0: 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话，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彼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航量持续下降，三日的通航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是经伊朗一侧的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营运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据总部设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运油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以及红海航线，而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譬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譬如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5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079点，升3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23美元，卖出4,060.3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

0: 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啦。咁暂时一带咧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揸车朋友咧，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而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6: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囉。
5: 一於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返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由官方亦即係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造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星期二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系
2: 早晨。
1: 系睇睇隔晚美股咧，哇，三大指数高收咁、啊，升嘅原因何在咧？系咪睇到个国际知识率咧有少少跌翻落嚟咧？咁大家都市场以至投资气氛都相对咧亢奋少少，定还是系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同埋伊朗方面嘅谈判好似有进展，定还是系冇进展？个限期究竟系点？我以为琴日咧晏昼嘅时间咧已经系天下太平，点不知又未至于系咁。

0: 扯戰扯走究竟點去發酵呢？一次過交俾呢會長幫我哋分析下外圍市況先，唔該曬你。
1: 好啊，咁啊就外圍方面啦，就琴晚美股係好好嘅，咁啊道指升咗693點啦，升超過1%啦，咁啊另外就標指啊升咗1.48%添啦，就納指方面咧更加誇張喎，升超過2%啊，升咗540點啊，咁啊就兩個因素啦，第一就係嗰、那個中東局勢咧，就你知啊，特朗普咧一時又話打，一時又話唔打咁樣，大家好似都已經係都即係習慣咗佢嗰啲即係出口術啦，咁所以就大家。都唔係好理啦，咁變咗油價上面嘅話咧，都叫做係比較係溫和翻嘅啦。咁你再加埋嗰、那個債息上面嘅話咧，亦都係因為嗰個油價落翻嘅話咧，咁嗰個債息方面咧，亦都係即係舒緩咗啦。咁所以大家對於嗰個加息上面嗰個壓力上面咧，亦都係獲得舒緩啦。咁另外最第二咧就係話啲科技股啊又嚟過啦嚇，即係投資者方面咧嗰啲風險位立方面明顯係改善咗。咁所以你睇到咧就係嗰啲雲計算啦，同埋AI 相關嘅科技啊、通訊嗰啲板塊方面咧，其實都係即係做得係非常之好嘅。咁當中有一個原因就係Amazon 啦，就話因為雲端嗰個係基礎設施嗰個需求係即係大幅咁樣增加。咁所以令到股價方面咧就係顯著上升啦。咁另外 Google 啊同埋 Meta 呢啲同 AI 相關，亦都可以利用到 AI 就變現嘅公司方面咧，亦都係有琴晚有唔錯升幅嘅。咁升咗4.9%同埋6%嘅分別。咁所以睇到咧嗰、那個即係嗰個局勢緩和咗之後啦，同埋整體個就股市緩和咗之後咧，啲資金又翻翻去 AI 相關嘅板塊啦。
0: 咁AI 重臨啦，咁亦都引嚟一波嘅炒作或者資金啦。睇到琴日港股都係，港股琴日有得升啊，升124點啊，升咧就全靠啊，可以咁講啦，阿里巴巴單天保自尊啦，咁哇一個月嘅高位啊，琴日單日咧升咗7%啦，咁反而拖住後腿啊，只小米啊，真係爭少少啦。咁究竟阿里當中新推出嘅一啲叫做比較大嘅 AI 模型？是不是都有助他们刺激阿里的股价呢，以致是这个新的系统 3.8MAX 究竟内容是什么呢，是不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呢，也都一次过交给 Kenny 帮我们讲一下，麻烦你。
1: 咁阿里方面咧，而家佢嗰個係即係千問3.8MAX咧，就係正式上市啊嘛。咁咧佢個總參數咧就達到呢個2.4萬億啦。咁就係而家呢個千問方面咧，那個系列最強嘅大模型啦，亦都屬於算係即係全球開源嘅大模型嚟講嘅話咧，就係即係最勁噶啦，基本上係。咁就所以大家咧就會覺得未來咧嗰、那個中國嗰個係即係大模型上邊嘅話咧。可以同呢外國方面啊，譬如Anthropic 啊嗰啲嚟到去即係比拼嘅，咁所以大家對於嗰、那個阿里上面咧嗰、那個估值上面咧，就喺 AI 或者大模型嗰 part 咧就有所係提升咯。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啦，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討論啦，其實就阿里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大模型啊或者係雲端啊或者係芯片係做得真係非常之好嘅，但係無奈咧就係嗰個電商業務佔嘅比例咧都仍然係大啊嘛，咁。就睇下市場上面嗰個着眼點係放喺邊度啦。過往嚟講咧，大家都係着眼點就放咗喺嗰個電商嘅慢嘅低增長度。咁會唔會慢慢轉變咧？即係隨住阿里方面咧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大模型啊，或者係即係雲端嘅服務推出之後嘅話咧，會唔會將個重心市場個擺佢個重心咧，側重翻喺依一啲高增長嗰度咧？咁呢個就係阿里個估值能唔能夠提升嘅一個好重要嘅關鍵點啦。咁其實我會覺得佢係比騰訊咧賣點係多啲嘅。
0: 咁真係可能喺個業務嘅多樣性嗰度呢就可以參考一下。咁與此同時就睇下恆指啦。咁恆指琴日呢就原先到午市嘅時候都爭少少嘅。咁當然啦，臨尾嘅時候呢就真係靠住幾隻大科技呢好努力咁樣啊。咁重上呢26000點嘅水平。並且記得穩喎，琴日都升㗎，升124點。咁後市尤其是去到8月開局啦，第一次同 Kenny 傾偈啦。你覺得8月份係咪繼續咧可以食住條水上咧？恆指話26000搞得掂，下一站就26500，甚至乎27000。我記得我哋年頭嘅時候有講過啊，如果年尾嘅時候28000，好似係樂觀咗啲，不過都唔係冇可能咁樣咁啊。又究竟係咪仲係維持呢個睇法咧？內容係點咧？會長交俾你講，唔該。
1: 其實講真

0: 恆指雖然升翻咁多上嚟啦，但係講真，佢係翻翻起步點嘅啫。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年初嗰時咧都係26,000點呢啲位咯。而家叫做翻翻係比較正常啲嘅水平，亦都係咧基本上炒 AI 啊，或者炒呢個係即係記憶體個浪潮之前咧，其實恆指大部分咧都喺25,000到26,000裏邊 trade 嘅。咁突然間咧，因為大家就狂炒啲記憶體啊，就狂炒啲係芯片相關啊 PCB 嘅話咧，就去曬美股啊，或者係去翻啲係香港非恆指嘅股份裏邊啦，所以令到恆指方面咧就碌到落去22,500啦。咁而家叫其實翻翻去正常水平嘅，我又唔係覺得佢跑贏啲咩外圍嘅大市啊，或者跑贏其他，反而咧我會覺得需要留意就係咩咧？頭先講啦，美股似乎又開始重拾翻動力啦。跟住咧，又係嗰啲主題又翻去啲 AI 相關啦。咁如果係持續嘅話咧，反而我會擔心咧，會唔會影響到流入恆指股份裏邊嗰啲錢咧，會慢慢咧就減慢咗個速度啊。
1: 咁可能咧就係資金輪動咧，去翻咧美國市場，甚或乎即係去南韓啦，或者其他嘅亞太區股市之內啊嚇，因為佢哋有相關呢啲 AI 嘢係咪？
0: 都可以講講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係啦，其實我哋頭先講咗啦，啱啱一開始就分析咗好多納指上面啲股份啦，似乎資金而家又去咗嗰啲咩納指七紅啦，即係頭先講嗰啲咩 Alphabet 啊嗰扎 Meta 嗰扎啦，咁都係圍繞 AI， 但係咧就唔係話好似之前嗰啲炒嗰啲記憶體嗰啲AI 嘅概念裏面，如果係真係咧成個主題炒翻啲大模型啊嗰啲話咧，咁啊反而頭先講啦，我哋講啲阿里巴巴啊或者喺香港上市呢啲咁嘅大嘅咩呢個係百度啊呢啲大嘅話咧，可能就有啲運行啦。
1: 明白明白，咁啊，還至最後覆蓋埋啦，咁啊，匯控都要前瞻一下嘅。今日放榜嘅有匯控啦，同埋咧創科啦，咁啊，匯控都叫做咧哇，好接近啊年內嘅高位啦。咁亦都過往啊，即係直情可以講升幅啊，跑贏恆指啦，由年頭到依家，咁啊算好靠譜啦嚇。咁啊，今次份業績有機會有啲咩亮點，大家有可以睇得到咧，散股民又可以多去研究一下咧 ，Kenny。
0: 那個股價靠好是正常的，因為點解咧？大家都預計第二季個業績方面咧，普遍都係唔差嘅。咁啊，估計平均有計嘅話咧，都有90多億美金嘅税基。即係嗰個基準嘅税前利潤嘅，咁啊比起即係舊年同期第二季方面咧，都有成50%以上嘅增長嘅。但係咧，我會覺得市場嗰個焦點會睇喺邊度咧，就話會唔會重啟個回購股份計劃啦？因為都一段時間就冇回購啦。咁今次咧會唔會話有機會重啟翻回購嘅話咧，就對嗰個匯控嘅股價方面咧，就有機會係即係更上一層樓啦。咁另外就係私有化恆生咗之後嘅話咧，嗰、那個盤漲咧就會反映。升咗落匯控上邊啊嘛，咁啊究竟對匯控方面咧係正加分啦，定係減分咧？會唔會話繼續會有一啲即係減值啊撥地因素喺度嘅話咧？呢、這個都係一個 focus 啦。
1: 明白，咁啊匯控啊，今日放榜啦，睇下到時咧業績出嚟係點啦。咁啊，聽日咧再同會長咧多去啊探察一下。咁啊，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長 Kenny 鄧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即係有冇持有咧？
0: 係的。
1: 是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听日再同你倾偈啊，
0: 拜拜。

0: 属于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终于有阳光啦，有几阵骤雨啊，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吓，亦都系吹微风嘅。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天气会好转嘅，亦都有一两嘅骤雨啦。咁啊，周末期间咧天气就会热一啲啦。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9%。
1: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0: 喂，问下两位拍档啦，你哋咧依家都年轻啊，当然系啊，即系但系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去唔同嘅 party 玩下？即系依家咪好兴嗰啲打碟 party 啊，嗰啲 disco party 嘅咁样。你哋细个嘅时候有冇都去呢啲 party 嗰度摁下摁下咁样啦吓？
2: 我细个唔系好中意，因为好大声，
0: 好嘈啊！你觉得
2: 系
0: 好嘈啊？
2: 我就麻麻地嘅。
0: 系啊，小白有冇去过咧？呢啲
3: 我都唔多，有去过，
0: 系
3: 但系唔多。
0: 系咁，
3: 即系有啲 mirror ball 嗰啲啊嘛。
0: 系啊。系啦，系啦，即系嗱，旧时嗰、那个叫做 party 咧，就一定觉得系喺 club 入边去发生嘅。咁、但系依家好多时候都户外打碟噶嘛。
3: 但系你有冇去过嗰啲有 mirror ball， 但系系滚轴溜冰或者溜冰场嗰只？
0: 有嗰阵时有个 reboot 喺太古嗰边，又好似有啲朋友仔
3: 好似有
0: 搞过有啲 roller 场咁样，你就一路喺度拉龙，跟住又播住啲可能。
3: 其实而家法国巴黎都仲 hit 紧嘅，
0: 会
3: 而家都仲系有紧嘅。
0: 同埋法国系电音国家嚟嘅，系啊，法国系最主张呢啲电子音乐嗰啲咧 EDM 嘢，咁多年都历久不衰嘅，系啊。即系你谂下，我同你细个学做电台嗰啲 techno 音乐咧，即系你打 techno 系一样款式嚟噶嘛 ？techno 咧好多啊，八成都系法国嘢嚟噶，系欧洲嘢嚟噶，系啊，未必系亚洲嘢。
3: 所以搵好多 track 咧，其实佢入边。即系就算佢 index 佢都系写住法文
0: 嘅，系啊系啊，真系噶，即系细个嘅时候咪攞住呢一堆 CD 咪 mixing 咯，即系整啲 trailer 成咁样吓，即系呢啲驱王仪。咁依家今次咁嘅打碟啊，讲气氛啦，咁啊，我哋有啲同事都系即系将啲。

0: 廣東歌啊，就同啲唔同嘅歌手聯席，咁啊會打翻啲新歌舊歌咁樣。前排我見到 Kelly 同埋我哋啲同事仔都有啲唔同嘅演出。咁今日想講咩咧？嗱，西九嘅 M 加博物館就宣布啦，咁啊，即係上年其實搞得好成功啊，叫做 M 加夜不同啊。咁啊，即係九月一次、十一月一次、十二月一次。其實我上年咧就真係去過一次。咁咧呢個 M 加夜不同咧個 party 喺邊度進行咧？就係咧嗱，大家有去過 M 加博物館啦。佢係中間咧，好似一個你當 M 加博物館有漢堡包咁樣，佢中間咪夾住個餡嘅，嗱中間夾住個餡就係啲人咯，
1: 嗯，
0: 即係啲人就喺中間夾住餡個位，即係佢係類似半歐洲啊底下去玩呢一個咁嘅叫做狂歡派對啦，即係就係不斷有啲 DJ 打碟啊，跟住有歌手喺台上面唱歌啊，唱一陣歌，跟住又會換另一批嘅歌手唱歌，跟住再有另一啲朋友再 jam in 再打碟啊咁樣咯，哇氣氛真係～超好，我估唔到咧 ，M 加博物馆咧系可以容纳到三四千人咧，大家系攞住一杯嘢喺度一路饮住，一路揈下揈下咁样，好 enjoy 喺音乐嘅维度之中咯。
2: 系，都系艺术嘅一部分啦。
0: 哇，好正啊！我觉得呢个艺术嘅呈现，
2: 去到都系艺术品啊。
0: 系啊，哇！
2: 共同制造一个艺术出嚟。
0: 系啊，就系音乐同埋咧，即系成个
1: 建筑
2: 同人嘅连
1: 结
2: 啊嘛。
0: 系啊，同埋你知 M 加博物馆噶啦，系几有一个。建築之美喺當中噶嘛，咁即係我哋又成為藝術品或者建築嘅藝術嘅一部分咁樣啦，其實都幾正嘅。咁啊，今次除咗有我哋有啲同事都會參與啦，咁啊，其實雲浩影啊或者其他嘅樂隊都會參與其中啊。咁睇翻咧，主辦方咧都話咧，希望將活力咧帶嚟一個咧，好似夜間遊樂場咁樣啊！咁啊，呈現咗咧一啲大人啦，可以有現場音樂啊，有舞蹈表演啊，甚或乎咧有故事分享，仲有呢個創意工作坊，即係你嚟到咧，唔係就係一個好似單單係 party 或者 clubbing 嘅一個地方，係真係有一個文化涵養同埋文化傳承喺當中嘅。咁啊，為到咧其實唔止本地人啦，同埋令到旅客咧都有一個非常難忘喺香港嘅夜。生活體驗，我覺得呢個幾好喎。其實，即係你喺個博物館嗰度咁樣去打碟，咁嗱，我哋本地人就 enjoy 音樂啦。咁但係外國人都會 enjoy 音樂，佢會了解多咗廣東歌，同埋佢都估唔到哇！香港咁前衞啊，可以喺個博物館嗰度兼容到，係咯係咯，好好喎！我覺得
1: 如果我哋去到人哋外國，譬如我哋去翻法國咁樣啦，咁我哋就知道佢譬如電音犀利嘅。如果佢喺譬如邊度邊度啲歷史地方，譬如巴黎鐵塔下低，
0: 係咯打碟，
1: 原來都有啲咁樣嘅，我哋都會 enjoy。雖然我哋又譬如唔識法文啦，咁但係你個氣氛啊，你個文化加埋啲燈光啊，成個氛圍啊，
2: 呢個先係最重要。
0: 加埋啲靚仔靚女啊，到時就可以啦。巴黎鐵塔
1: 反轉再反轉啊！
0: 将个罗浮宫都啊倒转嚟睇啊，唔知系咪咁样？大家享受喺文化之中啊，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基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一面，昂山素基面带笑容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基，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基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同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几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

火。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在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線已經在昨晚9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在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3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63点，跌2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1美元，卖出4061.3美元。

0: 报道。
1: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由北角码头至到柯达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在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丁九桥去翻九龙咧都系车多噶。咁再提一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虽然有封路措施，咁暂时一带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咧、
3: 啊，就系、是、咧做
2: 玩下啲新兴运动。
3: 系啦、啊，与此同时就系即系试一啲你未试过一啲运动项目啦。咁啊，两位拍档，不如交俾你哋讲先啦。
2: 好啊，我最近咧试咗呢一项新兴运动咧，我睇佢个名咧，唔知佢系运动嚟噶，就系、是、芬兰木棋啊。我以为系咪一啲奇艺嘅活动嚟噶咁样啦、原来芬兰木棋咧系唔系一个叫做桌上游戏嗰啲嚟噶？咁、其实佢就系结合咗咧保龄球同嗰啲飞镖嘅元素，咁喺个地下玩嘅，咁就好似类似保龄球咁样，咁佢就有一至到十二根。
4: 保龄球个樽系嘛？嗰啲保龄球嗰啲樽啊？
2: 唔系樽嚟嘅，
4: 即系有个波噶嘛？
2: 唔系，而家就讲话就系佢一共咧系有一至到十二根嘅柱，细嘅柱，你就当好似一个水樽咁上下嘅高度啦。咁佢就咧 group 埋咧，由细至大有唔同嘅号数要排嘅，排咗喺一个位度。跟住咧，你就好似打保龄球，有一个距离，佢有一个嘅setting 嘅距离，你就然后咧攞住。其另外一支柱系啦，嗰支柱咧就好似攞住个保龄球波咁样，咁、就系打环嘅。咁咧你
4: 几长啊？嗰支柱你知唔知啊？
2: 大概一我知15cm 左右咯。
3: 系啊，好精准，好清楚，
2: 15cm 左右，好
3: 精准，
2: 系啦，或者去到20cm
4: 就话间尺。

0: 好精准。
1: 你咁样问我，我要即刻
0: 好精准。
1: 系啦，
0: 即系佢好似嗰啲面粉棍咁样，就木做嘅。咁啲面粉棍大就十五 cm， 咁你就系啦。面粉棍咧，你唔系打洞碌过去啊嘛，你
1: 打
0: 环咁样碌过去嘅。
1: 打环咁样压住佢，然后咧就叫做好似投球咁样咧就。推過去或者拋過去嗰啲柱嗰種一至到十二號嘅柱當中，咁、嗯、但係點樣計分嘅呢？計分咧就係假設你只係打中咗其中一支，咁嗰、個其中一支因為一至十二號噶嘛，假設嗰個係九號嘅 number， 你就有九分。
2: 嗯、
1: 假設如果你打中咗，譬如係三四支嘅咁樣，咁你又唔係計入面嗰個嘅號碼噶咯，你就計譬如我打中咗四支，我就得四分咁樣。咁、就係有兩組人一齊玩，然後最快計數噶，最快。打到去五十分，咁、你就为之赢啦。
2: 咁即系应该个攻略咧，
1: 你可能会爆煲咗噶。
2: 个攻略系开头应该系尽量打到一支，而嗰支咧系比较上高分嘅。当高分嗰啲打中咗，我唔知个樽就会再剩翻起啦。
1: 唔会剩翻起，
2: 唔会剩翻起。咁即系之后嗰个咧，就要一次个数咧就数四支、而低分嘅，咁、样嘅攻略
0: 系啊，有少少保龄球 feel 都真系。
1: 少少保龄球 feel，
0: 但系就唔系用球体去玩咯，个 game 就系、
1: 是。咁、然后咧最重要咧，其实有一个嘅少少策略嘅，佢哋教我玩嘅时候个 tips， 第一下咧应该要。第一下就已經打散曬嗰啲嘅唔同嘅號數嘅棍，打散曬唔同嘅地方，分散曬唔同地方。咁你之後咪可以逐個逐支逐支去攞嗰個一支嘅分數咯。即係譬如你啱啱講話攞最高嘅分啊嘛，就係十二分。但係當佢哋 group 埋一齊嘅時候，你當一齊散開，你攞咗三支嘅時候，即係嗰十二號啦、十號咧同十一號一齊咧跌咗嘅時候，咁但係你就只係攞到三分嘅啫嘛。
2: 嗯
1: 系啦，咁所以其实个 tips 就系一开头嘅时候要散开晒佢哋咁样。
2: 所以个 tips 咧，就应该打乱咗佢之后，而绕敌计咧就系将最高分嘅 group 埋一齐，等对方攞唔到分。
0: OK， 哇！
1: 但系呢个都好难噶，因为系要卡拉卡拉咁样玩噶嘛。
0: 游戏之王啊，又去翻游戏之王。小白，你会玩咩新嘅运动或者活动啊？
2: Hockey 你哋有冇玩过啊？曲棍球。
0: 冇喎，
2: 冇你冇玩過啊？
0: 真係冇，真係冇。
2: 我就有玩過曲棍球嘅，係啦。咁但係hockey 即係曲棍球又好啦，或者冰上曲棍球，其實喺香港都比較上係容易見。咁曲棍球即係可能大家都未必成日嘅，可能我仔仔以前係玩曲棍球嘅，咁、
0: okay.
2: 所以亦都容易接觸到，同埋又識得啲即係港隊朋友啦，而家做教練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冰上曲棍球就外國咧就會 hit 好多啦。咁例如係加拿大最出名啦，冰上曲棍球啦，係啦，冰曲啦。咁有陣時。亦都會見到啲即係超技術啦，都見唔少嘅。
0: 係啊，都唔知係打波定打人啊。
2: 有陣時隻眼開隻眼閉嘅超技術咁、都有見過嘅。好啦，原來一種咧叫做水底曲棍球啊，係、啦 ，underwater hockey。咁啊，呢一個
0: 好有趣喎、啊，
2: 水底曲棍球咧。原來喺香港咧都有協會咧，就係去到做呢一個水底曲棍球嘅、
0: 香港真係一個運動先進嘅城市啊！即係有陣時你諗到嘅。都做得到，點樣玩嘅呢？小白呢一個
2: 水底曲棍球呢，咁其實亦都曾經啊喺2019年嘅時間啦，咁當其時東南亞運動會上面呢就首次亮相。咁當然同曲棍球都係一樣啦，你需要有支棍啦，亦都有嗰、那個有個波嘅。
0: 嗯，
2: 我哋見 hockey 其實佢都有個波啦 ，ice hockey 有第二隻波啦咁樣，即係嗰個滑長度會亦都因為個波嗰個質量或者個取材就唔同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就叫做水底曲棍球啊，水底曲棍球咧，咁佢都系喺个泳池入边进行嘅，咁亦都系个玩法都系一样。其实你就会戴住嗰啲类似浮潜嗰啲面罩咧，罩住咗自己啦咁样，咁就你亦都唔可以咧。因为罩住咗啦，你亦都大声嗌都冇用。
0: 系啊，咁即系大家指手画脚咁样去传波或者眉来眼去。
2: 咁同埋有好多嘢咧，就要留意嘅。第一，你都系将个波送去对方个龙门嗰度啦。第二，你就要留意嗰个吸气嗰个时间。咁、所以队友同队友之间嗰个换气或者去到当我进攻紧嘅时候，可能后防嘅球员咧就即刻去吸气。咁亦都视乎咧就大家嗰个吸气然后闭气个时间
0: 系
2: 有几长嘅。咁、你话通常可能都系佢哋都用分。钟去计噶啦，咁你一般人可能闭气都系25秒、30秒，佢哋都用分钟去到计嘅。咁、你如果你话去到最关键嘅时候，你需要去自己个龙门度做防守，但你冇气，
0: 系咯，
2: 咁你都要焗住上去噶，
0: 咁咪空笼咯，咪变咗，
2: 都冇办法噶。
0: 咁你系要条命定系要救到个波系嘛？
2: 咁梗系要条命啦。如果你
0: 即系未水未得耐就有着数咯，呢啲系嘛？
2: 咁佢哋咧就喺个水底嗰度做呢个比赛啦。香港。都有機會可以俾大家試下嘅。如果即係我哋今日嘅命題就啱啦，試一個大家

0: 叫做咩啊？
1: 未試過嘅，
0: 或者係好特別嘅運動。嗰其實呢個水底曲棍球咧，係或者係水底曲棍，可以大家試一試喎。
1: 幾好喎、啊！嗱、啊，我就簡單啲嘅，你哋嗰啲都比較暫新啲啦。我聽落都好有趣味啊！我就玩翻呢、這個直立板啫，淨係因為我對上一次去旅行
2: 咧，對於你嚟講係新係咪啊？
1: 我其實細個學過一次㗎，
0: 好耐㗎啦，玩咗。
1: 我學咗一次㗎啦，我嗰陣時有個證書啊，但係咧我而家上翻直立板咧。我玩唔翻啊！我玩唔翻，我有啲 balance 唔到啊，同埋咧，我企起身嘅时候咧，有啲脚啊嗰啲冇以前做得咁好咯，可能年纪大咗、哦，我觉得我又要重新学过呢一个运动啦。系、啊，即系有啲嘢咧，
2: 讲求平衡噶咯，系
1: 啊，有啲嘢咧，你丢低得耐咧，你就真系冇咗嗰个技能咧，即系好似语言咁啊。即系运动，其实咧，运动记忆同语言差唔多噶。你语言又系咧，你好耐冇讲嗰个语言，就算你哪怕系学咗三年，跟住咧。你都可以完全俾翻曬老師噶，咁原來呢個直立板咧，我都係發生住同一樣嘅嘢咯。啊，咁所以希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即係你堅持咗運動咧，你真係堅持落去啊！你丟低兩三年咧，你從頭學過咧，你個感覺上咧都幾痛苦嘅，我想講。

0: 2026年嘅8月4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平时你食饭系用筷子、匙羹定系叉多呢？今日系筷子日，你对筷子嘅认识有几多？又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今日咧就系筷子啊！筷子喺我哋日常饮食当中，特别系华人社会啦，都系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角色。
1: 好多外国人咧都会学揸筷子啊，好多 YouTuber 咧就专教啲外国人揸筷子咧，跟住啲外国嘅朋友仔咧学识揸筷子，好开心嘅。系啊，因为讲真，亚洲嘅饮食文化啦，即系唔净止系中国人啦，咁其实我哋周边你就算去泰国，你食碗粉都系用筷子食噶，好多时候都系嘛，即系譬如你食寿司都系用筷子食。我想先问下你啦，你揸筷子，你揸得高定系揸得低嘅咧？
0: 我揸得高啊，其实我都算高噶。
1: 系，你揸得几好、啊。
0: 同埋，咦，我哋两个都识揸筷子噶、啊。
1: 系啊，我细个咧，
0: 我哋系正确嘅揸筷子方法，
1: 严格去锻炼嘅，如果唔系就会俾人哋打只手。
0: 我细个咧就唔系好叻，但系大下自己咧就喺度学啊，自己
1: 钻研钻研，
0: 系啊，喺饮茶嘅时候，以前饮茶咪有兜花生嘅，
1: 系啊，夹啲花生系嘛，
0: 逐粒花生咁样练翻嚟嘅，
1: 几刻苦啊！你个训练过程入边好犀利，即系嗰阵时咧好中意玩一啲游戏。我记得旧时电视部都有啲游戏综艺节目嘅。咁咧有啲 game 咧就係攞啲長筷子嚟夾啲即係玻璃珠啊，玻璃珠啊，玻璃珠嗰個係叫咩啊？大家玩個棋咧，
0: 係啊，我知啊，
1: 玻璃棋，突然間諗起叫咩棋？
0: 波子棋，
1: 係波子棋啊，就夾啲波子啊，跟住就好考呢個筷子功嘅咁樣啊。咁啊，細個嘅時候都係啊，屋企人就要教啲小朋友咧，好好咁樣揸好筷子。咁我大個我都覺得係啱㗎，即係因為咧，我依家有陣時出去食飯咧，見到啲朋友咧拳頭揸筷子咧，係真係會秒秒地㗎。我自己都
0: 手指公對住人啊，食指飛起咗啊，咁樣嗰啲
1: 係其實拳頭揸筷子扒飯或者拳頭揸咧，真係好似冇咗我哋中國嘅 table manner 咁樣。你覺得係咪㗎？其實
0: 都係㗎。
1: 即係如果你啱啱識一個男仔啦，即係佢係你心儀嘅對象啦，外貌娟好啦，靚仔啦，大隻啦，乜都好，
0: 揸筷子
1: 係咯，好似食飯嘅時候咁樣拳頭式揸筷子咧，好似又真係會減好多分。你覺得係咪啊？
0: 好似唔係好得體咯。
1: 好，我調翻轉頭，如果我對一個素未謀面嘅女士，可能第一次 meet up 嘅時候咧，佢都係食中餐嘅時候咧，佢太唔識揸筷子咧，睇下佢得唔得意啦。如果佢好得意，我可能會教佢係咪先？
0: 或者係你嘅愛可以包容呢一切，然之後送只匙羹俾佢，寧願用匙羹啦，不如我幫你夾曬佢啦。
1: 咁都係啊，同埋依家啲細路仔學揸筷子就好多嘅叫做科技
0: 輔助器啦，
1: 教佢哋噶嘛，即係依家教學揸筷子有啲指模啊。即係你只要將個食指擺邊度，跟住嗰個無名指擺邊度，你就可以夾嘢夾得好㗎啦。阿明仔咁就阿明仔就好快就學識揸筷子咯。好似而家係咁，不過我哋
0: 其實好似揸筆咁樣啫嘛，類似揸筆寫字咧，點揸筆寫字嘅咧咁樣。佢揸筷子都有一啲嘅輔助神器，就係無論你係邊對筷子都套落去嘅時候咧，跟住佢嗰個位壓住咧，你就可以識得嘗試用嗰度力㗎啦。
1: 咁樣會好啲咯。我哋細個就冇呢啲嘢。不過筷子日究竟嘅內容又係啲咩咧？
0: 究竟点解会有筷子日呢？因为筷子真系喺我哋亚洲人啦，又或者华人社会咧里面，经常都系要用到佢嚟到去辅助使用进食啊。所以希望透过呢一个新兴嘅日子咧，去提醒大家，我哋要珍惜同埋承传筷子嘅文化。其实讲开筷子啊，唔知你有冇发现喺筷子嘅世界里面有林林种种唔同种类啊？但系我哋可以分为三大种类嘅，就系日式类啦、中式类咧同埋韩式类嘅。
1: 韩式嗰只筷子系我自己最唔中意嘅。
0: 我啱啱问小白，小白都系最唔中意。
1: 圆揼揼啊，又铁咧，同埋咧嗰种铁咧，你食落口咧，硬系会觉得影响咗嗰个食物嗰个味蕾噶。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噶。
0: 味蕾我就唔知道，但系咧佢就真系偏重嘅，佢系偏重啦，偏

0: 嘅，亦都係做過調查，啲人咧都覺得係最難用嘅咧，就係韓國嘅筷子。咁點解佢要係扁身又咁重呢？因為原來韓國人佢哋主要嘅飲食咧都係食啲飯啊同埋湯為主啊，扁嘅筷子咧能夠避免佢哋咧唔會沾過多嘅湯汁，唔會滴來滴去啊，即係佢會一嘢瀉瀉翻落去個隻碗裡面。係啦，咁同埋我哋經常咧食韓國嘅時韓菜嘅時候咧，都會有嗰啲嘅蘿蔔啊，啲蘿蔔咪一粒粒嘅，容易啲夾啦。然後嗰啲譬如泡菜就一片片啦，係啦，一絲絲可以好容易撕開。咁所以點解佢就會扁身嘅啦？咁但係你話啊，日式嘅筷子係點樣嘅咧？日式嘅筷子原來就比較偏短身啲嘅。
1: 日式嘅筷子咧就好靚嘅，
0: 個頭咧就比較偏尖噶嘛。
1: 係，同埋佢有啲圖像喺度噶嘛，即係個筷子尾巴嘅時候，即係通常有一幅畫咁樣連碌碌捆住咁樣，係啦，有啦，好似好有藝術咁樣噶嘛。係
0: 啦，咁日式嘅筷子咧，原來佢哋嘅筷子頭咧就偏尖嘅，咁偏短啦對筷子。咁點解會偏尖咧？就係因為日式咧好多時候我哋係食啲魚嘅嘢啊，咁就容易咁尖嘅時，即係筷子頭咁尖咧，就容易挑起啲魚刺，即係啲魚骨啊，容易啲夾起咁樣。
1: 明白，明白。
0: 咁去到我哋中式啦，我哋中式咧就係偏长嘅，亦都系圆身啲嘅。咁点解会偏长咧？中式嘅筷子，我哋可以就系谂一谂，就系日式食饭咧就一份份，韩式食饭都系一份份嘅。点解偏短啊？就系因为佢哋食嘅嘢都喺自己附近啊嘛。但系我哋中国人嘅饮食文化就
1: 系
0: 一班人一齐嘅，系啦、
1: 啊。
0: 咁所以筷子咧就会比较偏长啲，夹餸嘅时候咧就会夹得方便啲。咁所以呢一个咧，我都可以睇到哦，原来从筷子嘅里面都会睇到三个地方唔同嘅飲食文化，所以其實筷子呢一日咧，筷子呢一日，筷子日咧都係好重要，因為提醒大家要去珍惜同埋承傳我哋嘅筷子文化。

听过有 Carl 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但系又冇乜雨嘅吓。根据呢个预测系咁样讲啊吓，咁啊吹微风，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天色好转啊，系啊，好多朋友都话啊，成个六月七月啊，睇咁落雨落咗20几日啊，咁啊真事嚟嘅。咁啊，希望啦，即系嚟紧啦，天气酷热啦，太阳又出翻嚟啦，热唔紧要，见翻几日太阳啦，大家个心情上冇咁啊抑郁啊嘛。依家28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几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3,137点，跌617点。港金报37,90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79美元，卖出4,047.6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西天桥。

0: 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嘅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返香港国际机场网页。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哋系三五成群，
8: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9: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0: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8: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0: 咁就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9: ！Go go go！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

早晨，早晨咧，9:08啊，投资 O to O 啊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八月开局做好啊，道指咧创咗历史新高，咁啊，道指有得升啊，升69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10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40点啊，港股 ADR 微微跌8点，大型蓝筹股咧普遍微微高收少少啦，不过亚洲区内股市麻麻地啊，咁啊，日经要跌啦，咁啊跌500几点啊，咁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都要跌嘅，咁睇下今日。气氛好似都好继续观望，咁啊恒指26000点守唔守得住啊？守得住当然可以咧。

0: 尝试一啲更高嘅水平，譬如26500嗰啲位啦。咁如果搞唔掂，咁打翻落去咧25800咧，都系呢个 trading range 嗰度啊，上上落落噶啦。今日嘅预估系咁啦，究竟实情系点咧？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1: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消失的地图呢，咁当然同各位听众继续找下啲得意嘅地方。咁正值暑假啦，8月4日，咁好多朋友都会呢度去嗰度去。
0: 正啊，依家机场充斥住家长同埋小朋友啊。好咯，我有啲朋友旅游达人嚟㗎嘛，一年呢到晚呢都冇几日喺香港。佢话依家香港机场呢全部都系爹哋妈咪再加小朋友啦。
4: 咁佢咪会暑假就会少飞啲咁样留返去香港。
0: 会，暑假首先贵啦，首先会贵咗啦。第二嗰樣嘢就係、是，即係可能有啲朋友仔上到飛機唔想聽到咁多小朋友聲音，咁呢個都真係嘅。咁佢哋咪會選擇呢段時間唔飛咯。咁啊，裏裏外外都有原因。不過冇辦法，家長就一定呢個時間係要請假
1: 喺機場嗰度啦。咁啊，有個城網嘅，咁啊呢個時間咧都大排長龍啊。即係你喺出邊都要同小朋友企多一陣間，先至可以排隊入去玩到啊。
0: 嗰啲美式快餐咧，等候時間45分鐘啊嘛。好似前排有一日咧，即係你早 check in 你。才可以吃到，
1: 所以真系咧要，即系我都有试过喺嗰间美式快餐嗰度咧落 order 啦。咁我咧就真系
0: 要佢落
1: 噶，系要佢落噶。如果你唔要佢落嘅话咧，系啦，真系有排等啊。系啦，不过你用你落嘅时候，佢都会提醒你呢个喺禁区范围之内嘅。系啦，咁你就可以舒舒服稳定位或者排队等位，跟住再等埋你个餐。
0: 系，尤其是早餐时间啦，即系好多爹哋妈咪以至即系小朋友都想朝头早喂整个热香饼热辣辣咁样。
1: 你个 good morning 啊嘛，
0: 但系我唔知道啊，
4: 可能系 good afternoon
1: 咧，可以，
0: 即系总之，即系各取所需啦。呢段时间飞嘅你当然开心啦。有啲朋友拣飞东南亚，有啲朋友拣飞内地嘅，内地都好多好嘅城市可以去玩啦。
1: 如果你话净系讲内地啦，如果今日就聚焦讲下上海嘅话，你咪都话上海有啲咩地方可以去睇下咧，或者去欣赏咧？如果带小朋友咧，我试过同小朋友都去好多唔同嘅学府嗰度咧，就游览嘅。純粹你知就係大學其實 open 噶嘛，咁你入去你咪參觀下咯，望下咯咁樣。咁其實香港嘅大學都有好多就好值得睇嘅地方，但我哋去到外地嘅時候，不妨都去人哋嘅大學嗰度咧，就先望一望，因為咧每一間大學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個歷史可以睇得到嘅。咁例如如果你話上海其中一間最出名嘅，當然就係復旦啦，
0: 復旦啦，上海交通啦，係啊，南拳北腿嚟㗎。
1: 係啦，咁如果暑假去到大家咧參觀大學嘅話咧，復旦大學其實都可以去嘅，因為佢就好似咧就令到我自己小朋友。有帶過佢香港幾間大學，咁其中有一間咧，咁去到嘅時候，哇！呢度又有山又有水，
0: 做咩唔講啫？復旦你又講，香港嗰間你都講啦，
1: 喺香港標榜其中一間大學啊嘛，
0: 唔緊要啦，間間都好噶，香港啲大學
1: 我都講到明咁多山啊，嗰度都係你已經得翻兩間啦，三間揀啦，
0: 有山有冇水先？
1: 有山又有水，
0: 我有水嗰間，即係西貢嗰間，
1: 附近嗰個叫吐露港
0: ，OK OK， 教育大學，
1: 咁佢唔係佢嗰个就讲埋佢就喺中大睇咯，
0: 中大啊。
1: 咁佢喺中大睇嘅时候，佢发现呢间学校都好好、啊，即系佢嗱一个五年班小朋友，佢睇嘅时候，呢间学校又整洁啦，入边个感觉又舒服啦，咁就可以为小朋友咧就好似埋下一粒种子，
0: 几好，我觉得好嘅教育。
1: 其实而家问佢你第日想读边间大学啊？因为佢开始要谂升中啦嘛。中学佢想读边间，跟住大学我都系想读翻中大咁样。咁因为觉得呢间大学咧就感觉好舒服，咁当然就亦都会带佢不断去探索其他大学啦，
0: 咁好啊！我觉得系一个好嘅教育嚟啊，读中大都几好啊，
1: 咁港大都好，
0: 唔系间间都好嘅，
4: 间
0: 间
4: 都好，
0: 香港间都好，
1: 间间都好嘅，
0: 复旦都好。其实即系我都知道有好多校长推荐计划，其实多咗好多我哋本地嘅学生，其实翻到内地去升学啊，复旦同埋上海交通，其实都系两间好知名嘅学府俾大家上去读。
1: 咁如果你话复旦大学嘅话，咁更加其实交通都几方便啊，因为佢都有复旦大学站，其实行路咧就已经到嘅。香港好多学府都系一样。你只要同鐵路接軌嘅話咧，好快脆就已經出到去。

0: 咁啊，復旦啦，咁啊，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歷史喺入邊，即係1905年嘅時間咧，都已經即係創立咗啦。咁呢個都係好值得大家去即係感受一下 Google 嘅感覺嘅。好啦，咁但另外一間嘅大學啦，就係華東政法大學。咁我哋可以觀賞下佢嗰個校園，點解咧？因為即係上海嘅高等教育咧，其實都好犀利嘅。咁啊，亦都可以睇到今次呢一間嘅大學就係由其中一間大學就係聖約翰大學。咁佢舊址咧就位於上海市萬航道路嘅入邊嘅。咁即係話而家就係華東政法大學嘅長寧校區入邊嘅。咁呢間大學其實佢亦都即係見到佢外牆咧，各樣嘢都係中西合璧。咁啊，變咗佢有好多唔同嘅層次喺邊啊？上海本身都已經係一個即係中西匯聚嘅地方嚟嘅。
1: 即係你成日都會感覺到有種法國 feel 喺嗰度。係
0: 冇錯，係啊。咁你即係又上海灘，又即係外灘，咁大家都去過睇好多唔同。咁佢更加咧喺校舍入邊被列入咗就係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嘅單位嚟嘅。咁所以淨係觀賞佢嗰個校舍。甚至乎咧，就係睇翻聖約翰大學近代建築個修繕嘅成果咧，其實都可以感受得到到底一個工藝啦、歷史啦、氛圍啦，同埋嗰個學術啦、教育啦，全部擺曬喺入邊。呢個咧，課親子遊嚟講咧，我覺得真係都幾好。所以嗱，如果你話我帶埋小朋友去嘅話咧，呢兩個景點，我覺得真係走唔甩。
1: 同埋幾好㗎，入到呢啲大學咧，佢有啲紀念品鋪啦，咁咧就俾你買下啲叫做 tote bag 啊，或者買一啲 T 啊，咁啊寫。可能复旦大学咁样，或者复旦大学有啲腰包仔咁样，咁等个小朋友游历完之后，咁即系有个新嘅书包，或者有个新嘅 tote bag 咁样咯。
0: 同埋有阵时啲心口针啊，定系点样咧？你扣咗书包嗰度，你一孭书包先系细路仔，一孭嘅时候就会谂翻起，我第日要读呢间，
1: 系咯系咯，
0: 要读到好似佢咁劲嘅大学。
1: 几好噶，复旦同埋上海间做官嘅大学嚟噶。
2: OK，
1: 第时阿小小白升官发财，唔好唔记得 Vicky 姐姐同埋 O 哥哥啊。
0: 唯有老土讲句就系成李归燕啦，
2: 系啦。咁如果你话咧带小朋友就可以去呢啲地方啊。如果你话我系同朋友啊，又或者同男朋友，想有充满住多啲唔同嘅体验嚟到去记住呢一个嘅旅程啦。原来上海都有好多唔同嘅体验，甚至乎有一啲咧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添嘅。好似喺上海咧都会有一个咧宋代嘅点茶技艺体验啊。
0: 哦，呢啲好玩啊，呢啲
2: 系啊，俾你自己去点样去冲个茶泡。泡个茶，甚至乎佢会教你咧点样去磨埋嗰啲茶嘅泡沫，跟住喺上面咧见到有啲相片咧，就有啲外国人咧要攞住支牙签点样喺嗰个泡沫上面写个福字啊，学写字咁样，即系自己做完之后咧又可以饮翻。咁呢一啲其实都系沉浸式嘅体验，都可以俾大家去了解得到，究竟中国古代嗰啲优雅嘅茶道仪式系点样啊？甚至乎咧，你可以了解多啲同我哋中国历史文化相关嘅嘢。
0: 有啲地方。玩呢一个送茶嘅茶艺啦，点茶嘅茶艺啦，咁佢哋有啲系着埋汉服玩嘅，系啊，咁而且佢哋嗰啲
2: 代入感仲更加强，
0: 系啊，而且佢啲茶室啦，我先叫茶室啦，佢哋嗰啲茶室其实咧系即系装修都系模仿翻当其时嗰个朝代嘅，其实中国嘅茶艺又好犀利，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少少嘅不一样嘅，茶种啦、茶嘅泡法啦、可能水温啦、器皿啦，亦都因应住当其时嗰个盛世咧有所改变嘅。所以每个朝代咧，佢哋有佢哋自己好唔同嘅茶室同埋嗰个茶艺喺入边嘅。呢个就送啦。你玩嗰个泡泡，跟住搵啲牙签写字嗰啲咧，好受欢迎噶。
2: 系啊，因为咧佢可以
0: 又好打卡啦呢啲，
2: 可以点样打成一啲绵密嘅泡沫嘅茶汤咧？即系唔系人人做到噶嘛？
0: 外国人喺上面写英文都得噶，
2: 都得噶。但系佢哋写中文，我见到
0: 系咯，
2: 系啊，你嚟得呢度，梗系写中文啦。
0: 有啲文失噶嘛会，
1: 亦都有啲唔识，系啊，咁人哋不知。写亦都不罪，写翻哈佬都冇乜所谓。
0: Good morning， 咁多谢，
1: 哈佬都不为过。H E L L O 都 OK，
2: 系啦。
1: 惊
2: 太长啫。
0: 你谂下，如果见到啲即系外籍人士啦，即系佢哋金头发嘅外籍人士，佢哋着住汉服，然后玩呢个茶艺，即系我哋作为中国人都会觉得犀利。
2: 文
0: 化交融，人哋都会真系冇错感受得到嗰个文化交融嗰个魅力喺度。
2: 冇错啊，嗰个交流咧，除咗系我同你讲啊，你中意啲乜嘢啊，或者呢度兴啲乜嘢嘅时候，你又可以识多咗个朋友嘛，几开心。除咗 呢一个咧就系点茶嘅体验咧，仲、有另一个咧都系古色古香啲嘅，就系可以制作一下一啲古法嘅香牌同埋香嘅锦囊。
0: 哦，
2: 呢一啲咧对于外国嘅朋友咧又系好有兴趣。
0: 咁似啲四大才子成日执到地下唔知边个边个嘅香囊嗰啲，
1: 呢位姑娘
2: 系啦，腰度嗰啲咧，系啦，咁又可以
1: 阿泳儿姑娘嘅香囊，
0: 系啦，
1: 执到佢，
0: 哎呀，
2: 系啦，系就系有个儿字喺面嘅咁样系嘛，
1: 跟住尾巴绣咗个花咁样啊，
0: 系啦，
1: 此香气代表此女仔非常脱俗，
0: 攞嚟一闻嘅时候，依林泳儿有阵狗除喺度噶喎，嘅香囊，
1: 可能佢系一个中意小动物嘅好善良嘅人，
2: 冇错啦。咁究竟有冇动物嘅味咧，就唔知道。但系呢一啲嘅香囊香牌咧，就系、以一啲天然嘅香料或者草本植物制成嘅。咁、大家咧喺上面咧可以就系、挑一啲咧你自己喜欢嘅花嘅图案啦、香牌嘅话，如果你话咧就系、香囊嘅话咧，就可以俾你刺绣下一啲简单嘅图案。
0: 刺绣先至难啊！
2: 但系你可以学得到，
0: 系啊，
2: 好开心。
0: 所以咪要去揾呢啲 workshop， 即系我哋去一个地方玩咧，譬如头先参观大学啦，你感受嗰个教育嘅氛围啦，你去玩呢一个刺绣或者茶艺，你系要进入佢哋嗰个过程入边，你先觉得好玩。你喺外边影张相，你就觉得，诶、咪就
2: 系
0: 咁咯。
2: 其实你感受过啊嘛，深刻体验过。
0: 系啦，即系你谂下，我哋譬如你可以绣你自己个姓，譬如蒙咁样，画上白啊、林啊，
1: 蒙
0: 啊
1: 太多笔画啦，我写翻自己最后个字，写个亮字或者写个 O 字，亮写个 O 字咪最好咯，绣个圆形出嚟，系啊，系咪先？
2: 啱，
1: 圆形。
0: 所以外国人都系一样，去到玩嘅时候，绣个 G 字喺度，绣
1: 个
0: R 字喺度
1: ，M 字咁样 ，Michael 咁样绣个 M 字咁样，系咪？
0: 呢啲就真系要去即系 join 埋佢哋嗰啲 workshop 咧，先至感受到嗰个文化魅力嘅呢个。
1: 系。
2: 咁啊，大家就可以去同小朋友又可以探索下，究竟嗰边有啲乜嘢啱小朋友去。如果你话同朋友、男朋友去，又可以去下呢啲体验啦。
0: 我哋打电脑嘅时间，唔知道你有冇发觉键盘嘅上边有左至右一至到零嘅排序，或者你个键盘系大少少嘅，会见到一个数字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仲有个零，然后 Enter 都喺你嘅右手边嘅，呢、这个叫做数字键盘。嗱，数字键盘点嚟嘅咧？佢灵感就系嚟自1902年一位叫做威廉嘅人发明嘅。嗱，当其时发明嘅就唔系数字键盘，就系、一个叫做十键计算机。十键计算机咧，系指用零至到九呢十个嘅数字键，去到进行一啲数字输入或者就系运算嘅机械或者电子装置。嗱，佢系现代电脑数字嘅缩小键盘嘅电子计算直系嘅祖先嚟噶。好啦，讲翻佢哋嘅历史进程，去到1968年嘅时间，有美国嘅电脑大厂啊，正式就将呢一个嘅设计，即系头先提及过嘅数字键嘅设计，植入去电脑嘅键盘。因为对于会计同埋金融嘅人员嚟讲，传统横向嘅数字实在输入数字得太慢啦，独立嘅小键盘能够极大地提升佢哋资料输入嘅效率嘅。不过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电脑数字键盘一呢个字就喺左下，而电话嘅按钮一就喺左上边嘅。点解会相反嘅咧？有段估嘅，就系因为1960年代嘅时间，有电脑实验室开发拨号电话嘅时候，发现如果沿用翻计数机，即系一喺左下方嘅排列嘅话，打字嘅速度会快好多，因为人哋系入一啲金融数字或者计数嘅数字嘅，打电话其实就唔使咁快嘅。为咗减慢翻人类手指打得太快嘅速度，所以刻意就将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同埋零嘅数字咧，就调转咗个位置，希望可以减慢大家输入嘅速度。而呢一个咁得意嘅设计，竟然间系沿用至今。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不妨听多一样嘢傍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2: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3: 神光追踪31，
0: 嚟到星期二嘅追踪三十一，等我先打电话俾阿畅先。喂，阿畅喺咪度啊？
3: 喂，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阿畅。咁啊，今日夜晚咧喺港台电视三十一台嘅时间有啲咩精彩节目呢？
3: 先是傍晚六点半有这个凝聚香港。今集呢带大家认识一班女童军。但是呢大家以为童军呢都是儿童参与非也。今集呢介绍的是一班乐龄女童军。是

0: 班銀髮族嘅姨姨組成嘅全女童軍。咁啊，節目咧會帶大家去到探班啊，睇下呢班樂齡女童軍咧，佢哋咧即係過證明咗退休之後咧，一樣可以投入社群，學下新嘢，展現才華咁話。咁啊，節目主持人會帶大家去到睇下佢哋咧點去準備啊，落去社區嗰度服務，為呢件事做足準備。佢哋咧即係學會練習。跳舞啦，要表演啦，又去準備一啲簡單嘅遊戲俾啲參與者玩啦，甚至乎咧佢哋自己親手整一啲制服，整一啲道具添。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即係睇下究竟啊，自己都可以想參加一下呢啲樂齡女童軍嘅話，又或者睇下佢哋點樣玩法咧，今日傍晚6:30一齊留意《凝聚香港》啊！
1: 係啦，咁啊呢啲都非常之啱睇啊嚇！好啦，9:30之後咧就輪到大港腳闖中超啊！上次有阿佳解啦，咁啊今個星期又有邊位呢？
0: 嗱，今集咧帶嚟另一位名將啊，就係、是、阿力斯祖 Jojo 啊。咁啊，阿力斯祖咧踢開閘位嘅，佢啊效力過愉園、東方、大埔，全部都係一啲即係好超班嘅球會。咁啊，佢咧即係佢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嘅。咁啊，雖然佢講主要係講普通話同英文啦。咁啊，阿力斯祖咧喺2025年啊登陸咗中超，加入咗上海海港。佢一去到第一季就成為咗第一位捧起中超聯賽冠軍獎杯嘅香港球員，
1: 哇，都幾架勢堂喎、
0: 啊，犀利啊！咁啊，阿力斯祖咧喺2026年啊，即係今年2026年啦，佢轉咗會，佢由上海海港轉咗去成都榕城。嗱，成都榕城而家喺中超聯賽咧係榜首嚟噶，佢、有機會成為第二個嘅聯賽錦標冠軍，即係佢有機會今年再捧多次中超。咁啊，但係一隊班霸咧，即係大家知道啦，每個位置咧競爭激烈，出場機會咧其實真係要爭翻嚟嘅。阿力斯祖喺即係去咗個新嘅城市，去咗成都，佢生活亦都要適應。究竟佢點樣面對佢呢個要爭位踢嘅挑戰呢？佢去練波嘅時候，究竟係一點嘅樣嘅呢？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嘅話，今晚9:30一齊留意大港腳闖中超啊！
1: 好，咁大家一齊留意住啦。吳家昌，拜拜，
0: 拜拜。

听过有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但我哋已经接通咗啦，转个头就可以博听众出去晨光 Morning Ca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沒有和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說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展開的雙邊對話。英國廣播公司引述歐洲足協高層消息人士透露，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的反對者威脅除非他辭職，否則不會和國際足協合作，包括拒絕參與國際足協會議。雖然恩芬天奴取消將國際足協旗下賽事股權出售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但仍然未能平息爭議。BBC 報導，歐洲足協早前預告可能採取法律行動，威爾士足總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競逐連任。報導說，國際足協理事會有權透過召開緊急會議，迫使恩芬天奴辭職。紐約郵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棄出售賽事股權的計劃之後，他曾經多次嘗試聯絡美國總統特朗普，但是不成功。

0: 報道話，由於鋪天蓋地的負面報導，因憤天怒感到孤立無援。日本共同社報道，熊本縣熊本市中央區以及谷池市昨日分別錄得攝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縣第一次測到40度以上的高溫。熊本縣上星期發生 7.1 級地震，目前與地震災害相關的死亡人數增加至38人，當地仍然有大約45,000戶無水供應，超過8,200人棲身在縣內155個避難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車裡面過夜。朝日新聞報導，災區將繼續面臨危險的高溫天氣，熊本市今明兩日最高氣溫預計都將達到38度。天氣方面，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1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色好轉，亦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83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100。

0: 阿里巴巴127.9升2.7，腾讯控股491.4升1蚊，药明康德185.3升22.4，XLE 南方海力士34.12跌1.36，盈富基金26.58升1.2，智普995蚊升55蚊，国富量子1.71跌1.1。药明生物40.84升2.04，中芯国际63.1升9，中制旭创1080蚊升7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9点，跌425点。港金报37,90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78美元，卖出4,0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又坏车，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重复一次坏车的位置啦，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湾的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acBox 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了。就是九龙湾的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ac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车行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龙尾现时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上香道。仲有之前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的坏车都已经离场㗎啦。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北角汇。仲有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骏业街。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

0: 随志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 今年34岁的 Sam Smith 来自英国伦敦，他都是金牛座的，今次这首新歌有花一些味道在里面。 Sam

0: 2014年凭住佢嘅 debut album In the Lonely Hour 成为格林美嘅大赢家，而今年2026年咧回归音乐基本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八位。Sam Smith My Guy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

0: 早晨，早晨，9:42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又话
1: 喺度
0: 啦，同听众朋友倾偈。早晨，国泰，
2: 早
3: 晨，
2: 国泰，
3: 早晨，
2: 你好啊，系想有啲乜嘢开心嘅事，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你身边嘅人讲翻句噶。
3: 我祝我仔咧生日快乐。
2: 嗯。
3: 身体健康同埋万事如意。
2: 系佢系生日咗啊，定系嚟紧生日啊？
3: 生日咯。
2: 哦，几时啊？
3: 打几日算打到啫？
0: 多谢你啊，多谢你打几日都打上嚟啊！
3: 最早日咧结婚生仔啊！
2: 哇！
0: 哇！开心啊你！
2: 但系你都唔好俾太大压力佢。
3: 38
2: 啊！点样话？点啊？
3: 我话我仔唔细，38啦已经。
2: 哦，
0: 喂，咁
3: 点会唔急咧？你话未啊？
0: 今日抱孙啦，依家系咪啊？整姜醋啦，阿嫲嫲系咪啊？点啊？
3: 婚都未结
0: 系咩？哦，即系你而家我即系早日结婚，因为头先收得唔好系啦，咁样
3: 系啊！我而家喺商场啊，我哋停电冇呢，所以我早啲落嚟咯。
0: 哦，原来系咁样，咁啊，即系嗱，阿妈咪就打开口牌啦，就系话阿仔阿仔系时候咧，俾翻杯新抱茶阿妈咪饮啦，系咪？
3: 系啊系啊。
0: 但有心仪嘅对象有拍拖嘅，其实阿仔系咪？
3: 佢唔话俾我听，
0: 佢唔话俾听。你知知地，你知知地，
2: 佢啊自己收埋，系咪谂住突然间俾个 surprise 你啊？
3: 听翻咯，
0: 系咯，系啊，咁搞笑
2: 啊！你把声都
0: 鬼马，
2: 好鬼马喎，真系
0: 鬼马你啊，鬼马
2: 系嘛？你系阿国太，你系好想抱孙啊？国太系嘛？
3: 梗系想啦，抱啫，唔系
0: 粗
3: 啊，冇能力
0: 啊。咁啊，好啊，到时弄孙为乐。咁阿仔叫咩名啊？等我喺大电波帮你打下开口牌啦吓。
3: 我仔叫做浩朗啊。
0: 浩朗啊，朗
3: 哥。系，我叫做朗朗
0: 嘅。哦，你叫朗朗，朗朗呢个名交翻俾你讲啦。呢乳名系啊。
4: 我哋叫朗兄，
0: 我哋叫俊朗，叫朗朗爷，朗爷啊，叫佢
2: 朗爷，
0: 朗
2: 哥
0: 哥，
2: 系
0: 朗哥哥吓，好嘛？
3: 叫做朗仔得嘅咧，
0: 朗仔要同我差唔多年纪，点叫佢朗仔啊？佢平辈嚟嘅，系啊，小白姐又就系嗰个，咁希望你全家都开心。喂，停电你而家去边度威啊？咁样，国太，
3: 而家去商场咯，行下咯，跟住早餐，
0: 我哋食早餐，饮个茶咁样嘛，饮西茶。

0: 扣查
1: 十點鐘滿 lift 啊，所以落咗嚟先咯。
0: 好快會整翻嘅，
1: 覺得唔係唔清
0: 咯。係啊，定期維修係好正常嘅，你又喐動下啦，行下樓梯啊，健康啲嘛，係咪啊？開心
1: 行樓梯，我趁有 lift 我就搭啲，我即係五點啊。
0: 哦，咁食完使唔使等到有 lift 先上翻屋企啊？
1: 誒，11點鐘到
0: 啦。啊，11點鐘到。
1: 哦，翻去幼稚
0: 园噶啦，咁啊开心啊吓！嗱，今日拣咗咧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咁我哋一齐听歌好唔好啊？
1: 网上你知道而家冇得听咁劲
0: 啊，有嘅有嘅，咁啊一齐听呢首作品啦，多谢晒你啦，好唔好啊？嗯，拜拜，
1: 好，多谢你，小白，多谢咁多位，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繼續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關於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會的一個留言啦，又有聽眾朋友好喜歡廣東歌，所以呢在上海嗰方面啦，就留了一個靚言啦，咁呢位聽眾丁小姐啦，咁上海朋友嚟嘅，內地朋友嚟嘅，好喜歡咧盧冠廷嘅作品，話咧其實咧都好憧憬住咧當中一啲嘅畫面啦，同埋咧亦都好有詩意嘅，咁寫咗呢幾句就係咧相知難得，若懂若識，嗱懂啊懂得個懂啦。若識咧，就係珍惜個識，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咧珍惜身邊人喎。

0: 带嚟有呢首作品啦，就系咧听众朋友喺上海金曲汇嗰度点嘅，正所谓时光有声啊，双城回响咁啊，透过咧互讲啊，音乐传来一线咁啊，呢一线就系晨光第一线啦。带嚟呢首作品《一生所爱》亦都系咧电影《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女奇缘》嘅插曲嚟嘅。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好啦，今日飲食圖鑑就同大家講牛扒，中唔中意食牛扒啊？
3: 中意。
2: 牛扒你通常食幾多熟？幾多成熟嘅咧？你哋喜歡？
0: 我如無飲血嘅，我去到去到好生嘅，即係可能緊三四成我都好 OK 嘅。哦，即係我喜歡有肉汁嘅感覺。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有啲牛扒 age 過咧，其實你又會相對，就算佢感覺上好生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保障喺當中嘅。咁，但係即係好似啲營養師都話建議唔好食到咁生嘅，係咪都有啲咁嘅説法啦，係啊。
3: 我自己就五六成咯，唔可以太過生，我唔可以血淋淋啊個嘴度。
2: 我就都係食五成熟嘅咁樣。好啦，咁如果你話幾多成熟咧，咁有陣時我自己都會唔單止。净系煎牛扒，有阵时都会烧牛扒嘅。咁烧牛扒有阵时一切出嚟嗰种嘅肉汁嘅感觉咧，就真系会令到人哋觉得系即系中意食嘅话就好心醉。好啦，咁喺入边咧，其实都如果将佢科学啲咁讲啦，咁啊佢亦都分咗咧就一三五七九同埋全熟啦。咁大家都知道，好啦，咁如果你话，我係要全熟嘅，咁啊全熟其實嗰個牛嘅温度都已經去到，即係入邊嘅肉嘅温度都係去到71度或者以上嘅，咁啊完全咧即係切開口嘅時候咧就係啡色嘅，
0: 哦，
2: 絕對係唔會有粉紅色嘅。呢一個咧就真係全熟啦
0: ，well done 啦，真係
2: 真係 well done 啦。咁啊入邊嗰個肉質咧亦都比較上係乾嘅，咁啊咬口啊相當之有咬口，仲要咬好耐先至吞，因為我覺得都。都辛苦啲，
0: 你有冇食過一啲好食嘅 well done well done 嘅，即係十成熟嘅
2: well done？ 我都好少嗌嘅啦，其實應該就冇乜機會食過好食嘅 well done 啦。
0: 有，但係真係有嘅喎，
3: 有啊，
0: 有真係有啲牛排咧煮到十成熟咧，佢
3: 都
0: 係淋淋淋淋黏黏，入邊都係鎖住肉汁噶，唔係話食到哇！你嚼兩啖咧，好似食緊擦紙膠咁樣，要攞牙籤即刻要撩牙咧。呢個就係最差食牛扒嘅狀態，都真係有噶。可能真係嗰啲係高端啲嘅牛肉，我又真係唔係好識分啊。嗰啲就反而
2: 是，如果照你咁講，有機會係油份嗰個比例唔同嘅牛，
3: 可能
2: 嘅
3: 部位啊，
2: 係啦。咁啊，跟住如果你話九成熟咧，咁啊温度就會再跌少少噶。咁啊，65至68度啊嚇。咁啊入邊咧，其實就會有少少粉红色嘅，咁亦都偏向实嘅，咁当然肉汁亦都比较上少啦，咁越嚟越生，去到七成嘅时间个温度亦都咧就会再跌去60到63度，咁入边咧切出嚟嘅时候咧，我觉得七成同埋五成熟咧就较多人咧就未必识得分嘅，咁五成其实都系可以好清楚见到外边即系切咗个肉之后个横切面外边有一圈咧系熟嘅，中间咧仍然系充满住咧就系嗰个肉嘅感觉嘅，咁亦都系一切出嚟嘅时候。应该系会有肉汁去到切出嚟嘅，嗱，有好多人朋友就会话啦，喂，牛扒牛嗰啲血水啊滴咗出嚟唔中意啊咁样，咁嗰啲。

0: 即其实本身是牛的蛋白来的。
1: 嗯
0: 啊、不是血水嚟嘅，吓咁啊本身牛嗰个蛋白嚟嘅，咁啊如果你话最多人嗌嘅就应该喂五成熟嘅，嗱、啊、我自己都系食五成熟，入边就54至57度嘅温度左右啦，咁啊头先入边嘅情况就形容咗啦，咁佢亦都系最嫩同埋多汁啊最受欢迎嘅，好啦，咁如果你话譬如阿 O 中意食三成熟嘅，咁入边咧就系49至52度啦，其实切出嚟嘅时候基本上就系外边嗰层咧，你会发觉系煎过或者烧过，
1: 入边全红。
0: 仲有一层白白地色嘅喺嗰个喺个出边包住咁样啦，
1: 系真噶，
0: 入边就已经系红色啦，
1: 系啊，
0: 入边已经红色啦。咁当然
1: 你得唔得啊？嗱，如果咁生你
0: 三成我都可以，
1: 你可以嘅应该，小白，
0: 我可以嘅三成，
2: 捞饭 OK 嘅应该，
1: 捞饭又唔会，你浸锯锯嚟食嘅，
2: 即系个感觉有其他
0: 好好地，好地喺个西餐嗰度
1: 捞起饭，
0: 冇知你做咩捞饭啫？
2: 你捉啲锯锯扒，而家有好多咧
1: 自由西
2: 餐厅咧，其实佢哋真系用一啲顶级嘅牛嚟到去。铺喺个饭上面，然后再加个蛋黄，
1: 嗰啲就牛当饭啦。
0: 系嗰啲就感觉咧，汉堡多啲嘅，
2: 唔系都有有嗰啲
1: 就
2: 一
1: 排，即系类似攞啲宫崎牛一片片，跟住中间整只蛋咁样咯，系当饭，不不不食咁样。
0: 咁呢个就牛扒啦，就咁样即系用刀叉切嗰啲啦。咁如果一成熟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切开咗佢之后咧，就连外边嗰层白色嗰层嘅油分都唔会点样
1: 结成，食得吧？一成应该唔得噶。
0: 一成咧，你都会见到出边轻轻系有煎过或者烧过，但系佢啱啱冚咗佢嗰个面嗰层咧，其实佢就要收火噶啦。
1: 一成真系好生喎、
0: 啊！我有朋友嗌一成熟嘅，
1: 正所谓唔熟唔食啫，但系都未至于一成熟啊，系嘛？同埋咧，你有阵时你慢煮咧，即有啲牛扒慢煮，其实你煮完之后咧，佢都系好低成数嘅一个熟成嘅。咁、但系咧，你慢煮唔同啊嘛，你慢煮煮咗两三个钟都系好似生得好紧要咁，但系你相信佢真系慢煮两三个钟啊嘛？
2: 唔同嘅，真系食落去嘅口感都
0: 系完全不一样。
1: 但你就咁辣两边十秒十秒跟住食咯咁样，即系小白你头先嗰个情况系十秒十秒。
0: 其实如果要煎好一成或者烧好一成咧，其实又真系保存到入边之余，亦都有好清楚食到就系佢有烧过嘅话咧，其实都系考功夫噶吓。不过就。五成咧就極力推薦嘅。
2: 我平時都好中意挑戰啲新嘅嘢，但呢一個就反而唔係好。
1: 我寧願食他他咯，即係你講到生嘅話，即係我就你索性唔好煎啦，你就他他牛肉跟住配塊餅乾，配個多士咁，我食就算啦。
2: 或者薄薄一片咁咯。
1: 係咯，咁樣會好啲吧。
0: 薄嘅牛扒咧，或者我除咗講牛扒之外，就講埋嗰啲，譬如有啲鐵板燒嘅，例如啲和式嗰啲咧，佢哋嗰啲即係專係用嗰啲好貴嘅 A5 牛咁樣，跟住就去到火燒啦。其實如果去到呢一個級數嘅話咧，基本上鐵板燒會比較上多嘅。咁因為點解咧？佢可以靠嗰個熱力令到嗰、那個油分咧，好容易就發揮到佢個香味。咁如果呢啲咧去到用例如食。一啲譬如火鍋式嘅，你用到咁高級嘅牛嘅話咧，
1: 唔係好啱嘅。
0: 其實唔係好啱嘅，因為
1: 燒就好啲咯，
0: 燒好啲，燒好香添啊！
1: 有啲朋友就係咧，屋企冇嗰啲爐咧，即係冇燒肉嘅爐咧，佢攞火槍辣咧，辣兩邊兩。即係辣到有少少窿窿地邊咧，其實已經好 OK， 跟住減少少，
0: 係啦，成頭出邊嗰啲即係日本鋪啦，佢哋都係用好多呢啲嘅方法啦，即係佢啲魚生都係咁樣火槍燒噶嘛，咁嗰啲火槍又即係老實講都係好容易買到啫，係啦，咁又可以即係試下呢一種嘅烹調方法啦。咁你話譬如除咗鐵板燒，跟住仲有燒就焗啦，
1: 係
0: 焗咧，其實有陣時咧都考嗰個廚師嗰個功架嘅，最難係咩咧？有啲人就迷思咧，就點解我焗嚟焗得唔好咧，系有跟住佢冇预热嗰个炉啊，咁啊放咗入去之后咧，佢可能要用嗰、那个预热个时间，佢就冇计算在内，同埋预热紧嘅时候，其实亦都系嗰种咧，就有少少似慢煮嘅感觉，嗰种嘅温度嘅，即系佢个炉未热嗰阵时啊，未热嗰阵时，咁啊由呢一个温度就再跳去一个热嘅温度，中间过程嘅有机会影响咗咧，就你判断嗰个牛佢嗰个熟成程度到底系点样嘅，所以我通常如果你话要整呢一类型嘅食物，我都会预热咗嗰个炉先。可能預佢 分嚟兩分鐘熱咗個爐啦，跟住先再放你自己想烹調嘅食物入去，咁樣嘅時間咧、就應該會熱計好多。即係譬如你烚蝦啫嘛，你冇留凍水咁擺落去啦，
1: 你都你人哋話蝦十分鐘咁樣，但係凍水落、
0: 你擺到入去，
2: 時間就唔同。
0: 跟住十分鐘你話撈翻水都唔熟嘅，
1: 仲有啲蝦可能擺過落雪櫃咁樣，即係凍瓜咗啲蝦先，係凍瓜咗啲蝦或者未解凍，咁你嗰時間就不能作準咯，係咪先？即係所以大家學習烹調咧，或者烹飪咧。你真係學一下啲 basic skill 先啊，即係唔好即係網絡講咩你就用
0: 爐啊熱咗先，水啊煲滾先，跟住先至好落去煮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争取中午12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并在听朝早重开有关行车路。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相关水管位于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北行快线和慢线之间，为保障行车安全和水管维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屯兴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线已经在昨晚9点半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听朝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历史最低纪录。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与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入面昂山素姬面带笑容与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与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姬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古巴在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日晚接近11点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点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10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和飓风吹袭等原因，多次全国大停电。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0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68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2点，升2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6.5升1.3，腾讯控股485.8跌4.6，XLE 南方海力士34.96跌4.8，盈富基金26.38跌8仙，中制旭创1,139升133蚊，南方恒生科技4.74仙6跌3.4仙。智普992.5升52.5，药明康德180.8升17.9，中芯国际62.95升7.5，小米集团2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瑞士法郎9.681，澳元5.499，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85。日经平均指数报63,319点，跌440点。港金报37,900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09美元，卖出4,05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九龙湾嘅常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常怡道去翻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港岛区，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贤道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土地审裁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那段，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现在一带交通暂时都是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请同车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 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之嘣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嘣之嘣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佢准备好啦。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早晨。大家收听风骚拍个人，我是瑞瑞，
3: 我是年年，
0: 我是欣欣。
2: 哇，今天舒服好多，
3: 爽好多啊！
0: 系啊，
2: 落咗成个月啊，阴哥，
0: 真系成个月咯，
2: 真系有
3: 一个月市啊！有啲人话个几月啊，断断续
0: 续，廿几日啊嘛，
2: 有打风，有落雨，有红雨，有黑雨啊，黑雨冇，
3: 红
2: 雨黄雨，哇，有水浸警告，好烦啊！
3: 即系雷暴警告咧，系
2: 小事，
3: 小事，
2: 冇错。
0: 诶，今日难得又系连雷暴警告都未见
3: 未有嘅，
2: 未见啦，未见有嘅。
3: 喊局部地区有雷暴啫，
2: 唔敢讲。
3: 系啦，喺度写嘅，喊局部地区有雷暴，即系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啊。
2: 没错，天有不测之风云啊。
0: 佢话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大家好珍惜，
2: 系有嘅，
3: 有几阵骤日啊，骤
0: 几阵骤雨，
2: 几阵骤雨，
0: 所以都带翻把遮，
2: 啱，一定要，
0: 几时都要准备好。
2: 系啦，冇错。咁啊，当然啦，你就话即系已经落雨落咗，我想屙个天，真系嗰阵屙嘢咁
0: 屙
2: 系
0: 啦
2: ，all day raining， 跟住我就会觉得，即系如果系呢一段时间咧，趁有太阳咧，有啲嘢你系要做嘅，例如咧就
3: 系
2: 落雨咧，你一定唔可以嘅，就系洗衫啦，
3: 洗衫啦，
2: 喂，趁呢个时候嘅话，你快啲要拎出嚟嘅，就系要起码你要晒一晒佢啦，仲有就
3: 系
2: 你屋企咧，应该都会因为湿湿立立咧，沤咗有好多嘢出嚟嘅，
0: 好多，
2: 不妨睇下。

0: 冇錯，屋企有冇一啲多餘嘅食品，即係例如冬菇、
1: 冬菇啊、菇菌類嘅嘢啊，就唔好亂食啊。
2: 係啊，
1: 因為有啲木嘅嘢咧，佢哋真係會嘔啲菇菌。
0: 我哋住嗰啲地方其實係有嘅，係啊。
2: 其實香港你普遍嚟講都係濕嘅，不過有啲地方係更加濕。
0: 冇錯，我哋三個都係住嘅地方。係
1: 啦，咁
0: 你又叻啦，住海邊係嘛？咁所以
1: 海邊更加濕，
0: 佢望到啫。
2: 我望唔到㗎，
0: 你望到
2: 山㗎，我
0: 唔係你望到嗰個。
2: 你記錯另外一個。
0: 另外一
2: 个靓仔系望海嘅，
0: 系啦，都系嗰头。靓仔就冇嘅，但系都系嗰头。
1: 咁但系咧，因为咧，即系譬如话，如果咧屋企多木嘅嘢咧，譬如话嗰啲摆设啦，
0: 你咪系咯，木家私
1: 啦，
2: 同埋好多罅位
0: 啊，
1: 即系标一粒两粒嗰啲菇菌咧，要小心啦。首先嚟讲咧，嗰啲就千祈唔好食。第二，
2: 千祈唔会有人攞嚟食噶嘛？
0: 喂，有啊，有啲人上山采摘噶嘛，
2: 系啊，喺屋企沤嗰啲唔会攞嚟食啩？
0: 好难讲
1: 吓，
0: 咩人都有，你都食雪啦，
1: 食雪啊！咁喺加拿大攞雪出嚟咁樣食
2: 跟住屙咗成日。
1: 我又係清腸胃，
2: 千祈唔好食。你咁講又啱，係真係要提醒下大家。
1: 我試過有新聞就有啲叔叔喺山度摘佢菇菌都係食，跟住中毒。
0: 係啊，
1: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屋企嗰啲咧，即係除咗要生嗰啲菇仔咧唔好食之外，嗰張凳要小心。
2: 係，
1: 因為佢咁樣鬆法咧，佢隨時一有水分咧，開始霉啊。
2: 哦，
1: 你長者一坐落去，
2: 因為可能佢嗰啲木嘅結構入面
0: 已經喺裏邊度啦，
1: 係啦。跟住我就發現我屋企咧有啲木嘅凳啦，開始啊，我坐下，點解有啲白色嘢一摸落去，誒有冇毛菌？
2: 係咪好似蜘蛛絲咁樣？
1: 佢又唔係，佢薄薄地，面頭
0: 一
1: 浸
0: 一浸白色咁樣，
1: 係啊，嗰啲有啲糖粉咁樣啦，少少。我摸落去，哇！即刻要清理啦，因為點解咧？我屋企咧就平時好，即係如果太熱我先開冷氣，平時咧我同只貓咧係開風扇。
0: 咁慘啊！
2: 係啊，超英哥啲朋友
1: 係開風扇嘅，因為你26度唔使要。
0: 嗱又咁講，我哋住嗰啲地方又真係唔係太
2: 因為涼少少嘛，相對
0: 係啊，
1: 夏天真係太熱唔得。
2: 同埋依家即如果落咗雨就相對涼啲嘅，
1: 冇錯啦，
0: 舒服添啊，
2: 曬正嘅，
1: 但係就潮濕啊嘛，
0: 濕咯，
1: 濕到點咧？有陣時喺我哋嘅浴室咧。個頂啊，係會開始會發現少少
2: 毛嘅，
1: 咁所以呢一啲咧，我覺得一定要清理好佢。點解咧？因為有啲朋友咧，即係佢哋可能啲皮膚比較敏感啲啊，小朋友氣管啊、長者氣管啊，成人都會係啊，咁就要小心，因為呢啲毛菌咧對於我哋氣管都影響都幾大。
2: 有啲包紙定乜嘢？
0: 冇錯，佢會爆出嚟咁樣，你會吸咗入我個肺度。
1: 所以今日有陽光咧，最緊要就咩？我自己嚇揾個枕頭要曬，一枕頭我哋瞓落去咧，可能我哋有時啲汗啊。嗰樣嘢咧，一頭油啊，塵螨
0: 啊，
1: 一塵螨又係嘅，要一定嘅温度，先至佢可以將佢
2: 曬完嗰陣味係唔同嘅。
1: 哇，係冇錯，
0: 你講得啱，係啊，係有陣
1: 味
0: 嘅，係啊，唔同
1: 嘅，好舒服嘅。
2: 就算我哋啲遮啊，有時咧，即係有時落完雨啦，咁啊濕咗啦，收埋咗擺喺度咧，你擺得耐，擺一陣都哇成陣味噶嘛，一定係要曬咧先可以去除到嗰陣味
0: 嘅。
1: 啲衫咧都係嘅，有陣時我哋就喺屋企咧，譬如話你揾嗰啲嘅烘乾機咩都好啦，唔夠太陽犀利嘅，你一攞出嚟曬啊，我哋啲棉被啊，各樣嘢，啲衫啊，曬完咧嗰陣味，咦 ，OK 喎，係啊，乾淨好多，佢即係唔使錢嘅，
0: 係
1: 天然嘅最好嘅，
2: 係啊，因為依啲咧菇類嘅嘢咧，我本來都唔為意嘅，即係我上個禮拜就翻外家食飯啦，咁啊喺洗手間嗰度，即係本身咧佢哋洗手間嗰度就擺咗棵類植物嘅擺設咁樣嘅嘢啦，即係佢唔完全係嗰啲盆栽嚟嘅，
0: 都幾奇怪嘅
2: 植物嘅擺設啦，即係有啲木咁樣啦，
1: 即係嗰個植物已經係冇生命。
2: 佢有時會生啲葉出嚟
1: 嘅，但係咁即係未死
0: 嘅，浸水
2: 㗎，應該未死嘅，我估應該未死，係啦。哦，但係佢又唔算係盤栽啦嚇，咁嘅擺設啦，
0: 又或者係空氣草，你知唔知有一種咁樣嘅嘢㗎？
2: 上面有個公仔咁樣，有個公仔喺度咁樣啦，咁啊即係擺設啦。跟住我就點解好似唔同咗色咁樣？我幾個月之前望。就是多了一阵白色咁样的
0: 东西。
1: 哎呀
0: 毛
2: 咯。是啦我太太就说生个菇嘛。
0: 是啊。
2: 要生个菇太湿。
1: 可能真的要小心啲啦。
2: 是啊要清理。
1: 有啲菌啊。
2: 因为佢又喺厕所嘛。咁呢厕所其实佢嗰度系咪特别湿呢又唔系。不过你香港地有边度唔湿
1: 啊。
2: 但你厕所你又唔系好开窗啊唔系好晒到嘅话呢仲要成个月落雨呢你又真系一定系喺啲湿气 trap 晒入面。咁真系沤咗啲唔知咩出嚟咁样。要清理一下，你唔知噶，你可能咧唔為意喎，可能去下廁所，望有啲唔同咗樣嘅，
1: 係啦，
2: 跟住你先發現咯，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1: 係啊，響堪輿學上咧，我唔識
2: 如果唔清就好堪輿啦，
1: 係啊，我唔識啊，
0: 真係好堪輿，好坎坷添啊，
1: 好堪輿，成警方堪輿。

0: 話呢一樣嘢之外咧，我覺得仲有個就係你嘅冷氣機，
1: 冷氣機
0: 係啊，你嘅冷氣機
2: 要洗啊，
0: 好大件事嘅。因為咧，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就，咦點解成日都好似覺得咧個氣管唔係好舒服？我冇㗎，我完全冇敏感嘅，又唔係有陣味喎，佢就係未嘔到陣味喎，嘔到陣味都仲好，我就即刻知道嘅就有事啦嘛。咁但係嗰段時間唔知點解嘅就永遠咧都係定期地咧就會咳啦，一開嗰個冷氣就會咳，我就一定係佢，係啦。咁原來冇錯，唔單止係你嗰個冷氣機，你嗰個嘅隔塵網，同埋嘅就係你周圍附近或者你開完冷氣嘅話，你總之一熄咗佢，其實佢都有好多水蒸嘅水蒸氣，
2: 嗰啲水氣啦，導汗水
0: 啦，咁就喺佢附近嗰度嘅，甚至乎喺個牆嗰度嘅。咁佢話你不妨其實有時咧，你得閒無事嘅話就清一清佢啦。咁我跟住咧揾個手就係抹一抹啦，就有你講嘅嗰啲好似糖粉咁樣嘅毛菌啊，黐曬喺嗰度。哇，其實諗下我都哇，應該都積咗好耐下噶啦。咁佢就話，如果你可以嘅話咧，就稀釋咗嘅嗰啲噴嘅消毒藥水，消毒藥水可以嘅就係即係1:1或者都唔使咁濃烈嘅。咁你都要，因為咧你嗰啲嘅毛菌嘅，其實實際上佢都係生命噶嘛。咁其實你都要抹咗佢嘅。咁你就係用呢一啲嘅方法啦。咁你噴一噴埲牆，跟住就揾一啲即係毛巾去抹一抹佢啦。咁樣真係爭好遠，
1: 爭遠嘅。
0: 係啊，
2: 啲冷氣真係要洗啊！我有時
0: 我要
2: 有陣味，因為佢啲隔層網咧好耐啦，隔層網要抹一抹啦。即係有時咧又係隔咗，
1: 直頭要揾水洗啊！隔層網
2: 係見到成陣黑色咁樣，
0: 係啊。
2: 咁你裡面其實仲要，我諗下嗰啲係可能要揾專業人士去處理。
0: 嗰啲要啦，如果你見到有聽即係你聞到有味嘅話，你就要有專業人士去問，因為喺裡面嚟。
2: 有時啲抽濕機入面嗰陣隔層網都要，
0: 都要
1: 線都要嘅。而家好多風扇咧，咪就我哋一條一碌嘅，
2: 冇葉㗎嘛，
1: 冇葉㗎嘛。咁佢喺底下咧有個好似隔層網咁樣。
2: 係係
1: 你咧將佢咧揾隻手咧圈圍一圈咧，你就會 feel 到哇，
2: 好恐怖㗎，
1: 好多嗰啲又黑色啊，又灰色啊，嗰啲得閒咧真係要抹一抹佢啦，清理下啦。同埋你講起冷氣機咧，我上網見到人話咧，當你熄咗個冷氣之後咧，
0: 唔好即刻開窗啊嘛，
1: 係唔其實係 suppose 唔好即刻熄嗰個冷氣。

0: 听过有陈凯琪嘅新歌《完全真空》啊，嗯、大家即系趁住天气好啲啦 ，check 一 check 啦。
1: 系啊，有啲咩抽真空啦？
2: 系啊，
0: 系真系。
2: 我以为趁天气好真空。
1: 唔系，真系最好嗰啲嘢，系啲衫你抽真空之后，跟住又扁啲，你摆嗰啲嘢又可以
2: 方便啊嘛。但
1: 系好易会
2: 流翻气，即系胀翻嘅。
1: 咁啊系，麻烦嘅其实。
2: 又胀翻嘅。
0: 同埋真系今日唔知听日时，可能听日又落翻雨。
2: 唔出奇噶，
1: 唔
2: 知唔知嘅，天有不测之风。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落雨噶嘛，即系嗰个感觉。
1: 中意，但系唔可以咁耐。
0: 偶尔系
2: 偶尔落下系要嘅，
1: 因为人系需要有太阳嘅，如果唔系嘅，你会抑郁嘅。
0: 系啊，
1: 有某啲地方唔可以嘅，真系。

0: 但係偶爾落下咧，即係灌溉下嗰啲樹木啊，即係太乾又唔得嘅，即係啊好難攞到平衡，盡量啊，
1: 不能盡人意，只可以享受當下咯。
2: 係啦，
0: 我都望住個天話，點解你咁多雨可以落喺邊度嚟嗰啲水咁犀利？可以
2: 就誇張，
1: 係啊，有時係唔知㗎，真係成個月，我諗我都係人生咁耐啦，
0: 係我都係
1: 真係成個月都落雨喎。
2: 你嘅特別覺啫，
1: 係啊，係
2: 啦，其實成日都係呢段咁嘅時間都會有嘅，但係就冇一個月咁耐咯。但係咁講，正如你所講嘅就係，既然我要享受當下咧，落雨有一樣嘢最好嘅就係室內活動，最好嘅就係睇戲，
0: 睇戲啊！
1: 係近排睇戲
2: 好多大戲喎，
1: 好多大戲，動作巨片啦，
2: 冇錯。
1: 咁啊，我早排就睇咗，即係有套又係咁啱上嘅英雄片啦。一睇翻先知，原來
0: 噴啲絲出嚟
1: 嘅，係
2: 啊，嗰個咯，
1: 係啊。咁跟住原來咧，嗰個武術指導係有成家班，
2: 係
0: 有啊有。
1: 哇！就我睇嗰時都覺得，哎，好得意喎，因為嗰啲動作咧都好有即係港式嘅味道。
0: 冇錯冇錯，因為係香港呢邊過去嘅，
1: 係啊
0: 係啊，係都係我以前咧即係跆拳道大 Sir 嚟嘅，係啊，咁所以佢哋做得好，做咗好多年嘅啦喺嗰邊。
1: 哦，喺即係喺荷里活嗰邊，
0: 冇錯冇錯冇錯，非常成功嘅。
1: 係有直情你會睇得我唔知點樣講，係有嗰種港式嘅味道，有啲好似輕功啊，
2: 係啊，
1: 同埋咧佢哋耍嗰啲兵器啊，我哋成日咧即係講嗰啲劍。
2: 点子兵兵
1: 系点子兵兵会讲嗰啲兵器嗰啲嘅形态咧，啊，即系
2: 佢用咗出嚟啦，
1: 系啦，佢用到出嚟，
0: 中西合璧咪好睇咯，
1: 系中西合璧就好睇，
0: 冇错啦，冇错啦，咁样可唔可以喺入？
1: 系，仲要有一幕咧，好似周星驰功夫嗰个如来神掌咁，从天而降嘅掌法咁样。
0: 哦，哇，好睇喎！
1: 跟住我就，咦，咁似嘅，嗰啲分镜咁似嘅，会唔会系参考咗我哋如来神掌？
2: 如果咁讲法，我哋非常之成功啊！即系可能港式嘅功夫片系嘛？原来佢系有一套嘢，你一睇嘅时候，你系会知道佢就系，诶，我哋应该都系来自香港嘅
0: 特色嚟嘅，
2: 系啦，武术指导系咪？佢哋会有一种咁嘅特色喺嗰度嘅话，我觉得真係好值得恭喜
0: 嘅，好嘅。同埋咧，我覺得去戲院睇嘢係好正嘅。譬如話一啲大嘅戲咧，好勁嗰啲咧，去嗰啲 IMAX 啊戲院睇咧，其實你票價係值得去睇，因為你用咗好多心機去製作啦。咁所以我哋睇嘅時間，哇！你會睇完出嚟嘅就個心，哇！值得，
1: 唔係你同喺屋企睇又唔同，
2: 所以咪成日都講嘅就啊，啲人少咗入場睇戲啦。我覺得你拍呢啲電影嘅話咧，呢個即係戲院度睇戲嘅話係不死嘅，係唔會
0: 嘅。
2: 尤其是你啲咁嘅史詩式嘅電影啊，你啲咁嘅英雄片嘅話，你喺屋企睇嘅係兩回事嚟，
1: 個感覺
2: 係
0: 好唔同嘅。
2: 係啊，
0: 咁當然咧，即係我哋喺屋企睇又另一樣嘢啦，可能睇下電視劇啊，嗰樣就另一樣嘅享受嚟嘅，兩樣都要睇嘅。
2: 另外一啲譬如可能你小品啊，又或者有啲比較小製作嗰啲咧，你如果你喺屋企睇嘅係 OK 嘅，係啦，佢係適合你喺屋企嗰度咧，間唔中去攞下嘢食啊，行開下咁樣，係啦，
1: 廁所。
0: 喂，轉頭呢一套電視嘅拳可以同我哋分享。
2: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朝早完成緊急維修，而豐源、顯發村、恆順源和冠豐源的食水供應今朝早9:30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12:00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三次受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同上次相对接近，两者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水务署话已经将那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会同相关部门及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喉管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

0: 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到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由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的爆破的目的是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到五月以来多轮热浪和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和渔业等。核电站更加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8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2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升2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6.4升1.2，盈富基金26.36跌1毫，腾讯控股486.8跌3.6，南方恒生科技4.78

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7.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幣 6.759，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51，澳元兑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333 点，跌421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8.91 美元，卖出 4,060.1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杯道路。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杯道路。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现在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就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和屯利街之间，即是怡丰园对出的全线是经封闭了，受影响的九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还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跟着博康村的慢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隔田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还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
4: 开嚟见我。
1: 哇！刀上明来，
5: 我就是爱因斯坦。

0: 我系粗眉道人啊，
1: 我系长发大师啊，仲有一位靓仔啊，
2: 佢自己介绍啦，
1: 自己介绍啊，
3: 系我系阿。梁博恩，
1: 佢都唔记得咗自己个名
0: 嘅，博恩师傅，
1: 博恩师傅系啊。
2: 如果你要
1: 动作导演
2: 啊，系啦，你要自己安自己一个
0: 一个江湖外
3: 江湖，
2: 你会
1: 唱戏
2: 啊？你最擅长嘅系咩？
3: 我最擅长系运动咯，
0: 系
1: 唔系改名嚟嘅？
3: 唔系改名，
1: 靓仔，靓仔动作导演
2: 系
1: 啊！今日啊，我又帮你即系隔开咗约噶啦，
2: 系啊，
1: 佢又收多咗
0: 佢啊，
1: 系啊，
0: 第时佢又过嚟啊，要啲咩啊？催产素啊！
1: 成身都系，今日阿博师傅啊，
3: 系啊，
1: 讲开咧，即系我哋入行啦。如果啲人想入行咧，可以有啲咩途径，同埋佢哋发展系点咧？咁啊，今个星期不如我哋讲下，其实以前啦，就算除咗你哋即系训练之外咧，好多嘅演员啊，佢哋本身读训练班嘅时间，以我所知，我冇读过，但佢哋都要开始要即系响呢一方面咧，要涉猎少少呢方面嘅知识。点解咧？你派起上嚟，唔会硬手硬脚。系啊，包括依家嘅大型嘅，即系可能一啲嘅教育学院啦，佢哋去教演戏嘅时间咧，佢哋都需要啲演员，即系学生啊，去学呢一方面嘅嘢，学习少少，有啲认识咁样，系咪啊？
3: 系啊，因为以前譬如你无线嘅艺员训练班咧，即系唔系动作艺员啦，艺员训练班咧，佢就会差唔多有一个月每个礼拜两堂咁啦，
1: 甚
3: 至三堂咁样去清零一个武术堂嘅，咁
1: 哇都好多。系日日
3: 日日噶，
1: 哇！
3: 要俾分噶，真系要俾分。
0: 要俾分
3: 嗰时我就系即系武术指导带我哋有两个父母子去教佢哋嘅，系啊，即系有三个师傅就去教佢哋嘅，但系佢哋都成廿几人嘅嗰时，
1: 其实好幸福，
3: 好幸福嘅，系啊系啊，即系嗰时好多个而家啲。明星我哋都教過，
1: 係係
2: 係，但係嗰時係學
0: 係咯教過。
3: 即係無線嗰啲，譬如
1: 好多啦，
3: 好多啦，
1: 馬明啊、
3: 蔡思貝啊、馬明啊，
1: 係
3: 啊，即係
1: 林峰啊，佢哋全部一
3: 定係啊。
0: 但係佢哋學係學啲咩？
1: 學啲咩啊？
0: 嗱，
3: 嗰陣時因為仲係有古裝咧，就會學好多。嗰時係會有個套路嘅，有一套拳嘅，
1: 係咩？
0: 有套拳，
3: 我哋叫 TVB 拳嘅。
2: 喂，
3: 你真系唔知咧，你真系唔知咧。
2: 呢个系
3: 啦，就系
0: 大家都系打嗰套噶啦。
3: 系啊，一路以嚟唔知边度传落嚟咧。总之就系我哋教嗰阵时
1: 都
3: 要学咗呢套拳先嘅。
0: 哦，
3: 系啊，就系有即系好唔系好复杂嘅。
1: 系，
3: 但有晒所有马步啊，好似咩四平马啊、前拱后置马嗰时就会打，好似类似嗰啲少林拳咁样嘅。
1: 系咩？
3: 系啊，一路以嚟我哋都要学噶，学完先就去教佢哋。
1: 完全嘅。
0: 即係代代相傳，
3: 代可能而家失傳咗啦，可能因為而家冇咗啦。
1: 你仲記得？
2: 你仲記唔記得點打？
3: 我都唔係好記得噶啦，但係就即係有記得幾下咯。
1: 啲基本功，
3: 基本功嚟嘅，基本功嚟嘅。總之你去學嗰個基本功咧，你就知道哦，原來嗰個叫四平馬，嗰個叫做咩
1: 前弓後置
3: 啊，前弓後置撲步咁樣，有輪臂咁樣嘅。
1: 哦 ，OK， 哇，幾得意喎！
3: 正，係啊係啊
2: ，TVB 拳
3: ，TVB 拳啊，係啊，
1: 喺個門
0: 真。男男女女，总言之入嗰班就系打呢套先嘅，
3: 就系打呢套先嘅，系啊系啊，即
2: 系
3: 即入到去嗰阵时，啲训练班以为我哋哇，你会咁犀利嘅你嗰套拳，我哋其实都啱啱学，一路以嚟就唔知，可能好耐之前，
1: 好耐之前
3: 传到落嚟，
1: 几好笑喎，哇，
0: 即系可能所谓 TVB 拳，
3: 好多人知啊，
1: 我而家知啦，
3: 而家知啦，系啊，咁啊跟住就会教下啲刀啊、剑啊、一啲套路咯，都系兵器，
1: 长短兵器
3: 系啊，长短兵器啦，跟住就会都系嘅时装同古装嘅打法系啦，咁啊会练一啲反应啦，中拳中脚啦，打落地啦，咁嗰阵时以前教仲有跳弹床嘅，
0: 系啊，即系要打关斗，
3: 关斗系啦系啦，
1: 起码识跳先，
3: 识跳先，
1: 未打关斗跳，
3: 识
1: 跳
0: 弹起
3: 落地嗰啲，
1: 因为其实你唔识跳咧，好危险嘅，
3: 好易咬柴，
1: 好易咬柴，
3: 系啦系啦，咁啊仲有威亚咯，
1: 威亚
3: 系啊系系，咁啊揾啲师傅过嚟，咁啊 set 好晒就俾佢吊威亚咯，
1: 系啦
3: 系啊系，
2: 吊威亚点解要学啊？
1: 哇，要噶，俾人吊起嗰系要学
3: 噶，
1: 你吊起你嗰下你唔可以自己。跳咗先，
3: 即系唔系学拉啊？佢哋学吊上去做动作，
2: 系啊系啊，人拉你上去啫嘛，都要学，
3: 要学噶，要
0: 啊！你个力系咪要就到？即系
2: 唔知
0: 拉上，
3: 系啊。咁佢会学啲，譬如佢哋喺空中做啲咩动作，
1: 系啊，
2: 好辛苦，
3: 系啦，蜀山嗰啲啊，
0: 唔系你轻功嗰只脚点样揈啊？
3: 系咁揈啊，落地点落啊？

0: 跑，佢扯緊你跑，起
1: 係啊，
0: 攞翻嚟咯，
1: 係啊，係啊，
2: 輕功咯，
1: 係啊，係啊，都幾多嘢學嘅其實，
3: 哇！
1: 所以真係要一個月，係啊，卧虎藏龍真係需要一個月咯，
0: 好幸福，
1: 好幸福，
0: 我哋就一路拍，就一路撞板，就一路學咯，
2: 即係訓練班就唔同，係
1: 同埋嗰陣時。譬如電視台 TVB 嗰啲，差唔多係每個男藝員都要拍動作噶出嚟，
0: 係
1: 一定係做清兵先嘅，一定會撞翻曬嘅。我就話頭一陣
2: 做即係最外面嗰陣先，
1: 係啦係啦，最頭一陣先，係啊係啊，即係講起譬如嗰陣時拍《帝女花》咧，我哋拍過一場就係
2: 咪佘詩曼嗰套？
1: 佘詩曼嗰套，馬俊偉嗰套啊！我拍過一場就係我哋同啲訓練班咧喺馬鞍山一個大斜坡啊，一個山啊，我推支大炮上去。啲大炮即係以前古時大炮，要十個八個人推噶嘛，成架車咁長噶嘛，咁啊推
2: 真係要咁重噶，
1: 係啊係啊，
0: 天外天嗰度啊，
1: 天外天嗰度啊，
0: 哇！你哋唔知喺邊啊，
1: 係啊，
0: 嗰條斜路你上去，你唔使推大炮咧，上去你好斜都
1: 好斜，
0: 點推上去啊？嗰個懸崖
1: 十個咁八個咁推上去，
0: 係懸崖咁樣，你上咗去咧。嗰一日你就留喺個地方，因為你落翻嚟你要好嘥力，
2: 即係有啲咩喺度爬曬，係
1: 啊，
0: 係啊，可以爬山咁樣。
1: 爬山咁嘅，咁跟住就係拍一場就係落雨，有埋水車又落雨咁樣嘅，跟住拍山泥傾瀉。我記得推
2: 乜嘢都喺上面，
3: 同一日
0: 天外天，
1: 同一日天外天推上去，推支大炮上去咧。我記得仲有阿黎諾燕啊，有阿哪吒，
0: 哪吒
1: 係啊，咁啊阿麥子樂啊，即係以前佢嗰集訓練班啦。好似马明唔知会唔喺度，好似都系咁啊！推到上山顶，佢就有个斗啊，好似嗰啲运泥嗰啲斗咧，推到差唔多上山顶咧，佢就个斗一嘢就冚落嚟，咁成吨泥就冚住我哋咧。
2: 哇！
1: 跟住连人大炮系啊，连人大炮就冚住成堆咁啊，碌翻落山顶。
3: 呢啲咩剧情？
1: 山泥倾泻咯，就系嘛？
3: 呢啲嘢
1: 系啊，
3: 山
0: 脚
1: 山泥倾泻咯。
2: 病假嚟噶，
1: 跟住去到个山脚就全部一个人都见唔到冚实晒，
3: 系啊，危险噶，我又要推，我又
2: 系咯，
1: 系啊，
2: 推得咁辛苦，
1: 系啊，即系佢哋咪拍呢啲山嚟，好惨啊！
2: 艺员都系要由呢啲做开始，
1: 系啊，嗰时佢哋训练班嘛，系啊，
0: 就算唔系训练班，你出咗嚟拍戏嘅时候，都系好多啲情况，
1: 系好多啲情况，
0: 系啊，冬天落水啊，
1: 系，
2: 永远系冬天拍，夏天拍啦，冬
0: 天就古装啊，
1: 古装啊，
0: 唔系讲少，系唔系特登嘅，系啱啱编排。都系咁啫，
1: 系
0: 好多人
2: 你要后制噶嘛，你要时间后制咁，系冬天拍夏天拍冬天差唔多啦，
0: 系啊，咁撞啱冇办法啦，
1: 系，
0: 所以就
2: 有冇见过啲人咧，已经就做清兵嗰个阶段，已经顶唔上，我走，
1: 好多，
3: 我都出走
1: 嘅
3: 清兵，
1: 临时演员最多噶啦，
2: 第一阵清兵就清咗啦，
0: 临时演员我见过
2: 唔够用，
1: 晕低嘛，好多都有噶，
0: 你佢又唔喐得，
1: 系
0: 又晒，咁你突然之间堆咗喺度，跟住咧俾佢坐埋一边，咁啊，即系可能俾啲水去饮啊，跟住醒翻，佢又继续，
1: 系
0: 啊，咁辛苦啊，临时演员好辛苦，所以系啊。
1: 我见过一次就系咩咧？临时演员嗰啲台桥嗰啲，台嗰啲即系唔知
0: 真系木桥嚟，
1: 木桥嚟噶嘛，好重噶嘛，咁啊跟住食完个 lunch 咧。见前面嗰两个得翻两套衫啊，
2: 得翻两条挂，
3: 蒸
2: 发咗，
3: 融
2: 见
3: 咗
2: 个人，蒸发咗，
3: 真系融，
0: 唔系其实喺个桥入边，所以点解放工先出嚟咁解啦？
1: 系啊，唔系真系好辛苦，我记得
0: 辛苦噶。
1: 有次拍喺嗰个我哋有个叫太阳谷啊，
0: 哇
1: 系
0: 冇树，
2: 香港嚟嘅，
1: 系
0: 香港嚟嘅，
1: 系啊，夏天拍古装冇树嘅，冇遮冇掩噶嗰度系。系晒到七彩嘅，
0: 乜都冇嘅，
1: 都冇嘅。
0: 太阳点叫太阳谷咧？因为乜都冇，
2: 因为俾太阳晒到正晒。
1: 系啦，你知唔知佢系热到系我谂，即系四廿度都有。
0: 有噶，因为你由高高地咧喺个山中间嚟，一个大平原，
1: 大平原
0: 系冇树，乜都冇。
1: 系啊，
2: 应该系咪喺啲剧度都成日出现？
1: 成日出现。
0: 二海豪城第一场系啦，咁啊文女士咧，我哋喺外景咧，嗰个就
1: 系
0: 太阳谷啦。
1: 系啦。
0: 揸車啊，
1: 揸車啊，即係成日拍古裝都係喺嗰度噶，係
0: 啊，
1: 熱到係
0: 好辛苦，
1: 好辛苦，即係熱到係嗰啲演員啊，臨時演員啊，直情係有我哋有啲道具貨車噶嘛，全部瞓曬喺個車底嗰度，
0: 係啊，
2: 因為要避開個太陽，
1: 避開太陽，
0: 因為就喺個車個陰影嗰度咧，喺度食飯咯，
1: 食飯咯，
0: 係啊，最緊要帶咩咧？我哋外

0: 景凳，
1: 哦，景凳系，
0: 景凳，跟住喺度食饭咯，食饭，你冇心机食，因为太热，
1: 太热，热得太紧，
0: 会瘦晒嘅个人拍完套，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特别如果拍
2: 打，咪唔连戏咯咁样，
3: 系啊，
4: 都会瘦咗，
2: 有时候黑咗同埋，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嗰阵时拍古装功夫片系真系。特別辛苦，
4: 唔係即係未講動作嗰 part， 你就咁喺嗰個環境已經辛苦，
1: 一落車已經
0: 係
4: 又熱，
0: 哇又嚟啦
1: 又嚟。
0: 加上我哋係尋晚拍完廠景四點幾收工，六點幾咧開始要化妝，咁啊第二又繼續去。
4: 有冇翻到屋企嘅咧？你
0: 沖個涼，所以要住得好近，
1: 係
0: 翻去沖個涼。
4: 所以都係大家都係住嗰頭
0: 啊。跟住你或者你趕唔切咧，我哋就喺我哋話好猛，
1: 好猛房，
4: 冷氣房，
0: 冷氣房，
1: 冷氣房，係
0: 啦，係啊，咁所以係即係無论系即系幕前咧，即系艺员啦，或者佢哋啦，系啊，系武术组啦，哇！即系就算系你
4: 系
0: 时装片啊，拍诶警匪咧跑咧，都好辛苦嘅，
1: 辛苦啊！
0: 系啊，你喺个马路
4: 喺条街度，
1: 系啊，
0: 系啊。
1: 譬如嗰时最热嗰时就拍《烈火雄心》，我都谂唔
0: 到。哦，火系好惊啊，
1: 完全谂唔明。又夏天嚟嘅，真系好热。
2: 着嗰件衫，
4: 系咯，
1: 烈火雄心仲要日日入火场，
2: 系
1: 啊，
2: 又重啊，
1: 又重啊，系啊，系啊，真系系咯，即系所以好辛苦啊，真系。我记得嗰时啲演员个一落嚟，真系全成到针，
4: 系掉咗去，
0: 系臭晒，
4: 因为真系要出汗啊嘛，你
0: 系啊，所以点解我哋好多时要用毛巾衫？
1: 系啦系啦
4: 系
1: 啦，
4: 你讲话你带
0: 要几件，系啊几件咯，同埋一次试过喺拍警匪片啦，嗰啲动作嘢咧，咁我哋成班警员啦，要喺马路九龙城路跑追查，咁啊有 camera 有成啦，跑紧嘅时间咧。有兩位警員真嘅警察幫手追，
4: 哦，因為以為係真嘅，
0: 係啦，咁啊見到我，咦啊，我跟，哦 ，sorry， 唔緊要，係啊，哎呀，對唔住，阻住你哋拍戲，係啊，咁啊一齊追，但我哋係成身汗啊跑到，係啊，咁好多時即又係跨欄啊，呢即係我哋時裝。嘅動作嘅，
1: 我都試過。我有次做舞獅做賊嘛，
0: 係
1: 追即係俾警察追嘛，咁係咯。跟住好似學警雄心啊，
0: 係
1: 跟住去到唔知中環唔知邊度啊，
0: 係
1: 真係有個
2: 由邊度跑到邊度，
1: 即係由中環唔知上邊有條樓梯咁，
2: 跑樓
4: 要跑樓梯，
1: 但係跑到唔知邊度咧，咁啊有個男人真係
0: 幫手
1: 啊，
0: 哦係啊，
1: 佢係幫手咩咧？佢好似係送貨嘅，我跑跟住推架車。出嚟，真系整到成个飞起啊！
0: 跟住导演话：喂，呢个好，
4: 呢个好
0: ，keep 唔 keep 到啊 ？keep 唔 keep 到啊？
1: 真系有啊，真系会有啊，
0: 真系会有嘅，即系啲街坊
1: 好，街坊系啊，
0: 我都试过嘅，喺尖沙咀海防道。咁啊，當時又係拍警匪片啦，同一套。咁咧就導演當時咧就話：嗱，一衝出嚟喺個後巷衝出嚟就追，我哋一衝出嚟追啦。後邊有個外籍人士，好高大嘅男人幫手追查。
4: 由你
0: 幫手咗，佢仲跑得快過我哋。跟住佢諗緊追邊個咧，佢又唔知追邊個。真望翻轉頭，又望到我哋有 camera 咧，講：sorry。
1: 係，
4: 導演同佢講：你有冇興趣做臨時演員？
0: 個幫手追，
2: 外國人啊，係啊，外國人幫手啊。但係其實真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動作嘅場面嘅話咧，以前就唔可以，即係佢冇申請。
0: 係試過嘅，
2: 即係叫偷雞。
0: 係啦，試過嘅，試過係。即係捉曬翻去嘅，我聽過，
1: 試過，
0: 因為以為你哋真係，
1: 係，
4: 而家要好乖啦，
0: 唔得㗎，要申請嘅，
2: 真
0: 係
2: 會嚇親，
1: 發白㗎嘛，
0: 係啊，同埋要申請咗係好嘅，係啊，你知道，即係譬如話有陣時真係會報警㗎，
1: 真係會報警，
0: 係啊，
1: 嚇親人啊嘛，
0: 你警方知道咩事咧，咁就好啲嘅，
1: 係啊，
4: 話古裝咧，即係我好中意睇古裝，
2: 係
4: 嗱，依家時裝多啲，依家古裝好少係咪會開，即係開嚟拍，所以就算嗰啲演員即係都冇乜呢方面嘅 training 啊，或者咩？
1: 而家係啊，
0: 少咯，
1: 係嘛？香港直情好似冇添，
0: 冇啦，
4: 係嘛？即係因為就算我哋以前譬如港產嗰啲古裝武俠劇啦，係內地好多古裝劇啦，但係我哋嗰啲同佢哋又好唔同噶嘛，
0: 係，
4: 因為佢哋嗰啲好多係咩仙俠啊，真係飛嚟飛去，
0: 係
4: 啦，好靚，有好多即係電腦特技啊 ，CG。以前即係就算譬如我哋睇翻電視台拍嗰啲金庸嗰啲，佢都係啊，佢有少少特技，但係都係。真係硬橋硬板打嘅句
0: 咯，
4: 真
0: 係特別邵氏以前啦，真係一 shot 落，哇！又冇冷氣，佢啲前輩話之前啲廠咧係冇冷氣嘅，同埋菲林。
2: 哦，
0: 哇，
1: 系啊，
0: 佢哋嗰辈
1: 好大，
0: 家辉哥佢哋啊，
1: 系啊，家辉哥佢哋，
0: 系啊，所以而家系即系嗰个拍摄模式唔同咗，

0: 同埋少公開咧，呢個問題嚟嘅，係啊，特別古裝啦，
1: 古裝啦，你而家拍翻都可能揾唔到人拍啦，
0: 係
1: 啊，你即係古裝，你古裝真係要有個經驗喺度嘅，係啊，譬如你點樣打咧，即係出嚟即係你甚至乎唔好話武指呢邊啦，你甚至乎你要。副導演啊，或者導演啊，可能拍過古裝，你先有呢個經驗係點拍嘅。
0: 嗯，係啊，佢知道鏡頭，
1: 鏡頭係點樣？
0: 係啊，係啊，
1: 同你平時拍時裝又唔同
0: 嘅。係啊，即係有陣時你又好得意嘅，譬如話咧拍古裝，你打嘅時間點解招要少少時裝咁？其實
2: 你
0: 好奇怪，
2: 你睇得出嘅，
0: 睇得出㗎，睇得出㗎，你冇理由打打西洋拳咁樣㗎嘛？
2: 西洋
1: 同埋好多配套嘢㗎，你哋。即係而時裝，譬如而家可能拍嘅副導演啊，或者有啲都唔係好知嘅。你拍古裝好多叫古裝套餐啫嘛，
2: 古裝套餐
3: 有啲咩？
1: 譬如有四五代個夫葉啊，
2: 哦，
1: 係啊，
3: 夫葉啊，
1: 係啊，放
0: 煙啊，你冇睇少嗰啲夫葉好貴㗎，係
1: 啊，係
0: 啊，放煙啊，煙到你啊嘛，
1: 仲有譬如有啲。有啲愛嚟燒嘅嘢㗎，有木有啲柴啊，木嚟燒
3: 啊，
1: 係啊係啊，唔知點解佢氣氛啊，
3: 係
1: 啊，無啦啦又會燒個柴堆咁樣嘅，係啊，
0: 火把啊，
2: 火把
3: 係
2: 啊，
0: 燈籠啊，但係燒香又經常
1: 係啦，係啦，有香係一定有，
0: 一定嘅
1: 有
0: 嘅，係煙到你呢啲蚊真係唔方會有蚊，
1: 係
0: 我都驚嘅燒到，
1: 係啊
3: 係
1: 啊，
3: 係啊，我而家諗翻起呢樣嘢，
1: 係啊，你覺唔覺係啊係啊，
2: 古裝。套餐啊，
1: 古裝套餐唔知
2: 嗰啲枯葉真係
0: 枯葉，
2: 會無端端有啲風咧捲起一堆
1: 枯葉
2: 咁樣，
0: 好貴㗎，
2: 好貴。

0: 係啊，係啊，你咁樣係啊，係啊，
1: 古裝套餐啊，
0: 古裝套餐唔知點解，
1: 我啲副業真係副業，會無端端有啲風咧捲起一堆
0: 副業咁樣，係啦，
2: 好貴㗎，
1: 好貴。跟住有個人咧，譬如《天龍八部》有個掃地僧就喺度掃嗰啲
2: 掃業，
1: 係啊，
0: 係啦，係啦，係啦。
2: 咁你完咗個箱，唉，抌翻落去，翻過去，
0: 唔知點解會有個火堆咁啊？係
2: 啦，有個火堆。
3: 咁先似係喺江湖嗰度，
0: 係啦，江湖就江湖
3: 啊嘛，
0: 係啦，即係有好啲套餐嘅。我諗而家你再揾新嘅一輩嚟拍都未必知原來有呢啲套餐喺度，
2: 唔同曬啦。
0: 譬如你拍動作就係有古裝嘅套餐啦，彈床啊，
2: 彈床
0: 啊，
1: 喂啊，
0: 係啊，咁
3: 一定會帶定去嘅喎，因為你唔知道究竟拍下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啊導演會諗乜嘢，
0: 唔知諗乜㗎嘛，
3: 跟住就真係榻榻米啦，
0: 係啊係啊，榻榻米
2: 榻榻米啦，一見我哋一見到榻榻米，做咩攞咗落嚟？哎呀，今日又要唔知點樣辦，
1: 你就知係嗰日係今日啲乜嘢啦，
2: 係啦。通常劇本寫咩咧？大打
0: 大打係啦，大
2: 咁
0: 就
2: 一頁咁啊！哇，真係唔好食。
0: 就一寫大打，佢哋啲道具就會識執嗰啲套餐。
3: 哦，呢個就係
1: A 餐，
3: 大
1: 打套餐，古裝套餐，
2: 小打
1: 係啦，清兵清兵，山泥傾瀉，搬大炮套餐係
2: 啊，
0: 辛苦㗎。即係佢哋又會執定，譬如啲飛機木啊，
2: 飛機木啊，因為要打爛即係斷
1: 哦，斷嘅，即係可能已經係咪預先鋸開咗定係點樣？
0: 嗰啲飛機木好
3: 好
2: 都唔使嘅，
1: 唔使
2: 嘅，
3: 係
2: 啊。一嘢就
0: 砸落去又斷咁
2: 樣。咁通常譬如話佢哋反台砸爛張台咧，有陣時嗰啲台咧就可能要鋸少少，
0: 鋸少少，
2: 鋸少少。如果唔係，哇！打落去
0: 唔爛，
2: 你爛啊！
1: 係啊，係啊，正啊！
3: 我覺得幾樣嘢嗬，就譬如有古裝套餐，
2: 古裝套餐
3: 啦，有外景套餐啦，同埋有呢個 TVB 券啦
2: ，TVB 券啦，時裝套餐嚟
3: 嘅，時裝套餐啦，
1: 好正啊！好，多謝波恩師傅同我分享啊！
2: 多謝啊，波師傅啊！
3: 下個禮拜就嚟唔嚟啊？
2: 好啊，好啊！
1: 点睇点睇点，
3: 自有分晓，
0: 自有分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早完成緊急維修，怡豐園、顯發村、恆順園和冠豐園的食水供應今早9点半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12点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經滲漏，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範圍短期內3次受到水管滲漏影響，經了解今次滲漏位置和上次相距大約20米，關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務署盡快檢視喉管情況，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網絡分散風險。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察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以及水压波动。他又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水管寿命以及相关更换工程。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

0: 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喺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开并傲慢地声称冇进行任何讨论，只系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对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说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展开的双边对话。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度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持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营运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2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1,0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26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6.9升1.7，盈富基金26.3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75跌3仙，腾讯控股486.2跌4.2，XLE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智普980.5升40.5，中制旭创1,144元升138元，恒生中国企业88.2跌6毫，建滔积层板30.2升2.2，华虹宏利129.6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3，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64。每百日元兑港元4.9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8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3点，跌421点。港金报37,97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89美元，卖出4,058.9

0: 1.0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咧仍然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8: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7: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返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二台话你知。
10: 放榜之后你有咩打算啊？
11: 阿 Miss 啊，如果升唔到大学咧，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好啦。
10: 升学唔系唯一嘅出路嚟噶，学历高低都各有出路同前景嘅。
11: 其实我觉得读书咧都唔系好啱我啊，下一步应该点行好呢？
10: 如果唔谂住升学，我建议你考虑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计划会为你安排就业顾问，同你一齐确立职业志向。你又可以选择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计划仲提供唔少工作实习训练同在职培训嘅机会噶。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唔使担心啦。
11: Miss 啊，我有兴趣想试下参加，点报名噶？
10: 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ur.gov.hk 报名，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ur.hk 了解多啲。记住啊，再长嘅路，一步一步，最终都可以走过噶。
3: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9: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1: 太阳计划2026，
12: 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13: 我拣咗翠里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12: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好学呢？
1: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2: 好心理学会，
0: 欢迎我哋嘅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小姐，表妹
3: ，hello，
4: 表妹，表妹，
0: 奖杂啊，又话奖，
2: 唔系我特登让俾你，
3: 所以让嚟我哋唔出声啊。
2: 系啊，你见见到，哎，
3: 唔出声，有你嚟，
2: 踩定个 brake， 哎，就等你上嚟，
3: 拉埋手掣，
2: 系啊，
0: 表弟，系咪好攰啊？呢一排
5: 好攰啊，真系。
0: 因为我哋咧有个 group 噶嘛，我哋可能咧每一个礼拜都会倾一倾究竟做啲咩嘢啦，真系好等你辛苦，系咯，
3: 好长篇啊，写得
0: 你屋企，
3: 好长篇，踢波啊嘛，你屋企啊，
0: 系因为有人放暑假，
5: 系啊，好嘈啊，我屋企，
0: 好嘈，
3: 开心嘅，
2: 呢排先系咁样啊，平时翻
5: 学会，我想留言俾你哋都会录。到真係好失禮，
0: 一啲都
2: 屋企啲小朋友喺度玩嘅聲音，
0: 我覺得好活潑啊！同埋你真係暑假應該係咁噶，屋企係困獸鬥噶嘛，同
2: 青春啊，
3: 冇錯冇錯，又嗌下交啊，
2: 有啲活力
5: 啊，打交啊，
2: 係啊，
3: 打交啊，但係打完又笑啊，
2: 打完又笑咯，係啊，係咁噶，係咁先活躍，
5: 係啦，飄飄飛啊，攞個枕
0: 頭，飄飄飛，邊個贏啊？邊個贏？
5: 阿肥仔都幾
0: 肥仔，
3: 咁唔係表妹同老公 pillow fight，
5: 我冇，佢哋一團氣，
2: 係啊，喺度 pillow talk 睇住佢哋 pillow fight，
0: 冇錯啦，咁幾浪漫，係幾浪漫，
3: 但開心嘅，係啦，小朋友。
0: 咁我哋要講嘅呢樣嘢就係放暑假啦，唔知啊，哇，原來已經放咗一半噶啦，
2: 差唔多，
3: 有啲要翻學啦，有啲國際學校好似見到要翻學，
0: 要開始翻學
5: 中咯，
0: 係啊，
2: 或者有啲嗰啲叫做。Bridging course 即係可能升中一啊，或者啲過渡嘅班咧，已經翻去
3: 早少少，
2: 再唔係下年考 DSE 嗰啲已經補緊課
0: 啦。或者啲高年級嗰啲會帶住嗰啲，即係新入學嘅咁樣。係啦，當然我哋都要同講一講咧，有關呢個就係暑假啦。嗱，暑假就係好多時候我聽人哋講嘅啫，我聽人講啫，咁就係話係家長嘅噩夢。
3: 聽邊個家長？
0: 係好多家長。家長
3: 先嚟應該唔會。
0: 雖然已經過咗一半，但係其實咧都仲係仍然剩翻嘅嗰一半嘅話，你都要諗。
2: 就係大半個月，
0: 有啲咩去做啊？有啲咩活動啊？甚至乎唔好玩創咗個心啊！要準備翻學啊！你哋有好多嘢，其實都要即係慢慢慢慢要準備。
2: 你又驚佢冇得玩，但係又驚佢玩得勁得滯，係
3: 啊！玩創咗個心，點讀書？
0: 做功課
2: 係啊，
3: 定係未做添啊？暑期作業，
2: 因為我個年代啊，暑期作業係最後嗰一日先做，係
3: 咩？我嗰陣係一嘢快啲做曬佢，
0: 我係跟
3: 住就玩到咧。
2: 唔係，因為我哋成日嗰時個心態好衰啊！大家唔好學，就係博啲先生其實都唔係好睇
5: 嘅。其實真係唔睇嘅。
3: 我睇，
2: 所以亂填就算。
3: 咦？佢真係有睇喎，錯佢又
2: 嗰啲數學功課咧，全部你知咪要計個答案出嚟，全部係一二三四順序咁樣寫落。
0: 你真係好曳，黃之欣，黃之欣，你真係唔好再講咁多。嗰啲
5: 唔係，佢唯一要睇嘅就係閱讀報告。
3: 啊，閱讀報告，
5: 其他嗰啲網上嗰啲咧係唔會 check
2: 㗎。唔係我嗰時仲係交一本本，
3: 我哋交一本本
2: 嘅數學，
0: 中英數
2: 係啦，數學嗰啲都仲係即係要計數，要計個數啫。
5: 求其寫啲數，
0: 求其寫咯，
2: 係
0: 啊，博佢唔
2: 睇
0: 唔改咯，
2: 博佢唔改。
5: 我以為你買本答案翻嚟抄
2: 添。係我邊會有錢買答案啊？
0: 啊，梗係
2: 唔係啊？
3: 喂，唔係有
2: 唔
3: 係有
5: 嗱嗱
2: 真
5: 係
2: 抄同學有嘅，但係都係錯噶嘛，同學。同學嗰個都係亂寫啊！
3: 唔係，最少點解你哋一齊錯埋同一條？
0: 冇錯，
5: 係啊，但係佢唔會 check 㗎，
0: 佢唔 check 㗎，
2: 係
0: 至少
2: 博嘅啫，博嘅啫，大家真係唔好，其他功課應該做
3: 啊，太白啲啦，我認真做㗎，我搞錯。
0: 佢始終有一樣嘢好嘅就係佢一人做事一人當，係
2: 啊，
0: 自己連貪都費事。
2: 係咩？唔俾計錯數㗎咩？依家你唔係嘛？你連續十條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都夠膽寫細路。
0: 嗱，仲有一條啱嘅，
2: 係啊，我計錯啊嘛，
3: 我計錯。
2: 英文嗰本咧，好似 multiple choice
0: 系嘅，
2: 系啊，咁咪咪写乱写 A B C D， 跟住再 A B C D， 再 A B C D，
0: 冇错啦，我有做噶，
2: 唔好学，真系
3: 唔好学，
0: 所以搞成咁而家，
5: 好学生
2: 啊
5: 呢啲，
0: 系啦，想问作为家长咧，咁你哋会唔会话即系一早嘅话已经有准备嘅咧？
5: 係啊，即係家長我都記得，係先七月啊，都有啲家長
0: 七月開始，
5: 唔係係就問我，喂死啦，嚟緊放暑假，唔知點算啊，真係
0: 係咪咧？
3: 好快要 plan 嘅，
0: 係啊，
5: 嗰個我家長已經係中學噶啦，都諗緊個仔即係喺屋企唔知做乜好喎，真
3: 係
5: 又冇參加啲乜嘢咁
3: 嘅活動啊嗰啲，
2: 因為你唔會暑假開始咗，你已經報唔到噶啦嗰啲，
3: 要好早嘅，
2: 好早
5: 係啊，因為咁啱唔知嗰個家長去另一個仔考 DSE， 所以佢哋就冇。谂住去旅行啦，因为个仔要喺度避暑咁样，因为个细仔就好似好无聊喺屋企。
0: 咦，又系，暑假又系一家人去旅行嘅，
3: 好多嘅，好多嘅，系啊，
5: 去一次至两次嘅，我见有啲家长
0: 系啊，
3: 去两次，
0: 所以要 plan
3: 系啦，同埋去嗰啲即系外国咧，有啲咁乜乜 camp 啊，去学下嘢啊，
2: 游学嘢，游学团啊，
5: 咁就一早报添啦。
3: 系啊，冇错啦，你唔一早报咧系冇位嘅，
5: 但系都好贵嗰啲游学团，
3: 但系冇计啊，小朋友想去。咁啊，家長盡力揾錢，係啦，辛苦啊！
2: 小朋友可能去到就哎呀，都係想翻屋企咁樣。
5: 係啊，遊學團都舒服啲啊，即係有啲咩軍營嗰啲啊，
2: 軍校、
3: 軍營嗰啲係啊，軍
2: 訓啊嘛，
0: 嗰啲好少係同學自己要求嘅，嗰啲係家長安排啫。
2: 但好玩嘅，我有朋友去過啦，
0: 真係㗎，
2: 翻到嚟話真係好難忘喎。
0: 點解咧？
2: 因為
0: 從屋企
2: 係佢嗰時十我諗唔係佢自己去，即係都係細個嗰時去啊。佢我翻嚟好印象好深刻，因為又有。啲嗰啲軍訓，即係佢可能爬嗰啲城網啊，嗰啲即
0: 係
2: 操兵啊，可以玩下支槍，即係教佢哋步操啊，跟住接氣要接到起角啊，跟住全部
3: 好有規律咯，
2: 好有規律嘅，係啦，係一個即係都幾難忘嘅。
3: 其實都幾好嘅，等小朋友即係過一啲唔同嘅生活，要好有
2: 自立下咯，
3: 自立下。
2: 因為依家好多小朋友可能喺屋企都慣咗，真係
0: 係
2: 啊，咁
0: 咯，
3: 就你喂佢食飯啊，你食飯啦，
2: 係啦，到就即系教育下咁样。
3: 好嘅，
5: 我听过有家长话俾我听，呢个军训咧都系好嘅，但系咧个功效咧系翻到嚟维持一个礼拜到啦。
3: 即系佢去 train 一个礼拜，翻嚟我俾一个礼拜，
2: 两个礼拜。
5: 前后两个礼拜好，即系翻到嚟非常之珍惜屋企嘅所有嘢，
0: 有冷气，
3: 有冷气，
5: 阿妈啲饭又好好味，
2: 有热水凉冲啊。
0: 之后就忘记啲一干二净啦。
5: 过咗一个礼拜好乖之后咧，跟住就忘记咗。
3: 突然之间反
2: 都好
5: 咧。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应该屋企都要类似军训，
2: 咁先可以舍得啊嘛，
5: 先可以维持翻呢个质素。
3: 个爸爸妈妈成日要着军服咁样，
2: 系迟啲咁样，
3: 敬礼
2: 敬礼咁样，系啊，接屁接到起角先得。
5: 至少喺嗰个军营系。唔准睇手機啊嘛，
0: 梗係啦，
3: 係冇錯。
5: 喺屋企唔係啦，已經即係好多嘢都放。
2: 其實會喎，會唔會咧？係暑假嘅時候會用個手機用得特別多，會唔會？
3: 一定會
0: 啊！冇嘢做，
3: 你冇嘢做，
2: 因為依家年代唔同，我哋
3: 以前
2: 就未有啦。依家真係可能嗱，佢哋翻學都唔俾用噶，大部分時間你翻學就翻。
3: 一放學哇，個頭就耷住咁行。
2: 係啊，依家就真係可以攤喺張床度由頭到落。
5: 而家電視啊，部電視機都可以睇。
0: 系啊，
3: 系啊，
0: 仲大啲，
2: 射上电视度，
5: 唔系嗰个，
2: 即系佢有平台可以睇，咩平台都可以睇，
5: 所有上到网嘅，
3: 上到网就睇到咯。
0: 其实好危险，你哋亦都好难做，系咪啊？你都边度睇到唔到？
5: 我又唔系成日喺屋企，
0: 咪就
3: 系
0: 咯，
3: 都冇计啊。
2: 其实家长会唔会系咯，都好多挣扎啊，
5: 真系啊，
2: 系啊。
5: 我哋今个礼拜都好似有个。
0: 哦，仲加咗你喎，系啊，有一位家长都有写咗信嚟，
2: 好，
0: 听下佢有啲咩问题先。各位风 show 主持人蔡小姐，你哋好啊！我叫做 Emma， 我系一位在职嘅妈妈，有两个仔女，一个细仔读中三，一个家姐咧就读中四。哦，细仔咧就读小三，一个家姐咧就读中四。佢哋咧两个而家咧就放紧暑假，但系咧我就好头痕啦，因为咧两个个年纪咧都唔同啦，要安排嘅活动咧又唔同，我又成日都唔喺屋企。细个嗰个咧，我就冇得成日可以睇住佢；大嗰个咧又管唔到啦。暑假虽然已经过咗一半，咁我而家咧睇到个问题就系、是，成日咧都要对住嗰部手机，又或者系个平板放题咁样咯。我之前啊执行过使用电子产品嘅限制，但系咧又松咗好多，因为咧佢哋好多时间都喺屋企度冇咩嘢做啊嘛。佢哋咧都有做呢一个暑期功课嘅。不过就好似细佬咁样，好快就做完晒啦。跟住就觉得成个暑假都可以咧去玩啦。我好担心啊！佢由朝到晚咧都系咁样喺度睇住嗰啲咁嘅电子嘅嘢嘅上瘾噶嘛。 咁但系就算啊，去上啲兴趣班嘅话，都上唔到咁多时间噶。大嗰个咧就完全唔听我讲噶啦，控制唔到嘅。请问我可以点样好好咁样安排佢哋嘅暑假呢？你哋有啲咩意见啊 ？Emma 想。

0: 好啦， Emma 有两个，一个就小三，一个就中四。哇，生好远先至生喎。
1: 系
0: 啊，
2: 小学三年级
1: 系、啊、小学三年级系 啊，另外嗰啲啊，
3: 今年听到咩小三啊？
1: 难啲搞，难啲处理啊，
3: 啱啊，有个小三
2: 嗰啲就唔好啊，嗰啲好难处理。
0: 下个礼拜讲，
2: 小学三年级就真系
1: 系啊，都比较难处理
2: 嘅，
1: 因为系咪处理方法都要有啲
3: 唔同啦，即系小学同中学。的分別都有差別啦，
0: 佢就咁講啊，係啊，一個就管唔到噶啦，已經。
3: 小學咧，我成日都建議啲家長都仲可以管下嘅，不過高小都開始啦，
4: 開始難少少。
3: 而家呢個仲係叫初小階段都仲係
1: 高小已經開始會窒下你啊，
0: 係啊，
4: 少反
1: 你會反叛咧，叫佢撐呢邊啊，
0: 唔俾啊，跟住你越搶。
1: 因為我諗翻我自己高小都已經係咁。
3: 你高小嗰陣有手機未？有手機
1: 未有？係
0: 啊，暴露年紀
1: 係啊，係啊，即係點都會。有少少
3: 嚇，依啲，譬如小三，
2: 小學三年級，即係我要讀清楚，因為啲聽眾驚聽唔明。
1: 小學三年
3: 班咧，嗰個都可能未有手機嘅，不過而家大部分小朋友都有 iPad，
0: 係
4: 有
1: 平板啊，乜都有，因為佢翻
2: 上堂要用啊，
3: 冇
2: 錯冇錯，
3: 即係冇藉口，跟住又可能要做功課，冇錯要用，跟住但係佢而家咁多時間喺屋企，又真係都幾難嘅，
4: 日常都忙。
3: 系啊，我都感同身受，其
0: 實，所以我覺得今集應該係你應該好有
1: 度身訂做啦，
3: 係啊，嗱，我覺得可以分兩個講先，可能小學生嗰個要點樣去處理先。小學生我哋都仲可以即係稍微控制啦，
0: 即係所謂稍微控制係點樣咧？即係可以同佢傾下。
3: 係啊，我哋嗱，本身我哋個角色，我覺得家長咧有陣時好似個警察咁樣監察住佢啦。
0: 係啊，
4: 一個督察。
0: 五分鐘玩完㗎啦，
4: 計時
1: 抄牌啊，
3: 手機或者
1: 企喺度抄牌。
3: 就控制住十分鐘、半個鐘，
0: 係啊，
3: 跟住啲一停就會自動停咗噶嘛，
0: 係冇錯，
4: 可以教嘅，可以教，
3: 可以教時間啦。咁我哋都仲可以控制到，跟住啲細路仔咧就好似嚟嗌咁樣啦，唔係啊，媽咪啊，
4: 五分鐘
3: 啊，五
1: 分鐘
3: 啊，十分鐘啊，
4: 心軟啦。
3: 咁我哋本身就係一個警察監察住，咁我覺得我哋暑假都其實真係多咗啲時間嘅，可以鬆
4: 少少啦。
3: 咁但係我哋可以變做由警察變做一個顧問咁樣啦，提一提佢啦，
4: 即係點樣顧問？
3: 嗱，我哋與其控制佢，話唔準玩唔準玩，咁樣不如我哋建議佢，話喂，其實咧睇咁多咧，隻眼咧會
1: 攰啊，
3: 好啊，好攰嘅喎。當然呢啲佢哋講啦，覺得講埋啲太咁健康嘅嘢，咁但係
0: 係啦，
3: 每個講得唔得啊？
0: 唔得
3: 係嘛？咁我哋要瞓覺啦，係嘛？如果你唔夠瞓，你會點啊？影響個腦啊？即係可能講少少呢啲健康啲嘅嘢俾佢，話俾佢聽，我而家係保護緊你嘅。
1: 即係由捉佢變咗。变做即系
4: 劝喻佢吓，
3: 即系你可以用少啲咁解，即系唔系唔俾你玩，
4: 系啦。
3: 咁啊，因为暑假系可以松嘅，同埋咧可能暑假特别版吓，我哋即系我见到 Emma 咧有个
1: 咩
4: 特别版
3: ，Emma 有个契约啊嘛，话之前可能同佢哋倾咗啊，佢都管开嘅，但系一暑假就松晒啦嘛，咁我哋要可能签翻个暑假特
4: 有张合约喺度，
3: 吓。傾咗鬆少少嘅，
0: 真係要噶，
3: 梗係要啦。
1: 傾咗會好啲嘅，
0: 咁但係係咪會比平時都可以鬆啲啊？平時可能平時就十分鐘，而家可以係半個鐘。
3: 冇十分鐘，
4: 十分鐘冇可能。
0: 冇十分鐘啊！真係冇
4: 可能。
1: 一個鐘頭裡面有十分鐘就可能得，係啊，
3: 應該冇可能。
4: 休息十分鐘就得，
1: 係啊，休息十分鐘係啊，淨係唔用十分鐘。
3: 我見有啲咧小學咧，啲家長都仲可以控制得幾好，可能係一小時啦，一日。
4: 系，我都見到係。
0: 每日一小時咯，
3: 你個樣都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小三、小四，可能都好難一個鐘噶啦，因為其實好快已經睇完。
0: 係㗎，
4: 冇錯，
3: 都唔知點算。係
4: 啊，
3: 可能可以鬆少少三個鐘。因為我哋世衛建議咧，十二歲留下嘅小朋友咧，其實每天可以接觸兩小時嘅電子產品都
4: 係。但係係咪連續定係點啊？連續，我覺得有啲
3: 咁。佢冇話連續嘅，
1: 即係一日啦。
3: 不過佢嗰兩個鐘咧。就係加埋，咁你包括係手機啦、平板電腦啦、電視啦，
1: 電視都係啦，
3: 電視都係嘅。咁但係有陣時啲家長話：，哇，咁電視都計啊？咁就真係
1: 係咯，睇個劇都冇咗一半咯，係啊，
4: 睇唔曬喎。
3: 咁哦，咁好啦，咁你但係電視都要睇咯。萬一佢個電視播個唔知啲卡通 channel 咁樣，
0: 咪係
4: 哇，
0: 嗰啲24小時，
3: 係啊，咁佢咪放咁又唔可以咁樣咯。係係，所以都要我哋有個原則咯，同啲細路仔講，即係話咩？喂，咁樣就健康啲啦。即係嗱，本身咧平日咧就兩個鐘嘅，
1: 係
3: 而家我放寬三。

0: 三個鐘啦，咁
1: 佢
0: 覺得咧，
2: 佢好似賺咗，
0: 係啊，賺咗一個鐘噶啦，嚟而家。咁咧，不過咧，嗰一個鐘咧，要點樣去即係可以賺翻嚟咧？咁我哋可以聽首歌先，翻嚟再講，
3: 再講，
2: 唔緊
3: 要，
2: 係
3: 啊，廣告，
1: 放個暑假先，
0: 暑假先。

0: 听过有容祖儿嘅全新暑假，系啊，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话家长咧，究竟喺暑假里面啊，点样
1: 定下契约？
0: 系啊，点样同啲子女沟通好啊？
1: 同啲小三冇关啊，小学三年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早完成緊急維修，而豐源、顯發村、恆順源和冠豐源的食水供應9:30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12:00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3次受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同上次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儿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察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和水压波动。他又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水管寿命以及相关更换工程。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日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外佣来港工作属于短期居留，走数情况较严重，但是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较小。

0: 有几间提供个人借贷业务的大型公司，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形容是商业决定。新措施亦都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贷款咨询人。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在同一节目表示，关注多了非法网贷或海外借贷公司来港收数，亦都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政府封锁非法网贷的连结，并在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他们过往有没有因为借贷等因素被终止合约。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日晚接近11点，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当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点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难以长期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10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和飓风吹袭等原因，多次全国大停电。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37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26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4升2.2，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8跌0.2仙，腾讯控股488元跌2.4，XLE 南方海力士34.06跌1.38，恒生中国企业88.44跌3.6，中制旭创1,159元升153元，智普1,005元升65元，建滔积层板31.16升1.16，中芯国际63.85升1.65。

0: 1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04美元，卖出40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即系怡丰园对出嘅全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受影响嘅九巴嘅服务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同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去到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方向、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屯门龙富路是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在头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朱莉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0: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继续翻嚟好心理学会，我哋今日倾下暑假，
5: 系啊，
4: 过咗一大半啦，
0: 系啊，
5: 系啊，咁继续有啦，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啦，蔡珊珊表妹喺度，
6: 表妹，好，我哋头先卖完个关子，
5: 系
6: 点样可以嗰个额外嗰个暑假嗰个合约，
0: 我就停留喺小学阶段啫，
6: 系啦，我哋仲系小学讲紧，
5: 未去到中学，
6: 咁我想俾个细路仔额外多一个钟嘅，假设我每日两个钟啦，原先
0: 变三个钟，
6: 而家变三个钟，咁咧多嗰一个钟咧就要同佢讲明啦。可能你都想去做啲嘢嘅，即系睇书又好，做下运动又好，或者帮
4: 啲嘢换翻嚟，
6: 系啦，做下家务
0: 有代价，
6: 系啦，
5: 扫地啊、拖地啊，
6: 佢先可以多30分钟，跟住另外又做啲乜嘢，咁可以多30分钟，咁对 total 就可以总共多1小时啦。
5: 呢个暑期工嚟喎。

0: 社工好似细
1: 小学就会，
2: 小学就得
1: 小学都话
2: 咁，起码佢都做啲嘢，唔系就咁摊喺
0: 有啲贡献
1: 系啦，
0: 咁对个屋企
2: 前后都两个钟啦，嘥咗你又要做嗰啲嘢，跟住又
0: 佢可能好攰之后，我都系唔玩啦，我唔睇。
2: 但系如果嗱调翻转，我哋要讲明，如果佢睇多咗，佢去睇多咗，睇咗四个钟，
0: 系
2: 多咗一小时，咁就要点做咧？
0: 听日扣
2: 系啊，
3: 均真
1: 啊，
3: 均真
2: 系啊，俾佢知道咯，
3: 系啊
2: 个后果。
3: 嗱，你今日睇睇得咁过瘾啦，你听日唔好睇噶啦。
2: 即系好似你信用卡你投资咗，
3: 系啊，
0: 咁佢会话啊，妈咪啊，咁我可唔可以一次过睇八个钟头？嗱，我几日睇？
3: 睇嗰啲嗰啲咩史诗式嗰啲咧电影马拉松，我睇三集，每集三个钟系啦，
0: 嗰啲卡通片剧
3: 一次过睇三集，
2: 可以可以，但系咧嗱，家长就要坚持啦，
3: 系
0: OK，
2: 你真系要执行，
3: 系
2: 即系
0: 唔好心软，
2: 你听日系咪真系可以扣，或者佢一次过攞晒三日个 quota， 你系咪真系可以扣翻去三日都唔睇机？
1: 呢个系咪一个心理学嘅测验嚟？我记得嘅就系测验啲细路仔咧
2: ，marshmallow
1: 系啦，冇错。而家食個粒糖嘅話咧，
3: 就冇啦，
1: 就冇啦。
3: 如果忍住依家唔食，就遲啲俾多幾粒你。
1: 其實咪等於呢一樣嘢
2: 啊。咁所以如果係我哋。即係如果你即係我哋頭先講個獎賞啦，你加級。不過本身咧都要講翻，其實我哋都唔建議攞呢啲睇電子產品嗰啲嚟作為一個獎勵嘅。不過而家真係都迫於無奈啦，即係你個暑假太多時間啦，咁啊俾多少少佢哋鬆下啦，因為始終可能功課唔係太忙。本身如果翻學真係可能七點幾八點到三四點先放學噶嘛，咁佢哋都冇乜時間，我哋都會擔心，所以先至要控制住。咁而家暑假可能都多咗好多時間，咁可能多一兩個鐘走賺都。
1: 咁呢個都合理嘅，
0: 合理嘅暑假啊嘛，又落雨，我唔知去邊。
3: 係啊，仲要落咁多雨啊，真係。
0: 一出街濕曬只腳仔。
2: 咁但係我哋都要俾佢知道咧，呢啲細嗰啲嚇，細嗰啲
0: 小學，
2: 我哋都仲要俾佢知道，喂，係有個有啲規矩㗎，係咁攞呢兩個鐘多一個鐘㗎，
1: 同埋你俾佢兩日為出幾好啊？
2: 係
1: 嘛？總之一個星期裡面可能係九個鐘。
3: 其實係另類嘅投資嘅概念嘅教育嚟嘅。
0: 咁講起投資，阿媽
3: 時間就係金錢啊嘛。
0: 阿媽，我今日我全日都唔睇，齋同你做呢個家務嗰樣嘢。聽日可唔可以有少少利息？
1: 點會得唔得咧？譬如可能如果我做多樣嘢嘅，我幫你洗碗，我就可以額外多一個鐘。我幫你抹埋地嘅話，我又就再多一個鐘咧。
2: 咁因為佢哋各自家庭。自己
1: 你自己傾啦，如果你覺得 OK 嘅，
2: 如果你覺得喂洗碗十分鐘就冇啦，
0: 即係有個
1: 你做
3: 唔同嘅嘢
1: 係
3: 嘛？
1: 係
0: 啦，係啦，係啦。
2: 咁但係你如果話喂我今日唔睇，嗰三個鐘我唔係兩個鐘啫，
0: 兩個鐘
2: 我唔睇，我儲起佢，我第日睇四個鐘得唔得？可以
1: 得，可以。
0: 嗱，我定期存款嚟
1: 嘅，冇錯，定我投資咧。
2: 如果個細路仔真係咁樣掌控到咧，都係我哋會期望嘅，即係佢可以
3: 控制
2: 到佢自主咯，即係佢控制到自己個慾望啊嘛。
0: 冇錯，
2: 我原來我想我 weekend 即係我星期六日，我可以睇六個鐘，好爽咁樣，同朋友打機或者
1: 做曬功課。
2: 咁你咪做曬功課，你一路儲呢三日就好乖乖。
0: 冇錯，
2: 都得。
0: 我星期一至五係啊，星期一至五喺度禪修，星期六日第一小朋友哇瘋狂。
3: 但如果係星期一至五禪修，佢應該就冇咗嗰個慾望
0: 啦。係啊，慢慢冇啦，
2: 太好啦。
3: 係啊，咁就
2: 其實戒網癮都係嘅，
3: 真係要
2: 你只要一個禮拜唔睇。
0: 系
2: 唔接觸，
0: 你就慢慢
2: 就會冇噶啦，
1: 真係得噶，
2: 真係得，
0: 真係得嘅。
2: 研究話我俾我哋聽係可以嘅，咁但係而家你現實睇下係咪，除非真係
3: 難啲啦，係啊，
0: 因為你係太多側邊嘅人要睇啊，你又會望下，
2: 係啦。咁但係我哋唔係要佢即係完全戒咗嘅時候，咁我哋都有啲限制。如果我哋個小朋友係真係可以，好似頭先嘉年咁講，喂。頭幾日唔用，之後咁其實係好好嘅喎，佢可以掌控啊嘛，自己係嘛，亦都俾佢知道，喂，原來呢啲嘢唔係全部阿爸阿媽話曬事嘅，你自己都可以話，
0: 都有想法嘅，
1: 有商有量嘅。
2: 咁呢個係時間上嘅管理啦。咁另外，譬如如果喂，即係我哋都想去玩，除咗我哋幫佢報多啲嗰啲咩興趣班啊，
0: 係啊，
2: 即
0: 係
2: 啲
0: 暑期活動、
2: 暑期活動之外，可能自己都製造一啲嘅機會俾佢，即係譬如同朋友一齊去玩，
0: 係，
2: 或者邀請佢嚟
1: 你屋企，
2: 與其你唔知佢。 佢上網同咩人打機，
0: 好緊要嘅。
2: 佢嚟你屋企玩遊戲都好、啊，
3: 你又見得到係咪啊？知道佢哋
2: 女仔就可以整嘢食添，我覺得
3: 係煮飯仔啊嘛。
1: 我哋好中意咁樣去人哋屋企㗎。
3: 咪男仔嗰啲踢下波都幾開心
2: 啊！啲細路女話幫我聽，整曲奇啊，整嘢食啊，
1: 好開心
3: 煮飯仔
1: 唔使㗎，你其實圍埋咁。

0: 喺间房嗰度，你唔好理佢。
1: 佢哋诶茶指甲又好，倾心事又好，
2: 出翻嚟个个觉得大花面。同埋即系玩啲游戏，譬如话嗰啲拼斗而家都好兴嘅，
0: 系啊系啊，
1: 或者啲实体嘅 board game 咯，
2: 系啦系啦，
3: 可以玩下呢啲嘢咯，因为佢哋仲细。
2: 系啊，
3: 不过大嘅仔都会中意玩 board game。
2: 系啊，我试过有朋友咧，公公啊，屋企人妈妈啊，同佢一齐做咩咧？打麻雀。
1: 哦，
2: 诶，佢好似系六七六系卫生，唔系六七岁。佢已經係即係
1: 表哥都衞生嘅，表哥
2: 係啊，
0: 表哥冇得救㗎啦，
2: 係啊，唔會去麻雀館放心。咁屋企咧，即係大家玩下麻雀啊，個規矩教佢點樣玩。誒，佢玩玩佢中意，覺得呢個遊戲幾得意，同埋可以用腦，
1: 用腦啊嘛，
2: 係啊係啊，咁呢個麻雀幾好嘅。
4: 其實會唔會到最終嘅時候就係陪佢玩啫？
2: 陪佢玩，
4: 你要揾啲嘢同佢玩。我估你做咩都得嘅。嗱，我哋喺屋企度話啊，我哋今日大家一齊整曲奇餅，我諗都 OK。
2: OK 㗎，好開心㗎，整下蛋糕。
4: 但係好多時候係就爹哋媽咪冇時間嘛。
3: 時間之餘咧，仲有我哋自己都要以身作則，
4: 梗係啦，
2: 以身作則，
1: 唔好自己由頭。
3: 你冇一翻到屋企，你都
2: 冇錯，
4: 喺度碌，但係佢就唔準睇
3: 啦。
2: 係啊，
3: 呢樣嘢或者嗱都好難，有得知家長好多事務要處理啊。嗰啲家長話：我要買嘢啊嘛，我要買超市買嘢，
1: 要採購啊，
4: 啲日用品，
3: 我要覆啲呢啲
2: 工作上嘅嘢，
3: 好得。咁但係可能全家人一齊定個規矩咯，可能晚飯之後一個鐘
2: 唔好掂電話，
3: 係啦，
4: 即係
3: 大家都清嘅，咁跟住就一齊好似頭先講我哋
4: 傾下偈啦，或者玩 board game 啦，又或者大家即係總之做揾啲嘢嚟做下啦，
1: 總之揾啲實體嘅嘢一齊玩下做下，
4: 我覺得真係要
1: 喺度見到。
4: 其實我諗細路仔真係冇乜所謂嘅，係我哋成日都好似覺得呢一樣嘢嘅就係話我冇啊，最不過呢個最方便嘛，最簡便，又俾佢嘅話，
1: 唔係其實咧，因為佢一路可能依家啲細路仔咧，佢一出世或者即係成長都係有慣咗
4: 有
1: 呢樣嘢
4: 嘅啦嘛，
1: 佢唔知原來係可以冇嘅，
4: 係啊，
2: 係
1: 即係唔知有其他嘅選擇，
4: 冇錯，
1: 係啊，所以我哋俾多啲選擇佢，
2: 等佢知道多啲，
1: 係啦，等佢知道多啲，
2: 好事嚟嘅。
3: 如果有兄弟姊妹就都好嘅，可以一齊玩下，
4: 係啊，打交啦，
2: 打交啦，喺屋企
1: 踢波，踢波費，
2: 踢波費啦。
3: 唔係啊，你冇試過？我細個試過喺屋企打乒乓波咯，
4: 好
2: 有，
3: 我咁
1: 踢波都試過，
4: 自然而會諗到嘢玩㗎，
1: 係啊，
2: 係啊，掟公仔啊，同我家姐掟爛咗嗰啲水壺啊，哇，媽媽嚟，
3: 攞個垃圾桶。可以当自己去咗啲咩乐园咁样
1: 投球，
4: 系啊，我以前喺屋企溜冰啊，你知唔知点玩啊？好简单噶咋，搵嗰啲爽心粉，抌到咧成个厅都系，
2: 翻嚟
1: 翻嚟打到飞，
2: 打到飞起。
4: 但系我哋好醒噶，我哋会趁阿妈翻嚟之前，阿妈翻干净佢，佢神不知鬼不觉，只系发现到嘅就系支爽心粉冇咗一半，
2: 系啦。啊，点解冇咗
4: 边？玩嘅喺度扇咁，
2: 直出露台啊，
3: 扇到摊摊腰。
4: 唔会嘅，总之
1: 佢控制到嘅，
4: 系啊，佢哋玩咯。
2: 嗱，你睇下佢身形就知啊，依家冇事啊，
4: 冇错，冇事啊，系矮啲啫嘛，
1: 系
4: 啊，你自己谂啦。
3: 好啦，咁所以就呢啲细个啲嗰啲，
2: 细个啦，
1: 好啦，青春期嘅小朋友，
2: 青春期啊，
4: 中学嘅，
3: 嗱，青春期嗰啲咧，當然有啲係真係會係想打機啦，但係我見大部分咧有啲係真係佢哋都想要同人交流嘅，
4: 係嘅，
3: 社交需要嘅真係有。譬如佢而家好興睇啲 reels 啊，啲短片啊，咁佢哋咧係會 share 噶嘛，會傳嚟傳去俾佢啲朋友睇啊。
2: 我哋都會咧，
1: 係啊，我都會啦 ，send 啲廢片啊，係啊，夫妻廢片，
2: 夫妻廢片。
3: 咁就係要有個話題啦。如果你又禁止佢，好似又阻止咗佢同啲人去社交又交流，咁我哋又唔可。可以嘅，但系咧，如果大嗰啲咧，我哋又真系好难，好似细嗰啲咁去控制。
1: 嗯、
3: 起码我觉得时间管理上就难啲啦。不过我见有啲家长都会话：，喂，十二点一定要闩机啦，或者屋企会熄咗个 WiFi， 你就冇得用啦。咁、可能有个底线咯，即系都有个底线，即系话俾佢听。我尊重你有呢個社交需要，你要用呢個電子產品。咁但係咧就唔係任用嘅，亦都係有個我諗有個規矩啦，即係想佢自己都拿捏到嗰個自由，就係喂你一日都要瞓翻七八個鐘啦，咁你要做好你個暑期功課啦，係嘛？或者係你都要有相關嘅一啲課外活動啦，係嘛？即係可能去游下水啊，
2: 有翻啲運動咧，起碼都要
3: 約下朋友出去玩啊，即係唔可以淨係或者對家庭有啲貢獻啦嚇，即係你幫手做啲家務啦，雖然就算屋企有嗰啲幫手啦、姐姐啦，都唔一定係要嗰個人做曬。
2: 冇錯，冇錯，冇錯。
3: 執下你自己間房，
2: 其實一種訓練嚟嘅，
3: 係嘛？即係可能佢有呢個底線，佢做好佢呢啲嘢啦。
2: 係。
3: 咁佢先至
1: 可以出去
3: 再去做做翻佢應有嘅權利咯。
1: 即係教識咗佢咩係責任先，係啦，責任你要負嘅，
2: 係
3: 要傾嘅，就唔係話喂而家成個暑假喂我瞓到十二點起身，都勁多，
4: 其實都係嘅，
2: 都幾瞓得
4: 到，我都覺得可以，
3: 都係瞓得啦，佢兩三點先瞓啊嘛。
2: 哦，咁晏先
4: 瞓，所以就
1: 唔止兩三點啦，兩三點算早
4: 啦。
1: 係啊，我都兩三點咯，
2: 係咪？你仲係中學啊嘛？
4: 咁如果係嘅話，係咪應該同我呢度傾下咧？係咪？
3: 可能傾下啲作息時間先咯。係咯，中學生
4: 幾多點鐘可以瞓係覺得合理同埋正常？十二點啊？
2: 即係中學生可能比較忙，
1: 或者規律啲咯。嗱，平時中學生好早起身啊嘛，可能你六點
2: 七
1: 點起身
2: 啊。
1: 咁我覺得你如果暑假係咪可以晏少少，八點零九點啦，係咯。
3: 我會咁建議咯，因為嗱，如果你慣咗咧，成個暑假都係十二點起身咧。
4: 哇！
2: 你
4: 翻你
2: 翻
4: 學真係
2: 好
4: 慘啦，
2: 有 jet lag 㗎嚇。
1: 係啊 ，jet lag 好似第二個城區咁樣。
3: 其實真係好慘嘅，你到翻學嘅時候，你係起唔到六七點起身嘅。
2: 頭嗰一兩日，哇，慘咯，係啊，要慢慢即係調整翻佢
3: 啦，調整翻佢啦，即係你同佢講咯，佢文明㗎嘛，我哋清楚。喂，你平時七點起身翻學，咁我俾你瞓到九點啦。即係如果唔係你到時即係想調整翻個生理。
2: 好難
3: 嘅，咁所以基於你要九點起身，你就唔可以三點鐘先瞓覺啦。
2: 係啦，
1: 計計翻每日都有
3: 你好瞓啊，咁樣即係尊重翻佢有佢嘅自由，但係咧又唔係話喂完全唔俾你玩啊，亦限制你一定要十點瞓覺，冇可能十點瞓覺，
4: 冇可能啦，好傻啦你，我同啲家長講，
1: 佢十點熄燈，你
2: 都
1: 唔知佢入面做咩嘢，
4: 係啊，仲衰，
3: 但係有啲人。真係諗住個仔要十點瞓覺，真係都好
2: 難啲，
3: 難
2: 啲。
3: 中學生
2: 小學都未得啊，
3: 小學都仲
2: 都可能十點半。而家我見到好多十點半就瞓啦。
3: 咁我哋可能就同佢傾翻，喂，哎呀，有個底線佢要做啦，跟住可能同埋另外有鼓勵佢啦。即係除咗線上嘅交往之後，會唔會都做翻啲實體嘅咧？即係真係約朋友出去啦。我見有好多年輕人都比較。即係想嘆冷氣啊！
4: 所以佢哋話係室內嘅，
2: 室內嘅
4: 去下商場啊，
1: 睇
4: 下戲啊，咁樣
1: 咪打
4: 壁球
3: 都 OK 嘅，
4: 壁球
3: 房真係去。睇戲啊，
4: 係啊，
2: 而家好多都打 snooker 啊，係啊，多咗多翻好多，有啲中學生都會去打嘅。我哋以前讀中學都會嘅，係啊。
3: 其實羽毛球都有啦，
2: 羽毛球啊，係啊，室內嘅運動場，
4: 室內咪得咯。
2: 要早啲 book， 要早啲 book，
1: 要訓練埋佢 book 場嘅
2: 技巧嘅，係啊，順便幫我哋 book 埋。
1: 係啊，因為要去康體通嗰度
2: book 㗎
1: 嘛，都係一個技巧嚟㗎。我想講
2: 係一個好深奧嘅技巧，
1: 係啊，
3: 即係唔想懶到唔想出街啊，即係你如果屋企都。都許可咪叫啲 friend 上嚟玩，
4: 係
3: 好咯。咁你又知道佢同啲咩朋友玩，
4: 係啊，幾好啊！
3: 咁都要家長開放先得嘅。咁你家長如果唔係佢話哦，咁我去我個朋友屋企咯，咁睇你又俾唔俾佢去朋友屋企玩啦。
2: 咁睇下你認唔認識嗰個朋友同埋佢屋企人啊咁樣咯，好多都認識嘅依家嘅學校啲家長。
1: 以前我哋都會嘅，暑假嘅時候間唔中有一日，我哋叫 sleepover 去朋友屋企去瞓一晚。
4: 啊，
1: 當然就唔會咁早瞓㗎啦，
2: 一定
1: 可能打下機啊，傾下偈啊，係啦。咁一晚半晚一個暑假，一兩三晚我都
4: 男仔都。
1: 男仔有噶都，我哋
3: 女仔就多，
4: 女仔
3: 有，
4: 女仔多，咪就係化妝嗰啲時間。
1: 男仔就多數打機啊，跟住傾下玩下 board game 咁樣咯。
4: 係啊，
2: 咁但係天欣依家唔敢 sleep over，
1: 我依家冇，
4: 你而家係冇得 sleep over
1: 啦，
4: 係咯，你試下
2: over sleep 又
3: 係你個 friend 屋企
1: 打成晚陀螺啊嘛，係啦，都 OK 嘅 ，OK 嘅，可以。
4: 即係其實如果你個年紀大啲嘅，咁都係幾樣嘢啦，即係責任心啦，係啦。佢要有充足嘅睡眠啦，要有翻一啲即係適當嘅社交啦。其實呢幾樣嘢嘅話咧，都係一樣同佢講嘅。其實可唔可以應用喺小學嘅咧？嗰、那個階段嘅時候就係話、如果你想做一啲咩嘢嘅話咧，你要幫手屋企做啲嘢，呢樣
3: 都可以啊，
4: 得
3: 啊，可以。
1: 即係作為一個誘因，
3: 中學都更加要啦，
4: 可以啊。
3: 不過就冇得好似話換翻咩幾多分鐘嚟做籌碼，
4: 點手卡咁樣。
2: 呢啲又冇啦，幫幫 爸爸洗車。
3: Emma 去兩個仔女嘛。咁如果佢話細嗰個就要咁樣換，咁佢細嗰個可能會投訴，喂，點解家姐唔使做？係
4: 又
3: 有係啦，就會咁，但係就可能家姐有家姐要做嘅嘢咯，
2: 做嘅唔同嘅嘢，
3: 做嘅唔同嘅嘢咯，係
2: 啦，
3: 佢就換取佢嘅自由啦。
2: 家姐幫手洗車，
4: 換取佢嘅自由係
1: 啊，
3: 要煮飯添
2: 啊，要煮飯
3: 勁啲嘅。
1: 你大個嘅時候都會咁噶啦，咁樣
3: 係啊，都唔出奇啊。跟住另外可能我哋即教導翻年青人就係、是，都要自己即唔可以24小時冇界線咁樣無限同。

0: 啲 friend 溝通，可能都要自己主動話俾啲朋友聽，喂我。屋企而家都想我十二點多我就要下線啦 ，offline 啦，唔好再傾啦，即係我要休息噶啦咁樣，咁即係自己主動話翻俾啲朋友聽先，
1: 有禮貌先。係
0: 啦，咁唔係話我唔同你傾就代表我同你唔 friend 或者留意唔到你啲，因為其實而家就後生日，即係好好緊張，留意住人哋嗰啲
1: 反應啊，啲文字
0: 啊，嚇啲
1: 諗多咗啊，可能有時會
0: 啲 story 啊，
1: 啊 story 係
2: 啊，
3: 係
2: 啊
3: 係啊，
2: 好
3: 驚自己 miss 咗，
0: 驚 miss 咗。所以我哋就俾佢話俾聽，你可以自己主動話俾人聽嘅，即係唔係人哋冇廿少少，喂一點揾你，我一點 send message 俾你，點解你唔
1: 復
0: 我嘅？
1: 係啊，
0: 做乜你瞓咗？咁其實都係要瞓覺。
2: 哎呀，好複雜，我覺得而家你哋社交，
1: 係即係我哋都會啦，唔好話
0: 我
1: 哋都會。
0: 翻屋企就翻屋企，
2: 係
1: 啊，
0: 翻到屋企都仲要繼續社交嘛，
3: 係
2: 啊。
0: 咁跟住可能，譬如如果啲細路仔好中意睇嗰啲短片 reels，、可能我哋都可以試下，即係教下佢哋。喂，除咗你睇人，你都可以自己試下拍嘅，
1: 係啊，
0: 即
1: 係創作下，創作下
0: 技巧啊嘛，即係好夠佢就咁齋喺度。其實嗰啲都我唔知啊，天恩你哋後生啲，好無聊噶嘛，
3: 係你唔知點解有啲係啊，可能十零廿秒就一條噶啦，
1: 係快片啊嗰啲叫做
3: 係快片，係
1: 好快嘅，十零廿秒。
0: 如果我哋係咁，其實冇意思，我都問過唔少年輕人，佢哋都話其實我都唔係特別中意睇嘅。
2: 呢啲咪就係劣質多巴胺咯，係
3: 啊，係咁碌啊嘛，係
2: 咁
3: 碌啊嘛，
2: 劣質多巴胺嚟㗎。
0: 咁跟住佢，其實佢唔睇又好似唔知做乜咁樣，所以佢要睇。咁但係不如，喂你咁中意睇，你不如試一試一拍咯，試下拍下啦。咁可能佢又增進咗啲技巧咧，即係佢點樣去剪片啊，打字幕啊，
1: 呢個
0: 係好啊，起碼佢做一啲嘢，冇話齋坐喺度浪費啲時間。
1: 冇錯，學多樣嘢都好，學多樣嘢
3: 係啊，好好利用呢個暑假啦。
0: 家長都要，
1: 家長都要，
0: 即係心情冷靜，真係唔好見到佢哋。
2: 你同自己講，
0: 我同自己講。
1: 昨晚加多兩句落去啊！佢要寫落去嘅時候，
2: 咁啊真係好好笑，佢好正經咁樣同我哋講。
3: 自己都要提醒翻自己，係啊，作為家長一份子，
0: 後面嗰啲喺度嘈，係
3: 啊，
0: 即係冷靜平靜，
3: 係啊，
0: 即係可以度過呢個暑假，
2: 係啊，希望大家可以
3: 有一個開心嘅暑假啦，功課都係要做嘅，係
1: 啊，
3: 係啊，
2: 唔該曬
3: 點啊，最後送上林家謙嘅呢首啊《夏日之子》，希望大家有個開心嘅暑假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早上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十二点重开有关路段。有市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渗漏点。

0: 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可能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融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融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耀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1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1,33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6升2.4，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4跌0.6仙，腾讯控股488.8

0: 八跌一个六。XL2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恒生中国企业88.4跌4毫，中制玉创1159元升153元，智普1003元升63元，建滔积层板30.76升7.6，中芯国际63.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6，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3，欧元9.0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63。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1点，跌263点。港金报3797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6美元，卖出405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去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啦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咁而家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咧就接近兆辉台。咁另外，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暂时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人话最实在嘅爱咧系唔使讲嘅，唔需要好用力咧去证明嘅。系你病咗几一刻，有人煮碗粥俾你；喺你攰到摊喺梳化嗰阵，有人帮你冚被；系全世界都唔信你嘅时候，有人咧企喺你身边。嗱，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就系一首关于爱嘅歌曲，《Eagles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Eagles 乐队咧试过解散啦，而且咧时间咧唔短噶，足足咧系14年嘅。解散期间咧，咁团员啦 ，Adorn 同埋 Timothy 咧，加埋其他乐队啦，例如 Traffic 嘅音乐人咧，咪喺 Adorn 屋企咧吓贪得意咧作下歌，录制下 demo。啊，当时甚至谂住一个叫咧系 Marley Boo 嘅 Men's Choir 嘅非正式音乐计划噶，创作咗咧啱啱听过嘅歌曲嘅雏形啊。但系最终呢个 Men Choir 咧系冇成立到噶。咁后嚟啦，1994年啦 ，Eagles 啊宣布世纪复出啊，并且筹备咧 Hell Freezes Over 嘅现场专辑同埋巡演。乐队啊决定采用咗呢一首好温暖而且咧咁有治愈能力嘅抒情作品《Love Will Keep Us Alive》。

歌曲之所以感动，因为击中你的内心嘛。Anne Marie 的 You Needed Me， 讲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无条件的爱。表达当一个人脆弱、迷茫又或者喊的时候，因为对方的需要和陪伴，令到彼此的生命有了重大的支撑和转变。Anne Marie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哇，感动到爆的，因为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当时的他正处于事业和婚姻的双重压力之下，好需要人的支持。

0: 相信咧，唔少我呢一种年纪嘅人咧，会认识啊丹麦乐队啦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噶。香港嘅朋友熟知佢哋咧，好大程度咧系香港嘅电视剧咧用咗佢哋嘅歌曲啊。啊，其实其在咧，当年咧佢哋未喺内地推出唱片嘅，但系内地嘅乐迷已经识唱佢哋嘅歌。哈哈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啊，讲笑咁话咧，可能咧同当年咧翻版碟太过猖狂有关啊，令到佢哋咧当年都未去到内地发展，已经咧有好高嘅知名度啊。听过咧有佢哋嘅 You Took My Heart Away。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作为歌手啊，梗系希望自己诶唔系得个样，可以咧以实力取胜噶啦。嗱，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出道咧，同走红咧系以男子组合形式出现噶。呢一个时期咧，外界总系界定咧佢哋系偶像组合。嗱，佢又好希望转型啦，渴望自己可以好似咧 Michael Jackson 啊或者 Prince 一样咧，获得咧成年乐迷同埋乐评嘅严肃对待，仲有欣赏。于是佢又创作咗以下呢一首歌，仲喺咧 MV 咧换上咗皮褛、牛仔裤，戴住黑超，弹住吉他，粗犷性感形象，彻底颠覆咗咧佢之前阳光男孩嘅视觉标记。佢系 George Michael。

就面对呢一个问题啦。当时佢个脑一直谂住咧，就系 Rihanna 呢一位女歌手，觉得咧 Rihanna 一定会中意呢一首歌，一心谂住咧系送俾佢。啊，点知咧 Ed Sheeran 唱片公司话：，喂，你自己唱啦。啊，结果呢一首歌咧吓就成为咗咧 Ed Sheeran 啊喺 Billboard 嘅第一首冠军歌曲，仲赢咗格林美奖。一首原本要送俾人嘅歌曲，最后成为自己嘅代表作啊。

創作男歌手 Ed Sheeran 有他的 Shape of You， 將時間打到來接近12:30，會有最新一節的新聞報導，回來之後還會有半個鐘的音樂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00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或者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中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2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135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6升2.4，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4跌0.6仙，腾讯控股488.8跌1.6，XLE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恒生中国企业88.4跌4毫。中制玉创1159元升153元，智普1003元升63元，建滔积层板30.76升7.6，中芯国际63.5升1.3。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7.6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幣 6.757,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51, 澳元對美元 0.70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553点，跌201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28美元，卖出4,05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0: 完畢。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0: 后生嗰阵咧，我哋怕黑、怕静、怕一个人。到咗某个年纪啦，你反而会珍惜夜晚，因为只有夜晚个世界先会静落嚟，你先可以听到自己嘅心跳声。今日音乐中年呢半个钟嘅歌曲，大部分都系关于夜晚嘅故仔啊。
1: 泪滴掩湿着迷雾，两眼让万流。

0: 而一切将吹散。
1: 其中一张大家会揽住唔放嘅专辑啦，哥哥张国荣嘅《Final Encounter》，里面收录嘅《寂寞夜晚》。嗱，呢一首歌咧有三个版本嘅，粤语版啊《寂寞夜晚》啊，国语版咧系《天使之外》，英文版咧就系《To You》嘅。咁其中咧英文版《To You》咧成为咗韩国朱古力广告嘅主题歌，播出之后咧呢一只牌子嘅朱古力销量咧哇系上升咗300倍，一首关于寂寞嘅歌啊，竟然令朱古力大卖，哈哈，原来最寂寞的东西反而最能够触动人心。

果天气咧会影响你嘅心情啊，咁呢一排咧你都几大件事啊，落雨咧真系多过食饭嘅。我可能算是比较奇怪的品种，其实我几喜欢落雨的，毛毛雨浪漫，倾盆大雨就好像洗涤你的心灵一样的，将污糟的东西不开心的东西一次过冲走。中外不少歌曲都是以落雨晚上做题材，这首歌的第一句已经将场景描写得很诗意，留恋于夜幕雨中一角，延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谭校长雨夜的路。

0: 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啊，净系呢五首歌、五位歌手啦，已经可以咧概括咗咧吓八十年代香港乐坛咧有几咁劲噶啦。张国荣、谭咏麟之后啊，点可能咧系冇妹姐咧？梅艳芳嘅《曼珠沙华》系日本巨星啦山口百惠1978年嘅同名作品啊。嗱，《曼珠沙华》呢个名咧就系源自梵语啊。即是我哋成日讲嘅彼岸花，咁啊传说中咧开喺黄泉路上嘅花，一朵咧代表死亡同埋分离嘅花，当年咧俾妹姐咧唱出一种倔强同埋艳丽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最近出席香港中乐团演奏陈百强作品的音乐会，香港的流行曲观众看纯音乐演奏未必习惯，很容易觉得闷。当晚即使大部分的表演只有音乐，没有 Danny 的歌声，但大家都很投入，因为都可以随着音乐心里面一起唱。
1: 若说爱永远像枷锁，愿意套上十分锁，愿豁出生命。

陳百強的《盼望的緣分》可以說是 Danny 對愛情的真實寫照。填詞的鄭國江老師曾經透露，這首 demo 是 Danny 親自帶到去咖啡店交給鄭老師，而這首歌詞的字裡行間滲透著 Danny 對愛情的真實憧憬和寂寞感，自己孤單還要天天唱著情歌。

0: 出面咧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系75%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到下昼嘅3点钟。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已经生效噶啦。天气预测咯，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噶。今晚大致多云啊，吹微风。展望咯，未来一两日啦，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星期五同埋周末又点样呢？天气酷热啊，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噶。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每日音乐中年咧，就用音乐去关爱大家噶。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明天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3亿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2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377.4亿美元，按年升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分布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等亏损等的影响。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朝早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12点重开相关路段。有市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觉得唔方便。屯门区议员钟建

0: 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该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税务署说会尽快制定更换该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说，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或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的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得几千元，又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就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中东局势仍未明朗，波斯湾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话，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系确保船员的安全同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又话更改航道会令到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俾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和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1440。

0: 14.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3点，升39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5.5，升3毫；盈富基金26.3，跌1.6；南方恒生科技4.75仙2，跌2.8；腾讯控股484.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8.1，跌7毫；中制药创1185元，升179元；智普998元，升58元；中芯国际63.9，升7；建滔积层板30.86，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3。澳元5.507，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4。日经平均指数报63548点，跌206点。港金报3797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2美元，卖出40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提提大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元朗方向嘅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嘅全线封闭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接嘣接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嘣接嘣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9: 我同意你啊，
11: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时拥有一把独特嘅声线。三年前仍然喺英国留学嘅佢咧，因为参加咗唱片公司嘅新人招募企划，喺过百名嘅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幸运是偏将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系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海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Let you g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可唔可以俾我哋唞下吓？唔好再落雨得唔得？雷暴警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希望咧，即系我哋天气好翻啲啦。喂 ，Kitty 同埋阿超 B，
2: 吓
1: 你哋咧，即系有冇发觉咧？香港人呢一个物种咧，系一个好特别嘅物种嚟噶。因为咧，我哋对嗰啲甜嘢咧系特别敏感啦，我哋对啲咸嘢咧又敏感，甚至嗰啲咧如果多味精啊，我哋有啲人系会 sense 到啊咁样。最正就系最经典咧，我哋去食甜品咧，我哋就会话：喂 ，Kitty 啊，呢、這个甜品好食啊！唔係太甜啊！
2: 係真嘅，
3: 所以其實兩個字講曬，我哋香港人咧都幾嘴刁啊，係嘛？
1: 厭尖啊，
3: 厭
1: 尖啊，因為我哋咧唔係淨係要求嗰個食嘅味道嗰種甜啊，我哋係要求咧究竟嗰種甜會唔會影響到我哋嘅身體？哦、要望下嗰個 pat pat 嗰度咧個包裝個 pat pat 咧，睇下佢嗰啲糖係 artificial 啊定係天然？咁而係講真，你包裝得嘅都係。artificial 都系人工噶啦，都系嗰啲蔗糖啊，或者啲粟米嗰啲糖嚟啦。
2: 我觉得系而家我哋大家咧关注咗我哋嘅身体状况多啲，即系希望嗰样嘢咧，喂，我摆落个肚噶，我每一样嘢都要健康先系重点咁样。
3: 同埋系一个习惯嚟嘅，我觉得我哋都被教育咗一段几长嘅时间啦，即系嗰啲油盐糖啊，即系唔好食咁多啊，如果唔系就即系好多嗰啲三高会跟住你啊咁样。咁慢慢咧，你嗰个味蕾咧，其实系习惯咗噶。
1: 系
3: 食得譬如你飲咖啡、酒糖咁樣、酒奶咁先算啦。咁你慢慢咧，你就飲唔翻正常嗰個甜味啦嘛。
1: 我係啦，我咧就係咧試過有一期咧，就係咧嗰啲凍檸茶就係酒甜嘅。
3: 係。
1: 咁第一次飲嘅時候，哇！坑佢水味咪真係。
2: 你嗰時成數苦啊！哇！好難飲。
1: 好難飲啊！跟住咧，而家加翻，就算係少甜咧，都飲唔到啦。
3: 係啊，同埋咧，我而家係覺得好奇怪嚇，點解會有包糖喺度咧？因為我嗰啲咩熱檸茶、熱奶茶嗰啲嘢。原來有人仲係即係會搣一包糖落去嗰啲熱檸水嗰度，我就係因為自己冇咗呢個習慣咧，覺得呢樣嘢係冇咗噶啦，直頭喺個認知裏面冇啦，係啊，冇咗一包包嗰啲糖噶啦。
1: 係啊，咁啊有陣時譬如咧無聊咧，咁啊上下 YouTube 睇下人哋煮嘢咁樣啦，咁啊啲師傅煮甜品咁樣啦，哇！見到佢煮嗰啲蛋糕啊甜品咧，佢落嘅糖嘅份量咧，真係覺得咧，哇！使乜好似係咪唔使錢喺糖
2: 嗱，阿Kitty 咪就係煮開嘢食啦，咁我啲唔煮嘢食咧，有次咧就扮曬嘢跟人哋去上嗰啲咩甜品班啦，整嗰啲 macaron 咧，
3: 嚇！
2: 哇！我見完 macaron 咧落嗰個糖嘅份量咧，
1: 好多好多，
3: 唔夠膽買嚟食啦，
2: 佢直情係要落半包咁就，即係大包糖半包糖。我自此之後咧，我就永遠見到 macaron 呢樣嘢咧，我都係鼻屎
3: 仲有一樣泡谷。即係泡谷嚟好香
1: 㗎
3: 嘛！你見佢整嘅時候，佢又係成噸糖咁樣
1: 整。哇！嗱，呢啲咪 friend 咯，大家講嗰啲 wording 係一樣嘅。
2: 係啊，好勁啊！
1: 成噸
3: 落去，真係噓一聲咁樣。
1: 係咩？我好中意泡谷㗎，啊、超中意食泡谷。
3: 但係就因為嗰種你未食已經聞到嗰種甜味，你就知道其實落咗幾多糖。
1: 咁如果食鹹嘅泡谷會唔會好啲咧？佢咪有成噸鹽咁包佢㗎？
3: 咁又冇咁鹹喎。咁所以我覺得咧，食鹹嘅泡谷咧。好似就相對健康少少，不過就睇下你係追求啲乜嘢。
1: 同埋人個身體係唔多唔少都要有少少鹽嘅。
2: 係有時我自己咧，譬如我譬如嗰期啦，我唔係好食薯片嘅，但突然之間好想食嘅話咧，係食啦，因為你嘅身體缺乏呢樣嘢，你需要
1: 係食啦。
2: 你唔覺嘅咩？即係譬如雪糕呢樣嘢，可能未必日日都想食嘅，但突然之間你想食嘅時候咧。你就會食咗個杯佢先，唔好理咁多。
3: 我之前有聽過一啲中醫嘅理論咧，話其實可能你個身體咧係反映緊一啲嘢嘅喎，即係譬如可能你好攰或者好濕或者成啦，即係總之你啲心肝脾肺腎有啲嘢啦，就會喺你想食嗰樣嘢嗰度咧，去想吸收翻，去到調一調整咁樣
1: 嘅。我完全贊成嘅，我完全贊成，因為咧，譬如你中醫咪話咧，唔好飲咁多凍嘢咁樣嘅，咁我間唔中都會飲啲暖嘢啊，或者係即係 room temperature。
2: 你唔係熱嘢添，佢凍暖
1: 嘢。我熱唔得嘅真係我。要攤翻，
2: 但你以前都飲到噶，
1: 飲到，但系我最唔想，因為飲到成頭汗啊咁樣。跟住我近排發現一個新潮中醫咧，佢話其實唔係，係你嘅身體點解會有陣時你要飲凍嘢咧？就你身體其實想。

0: 想即係 cool down
1: 啦，佢真係好熱啦，
0: 佢真係好熱啊咁樣。咁如果你去呢一刻嘅時候，你都要飲熱嘢嘅話咧，就可能即係好似我咁樣會流汗啦。
1: 跟住我記得一樣嘢咧，我而家成日都記住，因為我以前咧唔係好中意食酸嘢嘅，即係鹹甜苦辣嗰啲咧，我酸我係比較少食。
0: 咁得意，我覺得酸咩都要，阿超 B 都要食㗎，係
2: 啊，
0: 佢食酸齋啊，中意酸齋啊，
2: 我淨係唔食苦味嘅嘢，
0: 係喎係喎係喎，佢嗌呢個Academy有酸齋，
1: 食到酸飲唔到酸梅湯嗰啲嘢嘅。咁但係咧有陣時如果突然之間想食酸嘢咧，就唔係我有咗，而係咧，
0: 好彩你講明啫，如果唔係真係誤會啊！
2: 唔好呢條粒，
0: 我真誤會。
1: 而係咧，佢會令到你個人咧，即係冇咁散緩啊！即係譬如你好攰啊，或者譬如你個心神好散咧，你食翻一啲酸嘢咧，正所謂酸收啊，即係將你個人咧會即係集中翻。
2: 真係有呢樣嘢㗎，
1: 真
2: 係
1: 啊！中醫係咁講㗎，
2: 叫酸收、啊，
1: 叫做酸收、啊。
0: 邊個中醫先？
1: 我上嗰啲堂咯，
0: 金鐘有個中醫。
2: 尖沙咀又有个中医，
0: 系咯，定系线上女中医啊？
1: 线上女中医，
0: 我个线上女中医好精明噶。
1: 跟住之后咧，我就有时候想即系个人集中翻啲咧，食啲酸嘢先，酸收，即系集中翻。
0: 酸收啊！
2: 但我就系觉得甜呢样嘢咧，对李志刚嚟讲咧，以前你系完全系隔绝嘅，你唔要嘅。但系近年你系无端嗰啲甜品啦，因为我哋以前譬如出去录音啦、食嘢啦，一人哋问使唔使甜品啊？唔使。
1: 系，我记得就系生日蛋糕佢都唔食噶。
2: 跟住之後，我哋在場嗰啲朋友話：其實你可唔可以問下我哋，我哋係想食甜品嘅。跟住佢就已經幫我哋拒絕咗啦。但係而家
0: 嗌翻嚟轉頭話再寫過㗎。
2: 人哋走咗啦，去尖沙咀啦，過咗去
1: 食咗啦，冇啦，買曬。
2: 而家你就話咧，唔係甜品我 OK 翻㗎咯。你點解會突然間有呢、這個開咗呢、這個？
0: 因為我覺得呢個世界每樣嘢嘅存在都有一個原因嘅。係咁啊，好多醫學報告都話咧，你食嗰啲糖啊咩係會影響身體咁樣，你唔好過量咪得咯。譬如有句説話叫哎呀，我人生真係好似打翻咗個五味架，打寫咗五味架咁樣。咁如果套落我身上，我唔食甜嘅，我咪得翻四味架，即系我会打死只系四味架啫。
1: 即系你好蚀系嘛？
0: 系好蚀啊嘛！人哋打死五味架，我打死四味架，梗系唔得啦，系咪？咁点都要食啦。同埋有阵时，你譬如人哋生日啊，切个蛋糕出嚟啊，呢个拿破仑喺唔知边个Royal 嘅酒店嗰度买嘅，你快啲食下啦。你又话唔食咧？
1: 好扫兴啊！
0: 好扫兴，扫兴零啊！
1: 所以其实你嗰阵时唔系唔中意食呢一样嘢，即系你唔系抗拒，只不过你系勒住，你惊自己肥啫。
0: 系啊，你点？哎呀！你即系我肚里面嘅嗰条肠添啊！你唔系虫啊，系啊！我带你翻屋企啊！
1: 污糟噶，
0: 唔会而家唔会再
2: 失咗好多嘢，
0: 洗肠啊，洗肠！
2: 但系而家嗰啲糖啊、甜品咧，佢哋已经同你讲到好仔细噶嘛。嗱，我哋呢个糖咧就唔知道乜乜糖咩蔗糖啊，定系唔知
0: 其实都系糖精嚟嘅咋，佢提炼翻嚟嘅啫嘛。
2: 起码系白砂糖啊嘛，
0: 都系化学嘅。其实你咪以为黄糖系健康啲。其实黄糖同白砂糖是一样咁唔健康嘅。
2: 但系我一个最唔明白就系以前细个咧好兴噶嘛。
0: 我帮你解答啦，你讲
2: 代糖。
0: 啊，呢、這个我真系唔知道。呢个我真系答唔到，呢个真系。
2: 你以前细个你有冇听过咪？
0: 哎呀，我家姐成日代糖嘅，佢而家都唔敢啦。
1: 因為後屘都有一啲嘅 research 係話，其實又唔係講到咁好嘅，都有佢另外一啲 side effect。
0: 因為佢呃咗你嘅身體啊，
2: 係啊，即係所以以前咧個年代咪特登咪賣行廣告噶嘛。如果你身體裏邊咧，你唔可以吸收咁多糖嘅時候咧，用代糖啦。但係而家都冇呢個廣告，
1: 仲貴啲添，
0: 仲貴。但係代糖真係好唔健康，佢真係糖精嚟嘅咯。所以我覺得咁樣嗱，做人咧咪會興佛系嘅。
2: 係，
0: 我哋對自己嘅身體咧都佛系啲啦。
2: 懲罰自己啊？
0: 唔係，係個自己裏邊嘅聲音想食。咩咪食咩咯，想点样做咪点样做咯，只要唔好过量。咁你菠萝包咪食一个，冇人叫你食一打菠萝包噶嘛？你糖咧咪两粒咪算咯，冇乜摆一吨落去咯。
1: 系啊，过犹不及，所以我哋成日都 share 嘢食。
0: 过犹不及系咩意思啊？
1: 即系太多又唔得，太少又唔得咯，有一个中庸之道。
2: 我适可而止啫，
0: 都得。

0: Blackpink 嘅 Jennie 啊，有呢一首个人嘅新歌啊 ，Less Than a Lover。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啱啱咧收到消息咧，就系咧著名嘅呢一位歌手啦，或者系演员啦，葛兰小姐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啦，终年就系93岁啊，所以今日咧带嚟一首作品咧，就系可以话系即系纪念佢啦吓，就系呢一首咧好精彩嘅《教我如何不想他》。
3: 系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嗰阵时葛兰姐姐咧结咗婚之后咧就翻嚟香港拍嘅一个电影嘅一个。歌曲嚟嘅，咁啊亦都当其时系即系佢婚后嘅第一部作品啦，可以咁讲。
2: 系啊，葛兰小姐咧，其实佢嘅歌声咧系好豪迈啦。咁我咧其实系有经历过粤语长片嗰个阶段嘅。咁咧佢就系粤语长片即系之后啦，即系国语片啊咁嗰啲时间啊咁样啦。佢系好犀利嘅，
3: 系
2: 佢跳舞啦、唱歌啦各方面咧系好前卫嘅，即系佢你唔好以为佢啊呢啲即系旧嘅电影咁样，即系 hea 过就算啦。絕對唔係嘅，佢 Tango 佢就跳 Tango， 佢 Cha Cha 就真係跳出嚟，佢真係認真跳、認真唱，係一個咧能歌善舞嘅藝人
4: 啊！係啊，因為有講到咧，葛蘭姐姐咧自幼就學習呢個西洋聲樂啦，咁啊師從咧就係呢個昆劇泰斗啊余振飛，咁亦都咧曾經係跟隨呢個梅派名家去到鑽研京劇，咁所以咧就可以將西方嘅歌劇啊、Cha Cha 啊、萬波舞曲啊，同呢個中國嘅傳統戲曲咧，去到好巧妙咁樣結合一齊。咁所以咧就會有一個好獨特嘅藝術風格出咗嚟啦。
3: 所以喺50年代啊、60年代期間咧，亦都葛蘭小姐咧都主演過多部嘅著名華語歌舞片啊。所以佢嗰時咧係即係演啦、歌啦、舞啦三者咧，哇都做得。好好
2: 系啦，就系萬波女郎啊嘛，
4: 系啊，
2: 咁另外有一套啊《星星、月亮、太陽》咧，都系好多人中意咧，好令人啊懷緬嘅。而今日我揀選，其實佢有好多即系精彩嘅歌，嗱，我要你的愛即系嗰一首我要啦，系又或者說不出的快活啦，系啦，又或者佢翻唱嘅《卡門》啦咁樣。咁呢一隻咧教我如何不想他，就係以前我即系年輕嘅時候咧嘅一個電信廣告咧，就攞咗嚟做呢一個歌。咁呢只歌咧，即系我以前都唔識。佢聽完之後，好犀利，好破格啊，好新潮，即系你覺得啊，咁樣都可以變咗一隻歌咁得意嘅咁樣。
3: 係，所以其實有時聽翻咧，以前嘅經典作品嘅一啲歌曲咧，咦，你都發覺，原來當其時個年代咧，都係有一個唔同嘅類型，同埋你都發覺，咦，有啲歌手朋友咧，嗰陣時係用一個破格嘅方法咧，去開創咗個先河添。
2: 係啊，以前啲歌其實嗰個可塑性好高，同埋嗰個創作嘅自由度真係好大啊！咁一齊咧，即係聽下呢一首嘅舊有作品，懷緬咧就係懷念啊，即係。

0: 葛兰姐姐教我如何不想他。
1: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

0: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0: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3: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2: 我哋系公路烟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朝早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十二点重开有关路段。有市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觉得不便。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之内三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该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税务署话会尽快制定更换该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话，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或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的情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说，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中国，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气象局预测，今个月九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沪、苏、皖、鲁、辽等地。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三点。另外，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2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升43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24.9跌3毫，盈富基金26.3跌1.6毫，南方恒生科技4.75仙4跌2仙6，腾讯控股483.4跌7蚊，中制药创1166蚊升160蚊，中芯国际64.8啱啱跳咗64.85毫升2.65毫，智普1008蚊升68蚊，华虹宏力133.2升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651点，跌103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67美元，卖出406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即系怡丰园对出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受影响嘅九巴服务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同时，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所谓巨资永不放弃，
1: 由朱莉饰演嘅邱华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3: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4: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5: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2: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4: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李志刚、
5: 超 B、
4: 崔杰同
3: 李李姑、
6: 阿土，
7: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8: 我想知佢系唔识问，我想讲，
9: 我想问，
10: 我可以点啊？
11: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2: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 超 B 同埋我咧，头先咧就系好唔觉意咧，听咗 Kitty 嘅一个即系遭遇啦。咁样咧，就如果大家问中就好啦，
13: 好难问得中呢个问题。我相信，
2: 但 Kitty 都系一个咧，即系奇人嚟嘅，
13: 奇葩，
2: 奇葩。所以大家如果有啲咩嘅疑问咧，不妨咧就系逢礼拜二咧喺我哋呢一个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嗰度咧，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一下啦。咁啊，其实食住了解佢咧，都可以了解自己多啲嘅。
13: 哦，系啊，因为其实 Kitty 同我哋普通好耐。仲一樣
14: 嘅，我都係普通人嚟嘅啫，只不過有時發生咗啲好奇怪嘅事咯。
13: 唔係，但係你嗰啲奇怪事件咧，又真係
14: 咁。你覺得係我嘅智商有問題啊，係我人格有問題？
2: 係體質，體質係啦。因為點解我哋其實而家食緊晏喎，人哋
13: 係啦，
2: 唔好講，
13: 晏啲先講
2: 啦，係食緊晏，唔好影響人哋嘅食慾啊。
13: 但係嗱，聽眾呢個問題咧有個幾好嘅喎，呢個咧就係問我 Kitty 平時你有冇打機，有冇啲咩嘅減壓方法？
14: 哦，我細個好中意打機㗎，我係會去機铺打机噶，
2: 咁咁狼，
13: 你真系女汉子嚟，你唔惊嘅咩？细个
14: 咁唔惊。
2: 咁你打过啲咩 game？ 有打街霸？
14: 街霸啦 ，King of Fighter 啦，跟住
13: 跳舞机，
14: 唔系跳舞机都有。但系如果你出到街咧，我唔够胆啊！即系因为啲人会望住啊嘛。
2: 但系出到街咧嘅跳舞机先好玩，因为佢系一部机嚟噶嘛，佢唔系一张箭咁简
14: 单。但系你知唔知出到街人哋玩嗰啲咧，系练到咧，其实佢眯埋眼都识跳，佢背晒啲 step 噶嘛。
2: 咪我咯，
14: 你啊，
2: 系我
14: 系。你係想即係表演嘅，想 show off
2: 嘅。我唔係想表演，而係我有幾隻歌係特別熟嘅。
14: Butterfly，
2: 哎呀，點知㗎？
14: 我知啦，因為我真係玩嘅。哎呀，
2: 有泰鼓。
14: 泰鼓
2: 我係好叻噶，因為泰鼓我自己覺得好易咯。
14: 我自己咧就中意玩揸車啦，因為好似你咁講，去到機鋪打機咧，你梗係喂大大座嗰啲，你喺屋企玩唔到啊嘛，你攞個手掣
2: ，tailor made 嗰啲
14: 係啦，同埋槍 game 咯，即係有支槍咁樣
13: 射槍嗰啲係嗰啲勁喎。
2: 哇，真係小心啲喎！你見到 Kitty 咧，佢可能真係會屈你隻手咧，
13: 羅拉嗰啲嚟似
2: 撳你地下羅拉啊，係
14: 盜墓者，
2: 我以為搬運工人嗰個羅拉，
13: 差唔多可能。
2: 歌都系叫羅拉，
14: 係啊，因為細個即係屋企，即係我有哥嘛，咁啊，所以喺屋企會打機啦，跟住然後咧就會跟佢落去啲機鋪嗰度玩啦，咁後來就發現咧，其實都幾刺激嘅喎，不過而家咧
2: 刺激啊，
14: 因為你。即係咁大個熒幕喺度玩，好刺激咯！打機咁，但係而家就冇啦，而家就少咗。
2: 相對地，而家機鋪嗰啲治安咧，又真係好咗啲喎。因為以前係三山五惡噶嘛，
14: 但係而家機鋪都少咗啦。
13: 但係你屋企好似冇買嗰啲即係 mini game 嗰啲遊戲機喺屋企喎。
14: 而家冇啦，以前就有，係啊。
2: 以前我都有。
14: 係啊，因為而家我就反而覺得坐喺度打機咧，一坐就坐即係個幾兩個鐘啊咁樣咧，我就寧願去咗做運動啦。
2: 同埋即係你好勝嘅性格咧，你係要打到大佬你先肯停手噶嘛？
14: 系啊，系啊，
2: 系啊！我以前就有嗰啲 N64 啊、紅白機啊咁樣咧，咁而家咪有嗰個手掣嗰個嘅，即係個下撳掣下嗰個嘅，嗰個我都覺得好玩，但係我覺得以前嗰啲好玩啲咯。
14: 同埋如果聽眾問我有啲咩減壓咧，而家我冇打機減壓咧，我就畫畫咯。我覺得畫畫真係好減壓，嗰兩三個鐘頭咧係完全係投入咗。
2: 你有冇畫小豬啊？
14: 我冇话小猪，我通常话风景咯，即系话一啲实。即係景物咯，係啊，我就揾一張相去度畫咁樣。
13: 我今日咧見到有個人咧，佢話而家佢做緊一個簡化嘅畫畫方法咧，就唔係用畫筆畫嘅，佢用啲好似沙咁樣咧，佢一個有個圖案喺度嘅，你用啲沙嚟砌咗一個唔同嘅顏色嘅圖案啦，最後咧你就

0: 將佢撥翻走曬，即係好似你用咗好多時間落嚟整嗰幅畫，之後就、
1: 哦、
0: 即係其實一個舒緩自己，即係有啲嘢你唔好咁即係好似
1: 咁執著係嘛？
0: 咁執著，
1: 跟住之後我可以推倒重來。
0: 係啦，個感覺係咁嘅。好，另外一個咧就係、是、Kitty 依排咧會唔會去旅行？如果係嘅話，會去邊度旅行啊？
1: 我好耐冇去過旅行咯，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搭飛機嗰啲，我諗我年幾冇去啦，已經係啊。自從小豬病咗之後就冇去好遠嘅旅行啦、嗯，因為要
2: 咁即係上次同我哋去咯，去台灣地區咯。
0: 是喎、哦、二三定
2: 你去了三日，我哋去了四日嗰次呢、
1: 之后好似去过一次、第二度地方嘅係啦。咁但係呢我就 plan 緊十一月呢就会同、大学同学去一次不丹。
0: 哇、
1: 啊、呢、這个地方好
0: 正
1: 喎、啊。好神秘啊我觉得。係咁啱因为同学话去咁我哋就一起去啦咁样。
2: 嗯係呀玩得开心啲。呢度有一个特别长嘅。佢话 Kitty 啊。第一次認識你咧，就喺晨光第一線啊！咁啊，當時咧覺得你咧係非常非常之聰明、非常之精明嘅女仔嚟噶，同你哋姑同埋阿土咧好唔同、啊，小鳥依人咁樣，有一種咧高不可攀嘅感覺。想問一下咧，你咁高不可攀啊？你嘅 ex 同埋你嘅老公有冇影響啊？有冇好大壓力啊？
1: 高不可攀，
2: 佢又未算就真係好高嘅，佢比一般女仔高，
0: 係
1: 佢唔係矮度啊？你話
2: 佢唔係矮嘅，
0: 咁佢拍埋阿土同埋拍埋你姑側邊係真係高啲。
1: 即
0: 係
1: 你講個高度高不可攀，唔係我一六幾啫嘛，
2: 係咩？
1: 我一六六咯。
2: 但你條腿咁長嘅，
1: 比例好啊！
2: 終於講出嚟，終於講出個原機。
1: 你好逼我讚自己啦！
0: 我哋唔知道我節目有個名嘅咩？又名自吹自擂。
1: 咦，有個吹字喎，得係嘛？我嘅segment，我嘅segment，冇高不可攀啊！我都好平易近人嘅。
0: 唔係，佢問緊你個 ex 啊，同埋老公有冇壓力啊？
2: 驚唔驚？
1: 我點知佢哋有冇壓力？
2: 你有問佢啊？
1: 我冇問佢哋啊。
0: 冇、咩？
1: 平常心咯。但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做人咧，即係無論你係一段咩關係都好啦，都要 keep 住要自己去到進步，係、啦，就即係你咁樣先至好嘅會吸引到你咯，係啊。咁你進步，其實你身邊嘅人都會進步
0: 噶
1: 嘛，
0: 係
1: 啊。即係去到進修啊，學下嘢啊，咁啊保持自己狀態好啊，咁樣都係必要嘅。即係自己又開心，跟住身邊嘅人見到你發光，佢、都會開心。
2: 我想問下你有冇進修一樣嘢嘅，就係、你嘅化妝技術。
1: 有冇進修啊？我覺得有喎，我覺得有。
2: 我覺得你進步咗好多。
1: 我覺得有喎，係咪真㗎？又自吹自擂喎。
2: 又唔係啊，因為你以前咧就似係
1: 好核突嘅，化得
2: 木顏色或者係水彩。咁而家咧明顯係油畫咯，
1: 係 acrylic，
2: 好靚。
1: 係因為濃咗啊，即係年紀大
0: 咗。你而家淡咗噶，
2: 淡咗，但係你得心應手咗，嚇、冇化眉呢個妝。
1: 咁所以都係呢個叫做咩啊？工多藝術。
0: 係，同埋你而家好清楚自己個樣點化啊嘛。
1: 係啊。
0: 係、另外呢邊啊，呢、這個要我首先我自己多謝咗你先，即係辛苦你嘅上個禮拜，因為有聽眾就話上個禮拜咧二三四都連續三日咧聽到 Kitty 上嚟即係做咩 Hong Kong 啦，佢話知道咧，今次都系一个 bonus 嚟嘅，咁啊想问下 Kitty， 可唔可以未来每个星期咧增加到两日啊？
2: 唔可以，
1: 唔可以 ，Alex 唔俾啊！
2: 唔系我唔俾，系佢嘅答案，我问过佢噶啦，佢话唔可以啊。
1: 唔系，因为你长期咧就可能要有啲要夹时间，系啦，咁但系你需要我嘅时候，你随时出声，系啦，我就尽量
0: 随传随到，
1: 随传随到，系啦。
2: 咁上次我入咗醫院咧，都係靠阿 Kitty 嘅，同埋阿李姑嘅，仲有阿土嘅，係啊，真係好幫手你呢位女漢子。
0: 係咁啊，另外仲有問啦，你 Kitty、Alex、超 B， 請問你哋咧每當出任何 show 之前咧，會唔會有啲小習慣會做嘅噃？係乜嘢咧？可唔可以分享下？
1: 你講先啦。
2: 我冇好簡單，我會瞓好啲咯。即係譬如我聽日要有一單 show 嘅，我今晚就唔去玩咯。就瞓好啲咯，係所有人嘅約會。
0: 但其實你日日都已經瞓得好好嘅咯。
1: 係咯，
2: 唔係嘅，其實有陣時唔係咁深層嘅睡眠咯。
0: 你晏晝唔瞓咁多咪得咯？
2: 咩話？
0: 你晏晝唔瞓咁多咪得？
2: 但你晏晝你自己內心嘅聲音咧，好想叫你瞓喎、你都笑，你笑我老人家瞓覺係晏覺啊？
0: 唔係啦，即係老人家瞓晏覺咧，我哋明嘅。瞓個零兩個鐘，瞓七個鐘。
1: 佢唔係晏覺嗰、那個，佢真係瞓咗一覺。
0: 佢最後瞓完之後，哎呀，冇嘢食喎，十一點幾啊，
1: 食
0: 嘢啊，
2: 唔系，其实几好嘅。嗱，我唔知呢一样嘢啱唔啱啦，总之我瞓到十一点几咧，咁我睇一阵电视，我睇到三点，我又瞓噶咯。
1: 系，
0: 你最紧要系你瞓到啊嘛，
2: 瞓到嘅，
0: 即系你唔同你啲 jet lag 之后你瞓唔到。
2: 如果我睇电视睇到一点钟就瞓唔到，因为睇到三点后咧就瞓到啦。
1: 嗯，所以其实都系嘅。如果你话做嘢有充足嘅睡眠咧，咁个人就转数快啲，
2: 转数快啲系啦，醒啲又唔会咁多机会错。咁而家咧一错咧，净想咧
0: 剪埋墙。
2: 虽不中不愿意，系啊，好唔开心噶嘛。Kitty， 你点样准备啊？
1: 我点样准备？我都系一定要瞓得好，系啦，就唔会话唔会饮酒啊，唔会成。
2: 你好似有抄定衫嘅习惯，
1: 抄定衫、烫定衫，跟住同埋做好功课咯。因为咧，有啲人可能会觉得，我哋去到都系即系讲嚟讲去嗰几幅被噶啦，其实唔系嘅，即系每一次做嘢都系。好唔同嘅，即系啲要求，所有嘢都唔好唔同嘅，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都要练习咯，我觉得。
2: 吓，有好多人问咧，系咪你单头啊？通常都系一个人做。
1: 我又系，好似真系可能十次咧，有九次都系自己咯，好少有拍。
2: 所以就一定要做功课咯，因为如果你诶同人哋拍咧，就可以，譬如我要同阿陈子清嘅话，咁、我打俾子清卡晒你，
1: 跟住就瞓啦，
2: 就瞓，就瞓啦，就瞓啦，
0: 唔怪之你瞓觉嘅
2: 人。阿陈子清系中意你靠晒佢噶，佢开心噶，系啊，超 B 咧，
0: 我。自己而家好中意咧，譬如可能收到稿啊，睇我会睇一次，然之后个脑里边咧将个 show 做一次，
1: 系啊系啊，
0: 系谂一次咯。咁同埋衫嗰啲就会稳定先，因为问，因为我人腌尖啊嘛，咁我就
2: 问你紧张外边，
0: 系啦，咁我问定人哋，喂，究竟你个场系点样噶？backdrop 系点噶？咁我就预定啲衫咁样
1: 啊。我仲有多一样嘢，就我都会留意埋自己啲指甲咯。
0: 哦，系女仔会啊，
1: 即系如果差唔多要整嘅，咁啊要做嘢嘅，咁不如整咗佢先啊，咁啊等即系成由头到脚都靓。
2: 我都会整指甲噶，
1: 系
2: 就系自己剪咯，因为我指甲都几靓，
0: 咁都好啊，自己剪
1: 系咯，唔通捆晒边咁嘅，
0: 剪嗱有啲唔剪，
2: 我尽量就都唔会捆边嘅，因为我尽量咩啲嘢都唔做，咁咪唔会捆边啦。嗱，你唔做嘢咪唔会污糟啦，系咪？
1: 但系都唔好太长，唔好留手指尾
2: 太长。
0: 我
2: 呢
0: 个鼻 A 嗰啲系嘛，
1: 好惊啊！
2: 我成日见到我啲 friend 咧留手指尾咧，我真系想同佢讲，你剪咗佢。
1: 你做咩唔同佢讲啊？
2: 咁啊，由人哋有人哋自由噶嘛。
1: 你问下佢要留嚟做咩？
2: 佢真系可以讲俾你听噶，佢真系可以讲俾你听噶，佢有四五个用途噶，有分寸噶。
0: 另外呢边有朋友就话啦，哎呀，我记得 Kitty 以前咧好中意嗰个卡通公仔啊，嗰个丸子咧，
2: 个小丸子。
0: 而家你仲系咪好中意噶？中唔中意啊？仲
2: 我知 XO 啊。冇人问我嘅，
0: 黑色都二个，黑色
1: 我黑色企鹅嘛，
2: 企鹅
1: 我细个都中意噶，系啊系啊，小丸子我都仲中意嘅，不过而家咧就真系屋企断舍离多咗咧，就冇再买佢嗰啲公仔啊、玩具啊嗰啲啊，因为以前真系好多成箱，即
0: 系
1: 所有见到有佢嘅周边咧都会买嘅，
0: 系
1: 啦，跟住就发现其实你又唔会用咧，有时即系譬如有啲袋仔啊或者毛巾啊、袜啊嗰啲，其实你唔会好多。时候用噶嘛，你净系觉得
2: 毛巾你俾我啊，如果你唔用，
1: 你用小丸子毛巾，
0: 小丸子毛巾
1: 得唔得啊？
0: 特别细条嘅，
2: 你嘅细条，
0: 唔系
2: 我大条嘅，我大条嘅，
1: 条
2: 毛巾，
0: 条毛巾，
2: 条毛巾，
1: 系咁啊！中意嘅，不过即系睇你话睇个动画都仲会睇嘅。
2: 哦，不过咧有阵时啲沉迷呢啲嘅，可能系公仔或者牌子嘅嘢咁样咧，你要沉迷一排。你先唔會抽到新嘅，所以其實唔好介意話之前自己即係沉迷過啊，或者咩都買一大扎，你就係買完嗰一大扎先知道，哦，原來係買嚟都無鬼為嘅。
0: 我好中意身邊啲朋友係好似你咁樣嘅，即係中意一個卡通公仔，因為作為朋友咧買禮物好容易嘅。因為我譬如以前咧有間鋪頭專賣呢個公仔嘛，我嗰時經過咧我就話，問下你有冇先，冇話買嚟送俾你啦。
1: 我記得有年聖誕禮物佢都係買嗰啲。
0: 係啦係啦，即係起碼你知你一定中意啊嘛。
1: 係啊，
2: 因為超 B 要送嘢俾人咧，如果你唔用嘅话咧，佢好嬲噶。
1: 佢嬲噶。
0: 我唔系嬲，我唔开心啫。
1: 咁我会攞翻出嚟。
2: 佢会质问
1: 我。
2: 我
1: 会攞翻出嚟用噶啦。
2: 佢会质问我。
1: 佢送咗咩俾你？你冇用啊？
2: 好多
0: 啊！多啊！我见你一唔用啊，做咩唔用啊？
2: 唔系啊，因为咧佢成日想捉我嗰啲 taste， 但系我自己都唔知自己想点。
1: 系
2: 你捉唔到嘅。
0: 唔系你啲 taste 系。
1: 系点啊？你老实讲得噶啦，
0: 太跳啦！佢突然之间呢期好兴嗰啲咧，好失图咧，但系突然之间咧，哇咁花招招展嘅。
1: 但其实你应该对自己咁有信心，你咩都用噶，你唔会觉得呢样嘢唔啱我啊咁样噶。
2: 我唔知噶，超 B 咁啱先，佢可以避开晒啲啱我嘅嘢咧，佢买咗一样唔啱我嘅嘢咯。
1: 系咩？
2: 系啊系啊。
1: 咁你俾我啦，我俾小丸子你啦。 我信得过超 B 嘅 taste。
2: 喂，问多一题，然后我哋播歌啊。
0: 好，有人问Kitty 平时做啲咩运动可以 keep 住咁青春少女呢？
1: 我做好多运动啊！我今朝咧七点钟起咗身游水啦，系啊，跟住瑜伽啦。因为咧我早两三个礼拜咧连续两三个礼拜冇做到运动，嗰几个礼拜咧好忙，咁啊日日都要做嘢啦。咁好似头先咁讲，做嘢又要预备啦，咁

0: 有時咧，而家你知嗰啲 book 嗰啲堂咧又要夾時間喎。咁你去唔到嗰啲堂咧，就算啦，唔緊要啦，我諗住忙完呢兩三個禮拜先做翻啦。
1: 有冇 book 咗你去唔去唔到㗎？
0: 冇，直頭 full 曬啊！咁跟住咧就奇怪嘅事發生啦。我咧就即係你知做嘢就中意影相㗎嘛。跟住收到啲相翻嚟咧，我嚇一跳喎！呢、這個手臂真係我㗎。好核突，即系松晒，咁然之后咧，我系
2: 块白肉出晒嚟，
0: 系啊，唔 P 图咧，唔够胆 post 出嚟啊！
3: 嗱，佢 P 图嘅都话，
1: 佢冇唔认过啊！
0: 系啊，跟住咧，我就唔得啦，我就真系几忙都要去做翻啦，系啊，就算放咗工夜晚都要去做翻啦。咁、但系原来咧，你做翻密集地三四日咧。你嗰個手臂又出翻嚟咯，又揾翻你自己嗰條手臂咯，
2: 係
0: 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嘢咧，即係去到咁上下年紀咧，即係唔呃得人嘅，所即係你有付出咧，你就有收穫。運動呢樣嘢係成正比嘅，
3: 明白。
1: 同埋運動係令到自己開心嘅，最緊要揾一樣咧自己啱嘅，即係你唔好學我做 gym。
0: 系
1: 啦，你譬如中意瑜伽就瑜伽，
0: 系
1: 你中意打网球就打网球咁样。
3: 我想学下你嘅做 gym，
1: 学唔到噶，叻就系讲得太叻啦，所以你系完全学唔到。
3: OK， 俾你赞自己啦，终于。

0: 编曲监制都系柯新丰，填词有 Oscar。留意呢一只歌，我觉得好好听啊！黎展峰嘅闹剧重演，继续啦！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 有人问：Kitty 啊，点解会咁问呢？就系你加入咗 Made in Hong Kong 呢个咁受欢迎嘅节目，有冇心理压力啊？加入之前咧，有冇谂咗啲乜嘢先至决定先？
2: 哦，有冇心理压力都有啊！你咁多人听，我想讲咧，成日譬如我之前晏昼呢啲时间去街啊，行下商场啊，啲铺头啊，好多人都系听紧 Made in Hong Kong， 搭车又系啦，咁所以加入嚟咧，当然我就觉得好开心啦，因为同你哋又熟啦，又好开心啦。咁但系我都会怕啊，啲听众又会觉得会唔会同以前听到嘅我唔同，会觉得同你哋夹唔夹啊咁样咧。但系我又发现咧，原来啲听众咧都好好嘅，即系成日咧留言咧都非常之正面嘅，
0: 系好犀利噶，
2: 系啦，所以我都好多谢你哋，即系令到我觉得好窝心。你知噶啦，如果你好多负评嗰啲咧，我谂我好快就走
0: 了。又唔会，不过
2: 跟住我就算啦，我份量唔包我走。
0: 不过我同阿超 B 咧有好多嘅啲嘢，啲意见都唔一样噶嘛。唯独是系话揾阿 Kitty 入嚟 Made in Hong Kong 咧，呢、這个意见咧系一拍即合噶，两个系完全系唔需要倾啊。吓，两个已经话哎 OK，
1: 快啲啦咁样，
0: 快啲啦添啊，系啊，即系我记得有讲呢句快啲啦，
1: 快啲啦，
0: 快啲啦，系啊，
1: 翻多几日工啦。
2: 其实都好开心嘅，即系我哋翻到嚟呢个感觉系好似聚一聚咁，即系我哋每个礼拜都见下咁样咯。
1: 系啊，同埋我哋每个礼拜可以趁嗰啲咧唔同嘅时间咧就吹下水先，即刻大家
2: 系啊，
1: 拉下筋，
2: 跟住有时又可以食下下午茶，其实都唔错。
1: 所以有啲朋友就问啦，哎呀，因为佢觉得咧另一位啊，佢就话Kitty 啊，朝头早星期日朝头早，
2: 阿 Bear 系咪
1: 新生活？佢就话咧，哎呀，感觉上你而家得翻自己一个咧，好似辛苦、哦，会唔会谂住揾翻个拍档帮你？
0: 搵个伴啊，搵个伴，
1: 搵个伴啊，
2: 都要搵呢个夹噶嘛，系咪先？咁阿 Bear 又即系佢有好多嘢做，
0: 好多下工作，
2: 我都觉得同佢都好夹，因为我同佢又系太熟啦，实在。跟住咧坐低又系咧，
1: 就
2: 是、
1: 吹水，
2: 吹水半个钟之后先得未啊？做得节目未啊？而家咁样。
0: 但系我中意你一个人做，因为咧你一个人做咧，你冇得去依赖你嘅对手啦，你就要讲一啲心里面嘅说话啦。好似听你一个人做呢一个新生活咧，好似了解你多啲啊。
2: 其实都系噶，我自己觉得我都好珍惜呢一个钟，即系我唔知道听众惯唔惯啦，即系可能系惯咗，即系有好有气氛嘅。咁但系我觉得一个人呢一种咧，其实系
0: 另外嘅。
2: 好多时我将我自己有一啲即系心里面嘅感受隐晦地表达咗出嚟啦。我唔知道你 get 唔 get 到
0: 吓？即系我有阵时会觉得 Kitty 咧，即系听歌好渣啫嘛，应该系咪？但系唔系，一听呢个新生活咧，原来佢播歌有啲 taste 嘅，有啲 taste。
2: 系咁啊，希望大家
0: 系你啱，
1: 自吹自擂又嚟啦，
2: 自吹自擂系希望大家都中意唔同面向嘅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仪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可能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以及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

0: 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上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上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上升接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分部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亏损等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3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18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6点，升46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5.4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74跌0.6仙，盈富基金26.32跌1.4，腾讯控股484.2跌6.2，XL2南方海力士34.9跌5.4，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智普1041元升101元，中芯国际65.05升2.85，中制旭创1179元升173元，华虹宏力134.6升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99点，升250点。港金报3795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64美元，卖出4066.77美元。

0: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另外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部分去屯門、粉嶺或者元朗方向的九巴路線啦，亦都是改道行駛。咁記得留意翻巴士公司的最新公告啦。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龍入口嗰邊啦，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慢車。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接近景隆街。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窝打路道车多，龙尾喺众芳街。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通菜街啦系有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去广华医院方向，介乎亚加路街至到山东街嘅全线系分段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元后小白，暑假我就想着跟家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8: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家人和你家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7: 一于这样说啦，再找到个室内场回来，那外面打风落雨都不用怕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大港的创造之路，
10: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是英文的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9: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0: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Let you g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仲有特別嘉賓啊，張德蘭小姐，你好。
4: 係啊，叫德蘭
1: 姐姐。
4: 係啊，
1: 恭喜你喎！咁啊，開完我哋咧，即係香港嘅演唱會咧，就開始巡迴啦噃。下一站去到呢一個澳門，有張德蘭嘅《情若真》演唱會，係咪啊？
4: 係啊，係啊，真係而家我諗起都好興奮啊！即係仲有幾個禮拜，我已經喺度，哇，好開心。
1: 幾時啊？即係係咪誒七月、八月、
4: 八月、七月過咗？
1: 係咩？係喎，係喎，七月過咗啦，
5: 係啊，
1: 八月八月尾。
4: 係啊，係啊，八月廿二號。
1: 係啦，本來諗住喺香港開一场嘅啫，点知咧就啊开始咧有第二个地区啊或者地方咧揾你啊咁样，就先冲出香港去咗澳门先，嗰个心情系点啊？
4: 系当然好兴奋啦，因为点解咧？我因为我喺香港做嗰个演唱会做一场啦，咁有好多好多朋友咧后期都买唔到飞啊，咁我就即系好爽快咁啊，同佢讲，诶，我尽量安排，尽快再做演唱会俾你哋啦，咁样啊，咁其实咧嗰时即系好爽咁啊出咗口啊，咁啊跟住咧就好彩而家就澳门嗰个主办机。然后咧，佢就话：，我哋帮你搞，不过我哋喺澳门，因为你知啦，喺香港咧就我哋仲要一段时间
1: 要等啦、啊，等场地
4: 系啦，咁所以佢话：，不如你最快脆就帮我喺澳门做一个演唱会啦。咁我就哇，好开心，因为即系兑现咗啦嘛。我应承嗰啲朋友话，我尽快咧做多一个演唱会俾你哋。咁樣
3: 係
4: 咁同埋咧，我覺得咧，即係因為而家又係暑假，咁啊，即係我覺得咧，我自己喺度幻想啊，即係一家人咁樣咧，一齊去一笪地方去玩啊，去食嘢啊，咁又兼聽下我唱歌，咁我覺得即係一個好開心嘅旅程啦，
1: 開心啦，係啊，同埋而家唔同啦嘛，啲網絡咧就嗰啲交通啊，方便咗好多。我聽完咧德蘭咧，我夜晚再講珠澳翻嚟香港都得。
4: 以前系啦，但系又分好多唔同嘅
1: 头等，
4: 系啦系啦，瞓架地方，咁咧就系佢咁样嘅，佢咧就系大概十二点零钟就开船噶啦，咁总之你瞓醒觉咧就到噶啦，
3: 吓要瞓一觉
6: 咁耐，
1: 因为佢架船行得慢啊，系佢唔系嗰啲斜嗰啲，
3: 咁系几耐啊？要
1: 咪一晚咯，可能四五个钟咁样啦，即系朝头早天蒙光就到咁样咯。
5: 哦，因为对于而家即系譬如香港嘅朋友咧，佢澳门好似
4: 而家就
5: 一个。一個鐘啫嘛，
1: 而家冇呢啲大船噶啦，係啊，
4: 係啊 ，cancel 咗噶啦，所以你哋唔知啦，
1: 我哋仲知。
4: 哎呀，我哋咁樣就好容易暴露咗我哋
5: 誤會。
1: 三十歲嘅年紀俾人知道咗添，哎呀，俾人知我卅歲添，真係嬲啊！
5: 德蘭姐姐，我真係想話俾你聽，因為我上個禮拜就陪住媽媽啦。我都唔知道，原來我上個禮拜先知咧，媽媽話咧，我個 list 啊，就聽住德蘭姐姐嘅歌嘅，話，我最中意就係咁樣聽住，譬如上網啊，揀住歌，聽住你嘅歌，真係粉絲嚟噶，
4: 我真係好開心噶，因為有時我喺街度啦，或者係我啲好朋友啦。見到我佢都係，即係有啲我唔識嘅喺街度。佢話德蘭啊，你知唔知咧？最近我媽咪咧，哇好開心啊！因為我咧成日都因為而家好方便啊，可以喺嗰、那個電腦啊或者 iPad 嗰度咧播我哋嗰啲表演嗰啲咁樣。佢話我媽咪咧就一直係，因為而家嗰啲播嗰啲又可以即係不停咁樣，
1: 係啊，自己揀係
4: 嘛，都係一個歌手咁一路落，佢話不停咁。佢聽到入曬神，好開心。我即係佢開心，我聽到佢哋咁講，我又好開心。
5: 我諗對樂迷嚟講，即係。 等咗好耐嘛，即係上次紅館嘅演唱會啦，亦都紅館演唱會咧迴響都好大喎，好多樂迷都哇好靚啊，德蘭姐姐，
1: 主要擺把聲靚。
0: 今次呢、這個澳門嘅演唱會嘅 poster 咧，我覺得超靚，係
1: 點
0: 㗎？白色帽
4: 係啊，因為咧我之前咧嗰啲造型未曾試過，即係比較點講啊？有啲好似我自己啊，我自己感覺好似。好似 model 咁樣咧，即係大頂帽咁，但係嗰個形態又同我以前嗰啲比較古典啊，或者係
1: 傳統啲
4: 啊，有啲唔同咯，即係我其實我係都好中意嘗試，
1: 你接受㗎，係
4: 啊，我好中意㗎。咁我記得我影嗰個相嗰時咧，我都喺個 studio 嗰度咧，即係好似嗰啲模特兒喺度行緊 catwalk 咁樣咧，咁佢哋就會捕捉我。行嗰時嗰啲步態啊咁，咁我後期睇翻啲相，咦我又好似都唔錯
0: carry 到，
1: 我而家見到啦，你真係好似，同埋我放大咗你個樣，你好似以前嗰個樣一模一樣。

0: 整容啊嘛，
1: 系啊系啊，好自然好靓啊！但上次咧就香港演唱会咧就好多嘉宾啦，有啊刘德华啦，又有阿谢汪明荃啦，诶黎耀祥，
0: 系
1: 我冇漏啊吓。差唔多啦，
0: 今次 Albert
1: 啊 Albert 啊，系啊 Albert 系啊，我哋好朋友歐瑞強。咁今次澳門咪嗰個嘉賓都要即系嚇要帶埋去澳門噶咯噃。
0: 係噶，主辦機構話因為咧通常請嘉賓嗰啲咧，你知啦尤其是如果唔係喺香港咧，就更加去係難邀請啲嘉賓，因為啲嘉賓咧就係要度期。係
1: 啊，有好多嘢做噶嘛，佢哋本身。
0: 因為始終有嗰個交通嘅時間啦，即係唔可以話啊，我而家喺廣播度一陣間。
1: 五分钟之后上嚟，十五分钟就到，系啊，
0: 都有啲时间，咁所以佢哋都会同我安排一啲大家又好希望见到嘅嘉宾，咁样都有嘉宾嘅，不过佢叫我千祈唔好漏口啊，
1: 唔好讲住，
0: 唔好讲住，
1: 漏口可以，但系唔好讲住，唔好讲住，
0: 唔得噶，因为要保持神秘感，
2: 梗系啦，
0: 因为而家佢话潮流啊兴咁样，
1: 系啊系啊。
3: surprise 咁样，但系咧啲曲目系咪就可以真系喺网上面喺社交平台嗰度话俾你听想听咩歌咧？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朋友而家真系好方便，
2: 可以点唱添啊！
0: 系啊，好多朋友咧喺我自己嗰个
3: 社交平台，
1: 社交平台系啦，
0: 咁样咧佢哋就会留言俾我嘅。有啲歌佢哋啊，真系我都冇谂过佢哋即系会点唱噶。咁啊，譬如有啲朋友就竟然系有啊，譬如啊，辉哥作最后一首歌俾我唱嘅《心药》啊，或者系咩《风尘泪》啊，哇，
1: 风尘泪好听，
0: 系啊，又有后期我唱嗰个咩一啲嘅电视剧嘅歌咁啊，《朝花夕拾》啊嗰啲，
1: 哦，《朝花夕拾》啊，
0: 系啊，有好多噶，有啲又再旧啲嘅。系啊，有恨绵绵啊，或者有啲又甚至系我以前中央台嗰啲歌曲啊，春光味啊咁，好多类型噶，真系。其实即系不过咁样，佢哋俾咗啲歌名我，其实我都头痛，因为太多。
1: 咁你即系出过好多唱片，出过好多歌。
0: 即系唔可以一个 show 里边即系唱晒咁多咯。
1: 系啊，上次你香港演唱会咧，其实我知有好多歌都冇唱啦。嗱，陪你一起不是我冇唱啦。
0: 系啊，《紫玉坠》你系。好中意嗰首歌，
1: 梗系啦，好听咧。因为咧，德兰姐姐咧，你有一个好犀利嘅能力，就系咧，你唱小调有一种古典味，你唱一啲而家嘅新歌咧，你又有一个现代感，甚至你而家近排出咗嘅新歌咧，你都有几种唔同嘅唱法代入去个 studio 度，然后唱俾个监制听，监制话啊，你呢个唱法好，呢、這个唱法好，即系你有个多样性啊，咁变咗你每一类歌咧都好啱你吓，《紫玉坠》冇唱啦。紫水晶啊，冇唱。
0: 系啊，呢两首歌好得意啊，即系个名太似啊嘛，
1: 都
0: 有个紫色啊。有好多朋友都话：咦，你呢首系紫水晶，因为紫玉坠咧咁样。
1: 情若无花不结果，就有啦，系啦，
0: 系啦。
1: 嗯，咁啊吓，继续啦。
0: 咁啊，其实真系啊，如果拣歌方面咧，都系一个几头痛嘅问题嘅。咁咧就但系咁样，有啲。各位朋友都好想好想，即系嗰个票数多嗰啲咧，就一定会再唱。
1: 先翻梅月楼一定唱啦，
0: 系啊，咁样咯。
1: 情义两心知。
2: 咁即系今次澳门嘅 show 嘅歌单同香港嗰个系会唔同噶咯，一定
1: 少少唔同，
0: 有啲唔同噶啦，一定要。
2: 咁你啲歌衫咧一样啊？定系会都会点都改下先？定系上次仲收埋咗好多件未着？
1: 收埋好多噶。
0: 你估下？
1: 平时见到佢好多 mix and match 咯。
0: 系啊，即系要嘅，透露少少啦，我都中意自己喺个台度系靓靓嘅，
1: 梗系要，
0: 都想俾大家一个新鲜嘅感觉嘅。
2: 我上一次香港嘅 show 啦，即系 show 前就突然之间就整亲只手啦嘛，就好似有啲舞步都要就住噶嘛，
0: 系啊，
2: 咦？今次澳門會唔會嚟啊？大解放啊！跳啦，
0: 好好多。今次起碼嗰個手可以抵高啲。
1: 上次有一隻快歌咧，我見到你唱咧，我同我個 friend 講話。德兰姐姐知道我中意呢只歌，专登唱嘅。
2: 我唱俾你听，
1: 唱俾我听嘅。今日播俾你听，好中意呢只《台上
0: 台下》。
1: 台上系我望你，台下咧
0: 你望我。
1: 送俾大家吓，德兰姐姐嘅《台上台下》。
0: 耶！

0: 先生作曲啦，卢国沾填词嘅，
1: 系
0: 啦、
1: 啊，
0: 台上台下、
1: 啊啊。
0: 而另外你即系演唱会 mix 埋一齐嘅，伴我高声唱，
1: 系嗰、那个就系郑老师，郑国光老师写，
0: 郑国光老师写嘅，
1: 系啊，因为佢哋好好啊，因为佢哋同我讲咧，佢话德兰啊，你嗰啲歌好似大部分都系慢歌，但如果你出去
0: 演
1: 出嘅话
0: 咧，
1: 咁你好似啲快歌唔系好够咁样，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就系卢国沾先生系作咗一只啦，台上台下啦。咁郑老师咧就写咗一只叫伴我高声唱啦。咁我觉得呢两首歌真系好能够写出我哋即系歌者嘅心声啊、嗯，真系噶。即系尤其是我哋咧，即系喺演唱会度咧，话睇到台下嘅观众，即系同我哋一齐口噏噏咁喺度唱咧。咁又喺即系好似喺香港嗰个咧最尾嗰、那个，哇！大家一齐唱，哇！真系即系好感动啊！真系好感动啊，好开心啊！
2: 系，我见到上次喺香港嘅演唱会，德兰姐姐都特登个台咧，都好似有啲同观众有啲贴近嘅，可以行到好近啲嘅，钻石型咁样，有啲可以近啲啦。我见你突然间戴咗套黑色手套，有时间唔中握下手添啊，冇事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即系嗰个感觉嗱，今次去到澳门有冇呢啲位噶？有冇啲可能有机会
0: 握手一定要系嘛？
1: 系有好多朋友都咁同我，阿叔一定要，
2: 系啊，一定要啦。
1: 咁啊，要嘅，要嘅。
2: 同埋可以近距離望到啊嘛。
1: 同埋咧，即係你會聽到啊，佢唱咩啊，即真係大家一齊唱咯。
3: 嗯、
1: 所以個感覺係好唔同。
3: 係。咁咧，籌備咁大型嘅演唱會啊，德蘭姐姐，即係除咗而家即係懷住興奮嘅心情之外，有冇特別有一啲功夫下咗去？即係可能譬如係要做下運動啊，或者 keep 好。
0: 我知道你剪咗個靚髮，而家係見到一個新髮。
1: 系噶，有其实一个演唱会真系唔简单啊！即系除咗系我哋要唱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嘢要注意咯。即系我哋歌手最紧要就系要 keep 住自己有好好嘅抵抗力，
0: 好状态
1: 系嘛，要够瞓啦。咁同埋咧，就嗰轮咧就要忍口啦，即系食
0: 唔好闹人，我咪食嘢，我哋忍口唔好闹人。
1: 食量咧就要即系忍忍咯。

0: 即系唔可以食得太过肥腻啊，或者食得太多咁啊，因为你知啦，我要靓啊嘛，咁你如果食得太多咧，即系着起嗰啲衫咧就冇咁好睇啊，咁我就要 keep 住，即系唔好俾自己。好肥咯，
1: 但其实德兰姐姐，你啱啱五月尾先开完香港嘅 show 啦，八月就再开啦，咁你中间有冇时间即系俾自己放纵下、放肆下、唞下先，
2: 休息下
0: 有。做完演唱会咧，即系好似你话斋，即系要俾自己去松弛一下嘅。咁通常咧，我嘅松弛咧，真系要好好瞓一觉啦，系咪？咁同埋咧，就系忍咗好耐、好耐、好耐耐冇食嘅嘢咧，咁啊要食下去，即系满足下自己，当系一个奖励咁。咁啊，保持自己永远都系好开心啊！
3: 系最中意系奖励自己食啲乜嘢？即系要忍口，但系又好中意食嘅系乜嘢咧？
0: 我会中意食有少少。煎炸嘅嘢，其实系唔好嘅，系唔好嘅，
2: 少少唔紧要啦。
0: 但系当少少当系奖励咯，
2: 煎酿三宝。
0: 你
2: 我估噶咋，因为
0: 我中意噶。
2: 我谂起你以前唱歌嘅地方，咁样侧边都有啲地方买
0: 啊
2: 嘛。
0: 系啊系啊，不过咧，我除咗中意养呢个鲮鱼肉，我中意养少少虾胶或者系嗰啲墨虾胶加嗰啲墨鱼
2: 丸，
0: 系啦，咁样等佢爽啲。
1: 呢个再高贵啲啊！咁
3: 呢个直头系屋企自己整嘅，
0: 系啊，屋企自己整噶，系啊，最紧要大家开开心心。
2: 系啊，不过我知道有一个人咧，今次嘅澳门演唱会一定会出现嘅，就系你嘅先生啊 ，Frankie 系咪啊？
0: 我嘅 Honey 啊，
2: 你嘅 Honey。
0: 咁要嘅，因为我希望即系即系大家一齐去感受一下当时嘅演唱会嘅气氛啦，同埋有佢喺度，好似有支强心针咁啊，
2: 定好多系啊！你嘅 Honey 成日都打俾我噶，佢话：哎呀，我有睇，我有听好心情经理人哋访问啊，张德兰访问得好好啊！多谢赞赏，多谢赞赏，
0: 咁啊好啦。
1: 佢最重要系听到最尾嗰句嘅啫，真系访问得好啦，佢呢个系最开心嘅。
2: 唔系，咁我都真系好开心，可以喺呢一个时间咧，即系成日都见到阿德兰姐姐，因为我哋好多时会喺啲宴会见到啦，阿新哥啊、张文新啊咁样，但系见得咁密咧，即系我都好开心啊，系啊，希望我哋密啲，你多啲开演唱会，多啲上嚟好唔好啊
0: ？OK，
2: 系啊，咁啊预祝你澳门嘅演唱会成功啦，
0: 多谢，
2: 情若真演唱会 ，thank you，
0: 多谢 超 V， 多谢 Kitty，thank
2: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到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以及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会。

0: 機遇，加強國際合作，堅守自由貿易、航道暢通等核心價值。歐盟各國內政部長今日稍後舉行緊急視像會議，討論近日幾萬人從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飛地休達的事件。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會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讚揚他迅速處理危機，但認為事件反映必須進一步加強邊境管控，強調保護邊界是歐洲的共同責任，呼籲在必要時使用實體屏障。他說星期二的會議是吸取教訓的機會，歐洲需要團結行動，應對非法入境者帶來的挑戰。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6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19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1点，升41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5.7升5毫，盈富基金26.3跌1.6毫，南方恒生科技4.77.6跌0.4仙，腾讯控股484.6跌5.8，XLE 南方海力士36.4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1跌7毫，中芯国际64.9升2.7，智普1018蚊升78蚊，华虹宏力133.9升7.1，中制旭创1177蚊升17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73美元，卖出405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修，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啦，仍然系需要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途经嘅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在港岛方面，南区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启力学校的慢线和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中线是分别会封闭的，一带是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贵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 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里

0: 全处都是稍为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8: 啱咗時間2:08嚇，喂，其實我哋三個都算係大位人士啦，即係唔係細位啦，係咪？即係食好多嘢啦咁樣。但係其實有冇即係而家呢個階段咧，咁嘅年紀都會食到係一個全飽嘅咧，九成飽。
9: 而家真係唔得啦，因為覺得好辛苦啊。頭先咧，咪後我就同阿 Alex 同埋 Chubby 分享，我以前咧廿歲頭嘅時候咧，即係食量都幾驚人嘅。我身邊啲人個個都覺得我係一個男人胃嚟嘅，咁所以咧我就會成日都去食嗰啲任食啦。
10: 放題啦，
9: 我係抵噶，其實我係抵噶。咁但係咧，我試過一次咧，真係咧食到好飽。咁咧就係打邊爐嚟嘅，咁咧食好多嘢啦。咁跟住你嗌曬翻嚟，你又唔可以咁衰仔唔食噶嘛？
8: 好認真㗎，係
9: 啊，跟住話唔知斷根計咁收翻你錢㗎嘛？咁唔緊要咯，我食埋佢咯咁樣。咁跟住我仲好記得咧。臨尾要清咗嗰啲嘢食咧，係雲吞嚟嘅。你知道雲吞其實一粒咧都好聚手下
10: 㗎，係
9: 啦，又蝦又豬肉又食，
10: 有個皮咧嗰啲位，
9: 跟住咧霎曬啦，霎完之後食啦，食好好食，好好食咁樣啦。咁跟住我其實都幾飽咁樣，咁啊行翻屋企啦。有時你真係好衰嘅，你坐喺度食嘢唔覺飽
8: 啊，係啦，起身就
9: 覺㗎啦。起身嗰下咧，你就知道好似去到嗰個臨界點啦，都唔緊要。行到翻屋企咁啊，攤喺 sofa 啦，好飽，一攤直個人咧。即刻嘔咯，完全係
8: 個胃焗翻啲嘢上嚟，
9: 焗翻啲嘢上嚟。佢可能其實佢冇落到去喺個食道嗰度咧，你一躺平個人咧，啲雲吞全部出翻曬嚟，
10: 即係獲利回吐呢件事，
9: 好誇張、啊，
8: 即係食到嘔咯。
9: 咁跟住我就之後再試過一次咧，就係食法國餐，又係好多嘢食啦。就係臨尾個甜品嗰粒朱古力擺到落口度咧，
8: 就係爭個位，
9: 就
8: 係
9: 爭嗰粒朱古力又吐
8: 飽到嘔，
10: 你冇每爛佢啊？
9: 佢就係爛咗，變咗朱古力。
8: 会唔会烂佢？佢都系有一嚿嘢喺度。即系其实，总之你下次咧，如果问到阿 Kitty 咧，系咪唔食咧？佢话唔食嘅话，就唔好再逼佢啦。
9: 系啦，即系
8: 因为佢食多一粒鱼蛋都会呕，
9: 都会吐翻出嚟啊！咁我就知道其实原来咧真系有个临界点噶。
8: 但我就好耐冇试过，唔系好耐冇试过，其实我完全未试过。
9: 你从来冇试过食到呕？
8: 冇试过食到呕，系食得好辛苦啫，即系滞住咁样。咁譬如饮牛奶饮到呕都冇乜点试过。但我近排呕系做咩咧？粗嘢粗到呕。
9: 就是、我太攰啊！
8: 唔係，因為我嗰一日我生日啊，我生日就夜晚同啲 friend 走咗出去飲牛奶啦。咁第二日我5月5號就操嘢啦，因為琴日就神志好唔清醒嘛，咁操嘢嗰個狀態唔好啦，跟住操到嘔咯。跟住我教練話：喂，其實你而家係最好嘅，因為咧你操嘢操到嘔，咁即係成績好啦。
10: 好鼓勵性喎、啊！
9: 但
10: 係
9: 你嗰個嘔其實會唔會關係飲咗牛奶事啊？
8: 第二日係都唔關
9: 你個運動，
8: 精神唔好咯。
10: 嗱，我係一個素食者嚟噶嘛，即係乜。都即系临尾嘅时候，
8: 收晒啦。
9: 其实 Chubby 真系，你睇佢嘅身形，你睇唔出其实佢个食量系夸张。
8: 其实我睇得出嘅，因为我试过见过佢换衫，佢咧。

0: 瘦削嘅上空咧，係有一個肚腩仔嘅。
1: 我呢啲叫矮長河比身型，
2: 佢算 OK 噶啦，以佢咁樣食量，佢永遠都係戰鬥到最後嗰個嚟。
1: 係，我食得慢，食好多，
2: 好有衣食，係
1: 啦，我有衣食嘅。咁、但係我真係有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咧，嗰陣時真係好似啱啱入嚟電台冇耐啊，唔知突然之間咧壓力大定咩病咧，我係咧食乜牛乜噶。即好似人哋，我直情嗰陣時有懷疑自己係咪有厭食症添啊！
0: 即係鬼區人咁咯喎，
1: 係啊，
0: 食乜佢
2: 魔人，佢魔人係
0: 啊，佢魔人
2: 係咪綠色嘅嘔出嚟？
0: 綠色咯，係咯，食乜嘔乜咯？
1: 嗰陣時食嗰餐飯咧，譬如人人食緊啦，我食咗兩啖之後咧，我就唔敢食，因為我知道我食第三啖就會出門口。
2: 咁呢個真係病，
0: 出門口，出門口
1: 啊！係啊，因為要出去嘔完之後先可以再入嚟再食過咯。
2: 咁之後點？
0: 俾我拍手掌嘅點解會？
2: 係
1: 咯，你冚咗落。你個人攞咩唔好咁衰啊？
0: 我覺得好好笑啊！超
2: 邊？
0: 我關緊嘅，我都有關
2: 嘅。最後點樣好翻？
1: 唔理照食，
0: 同我敏感一样咯。
1: 系啦，
0: 我以前海鲜又系敏感，鱼虾系敏感，我唔理照食，食到唔敏感。
1: 系啊，即系食下食，突然间你咦？点我食成餐饭唔使出去再呕嘅？哦，冇嘢乱我已经。
0: 正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咯。
1: 但系我觉得食嘢咧系一个好开心嘅过程嚟嘅。但系我自己就真系唔系好敢，即系而家啦。人大咗咧，唔系够咁咧，食到咧，哇！真系乜都唔理啦，摆晒落口先。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嗰啲咧，任食啊，放题咧，食啊咁啊，我都系适可而止就算。
2: 真系唔得啦，即系嗰个人嗰个身体唔同，即系年纪大咗咧，你真系要锡住佢啊！以前就冇所谓啦，食到饱咁啊，第二日即系已经即系瞓醒一觉冇事噶嘛。你而家唔系噶，你 feel 到咧，你食得太饱会发烧。
1: 而家好多人都话食到七成饱算啦。
2: 系啊，
0: 所以而家唔好食 buffet 啊，蚀晒本啦。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爱情的世界其实和一般的空间是很不同的。恋爱绝对是没有方程式的，亦都不会有等价交换，你估钢丝炼金术师咩？是不是你付出多少和你的收获绝对不会成正比的。

0: 点样轰烈，点样璀璨嘅爱情，去到最后咧，其实都未必可以啊承受到时间嘅考验。好多嘅恋爱咧，都可能会无疾而终噶。
1: 我同男朋友咧拍咗拖九年啦，基本上我冇再问过佢我哋将来会点啊，因为都唔会有结果，佢又唔会同我结婚，我咧又唔舍得放手。最后呢段关系就停留喺胶着状态，继续一日一日咁发展落去咯。
2: 我咧真系好怕结婚嘅，嗰种咧繁文缛节嗱，特别喺香港啊，呢头着完婚纱，嗰头又话要着垮，又要去婚姻注册处嗰度签字，又行教堂，夜晚摆酒咁样。嗱，其实结婚真系两个人嘅事啫嘛，都唔明点解要请咁多人、啊。
1: 结婚呢不是两个人的事来的，结婚是两家人的事。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尤其我爸，他很想看着我走教堂，将我交给一个可以付托终身的人。但似乎我现在这个男朋友未给到信心他咯。
2: 如果啊两个人真是真心相爱的，一纸婚书又可以代表什么？是绑住大家的枷锁，定系一种责任咧？嗬，如果同责任挂钩嘅话，呢一种嘅爱情都已经唔系咁纯粹咯。
1: 其实我都系一个普通女仔嚟嘅啫，我都有幻想过自己家庭生活，我有幻想过自己生 B B 啦，养育下一代。不过同佢拍拖，呢一切都好似好遥远咁。
2: 我女朋友咧，好需要仪式感噶。咁佢又成日幻想将来嘅婚礼呢要点样布置呀、啊、咁样。嗱，香港行一次礼，然后呢就要再去布吉岛嗰度呢就去旅行结婚。一切呢好似美好到电视剧一样啊。但係呢佢忘记咗啊，我哋生活喺呢係一个好现实嘅香港啊。
1: 如果你问我男朋友仲有咩好处啊，有唯一一个好处就唔使我担心咯。佢嘅生活就系勤力工作，事事认真。只系一讲到结婚，我哋就冇嘢好讲。
2: 其实一世拍拖，永远保持住情侣关系唔好咩？呢段嘅感情可以永远保鲜。每个人啊都想自由噶嘛，贸贸然行入呢一个婚姻嘅洞穴，自掘坟墓。
0: 对爱情、对婚姻、对将来，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都有不同的看法。你呢？你又认为拍拖、结婚、一纸婚书是不是人生必经的阶段呢？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说话。
1: 你可唔可以带我走啊？
2: 好到他人讲
3: 你后羿啊
2: 后羿可唔可以带我走
4: 好热啊你去到嘅时候
3: 系咯
4: 好正嘅人拣咧佢话拣林忆莲嘅醒醒添个人但系呢首仲正啦太阳星辰
2: 诶再嚟个啊点解我拣呢只歌啊
3: 因为有听众话想送俾超 B
2: 冇错啊、
4: oh, so sweet
2: for you
3: 留意歌词
2: 哎呀再讲唔可以答波噶，
3: 好嚟个，留意歌词。

0: 超邊。
1: 太陽星辰，即使變灰暗，
0: 超邊想喊啊又。
2: 未啊，我即刻記唔諗個歌詞，唔記得咗。
0: 希望大家都開心啊，真嘅。
3: 係啊，多謝聽眾啊。
0: 係啊，專登揀俾你嘅聽眾。
2: 哎呀，好冇啊，真係。
0: 啊，欣欣就會有三五成群啦。唔該曬 Kitty 同埋唔該曬超邊，今晚睇你凝聚香港啊。
4: 好啊，今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系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都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以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员是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那個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说，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是维修过程或者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中国气象局表示，上个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中国，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的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气象局预测今个月九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4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21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6跌1毫，阿里巴巴126蚊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9仙二升1仙二。腾讯控股485.8跌4.6，恒生中国企业88.2毫2跌5.8，中芯国际65.1升2.9，智普1023蚊升83蚊，华虹宏力134.2升7.4，中制旭创1154蚊升14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94。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5.02美元，卖出406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多条途经嘅巴士路线啦，咁包括咗去屯门、去粉岭同埋去元朗方向，都系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在沙田沙砾公路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至到博康村的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是去到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较为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在南区石排湾道，因为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启力学校的慢线

0: 同埋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中线都系分别封闭咗，预计会封到4点钟噶。一带系稍为慢车，龙尾喺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系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92.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哋系三五成群。
6: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7: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8: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9: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

0: Jason 写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歌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上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星期二啊，八月四号嘅三五成运啦，开始啦。
1: 系，就天怡、子豪啊，摄嘅。另外咧，仲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四点钟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紧噶。
0: 系咁啊，继续我呢一个要揾翻，要觉得嗰、那个抵翻啊，呢、這个通宵开锁嘅故事啊。
1: 系啊，
0: 嚟到第二集啦。
1: 系啦，如果寻日冇听嘅听众咧，就系、是、好快咁样。就是重温一次阿攝在周日的遭遇，
2: 是啊，
1: 就是他馬飛看這個蜘蛛俠，
2: 是
1: 凌晨的時候呢，一落街跟女朋友很 free 咁樣就發現，哎，我哋就帶電話啫喎，
2: 起飛咧，
1: 起飛又唔帶，鎖匙又唔帶，最後呢是要找開鎖師傅去開門的，使咗幾錢話？
0: $1,300啊，
1: 系啊，
0: 开家换埋个锁啊，
1: 系啦、啊啊，但佢不断喺呢个过程入边，佢都说服自己冇嘢嘅，冇嘢嘅，我可以翻嚟电台讲，
2: 就抵翻噶啦，抵啊，真系抵，我觉得。
0: 任何经历只要能够翻电台讲，就觉得嗰个经历系值得的。
2: 系啊，我都袋住咗一啲使钱嘅经历翻嚟讲。
0: 咁然之后就即係睇完戏啦，咁然之后就好冷静地即係上网格格咁、嗯、然之后就最尾就揀咗个开锁师傅啦，咁其实呢即係 message 嘅途中呢，首先即係我諗緊啊，因为你都要俾咗呢个订金先㗎嘛，係啦，跟住我个脑入面其实諗好多嘢㗎，即係俾完之后佢唔嚟咁点呢咁样，係啦，咁但係冇
1: 其实我冇试过俾订金喎、啊、通常都係嚟到收钱，
2: 係
1: 呀係呀，即係冇话要落咗訂金佢先至，誒呢個客係真嘅，
2: 係
1: 唔係整蠱喎？即係好似嗰啲幫人嗌 pizza 咁啊，整蠱人咁啊，
0: 幫人嗌跟住然之後到到場付款嗰啲係咪？
1: 但我又冇試過叫我俾 deposit 先嚟喎。
0: 嗯，咁各人嘅做生意嘅方法亦都唔一樣啦。
1: 啱嘅，
0: 係啦，咁呢個唔係一個重點啊，重點就係咧，即係即係隔完價，然之後揾到佢之後啦，然之後就影咗相俾佢睇，因為咧佢要佢有一個初步報價嘅，咁然之後真實嘅價格就係佢要睇得到你個門究竟係嗰個鎖係咩款，嗯、即係究竟就咁開就得啊，定係其實係要爆？咁若然要爆嘅時候，佢就會問你啦，啊，你要唔要即刻要裝一個新嘅門鎖喺度咧？咁，咁問曬所有嘅資料，然之後佢就話，哦，得噶啦，你俾咗訂金，然之後咧，個師傅咧會30至40分鐘左右到嘅。
2: 係，但我好奇嘅係，佢有冇即係做到任何嘅動作嚟到確認你係呢一間屋嘅主人咧？
0: 呢一個就
1: 係、
0: 哦、
1: 啊，
0: 呢一個就冇喎、
2: 啊。哦，
0: 係啊，
2: 咁神奇。
0: 因為我就好得意嘅，因為我就同佢話佢就會即係叫我喺屋企門口等佢啦。咁、嗯、我就好好客嘅，我就喺樓下接佢。
2: 係、
0: 啊啊、因為你知通宵嘅時間，即係你看更可能開門閂門就比較麻煩啊嘛。但頭先知道嗰個問題咧，我反而其實我冇諗過嘅、嗯
1: 啊。我睇 Breaking Bad 嘅時候咧、嗯，有一幕係咁㗎，即係類似係嗰個主角個老婆咧要去佢，因為佢哋嗰陣時分開咗住，佢、嗯、唔知道去佢間屋度做啲乜。乜嘢咁樣啦？咁、嗯、佢已經打曬嗰啲親情牌啦，就話：哎呀，我漏咗啲藥喺入邊啦，我又抱住個女咧，佢話：哎呀，我就嚟咧，唔知乜嘢發作啦咁樣。跟住個女又喺度喊啦，個 B B 咁樣就叫嗰個開鎖嘅人幫佢開嗰度。但係佢話：小太太，我真係幫你唔到啊，因為咧你係要唔知出示啲乜嘢
2: 證明你先至
1: 即係住屋證明係證明呢間屋呢個單位係你嘅，我先可以幫你開。即係佢話係呢個法例規定㗎，即係我唔可以立亂幫。开屋噶咁样咯，
0: 但系咧，只要呢个问题咧，我稍后时间讲多少佢个故事咧，其实我可以答得到你嘅。
1: 唔、啊、其实你只要准备一张纸喺间屋入边影嘅相得唔得？
0: 又系呢一啲，
1: 或者个门口打开到门嘅，系但系企喺个门口度影，即系嗱，我真系入过去住噶。
2: 不过我嗰个疑问系，即系当你好似你唔见银包咁咧，咁、嗯、可能人哋帮你执到个银包，即系佢会攞翻嘅时候，你讲银包里面有几多钱咁样，咁佢都会问你一啲咁嘅问题。
1: 其实好简单，只要你影低个嗰啲水单电费单咪得咯，带喺电话度
0: 都得，系啦。
1: 咁你由身份证一对就知道，哦，真系你住。
0: 但我又冇带银包，咁点俾身份证佢咧？
1: 系啦，
0: 跟住我要影一张自己嘅身份证，系咪先？所以所有嘢都要 back up 上呢个云端，系咪？
2: 但系你冇带银包 ，OK？
1: 所以电话咁大容量系有原因噶，唔系俾你 download 啲垃圾噶。
0: 咩银行单啊、月结单啊、水费电费单啊、passport 啊、回乡证啊，
1: 但系真系噶呢啲嘢咧，有时一张半张相你 save 低咧，
0: 系帮到嘅。
1: 系啊，即系不时之需。不过你 要咁啱醒起自己有呢啲嘢，系、嗯、可以攞嚟證明我。
0: 系之後呢個問題警世啦 ，Tini 呢一個即系suggestion 都警世。
2: 咁冇嘅，咁如果你真系冇帶銀包剩嗰啲咁，咁佢開到入去裡面嘅時候，嗱，我銀包就喺度嗰度啦，係咪先？
1: 嗌佢哇！
0: 喂，你自己出嚟啦！
1: 好似養咗只貓養只狗。
0: 喂，我擔我出嚟啦，咁係咪？
2: 你可以即刻 check 到嘛？一打開就哦，係你嘅身份證喎，咁咪知道係你咯。
0: 即係可能若然淨係得我一個人咧，可能佢都會懷疑嘅。但我隔離嗰個咧，哇，如此嘅善良啊，水汪汪嘅眼睛，我求下你快啲開門啦，好眼瞓啊，咁啊，
1: 已經合埋啦，就係
2: 咁又啱。
1: 系啊，黑眼都跌到落个嘴度啦。
0: 系啦，用美人计啊，咩都得噶啦，可能系。
2: 系
0: 啦，咁然之后就等。

0: 30至40分鐘咧，其實嗰段等待嘅時間咧，都有少少煎熬嘅，因為我就問佢：，你師傅可唔可以即係實時報告下喺咩位置啊，或者邊一個地方出發啊咁樣？
1: 係預告
0: 系啦，想要多啲資訊啦，即係有陣時你可能你 call 的士嘅時候，的士司機都會同你講，我喺邊度過嚟啊嘛，係咪？
1: 十分鐘，
0: 係啦，咁佢又冇講嘅，跟住等下，又真係好準時喎。因為其實咧，我哋喺樓下門口嘅時候咧，我哋不斷見咧，究竟係佢會自己揸車嚟啊，定係會坐車嚟咧？
1: 係
0: 見到前面有好多唔同嘅的士，轟一聲
1: 就走過啦，
0: 跟住覺得以為呢個係。又唔係，即係好似你有時嗌回轉壽司咧，
1: 咦
0: 係咪我嘅咧咁樣呢啲？咁最尾咧，然之後就真係揸一架私家車，然之後就泊喺屋企對出嘅嗰個位置啦，咁樣。咁跟住我同我另一半，然之後就喺度諗就係、是、啊，即係究竟個師傅幾多歲咧？會係、我自己估應該可能係40至50歲左右嘅。咁、但係咧即系出嚟嘅时候咧，好似见到个 buddy 咁样啊，个 age 系，
1: 我真系好后生嘅，30 something。
0: 跟住我即系又问佢几多岁啦，咁佢就话同我差唔多，35、36呢啲嘅岁数。
2: 佢有冇觉得你咁样问系唔信佢啊？
0: 冇，因为
2: 即系好似嗰啲即系觉得做咩？觉得我后生就唔识呢啲嘢，
1: 我有经验啊。
0: 所以我第二条问题就系咪好多人都问你即系
1: 几多岁
0: 啊？咁样，跟住佢话系啊，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其实都系40-50歲嘅，咁但系其实就系佢话咧40-50歲咧，通常都系日头开锁。即系佢哋有感觉嘅地铺，系、啦，而佢哋啲夜晚
2: 建立咗啦，已经系咪？唔会做呢啲夜间咁辛苦嘅工作嘅。
1: 佢哋瞓咗觉啦，
0: 瞓咗觉啦，都遮睡眠时间啊嘛，系咪先？系啊，
2: 所以呢啲要后生啲嗰啲做系咪？夜间就
0: 即系打游击咁样啦。然之后佢喺个车入边攞晒啲架撑嘅时候，咁就上去。咁啊，开锁嘅过程其实都系如大家所见啦，
1: 都好快。
0: 个锁其实究竟要剪开定系要用工具整开咁样等等所有嘢啦。跟住嗰段时间咧，我就谂紧啊，我究竟几时问佢嘢好咧？咁样。因為佢即係開鎖啊，成嗰啲咧，其實都比較忙啊嘛。
1: 係
0: 係啦，咁然之後，當佢幫我裝緊嘅鎖嘅時候咧，就真係就可以即係問佢啊，即係都係嗰啲啦啊，即係做咗呢行幾耐啊？
2: 人房問題，
0: 完全係人房係
1: 啊，工作冇，
0: 就好似我哋之前玩識嘢家咁樣啊，即係啦，即係你問翻嗰人嘅，係跟住就佢話其實係即係佢做咗3至4年嘅。咁我第二個問題其實好好奇嘅，其實點樣入行嘅咧？
1: 係
2: 應該係咪揾到個師傅就得㗎啦？
0: 系
1: 我谂应该真系要跟师傅，
2: 跟师傅噶，
1: 因为系冇开锁课程噶嘛，应该
0: 暂时未有，职训局未有提供呢、這、一个，
1: 系咯，
0: 系啊，咁然之后佢就话系朋友介绍嘅、因为佢话佢之前其实做咗唔同嘅工作，跟住然之后佢朋友咧就系做呢一份嘅，跟住需要帮手，所以咧就嗌佢去入啦，咁样
1: 系
0: 啦，跟住佢话佢手头上有个工具咧，基本上即系香港其实60至70%嘅锁咧。都開得到嘅，咁若然你即係銀行夾萬嗰啲咁，梗係唔得啦，
1: 係咪先？
0: 嗰啲係另外一啲層次嘅工作啦，咁樣。咁所以然之後就有會問佢就係、是，因為其實我都會諗緊，其實開鎖呢一樣嘢，究竟要幾快同幾耐啊？即係做嘅過程啊。咁 turn out 其實係佢開咧，其實大概3-4分鐘，然之後咧。佢幫我上嗰個新嘅鎖咧，其實都係4-5分鐘左右嘅啫。
2: 咁好快喎、
0: 10分鐘係啦。咁跟住然之後我嗰個問題就係問啦，啊會唔會有好多人會 challenge 你話換得咁快嘅咁樣？係。跟住佢話係有啊，經常有人係咁樣嘅。
2: 係啊，
0: 係啊。
2: 我喺網上面都試過見啲人喺度講喎。
0: 係啊。
2: 即係話唔知俾咗幾嚿水咁樣，個師傅上嚟。
0: 啊
2: 3分鐘內就搞掂啦，咁啊，
0: 系啊，
2: 咁但系通常都俾人鬧嘅呢啲，下面啲留言就係話，咁你自己開咯，咁啊，
1: 係啊，係啊，有啲好快手噶嘛，有啲係唔知攞張卡片一介，跟住就開到啊嘛。
2: 咁我成日都覺得就係你有啲行業或者有啲技能唔係用個時間去計算噶嘛，
0: 唔通我30秒炒個飯又收平啲嘅咩？
2: 即係咯，你識就識，唔識唔識噶嘛啲嘢，即係你唔識嘅話，你幾多錢都要俾噶啦，唔係嗰個價值唔係在於佢用幾多時間去幫你 serve 嘛。
0: 講真啦，得啊嘛。
2: 佢用3個鐘嚟幫你開個鎖，你咪仲嬲？
0: 你咪覺得抵啲啊？咪
2: 唔係你仲嬲？你要企3個鐘等佢開鎖，
1: 咁命啊師傅，
2: 係咪？你諗一諗，其實咁樣你唔係仲覺得仲唔抵咩？你俾咗錢仲要等喎，佢快快脆幫佢搞掂咪仲好？
1: 係冇㗎，呢啲時候咧，每個人咧嗰把尺都唔同㗎，即係你喺裝修期間咁計啊，你就希望個師傅有咁快得咁快，
0: 係啊，
1: 唔好拖啦，師傅。
2: 但明明慢工係出世貨，呢個係手工嘅嚟，
1: 好神奇㗎，
0: 又有啊，係咪？
1: 好神奇
2: 嘅，系绝对系关时间事噶，
0: 唔可以快噶，你要等嗰阵油再干啲噶嘛。跟住我就问佢一日大概做几多单，佢话真系睇情况嘅，
2: 系
0: 因为其实睇夜晚即系佢
2: 睇下嗰日嘅大懵指数有几高，
1: 我就多活动咯嗰期。
0: 跟住我就问佢今日拯救咗几多个人，因为我嗰晚真系俾佢拯救咗嘛。佢话因为我嗰阵时系凌晨3点几4点咗，佢话啱啱做咗。 兩三單，係啦，然之後有一單就喺啱啱一點解咁耐咧？因為佢屯門出嚟啊，所以時間耐啲。
1: 哇，其實都好辛苦喎，佢如果係真係成晚咁樣做嘅喎，
2: 都好生意喎，算咗係咪咧？一晚做三單嘅話，
1: 都算係我覺得。
0: 係咁，然之後我就問佢啦，啊，我屋企道門咧可唔可以裝密碼鎖，即係或者指模鎖？如果你裝呢啲嘅時候咧，咁即係其實你唔使用鎖匙，咁又咩啦？
2: 即刻覺得需要密碼鎖，
0: 需要密碼鎖啦。咁然之後佢就話，因為我道門咧係裝唔到嘅，因為即係有同埋加上我。即係租啦，係咪先？你業主未必會俾你咁做噶嘛，係咪？
2: 哦，你唔使去俾錢，佢可能肯嘅。你之後你之後唔好攞走咯，咁啊，
0: 係啊，
1: 咪攞唔走噶啦，攞
0: 成個門攞走，
2: 係咪可以拆翻？
1: 你可以拆翻嘅，但係因為咧，你拆完之後咧，其實佢開嘅嗰啲窿位咧，你要
2: 啱下一個，
1: 你要特登去填翻佢嘅咯。
0: 係啊，
1: 係啊，係煩㗎。其實
0: 咁，所以我再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問，哦，咁其實而家多咗呢啲指模鎖或者密碼鎖，你會唔會少咗生意咧？跟住話唔會啊。人仍然都是咁大懵，同埋密碼鎖係會冇電，同埋都係會壞嘅。
2: 其實密碼鎖咧係好多時咧，佢其實都係有個 key 嘅，只不過佢嗰個鎖匙位比較隱蔽啲，同埋佢通常會配嗰啲卡仔噶嘛，就似嗰啲小型八達通咁樣咧，佢係等你即係有咩事就可以。唔記得密碼去篤啊，或者個指模感應壞咗嘅時候，咁但係咧，大部分人即係意外經歷啦，都係唔會帶出街嘅，
0: 係
2: 咪？我帶密我。仲用密碼鎖就係唔想帶咁多嘢嘛，咁如果我又帶住嗰兩嚿嘢，好似我失咗個本意啊嘛。
1: 所以而家
2: 擺車咯，係。
1: 所以而家嗰啲密碼鎖係開鎖嘅方法多咗好多噶啦嘛。
2: 哦，係啊，係啊。
1: 即係佢除咗指紋之外咧，我見過有一款最勁係有九種開鎖嘅方法嘅，佢可以登記你電話嘅 NFC 啦，跟住又可以咧即係指紋啦，又可以面部辨識啦，跟住又唔知又有唔知咩温感唔知乜嘢性咁好多啊，九種開門嘅方法。
0: 即係發燒就唔開得門嘅。低温就開唔到門，
2: 咁咪用另一種咯，九種
1: 啊！佢係慎防你係乜嘢都做唔到嘅時間咧，佢都仲有一啲方法可以嘅，即係例如可能就算個鎖冇電啦，佢都會有個位喺出面可以俾你咧，即係用一啲即係插電可以插翻上去。都得嘅，
2: 咁即係可以外置插電嘅即刻。
1: 係啊，你直接駁條線去咯，跟住直接插翻上。
0: 我有 friend 就係佢嗰個翻屋企嘅時候，即係嗰個嘅密碼鎖咧，即係佢指模鎖冇電，然之後佢落下邊即係借個尿袋上去，然之後插
2: 電，
0: 插完之後就可以開翻啦咁樣。
1: 係啊，所以而家係好勁啊！而家啲鎖係。
0: 咁但係咧，因為時間得十分鐘啊，即係訪問嘅時間得十分鐘啊，太少啦。
2: 因為人訪時間太少，
0: 太少，即係問我有好多嘢都想問，但係問唔到啊。咁跟住然之後咧，可能佢見到我咧，我。即我冇表露我自己咩身份啦，係咪先？係啦，跟住佢可能見到我即係比較多嘢問啦，跟住佢後屘彈咗一句，佢就啊，即係我就即係問，再想了解多啲佢嘛，跟住話啊，其實咧我都有接受過訪問嘅，即係喺啲 YouTube 啲大嘅 channel 度有一個 YouTuber 咧，就係跟足佢一晚啊嘅工作流程，
2: 幾得意喎！
0: 係啊，咁跟完之後咧，我就即係
2: 可以睇下，
0: 我就真係上網睇啦咁樣。咁然之後就係我都我同佢講，我都唔知祝你好生意好定唔好生意好啦。即係作為我哋呢啲即係呢啲人，已經係唔想再有下一次啦。但係佢話咧好多回頭客嘅，因為佢話大懵嘅人咧
1: 喺長期都係大懵。
2: 我信喎，我信喎，完全吸取唔到自己錯誤嘅經驗噶嘛。
0: 跟住佢話有啲人 send message 俾佢，
2: 佢呢句説話同你講，你會唔會覺得佢睇你？
0: 唔会，我三十几年只系试过一次嘅啫，两次嘅啫，系啊
1: ，OK 啦，三十几年
2: 回头啊，
1: 系咪先？都系一种回头啊。
0: 佢话师傅，我又要揾你啦，
2: 开锁都有熟客，我唔同。
0: 咁跟住，然之後我就真係上網睇佢嗰個訪問啦。因為其實你諗下，即係佢，我當佢十點做到朝頭早嘅六七點咁樣。咁其實你即係等單嘅啫嘛，
2: 係啊，
0: 係咪？咁仲要係你可能嗰晚真係食白果
1: 喎，係啊，可以冇
0: 噶
1: 嘛。
2: 咁
0: 究竟
2: 喺屋企做下自己嘢咯？
0: 係啊，咁因為佢本身佢係好中意揸車嘅，咁所以話嗰段時間咪揸車周圍去，同埋周圍影車嘅相啊。佢係有菲林相機喺個車尾箱嗰度。
2: 哇，幾 chill 啊！
1: 果然而家做親呢啲都係藝術家嚟喎。
0: 係啊，跟住然之後就我睇訪問嘅時候，嗰個訪問其實成年幾前嘅啦。咁咧佢嘅中心點咧，其實喺旺角嗰度嘅。喺旺角咧，佢係有租到一個夾公仔嘅骨格咧。是做呢個副業的生意
2: 的。
1: 好多嘢喎，好多門路啊。
0: 係啊，所以其實係佢嗰個生活，我覺得其實係都幾有趣。但係其實當然啦，對身體當然唔好啦，即係你捱都捱到咁樣。係啦，咁同埋收入其實
2: 好多人都捱嘢做嘢嘅要。
0: 咁但係我覺得真係呢一個工作真係從來冇諗過自己會 掂得到啊，即係唔係使用呢個服務，而係你冇諗過會入呢一行咧。
1: 不過可能佢都有
2: 啱你嗰個 friend 喎，你話你有個 friend 係嗰個時區係朝早十一點先瞓咁樣噶嘛，
1: 係歐洲時區。
2: 佢可以兼職做開鎖喎。
0: 唔係佢而家兼職做 gym 啊，
2: 兼職做
0: 係啊。佢話佢次次都係霸曬成間 gym 房，大佬你凌晨
2: 即半夜去做 gym，
0: 凌晨三四點喎。佢話佢做完之後咪有人嚟神問嚟做咯。
1: 哦，
0: 咁所以係又係另一種嘅 lifestyle 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而家大约有70-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和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3亿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之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2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377.4亿美元，按年升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和卓越理财业务分布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等亏损等影响。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个月的37%跌到35%，只是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1%。调查上个月29日到今个月3日在全美以线上方式进行，参与民调的4505个注册选民中，大约37%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选择共和党的有36%，是近10年来民主党在这项数据首次反超共和党。另外，民调结果显示，如果而家

0: 举行国会选举，四成二注册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投票给共和党的有三成七。路透社认为，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42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230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4跌1.2，阿里巴巴125.7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8仙，腾讯控股486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6.6，中芯国际65.2升3蚊，智普1017蚊升77蚊，华虹宏力135.7升8.9，中制旭创1172蚊升16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06美元，卖出40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正义道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少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仍然进行紧噶，位置就系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全线系封闭紧，多条去屯门、粉岭、元朗方向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咁乘客同揸车朋友都记得留意翻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不过现时就没有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留意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至于红隧九龙入口亦都是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就近住金巴利道至到佐敦道挤塞，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同埋戏曲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卢婉欣。

房規管制度已經實施，住宅分間單位需符合八項最低標準，確保居住環境安全、衛生合理，仲要攞到認證先可以合法出租。現存分間單位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記，就可以有36個月寬限期過渡安排，夠曬時間改造。業主今年8月內向房屋局登記，仲有最多嘅租。

0: 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天黑啦，请合埋眼。
2: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3: 我是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1: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在世间正风挡雨。
6: 有一种路。巴车师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巴车师斗。
7: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6: 已经冇得斗啊。
7: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 JNC， 不了解 JNC 咪问啊。
8: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0: 嚟到三五成分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所经历或者所知道嘅灵异故事嘅。
1: 系咁啊，今日咧要分享三个短故事啦。咁啊，其中有两个咧系嚟自呢一位可以开名嘅朋友嘅，咁佢叫做 Helen 啦。佢就话咧两个都系亲身经历嚟嘅。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关于喺真係都幾耐之前啦，即係都講緊成三四十年前嘅長洲東堤。佢話嗰陣時咧，其實已經係即係都幾多新聞係一啲即係不幸事件啦，喺即係東堤發生啦。咁所以咧好多一啲即係鬧鬼嘅事件咧都鬧得熱烘烘嘅。咁當時咧佢哋讀緊大專啦，咁成班同學仔咧就一齊入去咧宿營，租咗一間咧喺東堤中間位置嘅，即係類似係嗰啲度假屋咁样嘅东西啦。佢话记得当日咧，全部同学仔咧都系着住黑色嘅即系运动装。咁而其中咧有个男仔咧，佢就着咗一件深红色嘅冷衫。咁佢话去到晏昼五六点左右嘅时间啦，咁大家咧就决定咧，不如去租单车去踩单车啦。咁头先咧讲嗰个嘅红色衫嘅同学仔咧，就话我唔踩啦，你哋去啦咁。由於咧，即係呢一位故事嘅主人翁咧，技術就唔係咁好嘅，佢好快咧就落後啦，亦都唔見曬其他同學仔。咁又由於咧天咧開始黑啦，於是咧佢就諗住翻去即係東堤嗰邊咧去揾佢哋啦。佢話行到去中間位置左右咧，喺東堤嘅尾段咧，就見到有一個著紅色衫嘅人咧，就向佢招手啊！咁喺佢側邊咧，佢就見到咧係有架單車喺度嘅。佢心裏面咧就諗啊，仲話即係唔踩單車，最尾咪又係租咗架單車嚟踩咁。於是佢就推住佢嗰架單車咧，就向住嗰位紅色衫嘅同學嘅方向咧行啦。佢話行咗一段路之後，佢話行到尾啦，佢原來咧嗰度咧係一個冇人嘅沙灘嚟嘅。咁而嗰位紅色衫嘅同學仔咧，當然就唔見咗啦。當時咧，佢咧都未識驚嘅，淨係覺得好嬲，心裡面咧就係咁喺度鬧嗰個同學，就話：究竟去咗邊啊？即係又叫我過嚟，過到嚟又唔知去咗邊。而當時咧，因為佢推住單車嘅關係咧，佢就話：啊，即係都唔好落去個沙灘度啦，費事咧整到污糟曬，都唔知點算。所以咧，佢就掉頭咧行翻出去啦，一路行一路行，佢發現咧四周圍咧都

0: 靜，得佢一個人嘅啫。嗰陣時咧，佢就開始咧有啲驚啦，因為即係完全冇人啊嘛，天又已經黑啦嘛，推住架單車咧急急腳咁行啦。佢話咧，去到差唔多即係東堤嘅位置啦，佢開始咧發現四周咧就有翻人啦，咁亦都咧見翻佢嗰班同學仔啦，於是咧就即係一齊去還車。當晚咧，佢就有問嗰位紅色衫嘅同學，問佢：，你最尾其實有冇去到踩單車？佢咧就話：我冇出過去。
1: 嗯。
0: 咁所以究竟喺東堤嗰度，即係東堤尾嗰度啦，佢向佢招手嘅嗰個人係咩咧？係邊個嚟嘅咧？呢個就第一個佢嘅經歷啦。咁而第二個咧就係話説有一日咧，佢放工嘅時間啦，佢就習慣咧戴住啲耳機咧，就即係聽歌啊、聽嘢啊咁嘅。咁而咧佢淨係會戴一邊嘅啫，即係淨係會戴右邊。咁左邊咧係唔會戴嘅。當日咧喺等巴士嘅時候咧，平時咧就會有個同事咧就會同佢同一架車一齊搭。咁啊，傾下偈啊，咁樣啦。佢話佢架巴士到嘅時候咧，個同事就話：，今日咧我唔搭呢架啦，約咗人啦，去搭第二架。於是咧就同個同事講拜拜啦。佢話忽然之間咧，喺佢嘅即係戴住耳機嘅嗰隻耳嗰度咧，就傳嚟一把女聲：，聽日再傾啦。當時佢都驚一驚，因為咧淨係戴住即係耳機嘅嗰隻耳仔聽到有聲，而嗰把聲咧係完全唔似佢同事嘅。上到車之後咧，佢就即刻檢查下自己究竟有冇開到任何嘢嚟聽啦。佢發現咧係乜嘢都冇開。第二日佢亦都有問翻嗰位同事啦，有冇講過呢句説話？嗰位同事都係話佢冇講過，就係咁啦。咁呢個就係嚟自我哋聽眾嘅即係兩個短短嘅故事啦。咁多謝佢分享啦。咁而另外嘅即係一個故事咧，就係、是關於有一位嘅即係新入職初出茅庐嘅后生仔，咁佢去叫新加入一间公司咁样啦。佢话咧入呢间公司嘅时候咧，其实就冇乜大问题嘅，工作上一路都好顺利。但系咧，佢话成日咧都会听到一啲嘅杂声，咁但系佢话永远都揾唔到嗰啲杂声嘅来源喺边一度嘅。佢话一翻到去公司咧就会听到噶啦。咁有时咧嗰啲杂声咧就会喺左边。有時咧，嗰啲雜聲咧就會喺右邊。咁佢嘗試去擰過去睇嘅時候咧，永遠都唔會發現到嗰啲雜聲係喺邊個位置嘅。但佢好確實係有呢啲聲嘅。咁佢有時咧，佢都會問佢即係坐隔離嗰啲同事啦，問佢：喂，你有冇聽到啲嗰啲屎殺殺啊、企咔咔啊嘅聲啊咁？跟住同事話：冇喎，冇聲喎，會唔會係即係你聽嗰啲影印機聲定係咩聲？佢話唔係啊，唔似嗰啲嘅，即係唔係嗰種即係好規律嘅機械嘅聲音嚟嘅。佢話唔係嗰啲聲咁。咁當都冇計啦。咁佢話咧呢一個聲咧係去到直頭佢最尾係習慣咗，即係佢習慣咗有啲咁嘅聲出現啦，已經開始忽視佢啦。
1: 即系唔理啦，
0: 系啊，唔理佢啦。佢话已经去到系无感嘅状态。佢话呢一个嘅无感嘅状态咧，其实唔系即系隔咗好耐嘅啫。佢话两三个礼拜度咧就已经即系冇咗噶啦。直至到有一日，佢话呢个杂声开始清楚，清楚到系点咧？佢系听到系女人嘅杂声。咁而嗰个女人嘅杂声咧，就系嗰啲好似系喺度喊啊，喺度抽泣啊，总之就系嗰啲喺度嗌啊嘅嗰啲，系啦系啦，佢话系类近系呢一种嘅声啦。咁开头咧，佢都会觉得就系、是，哇，点解会无啦啦有啲咁嘅声嘅咧？会唔会其实系即系有同事喺个位嗰度喊咧咁？咁但系个问题系，佢拧过去左边好右边好，其实咧都唔系有女同事坐嘅位置嚟嘅。咁嗰刻嘅佢咧，其實開始即係已經 alert 翻有呢一種嘅聲音出現咁樣啦。佢話直至到有一日，佢喺公司嗰度咧就幫啲同事做一啲嘅影印啊、碎紙啊嘅工作啦。佢話佢唔喺自己位嗰度嘅，佢就入咗去咧影印房。喺影印房嗰度咧係冇任何其他同事喺度嘅，淨係得即係一部大嘅影印機啦，跟住隔離有部碎紙機啦，跟住後面咧就已經係嗰啲雜物櫃啊嗰啲咁樣嘅存在啦。佢話佢喺度影印嘅時候咧，咁好正常就會有嗰啲影印機嗰啲聲咧，叽叽咕滋咁嗰啲聲啦。佢話突然之間有一把好清晰、好清晰嘅聲，就係喺佢嘅即係耳仔邊嗰度。佢話係喺

0: 即系房嘅里面嗰个方向嘅耳仔边，佢就话好清晰听到有人喊，下意识佢即刻就拧过去嗰边睇，佢话就见到有一个嘅女人企咗喺嗰啲杂物柜嘅侧边喺度喊紧。佢话成个形状咧，即系一个人嘅形状，但系系灰色嘅。佢话系冇颜色嘅，即系灰色，你当系黑白咁样嘅一个人影啦。佢话咧见到嘅嗰一刻咧，佢已经系即系脚都震埋噶啦。咁但系冇办法，即系
1: 嘢要做
0: 喺公司啦。一嚟佢系选择即刻离开嗰间房。但佢话因为即系可能有啲脚软啦，佢话系脚步浮浮咁样咧浮出去出面，浮到出去嘅时候咧就见到最熟嘅嗰个同事啦，佢就已经即系扑咗埋去，咁可能即系本身好 friend 嘅关系啦。佢话喂，我见到啲污糟嘢啊，咁样佢同个同事咁样讲，跟住个同事话喂，日光日白，唔好乱咁讲呢啲嘢啦，吓死人咩咁咁。即系嗰刻咧，佢都未意识到嗰个得人惊嘅位嘅，因为咧，佢已经见到有其他人啦嘛，佢觉得冇问题啦嘛。但系佢话就喺佢同佢同事讲呢堆嘢，佢同事同佢讲话，唔好讲呢啲啦，日光日白嘅时候，佢话嗰个喊声咧系一步一步慢慢向佢个耳仔边嗰度越嚟越近。
1: 哇！
0: 佢话近到咧
2: 追住佢啊！
0: 佢话近到嗰个感觉就直头系嗰个人。就喺佢隔篱，喊紧咁。即系如果而家呢刻嘅你系用紧即系耳机听紧我哋个节目咧，就好似我而家喺度咁样。佢话就系咁样嘅一个近嘅程度。跟住咧，佢捉住佢个 friend， 即系捉住佢个同事啦。佢话你扯我走，佢话你扯我走。佢而家就喺我后面咋咁。佢话连系佢个同事都吓亲，咁就即系大声咁就叫佢其他啲同事过嚟啦。佢话唔知系因为人气开始多定系点样嘅原因啦。佢就话即系嗰把声就冇咗啦，消退咗啦。咁佢心里面谂咧就系、是，哦，咁应该系人多咧，
2: 佢就惊啦，
0: 就离开咗啦，冇事啦咁。咁於是佢就返去位嗰度啦，飲杯水咁樣就叫定下經啦。佢話嗰一日嘅晏晝其實佢都冇乜點樣做到啲乜啊。佢話即係成個人都好恍神啊咁樣。去到離開啦，佢係需要行一段路呢先至去到個巴士站嘅。就喺嗰、那個十字路口嘅位置，佢喺度等緊，即係類似係紅綠燈。佢喺度等緊嘅時候，嗰一把喊声又出现翻，咁佢话因为放工时间啦，好多人啦，佢够胆拧转头，佢尝试睇下拧下会唔会真系喺后面
1: 揿，即系望到佢
0: 系啦。佢话佢拧转头嘅时候咧，系有个人企喺佢后面嘅，但系嗰个系一个阿叔嚟嘅，咁即系阿叔系冇可能会出到嗰一把嘅喊声啦。咁佢都可以 confirm 到系嗰一个即系灵体又跟住。即系跟住佢咁，咁都冇办法啦。你呢一刻咁，唯有就系即系只系可以迅速地翻屋企。咁翻到屋企嘅时间就都当然佢都有同屋企人讲，就话啊有啲咁样嘅状况啊，咁样公司嗰度出啲咁样嘅事。咁于是佢阿妈咧就唔知喺边度咧攞咗一嚿肉俾佢带，即系嗰啲平安扣嗰啲啊，圆形嗰啲咧。佢话你带住啦，嗰啲保平安啊咁。咁佢话佢就真系带住呢一粒肉就即系叫做翻工啊嗰啲剩。佢话系唔知系心理作用定系咩原因。佢话真系带住呢粒肉之后咧，嗰啲声咧，佢话唔系冇，佢话细声咗好多。系啊，佢话同埋咧个距离咧真系好似远咗咁。佢依然都会依稀听到少少嘅，但系嗰个距离就已经再唔系好似喺佢隔离喊咁样嘅情况啦咁。咁佢话呢一个嘅情况其实系一直喺呢一份工度咧，都系有持续住，
1: 即系 stay 公司噶啦。其实嗰个灵体
0: 应该系啦，即系 stay 公司啦，同埋即系唔知点解系即系因为可能佢听到，所以就跟住佢咁样啦。直至到系佢要转工咧，佢话先至消失咯嗰一把声。佢话呢一把声系冇跟到佢好远嘅，纯粹系喺公司附近嘅位置，佢话佢会听到嘅，系啊。
2: 做咩？即系好似逼佢离开呢个范围喎，要
0: 唔知系逼佢离开啊，定还是系即系可能嗰一个灵体系根本长住喺嗰度，就喺嗰度，即系表达佢嘅诉求。
2: 而咁多人之中，可能咁啱你
0: 就
2: connect 到啦，
0: 系、
2: 就是、
0: 啊，因为我会觉得嗰下即系我纯粹以听咁多年嘅即系灵异故事嚟到去判断啦，就系、是、可能嗰下佢喺度喊紧嘅时候，你拧转头，
1: 系啊，
0: 佢就觉得诶。
1: 你聽到、啊、
0: 接收到、啊，係咪我可以同佢表達一啲嘢咧？咁但係因為礙於即係可能我哋嘅即係朋友，佢就唔想接收，所以佢都盡可能係以避開嘅角度嚟到去處理呢個問題，而唔係即係嘗試去了解究竟點解你喊得咁淒涼啊？係啊，咁佢話離開咗呢間公司之後就冇呢一個嘅問題㗎啦。咁但係佢就話到而家呢刻啦，即係佢話即係都叫出嚟做嘢做咗十幾年啦。佢話呢嚿肉一直都駝喺個心口度。佢話係點樣都唔敢除，係啊，一直駝住咁樣咯。
1: 嗯，
0: 就係咁啦。
1: OK， 即係希望佢舊玉就唔好唔見啦。
0: 係，咁玉不嬲都係即係保平安嘅一個其中一個即係象徵物嚟嘅。
1: 係，即係沖涼都會帶住嘅係咪？
0: 沖涼都會帶住嘅，佢話。
1: 係，
0: 佢話係嗰啲好典型嗰啲紅頭繩嗰啲咧，
1: 跟住之後
0: 有一粒平安扣咁啊。
2: 有啲人長期都即係。唔會除落嚟咯，總之去到邊都唔會除咁樣咯。呢啲
0: 更新
2: 護身嗰啲嘅話，
0: 係啊係啊，養即係啲人話係肉係要帶噶嘛，即係你係要帶喺個身度引即係又會養到嚿肉，嚿肉亦都會養到你，係會有咁樣嘅講法喺當中咯。
1: 係好咁啊，今日三五成群星期二002電話號碼872388啦。若然大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0: 听日有 Jeremy 李俊杰嘅最新派台作品《黑蛇传三》成运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嘅分享。
2: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的情况。警方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由上个月30号起在全港多区展开执法行动，一共检获149部电动可移动工具，包括133部电动单车和16部电动滑板车，拉了149人。警方新界北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处理总督察周少宏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4至81岁，涉嫌狂乱驾驶，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时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驾驶时乘客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同埋在行人路上驾驶电单车等罪，全部人获准保释候查，需要下个月中再向警方报道。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在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是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

0: 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7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249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跌1.6；阿里巴巴125.5，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8仙，腾讯控股486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08仙，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4蚊，升74蚊；中制旭创1178蚊，升17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8，加元5.583。新西兰元4.606，欧元9.0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8.89美元，卖出4,0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to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即系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少少。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西港城一段慢车，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西行，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都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慢车，龙尾康华苑。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洗衣街有水务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0: 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3: 成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4: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接嘣接跳舞啦！
3: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5: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嘣接嘣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4: 我同意你啊，
6: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8: 光天化日真系得。
9: 香港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报告任何类型嘅灵。

0: 继续我哋三成人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若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系你好啊，又系我阿 Sam 啊，
2: 喂，阿 Sam 你好。
1: 我今日咧就谂起一个喺1980年嘅古仔。咁呢件事
0: 当时你未出世噶系嘛？
1: 未嘅，嗰陣時係啊，個主角咧就係我舅父。咁啊，因為咧佢以前就有一個習慣嘅，佢好中意水上活動，佢游水係好叻，咁亦都好多好中意去捉墨魚啊、釣魚嗰啲嘢嘅。咁啊，所以咧嗰陣1980年，我記得係我媽講過9月25日定26日嗰陣。
0: 哇！中秋節附近喎，應該
1: 係。係啦。系啦，咁就嗰晚咧就揾，即系夜晚翻嚟食饭。以前80年，我阿婆嗰啲住住洗字区就一定唔会有手提呢样嘢发生噶啦。
2: 系即系约定时间出现噶啦。
1: 系啦，啲仔啊啲女咧就准时定时定候自己会百鸟归巢咁嘅样嘅。咁但系咧就唯独是唔见咗舅父。咁嗰个舅父咧，不嬲都好水性，好中意周街玩，我阿婆都惯噶啦，就谂紧迟一两个钟基本啦，我哋食饭先留俾佢啦，咁样。
2: 系系。
1: 咁啊，但系去到11点零12点咧，就觉得唔得啦，唔妥啦。喂，冇理由你玩有个限度啊，12点个车都翻唔到嚟啦，你点翻嚟噶？因为以前冇咁多 N 车嗰啲嘢嘅。
2: 系80年代、啊。
1: 系啦，咁所以佢阿婆咧就忍唔住咧。就因為其實隔離鄰舍嗰啲大家都好熟嘅，咁所以阿婆會知道佢同邊啲人玩開。咁阿婆就落去士多咧，就唯有借電話啦，嘈醒人都要借電話。就我仔唔見咗，我想借電話揾下佢身邊啲朋友有冇人同佢一齊出咗去。咁啊，逐個揾咧，就揾到有隔離座嗰個師奶咧，就同我婆抹著腳嚟嘅。咁啊，话同佢个仔出咗海，咁啊，但系阿师奶系吞吞吐吐嘅，咁啊，最后话个仔入咗医院，咁啊。阿婆咧就话你个仔入咗医院，咁我个仔咧，咁阿师奶就喺度啦，咁啊我婆话、你唔好啦，喺边间医院我而家去啦，咁啊嗰阵时我哋住东区啦，咁啊喺东区有一间医院就去咗搵阿舅父啦，咁样，咁啊去到咧阿婆见到咧都吓亲嘅，就系、个细路咧由头湿到落脚，喺度揽住张毡震震震，咁喺度震咧唔知震乜鬼嘢啦，咁就。问十问九唔认，掂一掂咧都缩，即刻好惊咁样。
2: 系
1: 咁啊，咁啊，阿婆都。

0: 得唉，搞乜鬼啊？你哋咁、
1: 嗯、
0: 我仔去咗边啊？咁啊问医生护士啦，咁啊话送院送嚟一个啫，咁啊呢个系浸亲，跟住自己爬翻上个艇仔嘅咁样。咁、
1: 嗯、
0: 因为阿婆嗰阵时其实就好锡呢位舅父啦，咁、
1: 嗯、
0: 所以佢嗰啲去玩嘅装备啊，有只艇添嘅，甚至乎真系为咗俾佢钓鱼同捉物鱼。咁、
1: 嗯、
0: 啊，佢。就話當時即係講翻啦，就話當時嗰隻艇就揾到呢個細路啫。
1: 係，
0: 咁我就覺得，唉，點解會咁樣㗎？咁啊，後屘咁啊，走去問啦。咁啊揾啦，揾唔到喎，咁啊可以點呢？阿婆就因為我哋屋企就佛教家庭啦，咁啊一定有師傅旁身嘅。
1: 嗯，
0: 咁咧阿婆就揾師傅啦，就話聽日約定。我阿婆話而家都夜啦，我聽日倒屎咁早起身就吵醒你師傅，我哋去揾。
1: 嗯，
0: 咁因为个细路乜都唔讲啊嘛，咁我冇计啦，咁就唔讲啦。咁啊，师傅咧就同阿婆去晒赤柱啊、大浪湾啊、浅水湾啊嗰啲，我哋东区会去到嘅海边都唔见，冇呢消息。
1: 嗯，
0: 咁啊，后屘咧就终于咧嗰个邻居咧就打翻嚟我哋屋企个座台电话啦。咁就当时就我妈听啦。
1: 嗯，
0: 咁我妈听咗之后咧就。嗰、那個細路原來即係第二日就講翻啦，佢哋去咗西環碼頭堅尼地城，而家好多人打卡嗰個位啊。
1: 嗯，
0: 咁啊去咗嗰度，咁啊之後咧，佢好驚係因為咧，佢俾人搲落去，覺得有人扯佢落去。
2: 哇！
0: 佢、
1: 嗯、
0: 當其時咧就係、是、為咗想救舅父先跳落水，因為佢喺艇，我細佬我舅父喺水入邊嘅。
1: 哦，
0: 係。咁佢見到舅父無啦啦掙扎，就唔係講話抽筋，佢講咗個 key 就係我俾嘢搲啊。救我啊！咁、
2: 嗯、
0: 我舅父系游水好叻噶，即系我阿婆话佢系以前直情救生员级别嗰啲嚟嘅，
2: 系
0: 可以更加唔会有呢啲发生啦，好少可能啦，唔可以话冇啦。咁、嗯、啊，佢跳落去救佢啦，咁啊佢又佢都 feel 到佢俾人搲，咁之后咧，我阿婆咧就同师傅就赶去医院问清楚究竟咩事。
1: 嗯，
0: 咁啊见到佢的确有一边脚咧系有。爪痕嘅，咁啊爪痕睇落系手指嘅，咁但系我阿婆就怼只手埋去对嘅时候就觉得哇好大只手板、啊，咁、
1: 嗯、
0: 即系唔似系一般常人你见到嘅手板啦、啊，咁、
2: 嗯、
0: 啊都算啦，咁我阿婆就唉都打定输数，觉得冇啦，都预咗系咩结果噶啦，咁啊嗰阵都唔得闲伤心啊，因为舅父仲有个一岁嘅仔啱啱出世，咁、
1: 嗯、
0: 啊阿婆只可以咧。硬撑落去就系揾师傅，我哋我婆嗰阵佢好坚定咁样讲呢句嘅，事隔好多年之后都，我就算唔见个人，我都要见到条尸。
1: 系，
0: 咁就去翻西环揾啦，咁啊唔系，系啦，西环揾唔到，咁啊抄极都抄唔到啦，咁啊仲传统嘅掉西瓜啦，掉西瓜掉完一个冇，咁啊师傅再开坛作法，掉多第二个都冇。咁我婆就掹掹地啦，喂，你得唔得噶？你唔得，我揾第二个啦。咁啊，揾咗第二个啦。咁啊，当其时，咁嗰个师傅今次呢个咧，就真系终于明咩叫沉默寡言嗰啲先系最劲嘅。佢冇讲我任何嘢，睇晒啲出世年月日发生日期，大概几时之后计完啦，就同阿婆讲：我哋听日去丁九啊。咁、
2: 嗯、
0: 我阿婆就去乜鬼丁九啊？我仔喺东区唔见，喺西区唔见咯，去丁九。咁、
1: 嗯、
0: 啊，跟住之后佢话：你如果信嘅，我哋听日就去；你唔信嘅，你可以而家走噶啦。
1: 嗯，
0: 咁我婆信，我信啊，我哋去啦。咁啊，去到丁九个桥底啦。咁啊，都冇话咩开坛作法啊，冇上次个师傅咁大烂餐嘢喺度玩啊。咁啊，净系。烧咗条符，睇住佢掟咗上天，半空中跌落嚟咁样，好典型拍戏。跟住就话：，诶、嗯哎，你抌西瓜啦，叫我阿婆。
1: 嗯，
0: 阿婆抌咗西瓜落去咧，咁啊，隔咗大概一阵间，阿婆就真系跪喺地下喊到飞起啦。因为咧浮上嚟嘅咧系有嘢浮上嚟，兼且嗰条短裤仔咧，我阿婆话当时啊系住洗字区嘅，因为我哋屋企，咁、
1: 嗯、
0: 阿婆特登去百货公司买俾佢嘅添，就系、是、为咗方便佢创物鱼出海嗰啲沙滩裤、
1: 嗯，
0: 即系嗰啲快干不地而家就一街都系啦，以前系好贵嘅。咁啊，喊到飞起啦，终于揾翻啦，咁啊都浸到霉晒，即系
1: 涨晒啦。
0: 师傅直情系话冇可能咁快，因为冇可能咁快嘅位系25、26号发生嘅事，27捞到。
1: 嗯、
0: 你边有可能浸烂晒咁快？仲有，即系根据水域睇地图，西区去到丁九， 会唔会系咁样啊？咁啊，嗰个师傅咧就解俾阿婆。

0: 聽就嚇。佢俾兩隻水鬼掹喎，唔係一隻喎。跟住之後咧，就阿婆就即刻睇腳啦，咁啊醒起嗰個喺醫院嗰個鄰居個仔啦。阿婆又走去對同一個咁大嘅手板，不過今次舅父係一對腳，嗰、那個另一邊腳。咁阿婆就喊曬崩潰，話點解要揀佢個仔？點解隔離嗰個掹咗你唔掹掹我個仔咁樣？咁咧？阿師傅就話你冇個喎，人哋覺得你個仔游水叻，覺得佢會走到，咪兩個一齊掹佢囉。咁嗰個蠢嘅咁啊，自己游返上去游到囉。呢啲時運嘅你冇得講㗎喎，咁樣。咁啊喊到飛起完咗件事啦。咁啊當時師傅提出一個重點呢，就令到我都有嘢做嘅。我未出世都有任務㗎啦，就係、是、呢阿師傅就問咗阿婆一句，佢死喺海入面被水鬼掹，你使唔使我帮你留返佢个魂上嚟？我婆话南乜鬼嘢啊，你俾返条尸我冇用啦，你俾返个魂我又睇唔到，我攞去撞佢好过啦。咁、因为我哋屋企已经系即系洗字区，系你都知要同人共用厨房啊，咗嗰啲嘅环境嘅时候，我点会仲有额外钱搞一啲阿婆所谓叫做虚无缥缈见唔到嘅嘢呢？咁阿婆就话：，哎，我搞好啲个葬礼就算啦，唔搞啦。咁我师傅就。淨係話咁好啦，你諗好，你覺得有需要，你先嚟揾我啦。咁樣，咁就完一件事啦。咁啊，直至到之前都有講過啦，跟師傅學法啦。咁啊，學法師傅其中一個令到我信服嘅點咧，就係佢揾到我舅父。佢有一次咁啊，因為以前我哋咧就好中意，即係師傅雖然話老人家啦，但係都十分調皮，就中意夜晚掹我哋去遊車河，然後就點一啲好恐怖嘅地方叫我哋入去嘅。
1: 咁啊，佢個用意係咩？
0: 其實就一個修練嘅訓練嚟嘅，因為有啲地方咧，佢真係講明話我哋要帶香入去。
2: 哇！練膽大發
0: 之前走出嚟。出嚟唔准有黐嘢嘅，黐咗嘢嘅会帮你搞掂，不过你要再努力喺度修法、再努力念经，再努力去背佢嘅符咒啊嗰啲嘢啦。
3: 因为劲嘅就唔会黐到任何嘢啦，系咪？意思系
0: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嗰日我哋就去咗丁九附近嘅，咁因为丁九下路嘅，以前屯门公路未有就好出名噶嘛。咁我哋去咗嗰度啦，咁我望住个海，咁我突然间醒起舅父呢单嘢，因为一歲個仔呢係我表哥呢，其實就因為冇曬雙親，咁所以個監護權俾咗我媽，所以我係同佢一齊長大。咁、我記得呢件事，咁跟住我冇講出聲嘅。咁師傅就話我嗰陣未入門嘅，仲係真係叫觀望嘅狀態啦。咁師傅話：咦，你學法個 purpose 係咩？我想保護自己同屋企人，我唔想再俾呢啲嘢騷擾到我，有任何麻煩，同埋即係身體上嘅唔舒服，我好唔中意。佢話：好，你不嬲都有鬼跟你嘅喎，你唔知嘅咩？咁我當時好直接答佢：我知我阿婆啊嘛。佢話唔係，隔離有個男人喎。我話：阿公啩。跟住之後嚇，唔係後生嘅。咁我就諗起呢件事啦。咁我就身處丁九啦。咁我就走去攞咗我表哥張相俾師傅睇，因為我媽直情係話表哥同埋舅父似嘅程度呢，佢見到係覺得毛管動嘅，因為呢我睇返佢哋後生同我舅父同我表哥而家嘅樣啦，係一模一樣樣嘅兩個人。係呀，咁所以呢一睇師傅就咦係呀，咪呢個囉，但係你點解有佢嘅相嘅，睇落唔似咁現代㗎喎。我話呢個佢個仔呀，嗰個應該佢老豆，我舅父。我佢话哦，咁我话冇理由见唔到噶，我平时就系见到阿婆嘅。佢话你嚟咗丁九啊嘛，佢咪喺度死噶咁样。跟住之后，我都未讲嘅，我话吓，我白诈傻扮懵啦。咁师傅就话佢浸死噶喎，都离唔开呢度。
2: 哇！
0: 咁我就知，咁我话师傅点解你知佢浸死又离唔开呢度？都话佢滴水个师傅喺你隔篱。咁跟住同埋佢話佢淨係行到嚟呢個區域㗎咋，佢離開唔到㗎，你哋都冇人接佢。
2: 即係你個師傅係兜口兜面咁同你講呀，即係佢哋而家都係喺隔離咁，就咁同你哋講咁樣呀。
0: 係呀，佢對應返，跟住對應返嗰件事就係、是、我聽返阿媽講係真係有件咁嘅事啦。咁之後就師傅話你使唔使師傅出手呀、啊、師傅可以出手，但係就收客嘅價錢，定係你入門師傅教你，你自己做，有咩就做唔掂我包底。
1: 哇！
0: 咁我就覺得，
2: 咁啊，梗係揀入門啦。
1: 佢好似好想收你入門喎，聽落去俾一個咁嘅選擇。

0: 骨骼惊奇啊嘛，你系咪？
1: 因为佢好中，系啊，佢话我
2: 中意你嘅。
1: 由细到大见得好多，我个感应系真系人哋练一段时间先会达到我本身天生嗰个
3: 哦，即系有慧根啊，可唔可以咁讲
2: 啊？唔系天资啊，佢有天资啊，
1: 睇中咗呢样嘢
3: 系
1: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好啦好啦好啦，但我话吓林哥林，我点学啊？佢话嗱，我讲一句你跟一句，我做啲乜动作你跟住做一次，咁我继续做啦。咁啊，跟住就我唔知啊，佢又犀利啊，佢喺个布袋度变咗个香炉出嚟。咁啊，有埋香炉灰又剩啦，佢就话系啦，我转头收落呢个葫芦，咁啊，你挤落呢个香炉入边，咁啊，拎埋佢去你舅父葬嘅地方，开盖同佢讲舅父翻入屋企啦，咁样，咁啊，结果咧，我初头都唔系咁信嘅，就觉得诶，系咪真噶咯？试下自己得唔得先咁样啦，咁啊，做完晒所有嘢啦，搞掂晒啦，咁啊。送埋上去嗰个地方啦，佢撞嘅地方啦，咁啊，表哥咧同阿表嫂咧就系、是、一啲信耶稣唔信鬼神论嘅人嚟嘅，咁我亦都冇同佢哋提及过呢啲嘢嘅，因为即系佢哋都唔中意，咁啊就费事讲啦，咁啊，咁咧但系咧就适逢嗰阵九月就准备中秋啦，又，咁啊我哋。成家都慣咗咧，嗰啲大時大節啊，團年飯要即係佢要翻嚟食嘅，因為都係我媽養大佢噶嘛，咁佢都有呢個習慣啦。咁啊，翻嚟食嘅時候咧，咁啊，佢不嬲沉默寡言，唔係點講嘢嘅。咁啊，表嫂開聲先，就突然間講話：，姑姐啊，你侄仔無啦，早兩日啊，發夢嚇醒咗啊，話見到佢老豆，話叫佢記得過兩日多謝姑姐。跟住我嗰下唔出声，望住我妈好奸笑。跟住我妈就唔好讲，因为我妈知道晒成件事。系啊，咁跟住后屘就接，跟住我系即刻 WhatsApp 师傅，我话师傅搞掂啦，佢同个仔讲咗话要多谢我哋一家啊，咁样。系啊，就系、是、咁样咯。跟住同埋。即係嗰個路徑咧，之前我都唔覺咁遠嘅，係即係阿婆講起，咁阿媽又講起，我哋對地圖先發現，即係還原翻成件事，問翻師傅啦。因為嗰陣話原來死咗夠三年係要問一次米，睇下佢而家安唔安好嗰啲。阿婆嗰陣係冇做呢啲嘢啦，咁我哋就唯有後補翻啦。咁啊，真係問米師傅叫咗舅父上嚟幫手還原翻成件事嘅始末，就係、是。佢落海离开咗艇仔落海喺西环近丁九嗰附近呢中间海域啦，佢就话咁就喺度諗住游下水先上返去喺度钓鱼嘅。咁啊突然间呢就开始人掹佢脚，咁佢又觉得哎呀系咪嗰啲人捕鱼嗰啲鱼丝搲住我啊咁样。嗰啲网啊咁啊唔系啦，咁啊大力啲游啦，食甩佢啦，拖住佢行都要啦。咁啊，越游越觉得自己好似游唔足咁样，咁啊之后就开始嗌啦，就话有人搲啦，定唔知有网咁样啦，咁啊邻居个仔就落去救啦，咁点知就两个都俾人搲，咁最后咧佢话佢系俾两只水鬼搲咗落去，咁持续掹住佢，因为佢淋落去嗰下佢吸咗好大啖气，谂住闭气，睇下咩嚟嘅，谂住解自己只脚嗰啲嘢啊，就谂住再游翻上去，所以佢储定气咁样，点知嗰啖气咧？就是因为咁啦，佢俾人越拖越远，就拖咗最后喺丁九嗰边先浮翻上嚟。
3: 哦，
1: 系啦，咁佢话其实系冇啊，走唔到嘅，佢话一定。
3: 嗯，
1: 系咯，就系、是、咁样啦，呢件事。
0: 好，而家即系知道阿 Sam 打咗嚟都唔少嘅次数啦，每次故事都好清楚，而今次终于即系知道阿 Sam 当时学法嘅。即系入门嘅过程，原来
2: 那个起点是怎样的
0: 系啊系啊，好似睇完 Adventure 而家睇翻系啊美国队长
2: 前传
0: 系啊系啊，咁就多谢你嘅。
2: 咁你而家有冇 keep 住都继续进修呢一样嘢嘅？
1: 哦，有啊有啊，我嗰个葫芦仲喺屋企，以防不时之需，因为师傅俾嗰个葫芦系。即系保命嘅，就系、是、有两只嘅，佢俾一只咧就系、是、真系会裂嘅葫芦我啦，另一只咧系铁嘅葫芦嘅。咁嗰阵佢装舅父系用铁嗰个嘅，
0: 系。
1: 咁但系佢话会裂嗰个系俾我攞嚟做咩咧？叫我攞嚟辟邪挡煞嘅。有咩事急嘅，佢叫我总之个葫芦佢而家就代咗系车咁样嘅。
2: 哦，未用过嘅。
1: 系啊系啦，你有咩事咧？觉得好唔妥咧，你就将个葫芦抌落地，然后即刻走。
0: 哦，
2: 咁似嗰啲法宝咁样嘅，
3: 系咯，
1: 系因为咧，我初头都以为咪普通葫芦一个，不过上面咧，师傅系真系好锡我哋，就系佢精心写晒符咒喺上面之余，嗰度零零四四有一句系保护弟子乜乜乜，佢每个弟子嘅葫芦都系唔同名嘅，
3: 哦，即系特别为你哋去写嘅，
1: 你唔可以偷我葫芦，我唔可以偷你嗰个嘅，
2: 咁你掉
1: 咗就同师傅讲，
2: 系呢每个弟子佢用呢个葫芦嘅时候，其实使唔使佢自己嘅法力都要用啦？定系佢总即系掉低就得噶啦？
3: 好似掉咁嘅手榴弹咁，
1: 好似咁讲，如果你要用得葫芦师傅法宝嘅，即系你自己唔够力啦，
2: 哦，
1: 咁你有法力都冇用啦，你就系唔够人打，你先要掉低个葫芦走。
3: 可唔可以要多几个噶？
2: 呢个葫芦真系
1: 唔得啊！师傅话每次只可以一个，仲、
3: 哦、
1: 要遇到咩事要讲翻。
2: Okay.
1: 因为咧、之前有个师弟咧系好后生嘅，师弟我记得佢
2: 呢单嘢，
3: 可能要迟啲再讲。
2: 我哋开唔到新一单事啊，关系要报新闻。
1: 系
2: 啊，但系
1: 葫芦嘅故事就系佢点样用同埋用完有咩效果？佢、
2: 啊、
1: 原来拍大片添啊！
2: 后续 okay, 你有机会再打上嚟话俾我哋知。多谢，
3: 多谢你，
0: 多谢你阿 Sam，thank you，
2: 拜拜，
1: 拜拜，
2: 继续1872388分享你嘅灵异经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是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024年期间執行公职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0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发法庭命令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在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等。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话，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

0: 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仙。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元升70元，中制旭创1177元升17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80元，升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2.29美元，卖出40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Peter 首先跟你看路面的特别报告，广东道和柯士甸道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主要是柯士甸道来回方向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近七咸道南，还有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重复一次，就是广东道和柯士甸道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柯士甸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七咸道南和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和屯利街，即是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乘客请留意九巴的多条路线分别是去粉岭方向、元朗方向和屯门方向的多条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的。隧道情况，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和近雪厂街分别是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在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 打针续牌。

0: 做个尽责主人。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柳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

0: 康仲超。
1: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是英文的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2: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成运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8721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系啦，今日分享呢一个经历咧，就嚟自一个我喺化妆间化妆整头嘅时候，白翻嚟嘅，
2: 即系同啲化妆师倾偈，
1: 系啊系啊系啊
2: ，OK。
1: 咁啊，其中一个即系整头发嘅朋友啦，咁佢就话咧佢自己本身唔係靈異體質嘅，咁佢以佢所知，其實佢啲屋企人都唔係嘅，咁但係佢就話佢人生咧唯一即係見過一次係點樣嘅咧，就係喺同屋企人去旅行嘅時候咁樣，咁佢話嗰陣時咧佢應該係中學生嚟嘅，中學畢業啊應該係，咁佢就有兩個家姐嘅，咁佢兩個家姐就好啦，就同佢去旅行啊，即係
2: 三姊妹。
1: 佢系细佬嚟嘅，系啦，咁啊好好嘅，佢两个家姐就，哎呀，你中学毕业啊，带佢去旅行咁样啦，咁佢哋咧就，去泰国旅行嘅嗰一次系咁样，
2: 系，
1: 咁佢哋三个人咧，其实系住同一间房啊，因为子弟冇所谓啦，咁样系啦，咁啊，嗰啲床就叫做。唔知係加咗床定係拼咗啲床啦，咁總之佢哋就係三個人都瞓一間房嘅。咁佢就記得咧，佢兩個家姐咧就瞓兩邊，佢就瞓中間咁樣嘅，個位置上咁樣啦。咁佢就話瞓到半夜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好似即係朦朦朧朧，覺得都好似有啲周身唔聚財咁啊，有啲。即係好似覺得尖寒尖凍咁樣，咁佢個人咧就於是乎咧就喐兩喐咁樣啦，咁佢就記得咧自己轉身咧就向咗其中一邊嘅，咁嗰邊咧就係佢其中一個家姐喺度瞓緊覺啦，但係佢突然間咧佢一擰過去嘅時候咧朦朦朧朧喺度望嘅時候就望到，咦佢家姐張床點解有個男人嘅咁樣？
2: 嚇，
1: 係啊，雖然係。即系黑掹掹，因为系半夜嚟噶嘛。佢话咧，但系佢好清楚咧，见到一个男人嘅身形，然后咧，同埋佢话咧，佢系见到系一个外籍人士嚟噶。咁我估啦，有机会系可能有啲微弱嘅光线
2: 系
1: 令佢见得咁清楚，因为咧，佢讲外籍人士，佢意思咧系佢系见到一个黑人啊。咁啊，讲古唔好博古啦。我当时就冇问佢，话咁黑你点见到佢系黑人啊？咁样啦。咁但系总之佢就佢系好清楚见到嘅，就系有一个黑人嘅男人，就喺佢家姐隔篱，而且咧系搭住佢家姐瞓觉嘅。佢唔知呢一个即系物体系咪瞓紧觉啦，但系佢家姐咧系眯埋瞓紧觉嘅。哇！咁佢就好惊啦。然之后咧，心入边谂，喂，我系咪见到鬼啊？咁啊，咁因为佢好正常，第一嘢就系谂到鬼嘅原因就系佢觉得，即系佢家姐无情唔会，首先唔会带个男人入房先啦，
2: 系啊，
1: 即系佢哋冇呢个旅程入边，

0: 暫時佢冇見過一個識咗一個咁嘅朋友啦。第二佢覺得佢家姐就算要帶個男人嚟瞓，咁唔會咁樣瞓咯。咁佢哋會另外有間房咯，唔會帶翻嚟呢間房度瞓咯。咁所以佢就即刻就會覺得係，咦呢、這個應該唔係人嚟嘅。咁佢就好驚，佢就點咧？佢就咧冚咗張被，笠住自己個頭，
1: 即係當冇事發生。
0: 唔係，佢就心諗即係。我系咪睇错又好啊，咩都好啊，或者即系佢觉得会唔会消失噶呢单嘢系咁样，咁佢就冚住个头，佢就自己数大概即系可能三四十秒咁样，总之过咗一阵啦，佢就开翻张被少少就望，点知佢望咧仲喺度，咁佢心谂哎呀大件事啦，点算呢咁样，咁佢就唔知点做，同埋佢系第一次，佢话其实佢系惊到。唔知点系啊，唔知点应对，即点解佢唔去揾另一个家姐，或者佢唔嗌咧？佢唔知啊，总之佢好惊。咁佢揭开被都见到仲喺度嘅时候咧，佢就唔想再望，咁佢就拧住面，然后再冚翻张被。
2: 系
0: 佢唔敢再望，再 check 究竟佢会唔会消失？佢就心入边好惊，好惊，好惊。咁佢话咧，但系咧，佢嗰阵时咧。是觉得好眼瞓嘅，其实，咁佢就焗住张被咧，其实佢好快咧，佢话佢自己就瞓着咗啦，咁样个，
2: 系，
0: 佢都解释唔到，喂，你咁惊，其实点瞓咧，咁样，咁但系佢就系瞓着咗，当佢再擘大眼嘅时候咧，已经系天光啦，已经系朝早啦，咁佢仲要咧，嗰两个家姐咧，已经系起咗身嘅。其中一個家姐咧，仲落樓唔知買啲唔知買啲乜嘢咁樣啦，就剩翻個家姐喺度咁樣。咁咧，佢咧呢一個喺房嘅家姐咧，其實咧就係、是、前一晚佢見到有即係有個人瞓咗去隔離嗰個家姐嚟嘅。咁、佢就望住佢家姐啦，就問佢：你冇嘢啊嘛？咁樣講，跟住佢話有咩啊？咁樣講。咁佢就即刻就讲咯，佢就话我寻晚见到有个男人搭住你瞓喎，咁样，佢话咩啊？
1: 要乱噏啦，
0: 但系真咩啊？你讲咩啊？我唔系啊，家姐，我寻晚瞓到半夜咧，觉得尖寒尖冻，周身唔聚财啦，跟住我拧过去你嗰边咧，我系见到有个男人搭住你个膊头瞓嘅，你系眯埋眼，好似咩事都冇。佢话咩？咁系咩男人啊？佢话系一个黑人嚟噶，咁样讲，好大只噶，咁样讲。咁佢家姐就话吓
1: 咩啊？
3: 咁恐怖啊！
0: 佢家姐跟住讲咗一样嘢，佢家姐就话吓，佢话佢大概一个月前到啦，喺铜锣湾嘅地铁站嗰度，佢当时咧好多人嘅，他说有一个黑人男人在他面前出现了，他不知道他是 from nowhere， 即他不知道他在哪里走过来，所以突然间 有一个黑人的男人在他面前，然后问他、小姐，我想知道地面是怎么去的，这样说、
1: 啊、地面是怎么去，
0: 是的，他跟他这样说，是讲中文的、咁跟住咧，佢就即系可能指住其中一个方向就哦，你睇你呢边出口就去到地面噶啦、你想去边度地面？类似咁样问佢啦。跟住佢话嗰个黑人男人咧系答咗佢话，你真系好啊，因为咧我问咗好多人都冇人答我，冇人答，佢话冇人答我，好似冇人见到我，冇人答我咁样咯。咁佢嗰阵时咧都觉得吓咁奇怪，你讲中文嘅咁样咯。咁跟住，然之后佢话佢答完嗰个黑人咧，佢话嗰黑人咧就走咗噶啦，即系佢真系好似普通人咁样，就循住嗰啲通道咁样就走咗。咁佢家姐就冇理，就去自己要行嘅出口咁就走咗咁样。咁佢家姐就讲翻呢件事咯，就话我当时发生咗一件咁嘅事，咁啱嗰个系黑人嚟嘅。咁跟住咧，我细佬就话吓，咁会唔会？是同一个嚟噶咁样讲，咁跟住佢家姐就话：我点知道啊？我又见唔到咁样讲，冇冇、
2: okay.
0: 结局噶，就完咗噶啦呢件事系。因为佢话之后喺嗰个 trip 入边咧，其实佢 冇再见过任何古灵精怪嘢，佢人生亦都冇嘅。嗰次就系唯一一次咁样咯。咁而佢家姐咧，虽然嗰一下佢家姐有表现到有少少惊咁样啦，但系佢话其实跟住都冇特别放喺心，冇话瞓唔着啊，剩啊，亦都冇去追查呢件事，去所谓嗰啲问师傅，喂，究竟咁样系咪有关系啊？冇啊，总之讲完就完咗噶啦，咁样。咁佢自己就话啊，我人生就系唯一一次，嗰次系见到灵体咯，咁样讲。而 which 系同佢家姐系有关嘅咁样。我听到我都觉得哇，呢、這个好新、啊，冇听过咁、啊、样，又系有些前传啊。佢兜翻佢之前啊，佢家姐莫非系
2: 即系嗰一次帮咗佢？
0: 系啊，我唔知啊，帮咗跟住定系，总之已经遇过，系咪真系咁、样？
3: 佢讲嗰个地面咧，头先可能我同之后都会谂咧，佢个地面系咪有另一种意思啊？
0: 系唔嚟？而家学就系会咁样谂咯。
3: 系咯，但系嗰阵时若然系作为普通人，若然你听到即系有人问你地面点去，因为你喺地铁站啊嘛。
0: 系啊，你唔觉得有问
3: 题？你咪就觉得应该系上出口咯，就咁上翻行翻地面咯。
0: 佢系唯一觉得奇怪就是、啊，你去地面边度先？咁因为。铜锣湾有几好多出口噶嘛？你净系喺下面嘅时候，你已经要分图，睇下向边面方向噶嘛？所以佢又问翻佢：哦，你想去边啊？你想去边度出口啊？咁样。
3: 但系
0: 咁咪话冇人答佢咯。
3: 但系呢种嘅即系咁样偶然嘅问路咧，咁对于有一啲真系拥有灵异体质嘅人嚟讲，咁佢就嗰刻佢就会分到呢个究竟系人啦、啊。定系嗰个究竟是、
0: 照计系咯，系嘛？
3: 照计系嘅，因为都会有听啲朋友讲嘅话，好多情况会喺边度会遇到，即系俾人问路咧。咁当然一定系睇时间啦。佢话试过日光日白都会有嘅。
0: 你意思系灵体问路啊？
3: 系灵体问路，系啊。
0: 吓，
3: 因为跟住即系譬如可能
0: 咁答唔答佢噶？
3: 佢咁佢因为见惯啊嘛。
0: 哦。
3: 咁睇下佢问嗰条问题系点嘅一个问题咯。即系一啲好正常嘅，因为有啲可能系佢唔知道自己已经。离开咗呢个地方嘅，即
2: 系
3: 有一啲系咁样咯。我哋听啲故事都会听到有啲系咁样。
2: 咁唯一即系比较惊啲嘅咪就系喺咩大学荷花池嗰啲咧，问你几多点嗰啲咧。
3: 哦，呢啲就
0: 系好经典
3: 都市传说啦。
2: 即系你呢啲位你唔系因为呢个好细个就系听啊嘛。咁所以其实喺个心里面都会有呢个阴影喺度咯。即系你而家喺条街度，其实唔会有人无啦啦问你几多点噶嘛。
3: 嗯，
2: 系咪先？即系假如万一你真系喺夜晚突然之间有人走埋嚟问你。先生，我想问下而家系几多点啊？
0: 就怪啦，系咪？
2: 你会有种怪嘅感觉，就算可能嗰个唔系灵体，你都会惊。
3: 如果佢问你先生有冇插电啊，咁样
2: 有合理
3: 合理呢、這个合理
0: 系人嚟嘅，
3: 系人嚟嘅咁。
2: 你合理
0: 要插电应该人
3: 系啊。咁因为听翻咧，有啲即系朋友嘅一啲分享就佢本身佢都系有睇到呢啲嘢啦。咁佢有阵时咧，佢系会答，有阵时系唔会答嘅。佢話要睇 location 同埋睇佢望到嗰個靈體嗰下感覺，即係因為佢有陣時佢都會即係夜晚自己揸車周圍行啊嘛，咁一啲即係譬如可能係交通意外嘅黑點啊，或者可能一啲係即係街燈唔多嘅山路咧，咁佢見到前面有嘅話，咁有人嘅話，咁當然你點會有人無端喺嗰個截車係咪？唔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噶嘛。咁嗰啲嘅話咧，就算佢可能停低即係去樹樹都好。佢見到有呢啲即係好似想 approach 埋嚟嘅時候咧，佢嗰刻就即刻會即係咩咯？
2: 係
3: 即係個好人之心啊，收翻埋。
2: 同埋其實有時行山都係咯，係、
3: 嗯、
2: 啊，因為呢一啲古仔咧，間唔中都會喺啲山友嘅即係口中聽到嘅，就係、是、可能佢哋去到某個地方，特別係露營嘅時候係會有嘅。喺露營期間，
3: 有人問你借嘢？
2: 唔係問你借嘢，問你路啊，即係佢走埋嚟。系零零四四系走埋嚟你嗰度，跟住问你点样去某个地方。佢话好多时候咧，嗰一啲人问嘅嗰啲嘅地方咧，佢哋用紧嘅嗰啲名咧，都系
3: 旧名嚟嘅，
2: 系旧名啦，又或者系啲咩咩咩村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嗰啲村其实可能已经系荒废咗，又或者系根本就已经冇咗。系佢话间唔时都会有喺即系啲山友嘅世界里面会听到呢啲咁样嘅故仔咯。即系喺露营期间，突然之间有人走埋嚟问你：，呢条村点去啊？条村系咪行呢个位啊？咁，但系佢话佢哋嗰啲通常都冇恶意嘅，真系你同佢讲话唔知咧，佢就会走开噶，即系就会离开你嘅附近咁样咯。 系啊，即系通常会
0: 唔会即刻变身咁样吓你啊？
2: 你知道咁样就唔会嘅，佢话唔会嘅，系啊。同埋另外一啲都惊经典嘅就系咧，即系可能系大家都会知道，可能行某一啲路咧，其实佢系得一条路嘅啫嘛，即系得 one way 嘅啫嘛。你都几确定喺嗰一条路嘅嗰个位置，其实系唔可能会有人喺度嘅。咁但系你喺嗰一个行山嘅过程，突然之间会出现有人咯。
3: 嗯嗯，
2: 嗰啲位又系完全解释唔到啊！即系你系冇可能嗰个位会突然之间出现到有人噶，因为嗰个位好明显，我哋知道系行过，系嗰度系唔会有地方入到去嘅，即系只系可以喺呢个位入去。但系零零四四喺嗰个位置就有人出嚟，而嗰啲人系同你好明显系唔系同一个维度咁样嘅感觉嘅，系啊，都有咯。
3: 你会唔会避开呢啲黑点咧？你
2: 其实
3: 你会知噶，其实
2: 我会尽量唔
0: 会知咩？即系嗰啲人会讲话呢度成日都会有人
2: 某个区可能特别多嘅，即系可能某个即系大西北嘅区域，
3: 系
2: 咁可能啲人就话尽可能就唔好即系自己单独去行啦，咁样系会有呢啲咁样嘅。咁但系确实个地点系边个位置，咁都尽量唔好知咯，因为你知咧，你心中有鬼，你就会惊。
3: 嗯，
2: 系啊，就算可能真系周围都冇，系啊，我仲好记得嗰好多年前，我哋有访问过有个师傅，佢话系噶，好多噶。漫山遍野啊嘛，佢个形容系
0: 哦，
2: 系啊，之前有个师傅上嚟同我哋分享嘅时候，佢话系噶，呢啲好多噶，系啊，试过有去过啊，哇，成个山头都系啊，咁样，咁如果你呢啲咁样，你喺个心里面一有咧，你自不然你就会惊，你去到嗰个位，
0: 佢就从此享受唔到露营嘅乐趣，
2: 系啊，
3: 照日头先露咯。
0: 都驚㗎，
3: 都驚，O K， 係
2: 咪先？嗰啲鳥無人煙嘅地方要驚就驚㗎啦，係。
3: 不過以上嘅故事啦，咁就係即係即係唔係精密科學啦，咁啊，係
2: 啊，非精密科學，
3: 係啦，都不信真無。然就你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你都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嘅。下個禮拜繼續聽你電話。

今年女新人陈海琪的最新派台作品《完全真空》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稍后时间会有骚动音乐，听日同样时间再三五成韵歌啦，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在违法时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執行公職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缴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讹称，社署在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助。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荃湾国瑞路关门口村一个单位怀疑被贼人爬水渠潜入单位爆窃，警方初步点算户主一共损失大约39万，包括有名表和现金等。警方朝早接报，户主报称在清晨大约5点一度听到客厅传出声响，但未有遗疑，到朝早发现屋内有被搜掠的痕迹，于是报警。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有人在清晨大约5点潜入单位，警方估计贼人爬水渠上天台，再经天台入屋犯案。经初步点算，户主损失是15只手表，包括名表，总值大约36万，亦都被偷走几个银包，大约3万元的现金等。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昨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昨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今日将警报范围扩大到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的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气象厅的数据显示，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日超过摄氏40度，前日达到42.5度，创韩国有气象观测纪录以来最高温的纪录。釜山等地当日的气温亦都突破40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

0: 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升70，中制旭创1,177升171，华虹宏力135.1升8.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7，加元5.587，新西兰元4.605，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3。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80升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59美元，卖出4,05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胜利道。柯士甸道同国士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去西隧方向比较多车些少，龙尾过咗七咸道南。另外，较早时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先提一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老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经过要小心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车。

0: 波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波。私人业主要跟从斜波维修指南，做好斜波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波修葺令啦。切忌喺斜波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波，保你家宅平安。
1: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道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3: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囉。
2: 一於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返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4: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5: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佢都系凭住网上平台咧为人所关注啊！今次有佢嘅新歌 Malcolm Todd。

0: 佢除咗识作曲同埋唱歌之外咧，更加识玩吉他同埋 bass 啊！2022年已经开始活跃乐坛啦。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年纪轻轻嘅 Malcolm Todd 有呢一首 I Just Got Ma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

0: 星期二嘅骚动音乐，
1: 系 Tuesday，yes，
0: 咁啊，预告一下，都系精神嘅。我觉得星期二今日嗰个气温虽然都偏高，但系终于都唔落雨啦，所以系开心嘅吓，
1: yes， 开心仔，
0: 精神醒神
1: 嘅。好耐冇见过少少阳光，
0: 够
1: 噶啦，太多唔掂。
0: 咁啊，亦都提提大家呢个工作暑警告啊，喺啱啱五点十分嘅时候咧，已经取消咗啦。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嘅。咁啊，亦都预告一下，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喺6点钟嘅时候咧，就将会出现嘅朋友仔咧，就新朋友嚟嘅，就系 Cypher 永桥啦。咁啊，到底佢点样即系喺参加完即系选秀节目之后啦，终于都即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一啲事情啦。咁啊，亦都遇上咗而家佢唱片公司嘅老板，即系点样同佢哋一齐有呢个缘分去做歌咧，甚或乎可能
1: 撞出一个宇宙出嚟咧。
0: 系啦，撞出佢嘅宇宙，再遇上即系佢同公司嘅一班女团成员们，即系佢哋一起去上一啲嘅training 啊，咁咁样我哋六点钟咧就会同 Cypher 去即系分享一下佢嘅故仔嘅，亦都带嚟嘅新歌《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吓。咁啊，讲完呢个预告啦。另外一样嘢就系我最近打开呢一个嘅。

0: 社交平台，我开始觉得好混乱啊！个人
1: 点解啊？点解？
0: 呢、這个要先讲明少少嘢先嘅，喺讲今日呢一样嘢之前，讲、嘅题材之前啊，点解会咁混乱呢？就系、如果大家未入戏院睇最近上映嘅嗰啲超级英雄电影咧，就你唔想被剧透的话咧，就你休息五分钟先啊，我先翻嚟啦吓，
1: 系、因为会猪猪
0: 系啦，猪猪侠拍咁，但系会、其实唔关事嘅，但系又有少少关事吓，
1: 哇
0: 哇，系咪好圆啊？系咪好圆啊？点解唔关事咧？就系、每次我以为系，
1: 每次我望真你
0: 关事嘅时候，佢又唔关事；每次以为佢关事嘅时候，原来佢又唔关事。吓，到底系关咩事咧？
1: 好混乱添，
0: 好混乱咧！即系每次啊，我最近啊，打开
1: 先，我哋俾几秒人哋吓，离开先。
0: 系嚟五、
1: 四、三、二、一。
0: OK， 好啦，咁啊，唔怕剧透或者其实都冇乜剧透可言嘅。坦白说，真系冇乜剧透可言嘅。
1: 尽量避免啦。
0: 系啦，咁啊，因为咧最近打开呢个社交平台嘅时候咧，经常在我的社交平台有嚟，尤其呢两日吓套戏上映之后，我经常见到四个英文字母，我觉得令到我的人生开始
1: 出
0: INFP 咁样系嘛，系嘛 ENTP 嗰啲唔系，
1: 差唔多
0: 系 JEAN。
1: 系，咦，我个名嚟。
0: 系啊，我就觉得好混乱啊！点解喂，成日都喺社交平台度见到你个名嘅咧？咁样，其实就唔系，好彩唔系。佢就应该系即系啲人就喺度讲紧即系最新嗰一套《猪猪侠》入边嘅一个角色啦，咁样。咁但系咧，
1: 唔知道有冇出现嘅角色？
0: 系啦、啊，那个名咧、又同你串法一样嘅、最混乱嗰样嘢就
1: 系
0: 个读法又唔同嘅、你就读 Sean 嘅、人哋嘅角色又读 Jean 嘅、跟住我就开始见到好错乱，到底我几时系见到套戏嘅嘢？即系因为尤其因为我同你本身系同事嘅关系咧，咁间唔中我都会见到，即系我你啲 post 啦，我哋之间又有啲 common friend 啦。咁我不嬲，其实都习惯咗，有时会喺个社交平台度 look 到你啲嘢，或者可能啲 common friend 之间会提到你咁样。
1: 哦，即系呢个都系我被讨论嘅其中一
0: 个原因，日常嚟嘅，
1: 系，所以你有呢个谂法，
0: 系啦。咁、所以我见到最初啱啱个 weekend 嘅时候见到吓。佢哋讲话啊，即系我见到佢哋有人咁样写啦，即系 JEAN 染咗个新颜色嘅头发，好靓啊咁样。跟住我心谂吓，我明明日日都见到你，冇见你两日啫，你染咗个新嘅头发颜色，我唔知咩咁样。跟住我喺度拗头啦，咁我又费事问你啦，我谂住礼拜一翻嚟都见到你嘛，咁跟住唔系啊，你都系。呢、這个头啫嘛，你都冇染过个颜色啊，咁样。
1: 唔系啊，浅咗噶我个头。
0: 系咩？
1: 睇唔出咩？
0: 对唔住，真系完全唔知添，完全冇留意吓。
1: 唔紧要。
0: 但系跟住，然后慢慢就知道，我终于搞懂咗佢哋讲紧啲乜嘢啦，咁样。咁跟住后屘，我亦都再有入院睇埋场戏，咁我先知道哦，原来系啦，即系有啲 A B C D E 嘅剧情发生咗啦，咁。咁我开始觉得哇唔得啊，我觉得好混乱啊，即系有时英文名对我嚟讲咧，尤其啲复杂嘅英文名对我嚟讲已经唔系太处理得到。
1: 你估？唔系，应该系咁讲。过去呢两日啦，其实唔系净系你觉得好混乱啦。
0: 吓，你又有嘅。
1: 系我自己睇完，我都即系我睇住咁多嘅 social media 嘅 platform 啦、我觉得咩啊？我几时有做呢啲嘢啊？跟住我系睇到人哋个 tag， 我先发现，咦，我自己自作多情咗、
0: 你好劲、我听讲，佢俾 Anmay 拯救咗。哎呀，剧透咗添，唔紧要，我哋有讲得明啊。
2: 我知，
0: 系啊，佢俾 Anmay 拯救咗。
2: 你直接穿咗成套戏，最重要嗰样嘢。但系我话俾你听，讲混乱咧，我可以有一样嘢咧。嗱，你而家睇 A 嗰样嘢好混乱，你只需要睇一样比佢更混乱嘅嘢咧，就可以覆盖咗你原本嘅混乱。
0: 乜嘢啊？
2: 咁就系因为话说完咗呢套蜘蛛侠之后，咁我去睇一啲人嘅分享后期嗰啲解释，又话咩嚟紧铺紧啲乜嘢依样嗰样啦。咁跟住就会开始同大家讲话，为咗准备年尾嘅时候咧，大家应该可以开始睇啲咩影集啊等等去温书啦咁样啦。
0: 好攰啊呢件事。
2: 咁其中一个
1: 重温翻个时序。
2: 咁当然佢喺电影有一堆啦，电视剧有一堆啦，其实连动画都有一堆噶嘛。咁其中有一套咧就系我睇一个YouTuber 佢讲嘅，即系香港嘅。佢就話有一套咧，佢自己都覺得好中意。
0: 係，
2: 佢話而家睇咧新手睇都 OK 嘅。
0: 嚇，
2: 就係2024年推出，但係佢嗰套動畫嘅名叫 X-Men 九
0: 七。九七
2: 係啦。 咁咧初頭我以為佢係 reboot。或者重製翻以前90年代嘅 X-Men 啦，
0: 即係當 remaster 咁啦，要
2: 係啦，即係用翻嗰時嘅風格，可能佢因為以前嗰啲節奏係慢啲，你唔好話外國啦，你其實你日本啊，其他地方
0: 小將嗰啲
2: 都係噶嘛，所以點解要重製就係佢想嗰個畫質啊，各樣嘢靚
1: 啲
2: 啦，
1: 好睇
2: 啲，節奏快啲啦，以前係好慢噶嘛，
0: 即係慢到點啊？狼人伸隻爪出嚟已經做咗半集啦，
1: 三集，
2: 同埋以前你喺電視嗰度播啊嘛，即係你係有嗰個格式喺度啊，你而家串流咧，你有陣時。你可以有走盞啊，那個密度是不需要，哇我真的每天都要有，要撐到很長
0: 的，也不用一定固定，可能24或23分鐘就一定是這個時間咯，
2: 是於是所以為什麼以前有這麼長的前回提要啊，攞嚟壓時間，
0: 係啊！而家開始你做製作你就明白呢樣嘢
1: 啦。
2: 你要塞滿佢嘛，就係咁解啦。點解要係咁 flashback 啊？就係因為佢唔夠時間撐啊嘛。
1: 係喎，我細個真係冇諗過呢個問題。
2: 我哋唔會知噶，
0: 你唔會知噶，
2: 係大個你先會明白呢件事噶。係啦，咁所以我就去咗開X-Men 97嚟睇嘅，係咪九七啊？我驚我錯咗。係啦，咁因為我女朋友好中意 X-Men 嘅，咁但係佢就係中意電影因為佢追曬電影嘅。但以前的動畫佢係冇追嘅，咁我細個就 on and off 有機會喺電視睇到啦，
1: 喺啲小朋友台睇，
2: 係啦，咁所以我就哇好滿心歡喜，就同我女朋友就喂，即係開翻嚟睇啦，我即晚已經開嚟睇啦，
0: 係
2: 睇咗一兩集啦，
0: 有冇關事啊？
1: 有幾多集啊？
2: 其實唔多，
0: 十零
2: 兩季加埋十九集做啦，好短嘅咋，
1: 可以追翻啦，即刻，
0: 同埋好快嘅嘛，因為廿零分鐘一集，
2: 好短嘅咋，就話俾你聽，噩夢嘅開始啊！我睇完第一季啦，其实我唔系好知道自己睇咗啲乜嘢，因为好混乱，节奏好快，
0: 太多时间
2: 线，无端端就会
1: 多咗十二个角色，
2: 角色好跳。我上网直情系用英文 search Why X-Men 九七 So Jumpy， 我真系咁样上网 search， 跟住之后就弹咗好多。咁当然啦，呢一套嘅评价非常之高嘅，佢烂番茄唔知99%去到100%，
0: 但系对于你嚟讲
1: ，Why So Jumpy？Why
2: So Jumpy？ 我直情喺 Reddit 嗰度见到，即系睇外国嘅论坛都有人讲话点解咁 Jumpy 啦。咁但系总之就话呢一套嘅动画咧，佢嘅评价好两极。咁其实我睇咗两三集之后，我同女朋友系你眼望我眼啦，做咩？
0: 我睇咗啲咩啊？
2: 做乜嘢事啊？呢套嘢，
1: 你争一个人先可以知
0: 俾
1: 大家。
0: 习惯嗰啲即系叫做美漫式嗰啲动画咧，一集集咁样啊，即系佢可能唔会好完美咁完咗个故仔先讲另
1: 一
0: 样
1: 一个单元，我称为单元。
2: 当我我真系因为睇晒第一季，我先会坐喺度讲。如果睇咗两集咁样投诉咧，我觉得系唔
0: fair
2: 嘅。我睇完一季之后咧，我完全理解点解会有咁呢个咁 jumpy 嘅感觉。
0: 系。
2: 第一，因為佢好想好濃縮地喺最短嘅時間裏面咧，去交代咗可能漫畫一啲比較大嘅事件同埋好多枝節嘅嘢，佢 cut 咗好多枝節啦。呢個其一，其二就係因為我哋或者我本人咧唔係好熟漫畫世界好多嘅前設，所以有一啲嘢你會覺得。A 第一集，我假設第一集個結局就係我哋三個咧做完騷動音樂7點就放工啦。咁你 suppose 第二集嘅開頭就大家離開公司或者咩各自做啲咩啦？
0: 應該要有連貫性噶嘛。
1: 跟住第二集佢就已經去咗下個禮拜。
2: 佢第二集講緊阿攝喺屋企嗰度煮緊飯。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你明唔明啊？
1: 我都多咗啲關聯添。
0: 同埋因為咧
2: 關聯啦，
0: 古仔咧本身同一啲即係時空穿梭嘅嘢又有少少關係。
2: 已經唔係好時空啦，佢全部嘢都 stick to 喺嗰個時空噶啦，已經。只不過佢喺嗰個時空裏面咧，佢好多樣嘢發生。
1: 哦，其實係同時間所有嘢發
2: 生，好多嘢發生。
1: P.O.V. 嚟嘅。
2: 係啦，咁佢冇任何預告之下，即係阿攝喺屋企咧就住緊餸，跟住咧到阿攝住緊餸之後咧，突然之間咧就去子豪咧係揸緊車咁樣。咁跟住咁，我哋本身係睇緊騷動音樂個節目噶嘛。跟住但可能去到最尾就發現，哦，原來子豪咧揸車翻嚟經過一件事咧，最後咧係可能佢會翻嚟節目嗰度電台見到我哋三個可能有關係嘅。跟住阿攝咧。佢哋喺屋企煮餸嘅時候，又發生咗一啲嘢咧。最後翻嚟電台嘅時候，我哋聚合曬，原來係有關係嘅咁樣。但你必須要有一個耐性去睇，所以點解我決定睇完第一季先翻嚟
0: 先鬧啊？係嘛？
2: 係啦。咁但係而佢發生嘅嗰啲事情咧，因為而家呢一套嘢咧，佢係叫做個故事係緊接咗以前九十年代嗰一套，咁所以有好多一啲嘅彩蛋啦，可能一啲過鏡嘅人啦，一啲嘅對白啦，一啲場口咧，可能係承接咗少少嗰陣時。
1: 啊！即刻要開翻嚟睇先。
2: 只不過係嗰陣時我睇有人話啊呢一套新手向好啱嘅時候，我將嗰個 expectation 擺錯位啊！
1: 你真係擺咗喺新手村咁樣。
2: 係啦，即係因為我又唔係完全唔識 X-Men 啊，細個。

0: 噶嘛，係啦。咁所以我覺得睇呢啲嘅影集嗰個混亂嘅程度，但係咧，當我事後再上網睇翻好多人又係分析彩蛋嘅時候，你發現哦，原來佢有極多彩蛋，而彩蛋嗰個精妙嘅位就係你要有咁上下墨水，你先要知道，即係成日都係
1: 一個彩蛋。
0: 係啦，你要咁上下叻，你先知啊啲嘢，你先有智慧。
2: 先知道路人甲原來係大佬嚟嘅。
0: 咁所以你有兩個選擇，就係、是、究竟你我其實我一路睇嘅時候同我女朋友都係有一種感覺就係、是。不如我哋放棄啦！我哋由佢，佢想去邊就由佢去邊啦。因為你唔知佢想去邊啊。
1: 即係佢煮飯揸車啊，揸車啦。
0: 係啊係啊，
2: 飛啊飛啊。
0: 即係你由佢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有趣嘅就係你睇呢啲東西嘅時候，你有幾認識，然後你先可以去 comment 咯。
1: 所以我而家都即係其實有啲攰啊！我覺得睇呢個系列開始慢慢，因為我開始會習慣性地咧，佢每逢開一個新嘅系列之前咧，我都會做嗰啲，即係我會上網睇嗰啲
0: 包啊，
1: 係啦，懶人包，即係話俾你聽五大你必須要知道咗嘅事項先好入場咁樣咧，我就自己會暗暗地做咗呢啲功課先。但係其實長此落去咧，我覺得唔得噶啦，因為你會越嚟越多功課要做，好攰
0: 嘅。你放低執著得噶啦，我最後個結論係咧，只要你唔求要睇得曬明曬嗰啲彩蛋咧，其實佢哋都好好啊，即係譬如你《新奧蜘蛛俠》咧，你當你以前從來冇睇過咧，
1: 都冇問題。
0: 其實你都大概 OK 嘅，佢哋都會照顧噶。
2: 係啊，但係咧，其實我啱啱先發現咧，原來上一個蜘蛛俠咧係五年前啊，
1: 係啊，
0: 上一個
2: 即係上一。
1: 套啊，上一套啊，
2: 系
1: 啊，
0: 系啊，不过你唔觉咁啊，中间佢出现咗喺其他地方。
1: 你有冇觉得咩啊？你觉得俾人弹指咗一下咯？
2: 有喎、啊，直头觉得
0: 真系有咁耐啊！
2: 系啊，真系五年噶啦，原来
1: 系啊，时间过得好快。
2: 跟住完全唔觉啦，跟住就吓，但我仲好历历在目，好多当时嘅情节啊、画面啊嗰种。
0: 佢深刻咯，嗰陣時可能係
2: 係啊嘅感覺，即係喺戲院大嗌咁樣嗰啲嘅感覺咧，我記得㗎，
1: 仲喺度啊，
2: 仲喺度，
0: 係好混亂㗎啦。
1: 有啲唔知好似差唔多十年添㗎啦，即係嗰啲End Game 嗰啲，好似就嚟十年咁滯㗎啦，就嚟啦，就嚟啦。
0: 但 OK 嘅，有時你電視台敢唔敢去重播啊？
2: 係啊，
0: 跟住你又攞翻出嚟睇啊，係啦，咁樣所以係唔覺嘅。
1: 係啊，咁啊，但係最緊要就係我覺得温嗰啲書咧係温嗰啲人物名。我最难搞就系嗰啲人物名，
0: 佢中文译名真系好难搞嗰啲，
1: 系啊，
2: 但系
0: 读都唔识读啊！你个名真系
2: J E A N
0: 啊，系啊
1: ，Sean 唔讲啦，但系
0: 灰色牛仔裤啊嘛，
1: 同埋咧，即系咧，有时咧，佢搞到我咧，就系咧，即系例如阿 Sean 嗰个英文名咁样啦，都好长噶嘛，我都开始会厌倦就系啊，点解啲人啲英文名
2: 咁长？
1: 对唔住啊，我唔系想攻击你。
2: 其实咧。到今時今日，你哋兩個都係唔會記得 Sean 以外嘅名噶。
1: 係啊，就係嘅，因為頭先佢開麥之前咧，
0: 我記得你識咩嘅好勁啊！
1: 考我喎，佢無啦啦考我，佢全名係咩喎？跟住我噏咗一半之後，我話係咪齊啦咁樣？跟住話唔係啊，你仲漏咗一嚿。
2: 你漏咗個姓啊！
1: 佢漏咗個姓，同埋我永遠都分唔到佢嗰啲前後擺位咯。
0: 係啊。
1: 即係嗰啲 first name、middle name， 我成日調轉咗咯。
0: 所以我話放棄啦，直接。
2: 係啊，放棄啦，
0: 放棄啦，直接。

哎，他们又出歌了，他们是 JFYT。这个歌名我有时都混乱，因为我觉得有时这个歌名都好像有个人名。歌名字 Syndicat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分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由瑞士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同埋社交聚会，由瑞士民参与，并鼓励佢哋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俄清社署由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贴。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与警方联络。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是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中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且合法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5: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会展啦，博览道东去菲林明道方向，跟住红兴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喺北打街去江乐道中方向，跟住德辅道中亦都有意外，一带稍为车多。咁呢个位置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在九龙方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太平道。至于较早前柯士甸道同埋国士道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

0: 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接近彩云圣约瑟小学。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跟住兆安苑一段都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朱莉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血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
0: 黑色的我万世入流。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感觉。
1: 芬神，咁你系咪成日嗌错人名嗰啲人嚟噶？
2: 我谂都唔系净系人名咁简单啦。平时同人倾偈，可以嗌错，可以讲错嘅嘢，我都会错一转噶。人名错啦，日期错啦，地点错都试过。因为呢一样嘢，经常都会令我搞出啲大头发嘅。

Andy 黎展峰闹剧重演，一次又一次咁样将呢啲闹剧重重复复咁样带俾身边嘅朋友，有啲人都会觉得有趣嘅，但未必个个都受得住咯。

Kudos Lam， 比较有趣的大人。在小个的时候，你总会很努力地希望身边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变得有趣，就算写错名字、嗌错名字都可以一笑置之。大到大下大下，你会发现不是个个情况都可以拿来笑。有些时候你发现错日期、错名字可以很大件事。

0: 文金曲《上海金曲回》，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回》，香港唱片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吕宋以西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嗰个热带气旋采取较为靠近广东沿岸嘅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嘅机会颇低。按照現時預測，那個熱帶氣旋會今晚同聽日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並略為增強，同本港保持大約7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對本港的直接威脅不大。隨著白海豚繼續西移，那個熱帶氣旋會受白海豚影響而向東移向呂宋，並逐漸減弱。天文台預料本港未來幾日天氣酷熱，市民請留意身體狀況，慎防中暑。自稱咖啡投資的分 coffee 公司懷疑設投資騙局詐騙，截至昨日，警方接獲225宗相關舉報，涉款達到9400萬，受害人年齡介乎32至83歲，最高金額個案達到960幾萬。香港警方同澳門司警採取聯合行動，香港方面拉了6個人涉嫌串謀詐騙，澳門至今接獲9宗舉報，涉款360萬，兩個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本港六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15億，按年升 4.6%， 是連續第14個月錄得增長，但是升幅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說，六月是考試月份，加上今年惡劣天氣比較頻繁，影響本地消費和旅客訪港。由於時差關係，世界盃賽事亦都對零售業的幫助有限。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小市民是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话，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执行公职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去法庭应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数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傍晚六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协和街有水管急收噶，位置就系下行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即系近住联合医院嗰边啦。现时一带系比较车多噶。 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丹凤楼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彩虹交汇处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清水湾道近住德望学校、新清水湾道近住圣贤中学，和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较早前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的意外清了场了，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接近太平道。在港岛，较早前博览道东去菲林明道方向，近住红兴道的意外都清了场了，这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在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住德辅道中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紧了，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私隧的沙田入口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啦，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全锦交汇处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石围角村。在屯门啦，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跟住兆安苑一段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在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仲有就是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2: 我哋系三五成群。
3: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4: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5: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是打边炉噶啦。
3: 咦，我哋三个人的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5: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起出发啦
4: ！Go go go！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7: 天黑了，请合埋眼。
8: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7: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9: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7: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着你。

0: 城，今日呢位嘉宾系位新人嚟噶噃。
1: 系啊，斌神，但喺佢正式出道之前，其实努力咗好耐噶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行入座永桥，
0: 终于可以同佢第一次见面，好紧张啊！

0: 今日我哋送音乐嘅嘉宾有新朋友啊 ，Cypher Wing Q 你好啊
1: ，Hello， 我系 Wing Q 啊，
0: 系啊，我哋今日咧第一次见面咧就准备咗个见面礼送俾你啦，咁啊用你个名咧食字食咗句嘢嘅。有少少深奥嘅呢一句嘢，其实系
2: 要解读一下
0: 的。系啊，系，因为我哋谂咗好耐，你个名可以点样食字
1: 咧？系啊，我就喺度谂紧点食咧。
0: 系啊，我就用咗中文嘅，系啊，有啲随口。Okay. 英文本身我哋都想试下，但系
2: 不容易，
0: 谂唔到。
2: 容许我哋可以投降，再谂啦。
0: 系啦，可能有一日灵感到会谂到。今次我哋咧就谂咗呢一句送俾你嘅。
2: 呢一句咧叫做啊。行淫
0: 做泳桥啊，
2: 系啦，咁呢个成语本来就叫做行淫做泳，就系讲紧一个人咧行路嘅时候咧就会喺度吟诗，坐低嘅时候咧就会歌咏啦，就会唱歌，即系一个人不停咧，佢喺每一个时刻嘅时候都系磨练紧自己啦，去吟诗作对啦等等，
0: 系啊，唱下歌啊，
2: 系啦，咁所以即系俾我感觉就系、是、即系 Cypher 就系一个好努力一路。見到佢做好好多嘅唔同嘅嘗試一個人啊咁樣，
0: 希望你中意呢一句。
1: 我要喊啦！
0: 一嚟到啊，第一次見面頭幾分鐘就係咁俾人讚。
2: 係啊，話俾你聽，通常呢啲係第一次做訪問嘅福利嚟噶，即係通常啱啱新認識嘅朋友咧，一定係諗啲好嘢先嘅。係
0: 啦，
1: 之後就唔係咁噶啦，
0: 之後就回復本性又另一件事啦。
2: 之後開始會收到嚇、又嚟啊，仲送呢卷嘢啊！
0: 但希望你
1: 下次我送。
0: 好啊！下次你谂一句俾我哋可以，
1: 我谂，
0: 希望你中意呢一个礼物。
1: 多谢，好中意。
0: 系啊，即系因为好似头先即系阿斌所讲嗰个成语个意思，都真系见到大家见到目前嘅你嘅时候，就好努力咁样不断会去好多尝试咁样噶嘛。
1: 系
0: 攰唔攰啊？边？即系啱啱开始正式出道啦，但系已经全力全力做好多嘢。
2: 以为识咗好耐，点啊？呢排攰唔攰啊？咁啊，
1: 系啦。我呢排啊，
0: 即系有冇一种咁？我好似系啦，即系一路努力，其实哦，原来好辛苦出到道啦。但系原来其实个人都即系有种疲劳喺度存在咧。
1: 有嘅，真系攰嘅，因为我咁样数翻转头咧，都挨咗好一段时间啦。
0: 系啊，
1: 系啊，即系。唔係講緊係第一個比賽啊，係第一個比賽再之前啊，我已經到而家，我諗應該都差唔多有九年啊，有冇啊？有啊，真係有啊，
0: 係
1: 係啊，所以我而家係有少少攰嘅，
0: 瞓陣先啦，瞓陣先啦。
2: 我諗呢種攰嘅換取翻嚟都係一種甜嚟嘅，即係因為呢種攰努力之後，終於都有一個好嘅成果啊嘛。
1: 係啊，因為即係雖然我而家真係有少少攰啦，咁但係咧嗰種攰咧，我係覺得係好踏實嘅，同埋我終於做到啦，即係我做咗咁耐，我捱咗咁耐，攰咗咁耐。我而家終於做到我咁耐以嚟想做嘅嗰樣嘢，所以係滿足嘅。
0: 但你話九年啦，咁其實九年前嗰個位就，因為你啱啱話唔係即係叫做第一個比賽咁簡單，係比嗰個比賽更早
1: 之前。
0: 咁嗰個點係咩嚟嘅咧？嗰個開端係
1: 嗰個開端，其實我嗰陣時係一個主持咯，
0: 即
1: 係我係係啦，咁我就機緣巧合之下就入咗幕前啦。咁我本身都係抱住一個心態就係、是。做咩都好啦，即系踩咗入去先，攞咗经验先，跟住就做咗，我谂都有年半两年咯。跟住就系因为嗰段时间咧，就训练咗我自己执生嘅能力，同埋即系咬字嗰方面啊。嗰阵时我系俾人话我咬得太字正腔圆嘅。
0: 嗰陣時
1: 係啊，嗰陣時係啊，因為你知錄 VO 噶啦，同埋嗰啲，因為嗰陣時我係。

0: 做一个sport 嘅主持咧，咁呢啲球员名啊，啲好棘噶嘛，
1: 佢啲译名好长
0: 啊，好长，
1: 成抽字
0: 啊，系啊，系啊，你略少少都就真系听唔明噶啦，系啊，所以嗰阵时系咁样练翻嚟嘅，同埋啲记忆力咯，
1: 系，
0: 因为永远都系 last minute 先俾稿嘅，
2: 明噶呢啲，
1: 完全明噶，
2: 好感受
1: 仔啊，嗰啲飞入嚟嗰啲，系啊，有多几张嗰啲，
0: 好似讲到我好似 AI， 好似我系 robot 咁样咧，五分钟补个嘴就可以记到份稿，
3: 好简单噶咋，好简单，唔多嘢噶，
0: 系啊，唔多嘢噶，永远都系呢两句咯，系啊。
1: 但嗰时，譬如喺电视台里边做系呢一样系主持咧，但系会唔会其实都真系好打听下身边或者认识下一啲人，点样可以由主持可以亦都向到音乐嗰方面可以接触多啲？有冇咁样去 plan 噶嗰时？
0: 其实有嘅，因为嗰阵时即使我做紧主持啦，咁但系因为我都不停咁样揾紧，睇下香港有冇啲咩机会可以俾我自己唱下歌咁样，因为始终即系打从心底里我自己最中意。即系幕前啊，我最中意系唱歌，我想做歌手嘅，系啊，咁但系难嘅，因为尤其是系嗰阵咧，讲紧系八九年前咧，即系鬼鬼地嘅样咧，系比较难接受啲嘅嗰阵时，仲比即系而家比起而家嘅话，系嗰阵时系更难接受，所以。找机会是很难的其实、是啊。
1: 但那个难接受你在你自己第一身你觉得是不是人家会对你会有些 stereotype， 觉得、哦、你鬼鬼地的时候就会 expect 你可能一些东西是有一种这样的状况。
0: 哦是的，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有问过啊，你 mix 你会不会很多着数呢，即是会不会很多得意的事发生，这样得意的事是有发生的。但其实着数真的冇乜嘅啫，即系同平常人系差唔多嘅。细个嘅时候有着数嘅，即系可能你知系去七仔买下嗰啲小，佢咪有小食档嘅七仔。咁有啲姐姐咧见到我 QQ 地又肥嘟嘟咁样，鬼鬼地又讲中文好搞笑咁样啦，跟住哎呀，请你食多粒烧卖啦咁样。
2: 原来
0: 着数就
2: 系
0: 呢啲咯，
1: 只限于此
2: 咯。系啊，离开咗便利店之后，
1: 比大家想象中啲少咯。
0: 系啊，有时再搞笑啲就系可能再大嗰啲咁样有自己思想啦，咁有啲人咧以为我鬼鬼地唔识听中文咁样，咁系啦，咁啊讲坏话咧，我可以扮唔识听咯，
2: 但系同时间听得明白，
0: 系啊，我系明晒，系啊，跟住我点样可以令到佢哋个知道咗我系 get 晒所有嘢咧，我就即系向后望，跟住打个眼色，跟住佢哋就哎。
1: 弊啦，
0: 佢原来明噶，跟住我就会有嗰种
2: 爽咗，
0: 系啊，爽咗下，
1: 因为我唔知咧，
0: 系啊，几好玩嘅其实，系咯。
1: 所以我谂喺大家嘅眼中会误以为系会有一啲好处啦，但系其实就冇想咗咁多。但系调翻转，其实亦都会唔会有一啲难处系大家冇谂过，但系喺你可能入行呢个过程会 experience 到咧？
0: 其实都我自己觉得可能真系难处比较多，
1: 系例如会系啲咩？
0: 因为譬如即系我啱啱话斋啦，即系佢哋觉得可能鬼妹系比较去难，你可唔可以话叫难捧咧，或者难做啲咧？因为我唔佢哋我听过好多前辈咁样同我讲过嘅，就系话鬼妹俾人个感觉咧，好唔香港啊！即系就算你几咁地道都好。你餐餐食肉饼饭，你唔食 burger 唔食 fries 噶，唔食 fish and chips 噶啦，系啊，你都系食三餸饭，但系始终你俾人个感觉就系
1: 外国人咁
0: 啊，系啊，呢个系冇办法，呢一个系嗰个外观上俾人嘅第一个感觉咯，系啊，所以。难入屋啲咯，同埋呢个真嘅
1: 系，但其实如果好似电台咁样就咁听，啱啱一路同你倾偈，但系见过嘅话咧，系如果未见过嘅话，其实系唔会想象到
0: 我系一个鬼妹样，
1: 系啦，即系其实系好纯正、好地道咁。
0: 多谢多谢。
1: 咁系咪即系因为由细到大，其实喺香港长大，跟住接触呢个地方，吸收啲文化，因为佢完全讲到晒啲肉饼啊嗰啲啦，全部嘢都系
2: 知道几 local 啦，
0: 系啊，好 local 啊，
1: 即系由细到大，其实都系喺香港长。
0: 是啊，我是土生土长的。我都挺 proud of 自己的。我是直头觉得我是我比很多香港人更香港人。是啊，我是 proud of 这件事。因为我呢 comfort food 我是喜欢。

0: 意食肉饼饭嘅，即系咩嗰啲咩梅菜
1: 扣肉啊，
0: 系啊，梅菜扣肉啊，蒸肉饼啊，排骨饭啊，我好中意食，即系反而嗰啲汉堡包、薯条、披萨、pasta 嗰啲咧，我系冇乜意欲去
1: 食
0: 嘅，系啊，反而。肉饼饭呢啲我系成日都会想去食咁样，
1: 即系食啲中菜嘢，真系。
0: 系啊，系啊，我中意中菜多啲噶，其实。
1: 咁又其实由细到大长大，咁其实你听音乐方面咧，受咩音乐影响都系咪？
0: 啊，咁呢个我又调翻转，
1: 呢个就有听外国嘢啦。
0: 系因为屋企关系嘅，因为我爹哋系外国人嚟噶嘛，咁我妈咪即系身边嘅所有人咧，几乎九成都系外国人嚟嘅。
1: 哦，
0: 系啊，咁就变相屋企嗰种都系比较用英文沟通多啲咯。
1: 嗯，
0: 咁咪变咗听歌又系听英文比较多，系啦。咁因为我妈嗰阵时咧，就佢都自己有个音乐梦嘅，系啦。咁我。中意唱歌或者我呢啲呢方面嘅少少嘅 talent 啦，系因为我阿妈咯。
1: O K，
0: 系啊，咁就听得最多系 R&B
1: 嘢，系啊
0: ，即系 groovy 啲嘅嘢咯。系啊，所以其实 rock 系近一年我先开发嘅啫。
2: 但点解突然间会开启咗呢样
1: 嘢？
2: 因为即系虽然 R&B 同 rock 都有啲渊源，
0: 系真系嘅，有啲相似嘅地方，但系可以好唔同嘅。咁点解会无啦啦会有呢样嘢诞生呢？就系因为我参加第二个比赛，第二个系啦选秀节目咁样。咁嗰阵时你参加呢啲唱歌比赛，你一定会想拣翻自己。嗰、那個安全區，你自己最舒服嘅歌係啦 ，comfort zone 一定會係咁樣噶嘛。咁嗰陣時我就係啦，即係又想唱翻 R&B 咁樣啦，自己最舒服嘛。
1: 係
0: 點不知佢哋係咁 ban 我咯。
1: 哦，唔准唱呢啲。
0: 即又唔係可唔可以話唔准唱咧？但係佢哋就。我得到翻嚟嘅嗰种感觉就系，不如你唱下其他嘢啦，即系唔好唱 R&B 啦。
1: 想睇下另外一面嘅你咯，亦都可能系。
0: 可能系，跟住就唱咗我第一首陈磊嘅歌。
1: 系
0: 啊，好似系系咩咧？我第二首好，我记得系娱乐人生，即系好不停咁样徘徊喺陈磊，系啊，跟住就。慢慢我就爱上咗啦，系啊，诶、
1: okay ，
0: 几好玩喎、
1: 啊，系形容用到嗰个好玩同你以往唱 R&B 有咩唔同呢？你觉得？
0: 其实我觉得两样嘢最似嘅地方就系两样嘢都好讲态度，
1: 系
0: 啦、即系情绪情感行先嘅。但系如果你讲话技巧上就 R&B 讲技巧多啲，系、啊 ，rock 就真系。我覺得是50-50啦，即係你唔可以完全冇技巧嘅，但係嗰個情緒你真係要好大腦出嚟啦，因為你 rock 咧，冇情緒就唔 rock 噶，係啊，
2: 氣氛要出到，
0: 係啊，
2: 同埋我 R&B 同 rock 最大嘅差別就係 R&B 好多轉音咧、你就會習慣咗嗰個好 groovy 嘅唱法，但係去到 rock 你就啲嘢要好放出嚟，
0: 好 straightforward 啲咯。R&B 就勁多 ad lib 啊，好多上樓梯落樓梯嗰啲咁樣嘅嘢，係咯。咁但係後屘即係越嚟越上癮嘅時候咧，跟住去到差唔多都中後段。唱到去黑色狂迷，哇！真系救命啊！即系已经系真系 scream 咁样，
1: 一嚟就
0: 系啊，一嚟就嗌啦，即系已经我对我嚟讲嗰首歌已经系好极端嘅 rock 嚟噶啦，系啊，虽然未去到 hard metal， 但系我已经 OK 噶啦，已经系啊，咁就。因为我想都算是因为黑色狂迷，所以我是彻彻底底地入了坑。
2: 你那种入坑是因为觉得去唱这类型的歌的时候很 project 到自己的 energy， 有个很爽的感觉，定是什么原因的呢？
0: 都是的、这个都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因为那次是直头是因为你比紧彩啫嘛，你比紧彩系唔 suppose 要跳落台噶嘛，系啊，咁嗰阵时就同布志良老师啦，咁嗰阵时就同啲camman 啊、导演啊讲话，可唔可以跳落台咧 ？suppose 系唔得嘅，佢哋本身都话唔得嘅。
2: OK，
0: 咁跟住后屘又唔知点解。 無啦啦又話

0: 我真系玩 rock 呢啲，你唔俾我哋即系玩态度嘢，唔俾我哋跳落台，好唔 rock 咁、啊、样。嗯跟住后屘就真系俾我哋，
1: 就得咗，
2: 好有摇滚精神啊！呢件事，
0: 系啊，
2: 你唔俾我做嘢，我就要做，
0: 系咯。咁嗰次就真系好 high， 好 high， 好 high。咁好 enjoy 嗰种好放地玩咯。
3: 嗯，
0: 系啊，我嗰下真系完全冇谂歌词噶啦，其实完全去到有真系忘我嘅状态咯。
3: 因为呢个状态好珍贵，我有时觉得系特别仲喺比赛紧嘅时候。
0: 系啊，系 啊， 啊，我觉得比赛紧有呢样嘢发生咧，系好黐线嘅。
3: 咁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譬如参加过唔少嘅选秀节目等等啦、
0: 嗯，
3: 自己系咪其实细个去到咁上下已经觉得有个目标系我大个好想成为一个舞台表演者做歌手啊咁样样嘅咧？
0: 如果我细个嘅时候，其实咧我未 firm 嘅，但系、做歌手系其中一个 option。我第二个 option 咧，我系好想做 fashion designer 嘅。
2: 哦，
0: 系两样嘢都好好 artistic 嘅，两样嘢都
3: 系。
0: 咁但系我后屘发觉咧，我都系中意喺台上边多啲。
3: 系，
0: 我系咧好黐线地上瘾地中意嗰种 spotlight 射落嚟嗰个感觉咯。
2: 嗯，
0: 系啊，我系。是啊，
2: 有冇一个 moment 系令到你察觉到呢样嘢，就觉得系要咁样拣嘅时候，我就向舞台方向行啦，咁样
0: 都有噶，但系嗰个灯系厕所灯咯。
2: 屋企嗰个系嘛，通紧凉射
3: 嚟咯，哇有 feel 啊，
2: 好正啊，
0: 有
2: 系啊咁样，
0: 系啊，因为嗰阵时系啊，个屋企个厕所灯都几强烈嘅一盏灯，咁跟住系咯，即系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攞住个花洒唱歌嘅，咁嗰次咧我就真系因为嗰盏灯而觉得我想喺一个真嘅台有真嘅 spotlight 咯。

亦都系呢一只作品咧，头先 Sifa 讲到开启咗佢热爱玩呢个摇滚作品之路。有 Mr 黑色狂迷，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同 Sifa 倾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同埋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荃灣國瑞路關門口村一個單位懷疑被賊人爬水渠潛入單位爆竊，警方初步點算戶主一共損失大約39萬，包括名錶和現金等。警方朝早接報，戶主報稱在清晨大約5点一度聽到客廳傳出聲響，但未有遺疑，到朝早發現屋內有被搜掠的痕跡，於是報警。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有人在清晨大约5点潜入单位，警方估计贼人爬水渠上天台，再经天台入屋犯案。经初步点算，户主遗失15只手表，包括名表，总值大约36万，亦都被偷走几个银包，大约3万元的现金等。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在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水管短期內3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那條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年底展開工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丹凤楼的坏车已经离开，不过彩虹交汇处一带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德望学校、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以及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较早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上二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近宏照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 Megabox 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提一提大家，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下行近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另外就是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油站的跟住油站对出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狮隧去九龙方向比较车多的。沙田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现在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就去到竹园道。在港岛方面，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德

0: 辅道中较早时的意外清了场的一带是车多。其他的隧道出入口的车龙，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嘅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嚟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成，今日呢位嘉宾系位新人嚟噶噃。
1: 系啊，斌神，但喺佢正式出道之前，其实努力咗好耐噶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行入座永桥，
0: 终于可以同佢第一次见面，好紧张啊！

0: 今日 show 音乐嘅嘉宾咧，继续 Cypher 永桥喺度嘅。咁头先上一节就听咗你由细到大好热爱表演、好中意唱歌嘅呢个 background 啦，跟住亦都参加过唔同嘅选秀比赛啦。咁去到即系最近参加嘅呢一个攞咗第四，完咗嘅时候，其实嗰阵时嘅心态点咧？会唔会觉得自己咦有机会咯？今次真系可以出道咁咧？
1: 完咗比赛，其实我自己好明白嘅，应该都未必会到我嘅。即系呢一年，系因为始终我系第四名啊嘛，咁样咁 kind of 有少少半接受咗现实咁样啦。咁跟住咧，但系我又不嬲都系嗰啲好唔信邪嗰啲人咧，系、你偏系咁样咧，我就死都要系吊住你行咁样。
0: 你觉得冇机会，我都要继续搵个机会出嚟。
1: 系啊系啊，咁跟住嗰次就系、是、因为一个节目啦，咁就同咗。IDG Bubbles 佢哋有一个同场跳唱嘅一个机会啦，咁、我又觉得佢哋真係好劲，点解可以呢即係同时喺度表情管理到一个 level， 跟住仲要係可以好稳咁样跳住唱，咁跟住我就係、见到呢观众席嗰度有一个好好庞大嘅身躯，
2: 我已经知道系边个啦，
0: 高大威猛，
1: 好大威猛，
0: 英俊潇洒嘅，
1: 好壮嘅，
0: 系啦，
2: 好有威严，
1: 好有威严，有气场又靓仔啦。
2: 我有五分钟可以俾你赞佢，
1: 冇啦冇啦冇啦，应该佢话我假，系我唔擦鞋嘅包都，跟住就系啦，我见到有个人啦，就翘手，好有气场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应该是因为呢个人嘅，咁跟住我就谂咗好耐，即系其实够唔够劲，应该自己冲过去问咧。咁但系我又惊而家唔问，下次又可能佢唔喺度。咁我就真系一支箭咁样冲咗埋去，跟住我行到埋去，发现我原来嗰个阿伯嚟嘅。咁其实都。

0: 即系上唱歌堂咁，因为我又真系冇真系好好跟住一个 schedule 去跟一个老师去上堂咁样，咁我就真系直接咁问咗佢咯，跟住佢又真系好 hea 咁样，我好啊咁样咯。
1: 咁佢咁样答你嘅时候，你嗰一下
2: 完全有声啊，听到
0: 你系咪有画面啊？
1: 有
0: 啊，植入咗阿爸爸声
1: 隔篱咁嘅。咁但系你嗰一下听到佢咁样答你，你觉得佢系真系讲真啊？定系你都会谂啊死啦？佢咁答完系咪真噶咁样？
0: 一半
2: 、啊、
0: 因为
2: 有咁嘅机会，你觉得系
0: 系啊？我觉得系有咁嘅机会，但我亦都觉得佢有啲 hea。
2: 嗯，
0: 但我冇谂咁多咁。咁佢 hea 佢可以 hea 住 say no 噶嘛？
2: 系
0: 咪先？咁佢 hea 住 say yes， 咁都系一个 yes 啦。
2: 系，同埋你已经做咗你可以做嘅嘢嘛？喺嗰个
0: moment。系啊，所以我冇理啊，我直头即系咁，你讲咗 yes， 咁做 yes 噶咯、哦，我当系噶咯咁咯。
2: 咁佢呢个好话隔咗几耐之后有啲即系有下一步进展咧？嗰次之后
0: 哦，系啊，咁佢就约咗我去上堂嘅。
2: 系。
0: 咁跟住上咗几堂之后咁样，跟住之后就我哋都听 demo 啦咁样。其实好搞笑嘅，因为佢咧有习惯咧，就系可能休息五分钟嗰啲 break 仔咧，佢会有部电脑喺度噶嘛。跟住佢又好中意喺嗰啲时间喺度揿啲 demo 出嚟听咁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听咗几首啦，咁有一首就好 catch 到我嘅 attention 啦，就系、是我而家呢一首新歌《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的》嘅 demo， 系啦，我好鬼 high 嗰次听到头一个吧，跟住我就喂就系、是、呢首正咁样，佢又好 hea 正啊，哦，
1: 好啊，
0: 好啊，
2: 好啊
0: 梗系正啦，咁你知佢
2: 系系，你唔会知道佢实际脑里边盘算紧一啲咩？
0: 系啊，系啊，佢梗系正啦。有边次唔掟噶？即系嗰啲咧，好跟住如是者咁样，跟住就继续去上堂咁样啦。跟住我又问佢，我可唔可以再听多次？即系我有啲挂住首歌嘅喺度。咁跟住之后，佢揾唔到咯，完全。
1: 系啊，
0: 即系佢多到揾唔到，佢冇 mark， 佢完全、okay. 即系佢冇当过我上一堂讲嘅嘢系一回事。
2: 嗯、
0: 即系我响听，梗系好听啦，即系嗰啲咯。咁跟住之后，佢揾唔到啦，咁跟住佢喺度揾，尝试去揾翻首歌出嚟啦。跟住好啦，又真系播到呢首歌头一个巴，跟住我同佢讲：喂，系呢首我应该系呢首咧。跟住佢就咩啊？唔系呢首喎，应该咁啊，佢听到一半啊。佢都未 confirm 到係呢首嚟嘅，但我就已經係好
2: sure，
0: 好 sure， 好 sure， 係啊 ，sure 過我自己係女仔
1: ，OK，
0: 係啊，
1: 真愛證明嘅歌係真愛，
0: 係 啊， 啊，一定係呢首，
2: 一見鍾情啊呢下嘢，
0: 係啊，即係鍾情嘅，真係嘅、
2: 啊，
0: 跟住我又提佢，我話你可唔可以落個 tag 咧、即係落咩都好，心心又好，落 emoji， 係啦，即係記住，係啦、啊，即係我唔知將來會唔會有咁嘅機會啦，咁樣，跟住。佢有落踢嘅，
2: 啊，今次有啦，
0: 又有落踢嘅，好啦，咁啊又再嚟咯，咁啊有如是者咁样继续去上堂啦，我又想再听咯，佢都系揾唔到、啊，
2: 我觉得呢个系三顾草龙嘅古仔嚟，
1: 真系睇下嗰个诚意有几大，
2: 系啦，睇你去到有几多，佢就
1: 打动到，
0: 真系佢落咗踢，佢唔记得个踢系咩踢。
1: 几好啊！你我真系有落踢噶，我唔记得个踢咋。
0: 系啊系啊，我有啲无奈嘅，其实讲下，但我又系啦，又系嗰啲唔信，跟住就揾咯，即系我真系喺坐喺佢隔篱，咁佢喺度碌紧噶嘛啲歌，跟住你碌啦，
2: 系
0: 碌啊咁样。
2: 到咗我话你听，我就知系嗰首啦。
0: 系啊系啊，我就系咁样咯，跟住就真系揾得翻出嚟嘅。系啊，呢个上天俾我嘅考验啊，考验到我，但系我
2: 系
0: 揾得翻。
2: 呢个
0: 系
2: 俾你嘅考验啫，呢个
0: 我觉得两个啦。
2: 第三次你揾到出嚟俾佢，好啦，今次佢嘅反应系点咧？
0: 佢嘅反应就第一首歌咯。
1: 哦，直接就你啦。
0: 我嗰次问佢可唔可以一齐 training 嗰个方式一样，即系既然佢讲得。yes 咁就起码唔系 no 先啦，咁佢今次讲咗话第一首，咁咪咁咯，系啊系啊，就系咁咯，系啊，所以就有呢首歌诞生。
2: 其他时间喺个 training 嗰个过程，你自己觉得系点样样？
0: 其实都辛苦嘅，因为我以往嘅我咧，因为我真系冇即系跟过一个老师学嘢，咁就佢系完全颠覆咗我以往。唱歌認識嘅嘢咯，係因為我以前咧就好中意

0: 唱 rock 嘛，咁一定会就将啲嘢冚唪唥啡晒出嚟，就觉得自己好有态度咁样咯。
1: 嗯，
0: 系啊，咁但系就系阿拔叫我收翻嘅。
1: 嗯，
0: 系啊，所以我谂如果真系有听开我以往唱歌同即系可能再听翻我首新歌《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咧，系会听得出系有分别嘅。系啊，系因为个通唔同咗啦，唱法又唔同咗啦，情绪上又唔同咗啦，所以基本上我好想 Q 一个人出嚟啊，就系我哋星宿嘅第一名 Ryan 啊，系啊，咁佢咁我同佢都系好 friend 嘅，咁嗰次就因为已经首歌已经诞生咗啦，咁佢有听到首歌，跟住佢好搞笑地咁样同我讲，你把声咳到咁嘅，因为佢惯咗我以前比赛嗰把声，佢知我本身把声个 texture 系点样，或者我本身惯咗点样唱歌啦，简单啲嚟讲。咁跟住佢就喂，你把声咁嘅，你 tune 过嚟啊，定系做乜嘢啊？跟住佢几得意，你呢个 position 即系嗰个
2: 发音个位置
0: 。这个频率几好、啊几 catch 到人的 attention， 又舒服，即是攞到一个啱的 balance 咁样咯。跟住佢本身都话唔係好信係我把声嚟，即係佢觉得係后制到咁样嘅。我係好似係记得係咁样发生嘅件事。跟住我同佢讲话唔係，其实係真係我把声嚟，我而家係唱得返呢把声出嚟嘅，係 thanks to 阿拔囉。
2: 哦，
0: 系啊，
2: 系经历咗啲乜嘢去揾得到呢把声嘅你咧？嗰阵时，
0: 其实佢嗰阵时有同我讲过话，我真系好中意将啲嘢全部，即系我唔识收放自如啊。简单啲嚟讲，
2: 就开就开就放晒啦。
0: 系啦系啦，我就有呢个坏习惯，咁就变咗所有嘢都好似嗰条点样讲咧？嗰个 level 就系处于一个。好嘈或者系啊，或者好俾人嘅感觉有少少乱嗌咁样嘅感觉咯。系啊，咁跟住佢就慢慢将我吞翻去啱嗰个位置啦。跟住又同我讲，其实咧高音咧就唔系死用力嘅。到录歌嘅时候，佢系真系逐粒逐粒咁样捉住我咯。如果稍微有少少想偏向翻以前咧，再录过。咁后屘。继续录下落去咧，我开始 feel 到佢想我做啲咩，咁我就开始即系嗰个感觉越嚟越扎实啊，
2: 系，
0: 咁就越录越快咯。
3: 咁但系喺呢只作品即系真系听到哇，好啱嘅时候，点样走咗一个咁有诗意嘅主题出嚟啦？即系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本身个 demo 咧，唔系呢个名嘅，咁我哋阿伯啦就揾咗雷慧乐帮我填词啦，咁其实。我当其时收到份词嘅时候，我见到呢十二粒字，咁跟住我就觉得使唔使咁鬼长啊？十二粒字啊，大佬，歌名喎、啊，咁我哋有谂过，不如尝试去将呢十二粒字，睇下可唔可以搵到一个四粒字嘅或者六粒字嘅，可以即系浓缩版咁样啦。真系唔得，后尾我就即系我哋大家一致认为都觉得，唔好拣嚟啦。同埋，我哋都尊重雷伟乐嘅，咁佢都唔想改。
2: 系
0: 系，咁我哋就既然系咁，就不如唔好改咯。
2: 咁但喺佢填呢份词有呢个名之前，有冇都同雷伟乐你有啲沟通，分享一下自己故仔，令到佢会写咗呢个俾你？
0: 都有嘅，因为嗰阵时都。我开心嘅，因为我听阿伯讲话，佢之前都有留意过我嘅，即系我参加第一个比赛嘅时候。咁如果我自己啊，我觉得啊，如果佢嗰阵时系有留意开，即系嗰阵时已经知道我呢一个人嘅存在嘅话，咁应该系有见到我有少少唔同咗嘅，即系第一个比赛到第二个比赛到而家嘅我系应该系有唔同咗嘅。咁跟住。佢写呢份词嘅时候，我收到其实我都真系好中意，系啊，都几盗玉噶，我觉得。
2: 同埋佢有佢最常出现好多彩蛋，基本上你参赛啲歌名咧，收
0: 系啊，
2: 好夸张啊，狂迷啊，三点啊，
0: 系啊，
2: 飞的啊，
0: 系啊，
2: 佢连你第一个比赛嗰个痴心都有啊，
0: 系啊，
2: 好黐线啊佢，
0: 好黐线啊。

0: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整定噶。
1: 嗯，
0: 整定。
1: 咁你自己有冇收到呢份钱？你自己都有 send 个 message， 即系 thank you message 嗰类咁样俾阿李伟乐啊？
0: 我哋之后我系喺 IG 度，我有 DM 佢嘅。
1: 嗯，
0: 咁我哋都倾咗一阵啦，咁样，跟住佢讲咗一句嘢都几 touch 到我，佢就好似系睇咗我一个访问。嗰阵时首歌未诞生嘅，咁跟住我就大家，我就好似 sort of 有少少俾啲 hints 大家就话俾大家听，但会知道点解 Cypher 系 Cypher，我记得我系咁样讲嘅，咁跟住佢就原来佢有睇到嗰个访问啦，跟住之后就话，你咁样听落去，你都应该知点解 Cypher 系 Cypher。是啊，即系好似好圆，但又好似好 straightforward 咁，好似松咗一口气，但又好似唔系松咗一口气咁。
1: 系啊，松一口气，我完成咗第一个小朋友，但而家先啱啱开始。
0: 系啦，系啦，就系咁嘅感觉。
2: 当成个成品走出嚟之后，你第一次听呢个咁完整嘅版本，嗰一下系点样嘅？即系好长嘅时间，跟住有呢一个小朋友，
1: 嗰下心情点样？听 Final Mix 嗰阵，
0: 嗰下心情。其实反而好平常心，又我冇乜太大波动嘅，即系我冇喊啊，又冇好开心，冇呢啲嘢，系反而都几我异常地 calm 啊，我觉得我自己
1: 系
0: 啊，定系我因为我实在太叫咩啊，攞住部电话嘅时候，跟住我听到最尾嗰个 version 啦。我可能是即系做嘢 mode 啊，
1: 仲听紧自己有冇啲咩？
0: 系啊，系啊，我应该喺嗰个状态，所以我冇乜波动嘅。我嗰下系咯，
1: 都可以讲下呢个 MV 啦。
0: 好啊，
1: 系啦，个 MV 嗰个想法系点样咧？今次嘅构思，
0: 阿伯咧就同我讲，就想我地啲嘅，所以其实服装上边咧，你会觉得我系。比较中性少少啦，咁我个人都比较即系我唔系话去到好女仔嘅女仔啦，所以都 make sense 嘅，我觉得呢样嘢。咁我哋都去咗好多地方，系啊，我谂我最深刻嗰个系铜锣湾嗰个圆形
1: 嗰个桥嗰度，
0: 天桥
1: 嗰度
0: 系啊，点解？系因为嗰度发生咗我第个喊嘅先啊，系啊，咁我其实我之后 find out 咗咧，其实咧我问导演，我话其实阿伯有冇同你讲话我要喊啊？佢同我讲话冇，系阿伯同我讲话我要喊咯，但系个导演唔知嘅
1: ，
0: 系啊，所以嗰下我本身咧，我酝酿咗，起码我应该都有一个礼拜，我好惊我自己喊唔出，因为我唔系嗰啲咧。随便可以系啊，我通常喊系匿埋喊嘅。咁今次我仲要对住个 cam 啦，仲要咁多人啦，点喊啊？系啊，咁跟住我最尾喊得出，其实我嗰下我觉得我有压力嘅。即系我嗰种喊系有少少释放咗自己情绪，咁样即系有少少同自己讲紧嘢咯。系啊，即系你唔系冇嘢咯，摆到明咧，好死顶。是啊，而家你咪喊咯，仲要一喊咪喊咗出嚟，咁样咯。
1: 嗯，但系嗰个压力系即系呢段时间累积，对于定系纯粹对呢个拍摄嘅压力咧？
0: 雪球嚟嘅，累积嚟嘅。系啊，系啊，即系我系咁，原来我自己都呃紧我自己。当我有一个机会俾我去喊嘅时候，我就喊咗啦，
1: 肥咗出嚟啦。但系嗰个最大嗰个位系喺边度咧？嗰个压力
0: 最大啊！我谂应该系。我咁多年即系揾咗咁多年机会，即系想有一个啱我自己嘅 timing， 而家终于到咗啦。第一系我又唔想好啦，个机会嚟咗啦，个 timing 到啦，我有啲咩差池咯？系啊，同埋我都已经参加咗几个节目啦。我相信即系我出边啲人对我嘅印象都有一定嘅。嘅期望嘅，系啊，所以我唔想第一样嘢系炒嘅，系啊，我谂最大嘅压力喺呢度，同埋阿伯咯。
2: 而蘇花去到呢個 moment 應該都冇你擔心嘅嘢出現，即係啲會炒嘅嘢定還是係點咁啊？
0: 都係阿伯咯。
1: 唔緊要啊，你
2: 好啊，
1: 聽得出你同都夾到大家揾到嗰個 channel 啲嘢，
0: 揾到嘅，揾到嘅。但係佢你知佢個人即係又高又靚仔又成㗎啦，即係氣場又大。係，即係佢喺度咧都恐怖㗎。系啊，都惊噶，都有压力噶，唔系冇噶。
1: 佢都会释放咗一种压力俾你，系咪？
0: 系啊，佢对眼又大咧，
1: 系
0: 啊，
1: 你都唔差，
2: 望一望住，嚟一嚟咁样。
1: 你大翻佢啊嘛，
0: 两个斗大系咪？
1: 系啊，你俾翻压力佢啊嘛。你都高大，你都靓，你都眼大啊嘛，你
2: 又好似
1: 俾翻佢啫。其实可能佢都
0: 我都唔舒蚀噶，
2: 佢都有啲压力。
0: 系
1: 啊，
0: 系喎，等我下次试下
1: 先。啲嘢冇话打方向嘅，啲双向嘅嘢。咁但系真系一路听住你阿古仔，唔系一个想法嘅时候，真系都令你开心，推出咗自己第一首个人作品啦。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大家去听完今日访问，再论翻，我谂会又会再认识你多啲啦。亦都期望住而家一个真系开始啦，系
0: 啊，
1: 完成咗一个第一个 project 之后，跟住又会有啲乜嘢，咁我哋又一齐期待住啦。
0: 好啊，
1: 继续加油啊！
0: 多谢你，
1: 今日多谢你
2: ，thank you。

结束今日节目咧，最后带嚟亦都系 Cipher Wing Kiao 呢一首咧，今年佢个人嘅出道作品啦。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即系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直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9400万，受害人

0: 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960多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2名女子被捕。警方上月接获举报，指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3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公署提醒，在网上申办电子签证时，应该仔细检查完整网址，假冒网站网址可能与官方网站相似，但通常会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应该仔细核对，确保相关网站正确。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话：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一架九巴在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怀疑尾辘松脱，一名男童受伤。警方下午3点多接报，指一架开往美孚的86号线九巴驶到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嗰阵，左边尾辘怀疑松脱甩出，车辘撞向巴士站的栏杆，导致一名在巴士站等车的7岁男童脚部受伤，清醒送去明爱医院治理。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下午6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修，下行跟住深澳平道嘅慢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啦。较早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油站嘅坏车已经离开。 而家狮隧出九龙方向嘅管道咧系稍为车多，另外狮隧嘅九龙入口啦，亦都系大致正常。

0: 常的，龙尾是接近油站。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只是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码头至到海滨会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另外在彩虹交汇处一带啦，仲系稍为繁忙一啲。龙尾分别去到龙翔道近牛池湾转车站，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丽景站。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至到青衣交汇处是车多的。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興路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咗。而家屯門公路北行啦，跟住新墟至到安定村係車多。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嘅車龍啦，就過咗龍日村。仲有就係屯門鄉事會路北行，跟住杯道路至到屯興路都係比較車多噶。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5: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接嘣接跳舞啦！
4: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6: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嘣接嘣接噶啦，你睇我而家伸得几高就知啦。
5: 我同意你啊，
7: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我就在这里等你了。好不好去一个很清凉的地方，一个消暑的圣地，用三部音很和谐地带我们去到这个 A summer place, The Letterman。

一个咁靓嘅地方，梗系有啲嘢衬下嘅，有海浪声啦，有啲海鸥声音啦，一个消暑嘅圣地嚟嘅 ，A Summer Place。唱歌嘅队名叫做 The Letterman。好多朋友都误以为 The Letterman 咧就系信差 ，The Letterman 其实咧就喺啲美国嗰啲大学嗰度咧，佢多数会参加譬如体育活动咁先算啦，咁佢赢到奖项，咁学校咧认为哇真叻仔，你又真系运动达人，奖个英文字母俾你，奖一个 letter 俾你，譬如话你喺哈佛读嘅，咁啊奖个 H 字俾你，咁你就喂 H 字 for 咩咧 ？H for Hawaii。整个夏威夷送给你 ，Lisa Ono Blue Hawaii。

以前 Elvis Presley 有一电影噶嘛，叫做 Blue Hawaii。咁啊呢次咧就系 Lisa Ono， 我喜欢嘅日本 Bossanova 女王啊，带我哋去到太平洋嘅夏威夷。点解夏威夷一定系蓝色嘅呢？从来都冇见过夏威夷个海咧系第啲颜色嘅，甚至个天咧大部分时间都系蓝色，所以个名叫做 Blue Hawaii。如果你讲呢啲热带风情嘅岛屿啦，

转到去大西洋的另外一端，西印度群岛那里，即是美国对开那里的加勒比海，哇，一样是蓝色的海，蓝色的天，白色的云，那个地方还是很有风情。 Calypso 那些叫做千里达民歌呢，由他来唱呢简直是一绝，因为他就是土生土长的 Harry Belafonte， Jamaica Farewell。

我讲牙买加呢个国家或者呢个岛国，你会谂起咩咧？嗬 ，Jamaica Farewell 呢一只歌曲，几廿年前我哋由细已经听到大。Harry Belafonte 当然亦都呢只歌嘅代表人啦，因为佢就系土生土长嘅西印度群岛人嚟嘅，千里达人 Harry Belafonte。不过同样我哋喺亚洲都有嘅，唔需要去到牙买加咁远，我哋不如咁啦，飞去呢一个巴厘岛，去到当地咧就揾人弹下当地情怀嘅木琴，唱咗呢一只当地嘅名曲叫做《巴厘岛》，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

我喜欢嘅一首国语歌叫做《巴厘岛》。巴厘呢个地方就喺印尼噶嘛，话喺亚洲啫，都要搭四五个钟头飞机嘅阴公。唉，不如咁啦，我哋细个时候搭啲油麻地小轮去呢个近近地嘅南丫岛，咦，都好有情怀噶。有首歌，我哋本地嘅民歌创作《龙影下南丫岛的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海关在天水围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拘捕一名29岁男子。海关人员昨晚挨晚在天水围进行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男子，在他持有的纸箱内检获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被捕男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名，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天文台表示，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该热带气旋采取较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按照現時預測，該熱帶氣旋會在今晚和明日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並略為增強，與本港保持大約7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隨著白海豚繼續西移，該熱帶氣旋會受白海豚影響而向東移向呂宋，並逐漸減弱。天文台预料本港未来几日天气酷热，市民请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

0: 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喺观塘协和街嘅水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协和街落山方向，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记得留意翻啊。另外新界较早前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啦，跟住新开至到柏丽广场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就近住友爱村车多少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有少少车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近住兆安苑一段车多。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亦都系行车缓慢噶。其他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就系晚间嘅封路安排啊。喺黄大仙嘅龙翔道系会有道路工程，位置就喺观塘方向近住大磡道嗰一段。咁由晏啲嘅九点钟直至凌晨一点钟，快线封闭。至于由一点至到听朝六点啦，呢一段就改为封闭慢线同埋封闭中线。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爬头之前啦，记得要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围嘅车辆，唔好夹硬驶入其他行车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8: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7: 一套关于扭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朱莉饰演嘅邱华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9: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估唔到 AI 都可以应用喺朗诵比赛。
12: 我爹哋帮我用 AI 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对我评分啦。
13: 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边攞几多分噶？
12: 最高是嗰啲94分。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5: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6: 落大雨想浸街啊！
17: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6: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7: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8: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9: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8: 我哋系公路烟。

0: 包欧瑞强。
1: 今个礼拜嘅主题咧，都系进入咗夏天，我哋希望有一个清凉嘅感觉。带大家去一个避暑圣地，到而家都好清爽，一啲都冇残旧嘅感觉。Andy Williams 带我哋去一个避暑圣地。

我哋怀念嘅故人叫做 Andy Williams， 同我哋去一个避暑胜地叫 A Summer Place。Andy Williams 之后，我哋有许冠英。阿英咧以前嘅好多歌唱嘅感觉啊，吓佢嘅性格啊，吓佢讲嘅笑话啊，咁我哋都历历在目。但系吓好少听到佢有一啲绯闻啦，甚至系一啲恋情，我哋都好少闻。咁所以今日我揾一只歌咧，就系、是。佢唱嘅中文版《夏之戀》。

佢当年喺夏天发生嘅一段恋情，叫做《夏之恋》，大家都听过啦，呢、這个旋律好熟嘅。呢、這个夏日咧就系、是、有少少 lonely 嘅感觉，孤寂嘅感觉，但系最紧要就系个 cool 啊嘛，够清凉就好啦。原装正版嘅《Sealed with a Kiss》，Brian Hyland。

許冠英的夏之戀和 Brian Hyland 的 Sealed with a Kiss， 即是兩首歌都是同一個旋律，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文字。在夏日裏面，如果想心境清涼啲，都好多方法啦。我諗你諗到好多噶啦，飲啊凍飲啊，或者開住風扇啊，開行冷氣啊。不過最重要咧就係個心境清涼啊。想佢涼啲咧，不如咁睇一首新詩啊，新詩，哇，即係嗰啲咧徐志摩嗰啲咧，偶然聽到呢一首歌，偶然讀到呢一首詩，我哋可能都會心境清涼少少。陳秋霞，偶然。

先有徐志摩嘅诗，然后咧就谱上乐曲，跟住就有呢一首陈秋霞唱嘅《偶然》。先有一阵夏日嘅微风，泛起湖面嘅少少嘅涟漪，所以有呢一首陈百强《生活淡淡似是湖水》涟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那间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

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系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而家已经好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美元，按年升2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财务总监郭佩英话：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如果有多余资本，将会继续回购股份分派资本。行政总裁艾乔治表示，估算恒生私有化将会未来几年为集团带来9亿美元的协同效益。他承认在整合过程中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是会为员工制定技能培训计划，有助员工转型到集团大力投资的岗位，强调在香港会净投资在人才和科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3度、东经11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

0: 暴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廿七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特别封路啦。喺观塘嘅协和街系有水务急收，位置就系协和街落山方向，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喺屯门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去屯门、粉岭和元朗方向的九巴路线是要改道行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的港岛、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元朗公路啦，晏啲系会有道路工程噶，去上水方向。由稍后十点钟直至午夜十二点，近住榄堤东路至到大树下西路快线系会封闭。另外由午夜去到六点啦，就改为近住榄口村至到大树下西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7: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家人同你家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6: 一于咁话啦，再找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8: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晚上好啊！好多时候我哋拣歌都系配合翻有主题啊，又或者系当时有啲咩状况啊等等嘅。天气最容易啦，呢一首歌其实就系好啱呢排我哋香港嘅天气，因为日日都会微雨啊、大雨啊、暴雨啊等等都会发生噶啦。嚟紧仲系，仲会有局部地区骤雨，有时啲雨势仲会几大添嘅。但呢首歌系喺电影里面出现嘅时候咧，唔系配入画面嘅，因为呢首歌出现喺嗰套戏嘅画面，当时嘅情景系晴朗的一天嚟噶噃。咁呢套戏已经系好多年前啦，57年前噶啦，香港就译做《神枪手与智多星》嘅，主演嘅两位猛男俊男都已经先后离世啦，佢哋去世嘅时候都已经80几岁啦，系包括咗有 Paul Newman 同埋 Robert Redford 嘅呢套经典电影，我相信当时睇亦都有，后嚟因为佢系好经典，好多朋友都系会补睇翻嘅，咁再留意一下啦，呢首歌出现嘅时候

电影原名是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神枪手与智多星王。唱电影歌的是 B.J. Thomas， B.J. Thomas 是很出名的香摇歌手，亦都是跨进到流行乐坛界的。他说其实呢把声音不是他喜欢的，因为赶着要录这首歌了，但是刚刚他的喉咙发炎，唉，沙沙地的声，但是竟然出来的效果导演都说哎呀更加正啊，很啱啊。咁你下次听 B.J. Thomas 另一些歌的时候可以比较一下他是不是把声平时应该是轻一点的。

我散嘅时候佢都系走向摇路少年嘅 Jennifer Wong， 但系更加多人记得佢就系唱咗好多好出名嘅电影主题曲啦。哇，真系唔知点解咧，好多都系同佢好陌生嘅拍档咧，都可以因为嗰首歌而成为大热嘅。佢系 Jennifer Wong， 1979年上榜嘅时候咧系香叶榜之后，跟住就去咗细啲榜啦，仲上埋抒情榜嘅 I Know a Heartache When I See One。在歌里面讲过 Devil， 其实如果现今来讲算是渣男，就是讲他前度，这个前度对他不好，伤害过他很多次，曾经给他机会他又复合，但复合完之后都还是会继续伤害心，今次又是、可能是控制狂，不是真的爱他，总之你要离开他，他就要猛在承诺怎样对你好，终于他都是不信，唔俾機會你再傷自己一次啦！我相信好多人男男女女都可能會試過呢啲狀況嘅。到分手嘅時候，對方就會哇對你特別嘅好，但係一好翻啲咧，又固態復萌噶啦。所以大家要有時會個心腸要硬少少，如果唔係自己會好傷嘅。I know a heartache when I see one。心痛是可以理解，但是很难去告诉你是怎样痛，因为始终是一个心理痛，不是生理上的痛，但是如果是这个行为就会真的很痛了。 Cut the knife, the knife

喺摇摆歌曲咧比较少用啦啦啦啦呢啲咁嗲嘅和音嘅。佢Brian Adams 讲佢系受 Beatles 嘅 Hey Jude 影响嘅，所以好想将呢段大家都会记得嘅啦啦啦摆落去嘅，衬一衬啦。首歌系好痛嘅，加啲啦啦啦可能会缓和一啲啦。1983年 ，Brian Adams 攞咗3个格莱美大奖嘅，又喺加拿大咧算系摇摆乐坛嘅国宝级嚟噶啦。咁歌词里面有一句咧，就系有啲矛盾嘅 ，cuts like a knife, but it feels so right。令我谂起有啲人讲，当佢好迷失嘅时候，需要喺身体上面真系有啲感觉，先知道自己系生存。而呢种感觉往往系向痛嗰度去找寻嘅。嗱，大家千祈冇事啊，听歌就可以啦。cuts like a knife。跟住呢首歌都好苦嘅，但系佢哋系被逼地要分开，因为男嘅为咗要筹谋婚礼啦，去参加咗好危险嘅赛车，结果就离开咗啦。临离开之前，都要同佢嘅女朋友讲。

唔需要用 MV 都可以感受到成个故事 ，Tell Laura I Love Her， 原唱嘅系 Ray Peterson， 离开咗我哋20年啦，亦都系喺 Rockabilly 呢一个音乐界别攞咗 Hall of Fame 嘅，好感人嘅故事哦，继续呢种神圣嘅爱啊！

重点就是 unbreakable。 如果你找到真爱的这一份爱，可以令到你迎抗生命中所有风浪 fire and flame。 Westlife unbreakab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

0: 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过去三个月一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同埋缴付申请费用嘅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几至1700几蚊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搜寻结果，并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和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先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公署提醒，在网上申办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仔细检查完整网址，假冒网站的网址可能和官方网站相似，但是通常会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应该仔细核对，确保相关网站正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大港的冲撞潮，
5: 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6: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5: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今日嘅天气状况比前几天咧，好似感觉系冇咁哇咁多风浪啦。起码我身处几个地方都唔系落大雨啦，因为我知道局部地区有雨，有时喺嗰个区域，风平浪静冇嘢。

有阳光普照，但原来在另一边，哇，酷落雨落得好犀利，所以唔可以一概而论话今日嘅天气状况点，睇下身处哪一度啦。室外气温摄氏29度，系几凉快、几舒服嘅一个晚上嚟嘅。食咗饭未呢？呢排系咪仲系睇紧足球啊？女仔讲足球唔系咁叻嘅，不过都中意睇嘅，尤其是啲欧洲队啦，自己都中意睇嘅。佢哋都系属于欧洲队嘅，不过佢就系玩音乐嘅。

我哋都好中意睇嗰啲跳唱组合嘅，虽然同一啲舞步，但系都会睇得出边啲嗰啲肢体系靓一啲嘅，自己心中有数。你可能中意嗰个 style， 又或者中意另一啲 style， 但系呢一个 style 就大家都会觉得哇，你简直去到舞池就系皇后嚟噶啦，只系17岁嘅 Dancing Queen， 50年前喺美国细碟榜攞咗冠军嘅，被誉为系 Euro Disco， 即系都分咗啲门派，就系、是。欧式的士高的先锋，因为他对名大嘛 ABBA， 所以他们出什么歌都是总是比很大的帽子比他大的。哇，这一套电影，这一套 musical 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这套经典他们合作之前，相信不是那么多人会想起他们可以成为 CP， 现在叫做 CP 一对，因为形象相差很远，一个是电影界别多一点，一个就是音乐界的，但其实他们的缘分都很重，一个名字已经是了，一个是个姓是 John， 一个是叫 John， John Travolta 加上 Olivia Newton-John， 在1978年有这一套，话全球我想很多年轻人、大人、小蚊仔都有看过的，有些甚至看几次，我都看过三次，虽然不多钱的，要储钱去买戏飞，但是真的很喜欢看了三次，是的，唯有去戏院才看到嘛，啲歌都唔系成日听到嘅。Summer Nights 就系喺里面一首好点题嘅歌啦，因为成套电影咧就系讲夏日嘅浪漫嘅。咁我哋香港地已经热咗好耐，全球好多地方，东南亚地方已经热咗好耐啦。呢个 summer 你嘅 romance 嚟咗未呢？

知道陳皮越老越值錢嘅，好似話酒都係越陳年係越值錢，但係我諗唔係全部酒都係咯。呢啲就唔知係咪啦，但係肯定啦，呢一首歌就係可以越搭越精彩嘅。原唱原作咧係 New Diamond 1967年推出，但係當時可能未係咁大迴響，因為 New Diamond 有好多靚歌啦。咁隔兩年之後咧，就有首 cover 都唔錯嘅，係 Jimmy James and Vicky Bonds 嘅。但係其實喺1969年仲有一個係 Reggae 版啦，係 Tony Tribe 嘅。咁當時都唔係最大迴響，但係就影響咗呢一批當年嘅年青人啦，因為佢哋好中意嗰個 Reggae 版嘅。到佢哋名成利就之後，有自己自主權去揀歌咧，就揀咗呢一首佢哋喜歡嘅Reggae 版去重唱啦，佢哋系 UB40， 咁1983年推出呢首 Red Red Wine 啦，成为咗英国细碟榜嘅冠军添嘅。其实音乐同酒都系一样啦，一路都可以带过唔同嘅朝代啦。好嘅音乐系永恒嘅，但系点解会有好嘅音乐咧？梗系要有好嘅音乐人啦。所以呢首歌咧，佢就系向所有伟大嘅音乐人致敬，特别系一位佢嘅偶像系 Duke Ellington。咁呢位佢嘅前辈咧，1974年去世啦。Duke 系一位好出名，亦都系好伟大嘅爵士乐队嘅 band leader 啦，又作曲啦，对 Stevie 嘅音乐成长咧系好大影响嘅。咁所以有呢首 Sir Duke。

Stevie Wonder 向佢嘅偶像 Sir Duke Ellington 致敬嘅作品，五十年前噶啦。近年我哋香港地咧就好兴睇嗰啲歌唱节目，啲评判都占好大比重啦。大家都讲好多啲音乐术语啊等等，好似抛翻啲出嚟咧，唔系专家咁样，大家都会睇睇下学识咗咩 groove 啊。Head voice 啊 ，chest voice 啊，呢啲平常我哋唔会讲嘅说话噶嘛，但系头先喺《Sir Duke》首歌里面都有啲音乐名词嘅，咁佢讲音乐绝对系好啱啦。佢哋音乐上面都系好高嘅造诣，特别喺佢哋嘅音乐作品咧，唔系净系情情爱爱，好多时都会写啲有深度，甚至有啲敏感性嘅话题。呢首歌你估系讲咩啊？

細個時候聽大人嚇我哋就話呢個世界有勾波，專係捉啲細蚊仔嘅，尤其是啲唔聽話細蚊仔嘅。呢首歌個勾波咧，淨係捉男人嘅啫，專係捕捉啲男士嘅。Colin looks a man eater， 其實呢首歌唔係講呢一樣嘢，係講華爾街嘅大鱷點樣去吞噬人嘅。哇！但佢又唔正面講啦，可能驚得罪咗人啊。除咗係華爾街大鱷，我哋更加要防止啲騙徒嘅，要有提子嘛。

70年代的士高熱潮，一首 Earth and Fire 再加上 The Emotions， 比較有深度的跳舞作品，就是說去到這個地方 Boogie Wonderland， 大家都會志在忘卻煩惱，甚至很失魂落魄，沒有智慧，沒有平時那些精靈了，就去到沉醉自己。記得我們就算是要尋找開心，都是要有理智的，千萬不要墮入了一些圈套，有些騙案等等，我們不可以成為別人的騙我哋任何嘅財啊，同埋感情嘅樂園嘅一份子嘅。Boogie Wonderla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话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之后已经被即时停职，案件而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报道说，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说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哋系三五成群。
6: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7: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8: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6: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8: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7: ！Go go go！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1: 落大雨想浸街啊！
12: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1: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2: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4: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3: 我哋系公路烟花。
15: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的故事比其他人都曲折，你的心境比其他人都坎坷，正正因为这样，有阵时你都会忍不住在这里抱怨，你问上天为什么你的人生道路比其他人都辛苦的。道理其实很简单，那是因为上天为你撰写的剧本比其他人都出色咯，冲突感特别强烈，内心戏特别丰富，一个咁具有挑战性和深度的角色，你以为个个都可以做到啊？

你嘅人生故事比其他人都曲折，因为上天为你撰写嘅剧本比其他人都出色啦。所以，既然已经身在其中，就请尽你嘅能力去发挥。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剧本里面，担纲演出一个这么独一无二的角色，你的演出要独一无二的精彩。

人生路上，逆境时忍耐，顺境时收敛，得意时看淡，失意时随缘。开始今日2026年8月4日一个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分别听过邓丽君《漫步人生路》，还有陈百强的《旅程》。9:30的半时啦，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0: 风继续吹咧系冇问题嘅，最紧要唔好风暴继续吹。尤其系呢一排成日提嗰句叫咩话？白海豚啊！张国荣嘅风继续吹，仲有刘德华嘅长夜多浪漫，将时间带到晚上9:26。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升翻上33度左右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出现。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我哋有李克勤《沉醉》。
1: 怎可变真？可发生？是缘分，是情，是你未遗意，请看真。怎可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马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翻。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夜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吸引不少球迷入场观看。多个主力球员包括中场高尔彭马、摩西斯卡斯道和后卫科芬拿等都有参与。有支持车路士十几年的球迷说，一直很想看车路士球员训练，所以买飞入场。

0: 可惜佢个偶像域斯詹士今次无缘，系冇随队访港。至于听日嘅表演赛，佢就话因为票价较想象中贵，所以唔会入场。亦都有球迷话已经买咗听日表演赛嘅飞，希望见证球队胜出。车路士听晚7:30将喺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嘅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话可能当地星期二或者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正是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表示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伊朗就话并冇同美国谈判，但系正系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消息人士话，伊方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航线。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36点，升7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94美元，卖出4,079.4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3: 大马人香港事，
2: Malay in the Bay。
4: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3: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请不要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10，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8: 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话佢总系令到你欢喜，又会让到你忧。但系我会话，因为你倾听到佢嘅心声，你开始听见到自己，又因为你关心佢嘅处境，你变得更深入咗自己。其实佢就系你一块镜，你总系喺佢嘅眼中睇见到自己嘅倒影。

每一个佢都是你的一块镜，你总是在佢的眼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所以与其说佢让你欢喜让你忧的话，其实倒不如是自己令到自己欢喜令到自己忧。所以我会说，我们总是在了解其他人的过程里面更加了解自己。梅艳芳不枉此生，仲有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继续我在陪着你。你好吗？我是郑志成。

一朵花若果冇咗阳光，生长唔到落去嘅。同样地，一段感情如果失去咗希望，亦都系无以为继。之但系，你仲系喺度游荡，仲系喺度观望，仲系喺度等待，有冇起死回生嘅可能？仲系喺度问，为何你不是我的未来？让佢过去吧。

0: 你竟和我一样。
1: 他是潘月云，有最爱之前仲有黎明嘅为何你不是我的未来，张成嘅大陆仲有五分钟左右，去到晚上嘅十点钟。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33度。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出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虛擬貨幣投資為名詐騙，本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跨境聯合執法行動，一共拘捕8個人。本港警方接獲225宗舉報，涉款金額一共9400萬，最高一宗金額達到960幾萬，受害人年齡介乎32至83歲，當中包括退休人士。調查發現，詐騙集團懷疑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項目，上個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投資者先至發現受騙。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话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经被即时停职，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是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報道話，新版白皮書延續2025年版的表述，話國際社會迎來戰後以來最大考驗。白皮書繼續將中國定位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對中國的常規軍事活動和正當國防建設說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國軍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要行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94点，升5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7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5.01美元，卖出4085.99美元。跟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1、13、16、31、33，特别号码是38。头奖冇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57万几。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 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晚的嘉宾是舞台剧导演陈欣石。今晚我哋继续有陈欣石啊 Tom。
2: Hello。
1: 咁我哋寻晚咧其实系讲紧一个未完的故事嘅，
2: 系
1: 咪啊？因为我哋寻日就系开咗。

0: 有一条题啦，就系、是、关于咧，即、就、系、是、我哋要入去儿童嘅世界嘅。咁、但系入到呢个儿童世界咧 ，Tom 就用一个好特别嘅方式，就系、是、打机。過關等等，即係譬如好似我睇到你一份嘅報道啦嚇，咁、就係有講到咧，就係你而家就係諗住就係令到呢班小朋友係進入一個 AI 嘅世界，去經歷安徒生嘅童話。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好特別喎，呢個童話帝國其實你係諗住點樣嘅咧？係，
1: 其實我覺得童話故事係每個小朋友都會接觸過嘅故事啦，幼稚園、小學都一定聽過。咁但係就咁講就好悶嘅嘛，即係佢哋喺學校聽到嘅應該唔會想去睇 show 都聽翻嗰啲嘢啦。咁但係打機就係一定好多小朋友都會聽到就會好想好有興趣睇嘅一樣嘢，所以我就將兩樣嘢融合埋咗一齊，就將每一個嘅童話故事都變成咗一個遊戲關卡，即係譬如国王的新衣就是一个那些换衣衫的游戏，这些女仔最喜欢玩
2: 的。谁做国王啊？
3: 不
1: 是
3: 不
1: 着的。是不着的，是啊。因为我们这个戏是一个很cyber 很科幻的戏、所以又有一些视觉效果的配合，每次那个不着衫的国王走出来，观众就爆笑了。然后譬如丑小鸭，我们变成一个赛鸭 game、所以大家会很有共鸣的，大人看又会觉得很得意，因为这些都是陪着大家成长的故事。但是整个戏其实最重要讲紧嗰样，我哋有一句歌词就系、是、关关要过都咁难，但系越难越好玩。即系我哋去面对嗰啲难关嘅时候，其实我哋要揾佢嘅挑战性出嚟啊嘛，系咪？即系如果样样嘢都好平淡就过到嘅，其实就冇成功感啦。咁样咁呢个系成个戏最大嘅命题啦。而里面讲紧一个好大嘅议题就系讲亲子关系，系啦，啲妈妈系喊湿三饱纸巾嘅，入去睇完之后系、因为里面讲咗好多。可能家長，尤其是第一次做家長的父母，會很容易忽略了一些小朋友的感受啊。而小朋友看完那戲亦都會明白多了家長的想法很多啊，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希望做到嘅一樣嘢。
2: 即刻有問題。我而家你見我係咁望住 Tom， 你啱啱講嗰啲嘢咧，唔係你呢個歲數講嘅喎。即係你嗱，你好多嘅 message 可以俾出嚟啦，但係你點解會諗住我喺呢個話劇裏邊啦？可要俾呢啲咁嘅信息嚟大家咧，係點解咧？
1: 我寫嘅每一個作品咧，其實我都有一個目標俾自己嘅，就係、我希望觀眾睇完之後，有啲嘢帶到翻去佢哋嘅生命裏面，而係對佢哋有少少一丁點正面嘅改變。咁未必做到嘅，咁但係盡力啦。咁所以而嗰個正面改變，我覺得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其中一樣好重要嘅。點解好多時而家兩代矛盾咁嚴重？大家冇企喺對方立場諗到一步啫嘛。有時其實大家都冇錯噶啦，好多時好多問題。咁我希望借住劇場呢一個，大家可以好放鬆或者可以好投入的一種表演模式，去令到大家去想一些平時如果聽過講座你未必聽得入耳的一些東西，但是 through 一個很有娛樂性的音樂劇，可能你會容易去吸收那一樣東西，或者容易去反思自己，是不
2: 是他說的說話呢、好像
0: 不是這個年紀，
2: 是好像六七十歲的長輩跟我們說的。是啊，
3: 陳居士又出來了。
0: 我本來就是想帶給你的，我就是想問陳居士，你覺不覺得他有 old soul 啊？
3: 唔單止歐叔啊，你有冇聽過以前佢哋話咧？嗱，呢啲又去玄學啦，所以我陳居士上身啦，戴頭盔啦嚇。咁樣就係咧，佢哋話咧，有啲小朋友咧三歲咧可以彈莫扎特，彈到阿媽都唔認得，哇，好勁啊！但係嗰個係農民嚟嘅，可能佢未接觸過鋼琴嘅。佢呢啲係咩嘢咧？前世咧跳咗嗰個蘇落去啊！咁我覺得佢應該咧係三歲唔知做乜嘢嘢 ，B B 嗰陣時，可能佢阿媽駝住佢嗰陣時咧聽 music 嗰陣時，俾前世一個唔知乜嘢嘅 music 好勁嘅人。所以你不是只是 Tom Tom， 你可能仲有 Jerry。
2: 唔識答，唔識答，
0: 唔識答。
2: 揾樣你識答嘅嘢，唔好以為你逃避咗個問題唔答。雙會睇到係琴日啦，你講到啦，就係話 casting 一啲小演員嘅時候咧，反而唔係最難，反而係要 casting 佢哋嘅家長嘅話，因為我哋都拍過好多嘅同小朋友嘅節目啦，其實係。家長喺度咧，件事係難搞好多嘅。
1: 係啦，
2: 咁你中間遇到啲咩問題？
3: 點樣洗開佢哋
1: 啊？我就選擇咗好坦誠同佢哋大家攤開嚟講，即係。所有嚟，其實我哋上年搞咗一個夏日制兒童課程，咁啊差唔多接近100個小朋友報咗名參與。咁喺呢100個學員裏面，我哋就要揀20個出嚟去做呢個 long run show。一個小朋友嘅 long run show 講緊唔係五場十場，大家好開心做完就算喎。嗰樣嘢係要維持半年一年，你家長係要陪伴住你嘅小朋友一齊去經歷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小朋友我哋見完之後咧，我哋就小朋友出曬，我哋就叫啲家長入嚟，就係個家長會嘅。咁個家長會我主要就係同 各位家長講就係、是、首先呢度唔係做星嘅 ，OK， 唔係俾你，唔係俾佢做童星嘅，即係如果想做童星可以去

0: 去電視台拍電影，但係唔係做舞台劇。第二就係當小朋友真係要去變成一個專業小演員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嘢佢哋會經歷嘅，譬如可能以為自己已經做得好好，但係都仲係會俾人哋話做得唔夠好啦，可能會俾觀眾去比較兩個 cast 之間，我覺得佢好啲，佢冇咁好喎、可能我哋要揾人出去宣傳，未必次次都係揀到你嘅，可能揀咗第二個小朋友嘅。咁喺呢啲時候，家長唔係應該走過嚟話點解係咁樣啊，而係家長你應該話俾個小朋友聽點解係咁樣。家長應該同我哋大家一齊係一個合作者嘅關係，去令到你嘅小朋友明白。懂得去調節嗰個心態，然之後去應對呢一啲咁樣嘅。
1: 點解我咁就咁聽咧？覺得咧，你頭先講啲説話教家長咧，比較上難教啲。就算你頭先講呢番説話，嚇點咁咁點解你唔安排我個仔出去做宣傳啊？你安排我仔做宣傳咪得咯？
0: 所以咧，我
1: 掟翻個問題。
0: 所以我哋咧要喺輪選嘅時候講呢樣，因為大家都想要個角色。
2: 即係如果嗰啲家長係阿蘭子咧，你可以出去啦。
1: 誒，我個仔你點解唔係我個仔？我個仔咁好，我個仔最好噶啦。你話係咪啊導演？
0: 係，我如果係咁，我就話係啊，係你個仔最好嘅。
3: 謝你，其實咁佢就 fail 咗啦。我真係想了解一下，因為唔係咁多個家長都係陳欣石家長，係咪先？即係你父母嘅支持係好。好奇妙嘅，我會覺得。咁你頭先已經講啦，你會同家長講就話啊，你唔好諗住係做聲。但係你亦都要俾你嘅細路仔，就係話可能係半年至一年。咁我想了解一下，嗰啲家長俾小朋友繼續去成為你嘅演員嘅時候。其实佢哋嘅心态系谂紧啲乜嘢嘅？
0: 好好嘅问题呢一个，因为咧，我记得有啲家长一开始嘅时候同我讲话咧，啊，其实啲小朋友嚟参加咗呢个 long run 之后咧，佢哋啲成绩唔跌咧，我就当赢咗噶啦咁样。但系有好多家长开演咗之后同我讲，佢哋啲小朋友嘅成绩系好过以前嘅。咁因为譬如排戏嘅时候，我都成日同小朋友讲，因为我自己都系小演员出身啊嘛，我有资格同佢哋讲啊嘛。我以前做小演员嘅时候咧，就真系带埋啲功课去侧边做，做完然之后要排嘅。就咪排咯，唔使排嘅时候做功课咯，同埋个个都唔中意读书噶啦。但系点样将啊？但系佢哋出嚟排戏，点样将排戏呢一样嘢变成你读书嘅动力咧？哦，原来我知道今晚我要排戏，但系听日我冇得唔交功课噶，咁我小息我就要做晒啲功课佢。所以佢哋经过咗呢两个月嘅排练时间，其实大家个 time management 又好咗啦，即系大家亦都即系嗰个自察能力系高咗好多。咁我觉得呢个系点解啲家长而家系越嚟越中意俾啲小朋友喺呢一度继续做呢个 long run 嘅一个原因。

0: 刚刚我哋听完陈欣石 sell 完佢自己嘅剧啦，啲家长点解系要带啲小朋友嚟支持佢做佢嘅演员呢？我自己作为家长，我就会即系除咗头先阿 Tom 所讲嘅优点之外咧，我会睇到一样嘢就系好从小已经训练咗佢哋嘅责任心。
1: 嗯。
0: 同埋另外一樣嘢係嗰個 presentation skills，
1: 嗰、
0: 那個演繹嗰個能力，因為你諗下，你有啲咩機會可以俾個小朋友喺個台上面並不協場咁樣去完成你應該要講嘅嘢咧？你諗下而家喺呢個市面啊，即係我自己有做 corporate training 啦，係咪喺企業培訓？其實有好多人都喺度話，究竟我喺台上面我自己嗰個姿勢係點咧？我驚唔驚咧？我究竟講啲乜嘢咧？其實原來你如果去參與呢啲音樂劇，好～好细个，你已经系唔需要惊啦。
1: 嗯，
0: 哇，其实揾到好多原因去参与。
1: 其实真系好多原因嘅，同埋我就系嗰个由细细个开始俾戏剧教育喺戏剧教育嘅熏陶底下成长嘅小朋友啦。我觉得呢样嘢改变咗我好多嘅，其实真系。即系由以前点解我好怕丑咧？我好怕接受批评啊，我好怕企出嚟做啲嘢会错，会俾人嗱。其实而家香港嘅小朋友系好怕错嘅，因为冇嗰个错嘅空间。咁但系我就系同我哋家长讲，你要俾你嘅小朋友错，最紧要佢错完，佢知道错咗啲咩，下次可以。避免啊嘛，好过佢真系脱离咗家长嘅魔掌之后，佢先至开始错，咁就好迟啦。
2: 我觉得咧，好多人咧应该系咩嘢咧？从细就俾一啲小朋友啊咩嘢咧去见世面，
1: 系
2: 咪啊？即系正如好似你咁样样咧，细细个就有机会咧去接触唔同嘅嘢嘅世面咧。咁所以你今日见到咧有个咁得人惊嘅阿姨坐你隔篱咧，你都应付自如。所以咧见世面系非常之紧要嘅。你话两位阿爸爸，
1: 我真系觉得小朋友系应该接触多啲嘢。
2: 嗯，
1: 系因为佢哋冇嘢可以输啊，喺呢个年纪系咪先？同埋好多嘢我哋会收佢哋成绩表嘅，因为我哋总之再三强调就系学业好重要。如果俾我哋见到，因为你嚟参加呢个 online show 影响咗你嘅学业嘅话，我哋就唔会俾你继续做噶啦。咁样系，咁所以我谂啲家长会觉得，哇，系啊，我哋系同一阵线嘅。
3: 哦，喂，咁如果譬如话真系成绩差咗，咁点算啊？
1: 如果真的去到很差的话呢，我想我们就真的会劝退他们。
3: 我真的会、啊。
1: 真的会劝退他们。因为始终我觉得这件事就算今天我给他做完一个 long run show 都好，可能他 profile 多了一件事。但是我觉得读书那件事是长远的。即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即现在这个年代再过多十年他们就是大学毕业，十几年他们大学毕业。去到那个时候，其实可能大学毕业是一种很基本的事情来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是很憎读书的，但是我自己都是 keep 住读书，因为我觉得那个知识也好或者进修也好重要。其实对于一个做戏人来讲，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说第时我读大学想读戏剧乜乜，跟住有啲朋友同我讲，嘿，你做戏啫嘛，使唔使咁多书啫咁。咁但係其实嗰啲知识係有用㗎嘛，係货你做呢个行业都咁。咁所以我就都鼓励啲小朋友去咁样諗。
0: 係嗱，佢而家个身份呢係大哥哥咁样同小朋友同埋小朋友嘅家长去分享佢嘅心态。咁我要演变去另外一样嘢啦。有啲嘅大人呢就好欣赏。

0: 你嘅。
1: 咁有兩個好難過嘅關口咧，呢兩位大人咧都唔係咁容易去選擇小朋友，一個係鄭丹瑞，一個係林子祥，我哋逐個講。蛋哥咧，我真係一入行已經扮佢太太啦。OK， 咁就係、是、即係總言之係小男人周記另外一種啦嚇。佢係好難搞噶，你要搞得掂佢，因為佢招職嘅。OK， 同埋佢自己要求都係好高，同埋佢都係好叻嘅人。我想问一下你同佢嘅相遇，同埋点样去得到佢嘅赏识呢？
2: 我同佢嘅相遇系我翻嚟香港搞嘅第一个大型音乐剧，叫做《我和青天有个秘密》。咁嗰阵时唔系一个特别成功嘅音乐剧嚟嘅，即系因为太细个啦，嗰阵时19岁咁啊，写咗一个咁样嘅，讲包青天遇上外星人。听我听完都知道唔会特别成功。
3: 走得太快啦，你太前
2: 卫
3: 啦。
2: 咁啊，总之就做咗个咩戏啦，咁跟住去到尾二一场，我哋做咗36场，去到尾二一场，阿蛋哥就嚟睇。咁佢嚟睇都系嚟睇蒋志光嘅啫。即係唔係你睇我啦，當然唔識嘅嗰陣時。咁我仲記得佢一開場之前咧，我成日都同蛋哥講呢個故仔嘅。喺大堂見到蛋哥，跟住我有個同事就話：呢位係我哋嘅導演啊，就介紹俾蛋哥。點解蛋哥咁跟住行走咗？跟住去到中場休息，佢應該唔記得同我打過招呼噶啦。咁去到中場休息嘅時候，佢就邊個係導演？咁佢企喺佢個位嗰度就問啦。然後我就話我係啊咁樣，咁我就邀請咗佢即係坐我隔離，即係導演位嗰度睇得舒服少少嘅。睇完之後佢就攞咗個 contact， 第二個禮拜佢就約咗我出嚟飲嘢。佢就話我睇完《青天》，當然《青天》唔係一個特別成熟嘅作品，但係佢好中意裡面啲歌，同埋佢好中意你對音樂劇嗰種觸覺。佢話我想俾小男人周記你寫。咁其實我覺得蛋哥真係個好好嘅前輩，因為好老實咁講，當時唔係一個話真係咁成熟嘅作品，但係佢喺裡面睇到一個創作人可能將來，其實佢都係 take a risk 嘅啫，即係將來嗰個創作人有機會會寫到一啲更成熟嘅嘢出嚟。咁但係佢又夠膽去將呢個咁經典嘅 IP 交咗俾我。咁但係嗰陣時我就同蛋哥講，我話我即係呢個戲講婚姻㗎嘛，我未拍過拖，我唔識寫住，但我好有興趣寫，話你俾啲時間我，係啦，探索一下先。咁然之後，
3: 我要揾五個女朋友去補習先，
2: 係要多過梁寬嘅。咁啊，一探索就探索咗七年啦，
4: 真係㗎。
2: 所以上年先做嘅呢个，
4: 即系佢嗰阵时揾你嘅时候系有冇话俾个期限你？喂，你俾你写啊，你几时交货俾我？
2: 佢冇嘅，冇嘅。嗰阵时其实佢最初嘅想法咧系想，譬如 book 个大场，即系最 standard 嘅做法啦。book 个大场，揾几个有知名度嘅艺人嚟，然之后我哋就喺可能一个大剧院嗰度做10场咁。系我有一次去完韩国大学路，又系去即系去取下经啦，去睇下啲小剧场嘅音乐剧啦，睇咗一个3个演员饰演30个角色嘅音乐剧，我就翻嚟同蛋哥讲，喂，不如我哋将小男人周杰做一个小剧场，6个演员，40几个角色，跟住就用咗呢个方向就去写成个音乐剧。
3: 咁佢要加埋皇帝的新衣，你点样换衫啊？6个角色变40，
2: 佢哋最快嘅 quick change 真系几秒就要入咗去换完一套衫出翻嚟，咁当然有好多机关喺啲衫里面啦。
1: 哇，好好喎！
4: 但系譬如话我讲啦，你都讲啦，一个咁经典嘅 IP 啦，小男人周杰啦，咁阿蛋哥啦，当时你啊，可能叫应承或者未应承佢嘅时候咧，有冇即刻睇翻？
2: 有，
4: 因为当时咁大卖，同埋当时嘅女主角系郑裕玲、钟楚红、李美凤、
3: 关之琳啊，
4: 系啦，即系你会谂就系话，咦？虽然我唔知会唔会叫受宠若惊啦，但系你都知道，唔想将呢一个咁成熟嘅 IP。摧毀咗佢
2: 啦！係啊，絕對係啊！我好驚人哋覺得我摧毀咗個 IP， 所以我嗰晚已經即刻睇翻套電影。咁然後同埋蛋哥一個咁殿堂級嘅前輩，話有個咁嘅 project 交俾你，梗係驚有任何閃失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Coffee 涉嫌以虛擬貨幣投資為名詐騙，本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跨境聯合執法行動，一共拘捕8個人。本港警方接獲225宗舉報，涉款金額一共9400萬，最高一宗金額達到960幾萬，受害人年齡介乎32至83歲，當中包括退休人士。調查發現，詐騙集團懷疑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項目，上個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投資者才發現受騙。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不在香港。食环署说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经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11点，升5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7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1.49美元，卖出4,082.5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事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什么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假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就是柯震峰填词 Oscar， 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舞台剧导演陈欣石。

0: 剛才那 part 呢，我們就跟 Tom 在研究這個小男人周記，是不是？但是 Tom 陳欣石他居然，我不是說了一句，哇真的很好啊，這樣。那為什麼我要說，你居然能夠將這個殿堂級的 IP 可以轉啊，轉了它，你想想六個演員四十幾個角色這樣呢，你將整件事活化了啊。
1: 是是，呢个亦都系我谂蛋哥将呢个 I P 交俾一个年青人，佢想做嘅一样嘢。因为蛋哥都有讲嘅，即系佢话呢个已经系一个八十年代 I P。我觉得蛋哥系一个好与时并进嘅人嚟嘅，即系佢会知道哦，呢个系八十年代嘅 I P， 今日交喺一个年青人手上，佢要有一个新生命俾呢一件事嘅咁。所以佢都成日提我，你唔好俾以前嗰个框架绑住咗你。咁但系我又好清楚知道呢个始终系一个改编。如果我要由头将佢改头换面，佢就唔需要系小男人周记啦。所以我就保留翻晒所有角色，亦都又加咗一啲我自己新写嘅角色落去，咁同埋保留翻佢成个桥段啦，即系都系讲梁欢同阿 Ann 分咗居之后发生嘅事，然之后最后大家点样知道对方都系最好咁样。咁但系因为佢系一个比较，因为当时广播剧好多集噶嘛，而家你一个音乐剧要喺两个半钟里面讲完成个故仔，其实你只能够好浓缩所有嘢。咁所以我就要将佢有一个好强烈嘅风格去做呢个戏，我就将佢定调咗做一个即系爱情嘅喜闹剧，系啦。咁所以点解六个演员饰演四十八个角色咧？嗰件事系去到好闹剧，但系闹剧得嚟，胡闹得嚟，你又揾得翻里面嗰一个精神喺里面嘅，即系本身小男人周记嘅精神喺里面嘅咁。
2: 嗱，你知唔知咧？啲爱情嗰啲咧，你咁胡闹啦，因小嘅问题成就咗一啲唔同嘅故事啊！咁嗰啲应该系嗰啲非常之有经验，有呢个拍拖经验，有恋爱经验啦。咁你系咪喺呢七年里面就嗱嗱临去揾呢啲咁嘅恋爱嘅经验咧？因为你之前系一个未拍过拖嘅人咧，即系你拍小孩接触小孩子嗰啲嘢系 OK， 但系如果感情嗰方面，你点样恶补啦？譬如话男同女有啲好微妙嘅某啲嘢咧，去產生咗誤會，跟住又點樣樣可以好多故事噶嘛？咁你未拍過拖，你唔知嗰啲微妙有啲咩事係引戰到咁樣
1: 嘅。呢個真嘅，但係好可惜，我都係拍咗兩次拖啫，喺呢七年裡面。但係我仲記得我未開始寫成個戲嘅時候，有一晚就係同初戀女朋友嗌交，
2: 系
1: 嗌完，喂，
2: 再唔识写低，咪住先，头先你闹我咩？咪即系可唔可以再闹多次？
1: 我嗌完交，我好不忿啊！即系我觉得点解咁唔讲道理嘅啲女人？跟住我就写，我写咗三首歌噶嘛，跟住我就将呢三首歌 send 咗俾蛋哥听，跟住蛋哥中啊，就系呢啲啦咁啊！
3: 我同你女朋友夹埋噶，
2: 即系你女朋友啊？喂，我哋可唔可以即刻打俾女朋友？喂，我可唔可以有啲咩嘢再撩你咧？我哋闹多次交啊！好有。
1: 有用，真的很有用，因为佢又系即系嗰阵时我女朋友又系事业型嘅女仔嚟，咁跟住咁阿 N 又系啦，即系我就系完全将嗰啲心声我写晒落去，跟住蛋哥就觉得好重，佢就话咁你继续写啦，唔该，啱噶啦呢个方向，你继续写。于是乎，好快就起咗第一稿啦。咁但系起完第一稿之后，蛋哥就觉得我跟得之前啲版本太多，佢话你因为呢个舞台嚟噶嘛，佢话舞台系你嘅专长嚟噶嘛，你唔好俾其他嗰啲嘢绑住咗你，你用你嘅想象力去再谂嗰件事系点。咁所以点解话蛋哥系一个好嘅前辈，就系虽然呢个系佢嘅宝贝嚟嘅，但系佢俾一个好大嘅自由度我去发挥，但系俾发挥嘅同时，佢都会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见俾我，去点样去刻画嗰啲嘢咧咁样。咁所以系好成个合作过程，即系回应翻头先子清姐问我哋两个之间嗰个合作是怎样的呢？很神奇，我们没有闹过架，我们合作了都即由林子祥演唱会啦，跟着到小男人周记啦，即很多个 project 啦，但是从来都是我觉得将来如果我是一个前辈，我都要这样，即是他是会很听后辈的一些想法的，他不会觉得因为我是前辈我讲的东西你就要听的了。
0: 不是啊，因为你有料咋。
2: 不是啦，
0: 是啊，
2: 他白眼我的，我讲什么他都不听，我讲第一句他第二句已经走了。
0: 他真的会这样对人
3: 的。
0: 所以是好。
3: 大哥冲来是不是咩啊？
2: 系嗰个走
1: 样，好似系咪？好似
3: 阿大哥系咁样噶嘛？不过好老实讲，因为咧讲你就好轻松啦，系合作嗰边。但系其实都知道你啦，即系两年前咧做咗一个试演啦，做咗试演啦，亦都做咗好多嘅问卷啦，收集好多资料啦，亦都唔系话学你咁讲，唔系话一稿两稿就搞得掂啦，即系都去到第五稿先至。即係真真正正可以再可以正式公演啦！即係過程中其實你都自己做咗好多嘅功課。
1: 係嘅，同埋因為我覺得呢個試演啊，我叫 workshop production， 即係外國就好興㗎啦，香港比較少啲。就係你要不停圍讀啦，不停試演啦，然後不停去修改個劇本。因為我成日都話一個好嘅劇本唔係寫出嚟，係改出嚟嘅，冇人一 稿第一稿就可以寫到一個好嘅戲。咁所以呢啲觀眾嘅

0: 見對我嚟講好重要。再加上因為我自己做曬佢所有崗位咧，變咗盲點會好多，即係你會得一個角度去睇緊嗰件事，所以你需要攞多好多唔同嘅 angle 去睇，你先至可以客觀啲去到修改到件事。
1: 誒嗱，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咧，你兼顧得太多個部分，亦都話啦，聽落就係盲點啦。但係某程度上有時間就係話，我唔覺得最好嘅，我就唔會擺落去啦。有時會係偏主觀。

0: 年嘅創作之後，當然自己個判斷力會越嚟越準確啦。但係始終我會好清楚一樣嘢，就係、是。一個創作人係會好主觀嘅，所以究竟點樣可以攞翻大家嘅意見去平衡翻嗰樣嘢？呢個係我好 treasure 每一個觀眾也好，或者可能你睇咗嘅前輩也好，大家俾嘅意見對我嚟講都好有用。
1: 都話咯，唔係後生仔講嘅嘢嚟嘅。
2: 係，唔係佢絕對唔係。咁即係嗱，我仲有第二套劇嘅，不過去第二套劇問佢之前咧，即係講我們的青春日志冇理由唔問啦，係咪？不過我想問咗呢個先。
1: 好，
2: 林子祥。
1: 系啊，一嘢啊！
2: 哇，林子祥，你知唔知？即系佢系我偶像嚟噶 ，OK？ 即系我真系觉得阿 Lam 哥系好犀利，好叻，
0: 系
2: 即系尤其是我同我哋做呢一个启德开幕嘅时候，佢嗰个爆发力，即系佢同Sally 姐嘅爆发力咧，即系我佢唔系一个冇要求嘅人，佢要求亦都系好高。我想了解一下佢同你嘅合作契机系乜嘢咧？
0: 我哋两个最夹嗰样嘢咧，就系佢起身嘅时候我都未瞓觉，然之后佢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开始去讲佢自己。我想咧嗰、那个位咧可以加啲乜，佢就会开始同我讲。咁
2: 因为佢嗰个 The Musical 啦，呢一个演唱会咧，我都有睇到，我觉得系好犀利。我想了解，即系佢系由边一个介绍佢认识你咧？
0: 呢、这个都系要多谢蛋哥同埋萧朝顺先生，即系。當時佢哋去主理嘅呢一個演唱會，咁所以我覺得好 thankful 嘅一樣嘢係佢哋俾咗個好嘅機會我，因為好老實講冇我個演唱會都做到嘅啫，以佢哋大家咁有經驗係咪先？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然之後我知道我要做呢件事，其實我好大壓力嘅。究竟點樣去貢獻到俾呢件事？但係我又唔會搶咗呢件事，因為以前慣咗自己創作曬所有嘢嘛。但係而家你係要令到林子祥先生佢諗嘅嘢可以喺舞台上呈現，而你又可以 uplift 到嗰樣嘢，咁所以嗰次嘅經驗對我嚟講係好難忘嘅一次經驗。

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淋，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0: 我覺得陳欣石阿 Tom 咧好謙虛，
1: 係
0: 佢自己話誒係冇錯，即係林子祥阿 Lam 哥絕對佢哋係可以自己開到一個 musical 嘅、嗯。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呢、這、一個 musical 佢吸引之處係乜嘢？佢 crossover 咗你啊！
2: 嗯，
0: 呢個係真㗎，因為我一睇嘅時候我就嚇，佢居然揾阿 Tom，、
2: 嗯、
0: 即係而亦都知道一樣嘢，你好新派啊，同、埋你亦都係我哋真係叫做喺香港嚟講一個好 powerful 嘅一個音樂嘅製作人、嗯、音樂劇嘅製作人，咁、嗯、所以係期待睇嘢嘅。係咪？咁所以嗱，呢一個我覺得係成功嘅呢一個，咁而出嚟嘅效果亦都係非常之好。
2: 我覺得嗰次好玩嘅一樣嘢就係、是、Lam 哥有佢嘅想法嘅，Sally 姐又有佢嘅想法嘅，咁然後我點樣去聽完佢哋兩邊嘅，然後去 blend 埋。變成一樣最後在舞台上面 visually 呈現俾觀眾睇嘅一樣嘢咧，同埋始終 Lam 哥嘅歌太經典啦、即係你唔可以搞親佢啲歌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亦都俾咗一個好重要嘅契機，我就係用現成歌曲去串連一啲嘢，因為我以前係唔係幾中意做用現成歌曲串連音樂劇，即係叫做 jukebox musical 啦，好似 Mamma Mia 嗰啲點唱機音樂劇，即係用現有嘅歌去用一個新古仔去綁埋佢哋咁，但係嗰次做完之後，我覺得唔係幾好玩喎呢樣嘢，所以近年我開始有一啲創作，譬如《青春日志》嘅外傳劇目，我哋全部都係行 jukebox musical 嘅路線嘅。
0: 嗯，
3: 好啦，
0: 好啦。我知道你準備好
1: 哇，好有信心，好有信心咁，好期待你都咩問題啊，好勁啊！
3: 唔係好勁，係關我哋個台事嘅，係啦，即係較早前啦，頒獎禮啦，咁你亦都知道，哇！你都出咗好多力，咁亦都就係話啦，我聽到高層就話，喂。好讚喎，好新穎喎，歌手亦都好接受喎，係啊，即係呢個嘅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入面啦，你做咗一個嘅叫做創作顧問啦，喂，咁當時點解會有呢一個合作呢？
2: 呢、這個要多謝晴晴啦、台長啦邀請我嘅，因為佢。打俾我嘅時候就係話俾我知嚟緊啊四月我哋會有一個咁樣嘅頒獎禮，咁想揾你去幫我哋編排成件事。但係因為四月我有三個新嘅 show 要開，咁我就話哇冇時間落手落腳去做喎、啊。咁我但係我又覺得好有趣嘅成件事。咁佢話不如你做顧問啦，咁你就唔使做啦，你淨係講得啦。咁於是我就話好啊，咁啊就一口答應咗。因為實在中文金曲，我相信係好多陪住香港人成長嘅一樣嘢啦，大家都一定睇過啦。咁而難得一個已經咁有歷史嘅頒獎禮，佢願意去試一啲新嘅嘢，即係試用一啲叫劇場形式或者冇咁啊就咁頒個獎就唱咁樣嘅方式去到呈現，咁我都好想睇下究竟有咩可以做到嘅喺裏面，咁於是就大家開始咗呢個合作。
3: 嗯，咁啊，你會唔會話諗？弊啦，即係舞台劇就得啫，頒獎禮嗱歌舞劇又得啦。頒獎禮點玩呢？
2: 我第一樣同佢哋講嘅嘢，我就係話我哋唔可以有劇情嘅，因為一有劇情嗰件事就會好尷尬，因為你冇時間排啊。其實頒獎禮大家都知道 event 嚟噶嘛，你入台有幾多時間啫？幾日？大家真係打緊仗，然後就要開 show。咁所以我就一早已經話咗，我哋唔可以有劇情，我哋只可以用一啲意識形態去將每一首歌。俾多少少嘅意義呢一首歌，可能加多一層嘅 visual 上面嘅畫面，而令到呢首歌觀眾睇嘅時候會多咗一啲思考空間，一啲畫

0: 上空間嘅咁樣，咁所以我哋最後出嚟呈現嗰件事其實都係咁樣，我哋唔係真係話一個劇嚟嘅，只不過係大家會見到多啲 props 啦，同埋我哋有少少風格啦，成件事咁大家去聽嗰首歌嘅時候又可以諗多少少嘢啦。
1: 同埋你始終一個頒獎禮啦，始終係未有結果之前咧，好多嘢都未知之數
0: 㗎嘛。呢個係最
1: 呢樣係啦，你點去度咧？嗱，你編開嘅嘢，即係話我係有劇本啦。係呢個叫做某程度上都叫做冇劇本嘅工作嚟嘅喎。
0: 係
1: 點搞咧？即係要灌整定幾款？
2: 冇錯，一個劇本變十個劇本係嘛？
0: 甚至有一啲歌係你未知噶嘛，即係有一啲大獎你真係未知噶嘛。咁所以變咗當時我做嘅一個編排就係每一嚿嘢你都係可以拆得翻出嚟嘅，即係總之我就編曬係咁噶啦。然後你呢嚿調去前邊又得，呢嚿調去後邊又得，咁跟住呢一嚿突然間攞走咗，萬一嗰個歌手突然間接咗嘢做嗰日出現唔到，呢嚿唔出現啦，又可以嘅咁樣，咁就要咁樣去諗咯。所以好嶄新嘅呢個體驗對我嚟講，到我都未試過。
3: 哇，都幾好啊！你知唔知我突然間喺度諗咩啊？我幾似我哋 artist 化妝啊，係咪先？總言之，我有幾 set 嗰個化妝嘅 pattern， 可能男人你就唔知啦。我哋會用唔同嘅 eyeshadow 噶嘛，係咪先？咁總言之，嗱嗰日如果咧阿蘭子嚟，大子清唔嚟咧，就用呢一 set eyeshadow 啦。咁如果邊個嚟咧，就用依即係 more flexible，
0: 係
3: 咪啊？即係有好多時我哋如果就算行 catwalk 又好乜都好咧，有好多時佢哋會 set 好曬唔同嘅配件。咁總言之，邊個 model 嚟都可以做到呢件事。
0: 係啊，都真係學到嘢嘅，我覺得做呢一個 project， 因為我平時係慣咗唯獨嗰日我自己所有嘢定曬案嘅啦，即係我係一個好有安全感嘅導演嚟嘅咁樣。咁但係今次要咁樣玩法喎，咁又係另一種體驗。
1: 因為你攞頒獎禮好多變數嘅啦，譬如話，我個印象中可能就係話呢一隻歌係呢一位嘅男星或者女星係呢個位攞獎嘅啦，點知出到嚟唔係佢，而且係性格同埋個音樂都係。反轉咗，明明諗住攞快歌，你變慢歌喎。男你係女喎，你年紀大你變後生女喎，即係呢啲嘅挑戰性係好大嘅喎。
0: 係啊，好大啊，好大嘅。所以我哋就直情就每首有啲候選歌，我哋都度定少少嘢俾佢咯。咁但係有啲真係太過大獎嘅，我哋就可能未必有好特別嘅嘢可以設計到咗俾佢啦，因為未肯定究竟係邊一個或者佢會唔會出現啊等等。
1: 咁會唔會話嚟緊即係今次玩過呢一種嘅頒獎禮嘅顧問啦，嚟緊都會諗下啊，都仲有好多嘢可以玩喎，定係話哇，其實學你咁講啦，接下澄清電話嘅時候都我其實都好忙喎，仲有呢啲嘢仲玩唔玩呢？
0: 玩㗎，其實我最中意做一啲未做過嘅嘢，因為我覺得譬如舞台劇近年香港都出現好多啦，咁而我而家開始做一啲比較所謂叫做沉浸式體驗多少少嘅，譬如《青春外傳》嘅成個系列，我哋都係做一啲沉浸式劇場，而呢樣嘢係我前年去上海考察嘅時候 inspire 咗我嘅一樣嘢，因為而家香港有三個長壽音樂劇，都係我哋劇團嘅，即係青春啦、小男人同埋童話帝國啦。但係原來上海而家有40多個 long run show，我去睇完之後，全部都係沉浸式劇場，全部都好似我哋啲劇場咁坐100多個觀眾嘅啫。而每一個嘅空間運用都好有趣。咁我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咦，我要將呢樣嘢帶翻嚟香港。
2: 咩叫沉浸式？係咪即係同嗰啲聽眾去互動咧？我哋之後就講呢樣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翻。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系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嘅帮助有限。嚟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嘅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嘅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阿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

0: 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阿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70点，升7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0.91美元，卖出4,082.3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
0: 黑色的我万世入流。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广州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我哋继续会有注册社工同埋媒体创作者 Samantha 喺度同我哋倾偈。Hello， 最主要咧，佢就同我哋讲墨尔本，因为佢喺毕业前啊，有半年就 exchange 咗去墨尔本嘅。
1: 系，
0: 其实几惊吓嘅。如果我系佢嘅话，我谂我日日都瞓唔到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日日都喺嗰度似撞鬼，即系嗰啲心嗰啲叫咩疑心重啊。即系就算唔系啲咩都，我都觉得死啦，会唔会突然间停电噶？系死啦，会唔会有贼噶？即系乜都一定会惊一餐嘅。喺嗰度你绝对应该冇啦。有朋友
2: 有试过一次都几惊吓嘅，因为咧我哋有一次盏灯坏咗咁样样啦，咁朝早大家瞓紧觉，跟住突然间听到啲怪声，有人入咗嚟，跟住有啲声咁样啦，咁原来咧系学校咧有个维修嘅人员自己拍卡入咗嚟，
0: 你哋冇话过俾佢听，定系
2: 有
0: 讲过，
2: 但系冇
0: 约
2: 过个时间咯，即系冇讲几时会嚟，咁突然间有个男人喺度咧，叮叮扮男揾架餐咁样，跟住我同我 roommate 就劲惊啦，会咩事啊？边个揾嚟啊？咁样咯，咁最后 find out 原来学校人员嚟嘅，咁但系就唔似香港咧，你会知佢几时嚟咁样咯。
0: 咁啊，呢个就自己吓自己啦，系啊，明明自己报咗嘅，系虽然佢冇讲到明边一日，诶，即系咩时间咁样啦。不过呢个都可能系外国人嗰种随性。
1: 系
2: 都会，
0: 咁我想话你哋去到嗰边会唔会都变得比较随性咗咧？即系突然间就喂，不如我哋一齐去一个旅行啦！因为我见好多咧学生过到去咧，一定会啊，我哋一齐去远啲，自己揸车，或者我哋一齐自己搭内陆机去一啲远啲嘅地方去当地嘅旅行。你哋系咪都有咧？
2: 都有一次嘅，就嗰陣時係一個 orientation 嘅活動咁樣啦，咁都好好彩有 join 到，因為佢嗰個地方好遠啊，即係我哋係跟學校去咗三日兩夜咯，咁就去咗一個叫做大洋路咧，係澳洲即係墨爾本好出名嘅，咁就一次過睇咗例如十二門徒石啊，一次過去咗好多唔同嘅沙灘，同埋見到勁多唔同嘅星星啦個天度。
0: 喂，嗱呢幾樣嘢我覺得好想講嘅，十二門徒石係咩嚟嘅？
2: 十二門徒石咧就係佢有個好出名嘅岩石咁樣樣啦，但其實咧佢已經得翻冇十二個，但咧佢係有啲岩石連埋成個好大嘅海洋咁樣，就係、是、算係我之前去墨爾本都好想喺嗰度影相啊，去嗰度參觀嘅一個地方咁樣咯。
0: 終於真係去到啦，
2: 係啊，終於真係去到啦。咁但係反而咧令到我印象最深刻唔係佢咯，
0: 哦係啊，係
2: 反而唔係喎，係我哋stay 咗去一個 town 啦，叫做Apollo Bay 咁樣。
0: 你呢一個trip 啦，去幾多日？係咪又係同你嘅 roommate 一齊去㗎？
2: 有佢同埋第三個出咗去住嘅女仔啦，
0: 香港嗰、那個
2: 係啦係啦，咁就三個一齊報，但係咧成個團咧係有外國人啦、日本人啦，有好多文化嘅嘢係發生緊，係令到我都一上車我就會覺得哇！突然間全車人咧係會好踴躍識朋友嘅，
0: 有幾多個人啊架車？
2: 三十左右啦，人帶隊咁樣嘅，大嘅旅遊巴嚟嘅，
0: 係
2: 啦。但我係幾衝擊嘅，因為我係要啲時間先熟到人咁樣。咁但係突然間好多你知外國人就可能一嚟就好咁樣就開始拍手啦，跟住我同佢哋就開始哇咁樣，跟住我就記得我都幾攰，因為要係咁
0: 交際，
2: 係啦，即係咁要去傾偈。但係呢個都改變咗我嘅，即係我本身以為係要好多，即係要好熟先傾到啊咁樣，但係原來咧。好似突然间觉得喂呢、這个世界唔使咁复杂嘅咁样咯，即系好似突然间就令到我都融入埋咁样都多啲，又识咗两个日本女仔之后都有约出去玩咁样咯。
0: 系咁呢个短途旅行平均系几耐啊？三日、四日、
2: 三日、
0: 三日嘅。咁你住嘅啲全部都系个安排晒噶啦，
2: 系但系都好特别嘅又系，因为嗰时咧我就即系我哋床位有限啦，咁就分床。咁我咧其实好少瞓上架床嘅，但佢就净系得上架床拣咁样啦，大家。咁就可能自己一去，可能自己要整啲被铺啊、枕头袋啊，跟住可能嘢食嗰啲就会俾你，但系就限住咗时间啊嗰啲，你当好似都系读紧书嘅嗰一种咁样咯。咁所以个体验又好特别，同埋冲凉就要好快咯，因为好多人轮啊嘛。我哋一团跟住又唔知得几点钟咁样，咁嗰阵时系好冻嘅都，跟住啲时间就去得好快，即系要快啲去冲凉啊，快啲去入翻房啦、瞓觉啦咁样咯。
0: 系喂，另外咧，我听过咧话墨尔本嘅天气。其实一年四季都喺晒同一日度，系咪真嘅咧？
2: 真系啊！
0: 系佢几多度至几多度咧？平均系
2: 我咧第一次去嗰阵时就一月份左右咧，就40度，超热。
0: 系
2: 跟住去到今次咧 ，stay 2月至到去7

0: 月左右咧，其實佢 range 係勁大，即係可能講緊
1: 一日裏
0: 邊
1: 啊，講緊
0: 一日，我諗我試過可能八度去到廿度都試過，
1: 一日啊，
0: 係一日。都試過，佢夜晚就勁凍，日頭又可以出太陽，又好熱，所以我哋每次咧就喺度商量啦。我roommate都好搞笑，就會諗今日個天氣係點嘅咧？我哋要帶咩類型嘅衫嘅咧？定係拎多啲上身咧？咁我記得有一次係落咗冰雹添嘅，以為落雨啦，點知突然間望一望就係個森林嗰度，係突然間白白白白白咁樣咩事啊咁樣啦？原來就係落嗰啲冰雹咁樣咯，都有試過。係，
1: 其實我覺得幾辛苦啊，即係要熱厚嘅褸，但係你出到去又好熱，可能要著短袖衫。係，即係如果我而家知道我夏天嘅話，我喺香港我就咁著短袖衫加件薄外套。
2: 唔係，我覺得其實而家香港差唔多㗎啦。你睇下加埋冷氣咧，嗰啲熱同凍咧，我覺得同嗰個温差係差唔多㗎，相差無幾㗎啦。係啊，
1: 係，所以去到嗰度好快應該都習慣適應㗎啦，係咪？
0: 都係嘅，同埋都預先有準備到，都係乜季節嘅都拎曬過去。
1: 係嗱，咁今次呢個頭先你講話嗰個十二門徒嘅石，反而唔係你最震撼到你嘅，最震撼到你嘅我哋拖咗好遠啊。
2: 係啊，
1: 係啦。其實係咩呢？
0: 就係一個叫做 Apollo Bay 嘅地方，佢係一個好 signature 嘅小鎮咁樣。其實咧，我反而覺得墨爾本咧有時未必係最即係嗰啲景點最令人深刻，佢最深刻係好似有一種唔算好多人聚埋一齊嘅小鎮，但係有一種好 warm 啊！大家見到又可能見到你件衫好靚，就好似 night dressing 咁樣，或者 have a nice day 咁樣，即係嗰種 vibe 咧係令到我覺得哇，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樣。因為佢成個 town 好似千百人左右啦，唔係好多人，咁就變咗咧，其實靜嘤嘤得嚟咧又好舒服咁樣咯，
1: 同埋其實佢個感覺又好似好真誠，唔係嗰啲好虛偽想你買嘅而你過嚟啦，哎呀祝你美好嘅一日啦，即係唔係呢啲嚟嘅？
0: 因為嗰啲係路人嚟嘅，佢哋係會有呢種 vibe 㗎，令到啊呢個都改變咗我哋咯，即係我哋都有時咧可能覺得嗰個人件衫好靚，或者佢好靚女先算啦，其實我哋會啊心裏邊望多兩眼就算㗎啦嘛，但係墨爾本啲人係會講出聲㗎，
1: 係
2: 即係唔吝惜佢嘅讚美，
0: 係啊，呢個係令到我都即係 stay 完之後，我都翻到香港都覺得啊，我都要係咁啦咁樣。
1: 你都要係咁，但係最後你冇咁做咗，
0: 唔係少量啦。
2: 我覺得係文化問題，因為佢哋會覺得互相咁樣係一個讚美咧，跟住覺得好開心而慣咗嘛。但係如果香港嘅話咧，可能比較警戒心重啲嘅時候咧，你突然之間行過嚟，你今日好靚啊，或者你好靚女，即係你
0: 咪想呃我錢啊？
2: 你嗰個防範意識會好強咯，跟住就會俾人覺得哎呀，點解會咁樣嘅咧？我覺得係會有呢個唔同嘅，
1: 所以有冇發現呢？人去到唔同地方，你會變咗自己，你自己本人啊，都會變咗唔同嘅人㗎。係
2: 會㗎，係會㗎。就算你喺香港，可能外國人同你講啊 nice dressing， 你都覺得好合理，同埋啊 thank you 咁樣，或者你都會讚翻佢。但唔知點解香港人同香港人之間就係會有一層隔膜喺度嘅咧，要研究一下呢個。
0: 好多嘢諗啊，可能因為
1: 係可能係，同埋我哋壓力太大啦。

0: 播一首歌翻嚟啦，我哋谂到点解我哋会有唔同味。
1: 諗唔到住。
0: 我覺得因為另一樣嘢就係去到外地，始終個人放鬆啲，同埋會俾唔同嘅文化感染而變咗唔同嘅人，都會嘅。好啦，咁啊 ，Samantha， 我哋繼續傾偈啦。咁啊，呢一個嘅算係叫學校嘅行程啦，係咪三日兩夜
2: 都算係啊，外在報咁樣咯，都算係嘅。
0: 係啦，咁啊，去咗一個你冇諗過嘅一個細嘅小鎮，反而入面嘅人去感染你啦。另外仲有好多唔同嘅第一次嘅，係咪啊？你點解會同嗰兩個日本人特別 friend 咗咧？
2: 我諗可能咧，大家都係亞洲嘅一群，因為成個團得我哋就係五個啦，就係亞洲嘅亞洲區啦，
1: 比較熟悉嘅面孔。
2: 係啦，跟住就可能都熟得快咗，所以之後咧就去咗一個叫做 Moomba Festival 啊。呢個都係墨爾本其中一個逢唔知三月左右咧，係一個幾 signature 嘅一個節慶啦。咁咧就會有一年四五日咧，就會有啲機動遊戲啦，跟住可能有啲巡遊啊、小煙花啊咁樣，即係成個揮好似嘉年華咁樣。之後就 join 咗呢個都幾深刻。
1: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節日啊，還是純粹是可能那個時期每一年都會搞這樣的？
2: 是一個節日來的，
1: 就是他們的節日來的。
2: 他們好像是慶祝即是墨爾本成立不知多少年那些，那就每年都會有這樣的 festival。
0: 他只是一日啊，還是橫跨一個星期這樣？
2: 四至五日左右 keep 住，即是你當好像 AIA 嘉年華的縮小版，但其實是官方搞的這樣。
0: 是很重視這件事，
2: 很熱鬧的，都
0: 只是一條街啊，還是一大個 area， 還是還有面只是你剛才所說的檔攤全部一式一樣，還是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2: 它整個感覺就好像主題公園一樣，就是整個 area 都很大這樣的，是的，就不是只是一條街這樣，它就會 group 埋曬很多東西在埋一起這樣。
1: 我想問你之前有沒有去過那條街的？你會不會覺得哇，突然之間可能平平無奇的一條街，一嗰、那個節日之後，突然之間，哇，變咗主題公園，跟住過完之後，哇，又冇咗個主題公園嘅，即係會唔會有啲咁浪漫化嘅？
2: 佢算係喺個湖邊添嘅，佢係環繞住成個 river， 即係都唔係細嘅湖，成個河咁樣，咁就一直長路咁樣，咁側邊就有機動遊戲啦，咁你逐樣俾錢嘅，你入場唔使錢嘅，咁但係可能你想食嘢啊，你想玩你就再俾錢咯。
0: 咁但係入面嘅話，你見到主打係啲咩？即係譬如可能當我哋見到譬如十一月去墨西哥嘅亡靈節咁。咪見到好多我哋平時見到嘅卡通嗰只骷髏骨啦，係啦，或者可能去唔知邊度嘅番茄節，你見到啲人就真係玩番茄，唔係即係踩番茄，即係嗰啲，即係製作茄汁啊嗰啲。咁喺呢一個節日入面啦，三月嘅墨爾本呢一個節慶入面，你見到最多嘅又係啲乜嘢咧？
2: 我覺得整體係個嘉年華嘅 vibe 啊，即係大家冇一個未必有一個好特定啊 dress code 要點樣，但係成個 vibe 係嗰種開心，真係嘅，大家就好似一家大細啊，或者點樣，因為佢哋好似係放假添㗎。咁就全部墨爾本人就衝曬出嚟啦！我係冇試過見到咁多人嗰時，因為我住喺好遠啊嘛，咁所以嗰次算係見到哇，原來咁多人住呢度嘅咩？
1: 原來呢度有人㗎，
2: 原來有人
1: 千秋㗎，
0: 個湖原來唔係得我㗎，
2: 咁多嘢㗎咁樣咯。
0: 係，但係如果喺入面嘅話，我想問佢哋其實係食啲咩嘅咧？係咪真係農作物咧？因為我成日見好多人都講到澳洲係啲農作物係好出名㗎嘛。
2: 其實好多人反而煮嘢食喎，真係，即係超市買。

0: 買煮嘢食咁樣啦，如果出街嘅話咧，就啱啱講 cafe 啦，因為本身佢都好似 Fat White 咧，係嗰度發源地嚟嘅墨爾本。咁跟住除咗 cafe 就反而亞洲嘢食都多人食噶，日本嘢、韓國嘢都多嘅。咁、我自己去有時就買下熱狗啊，有時候自己整反而多咗好多。所以啱啱講第一次咧，反而係第一次整好多嘢食咯，
1: 係
0: 好少嘅香港。
1: 係咁，你而家仲識嘅？
0: 識嘅，但我覺得
1: 會煮嘅。
0: 會冇咁多時間
2: 啦。等陣先，你嗰啲會煮嘢食咧，因為你明唔明啊？喺外國地方話識煮嘢食咧，可圈可點㗎。
1: 點解？點解？
2: 因為咧，外國
1: 夠殺條腸嗰啲嚟嘅。
2: 唔係，外國有好多嗰啲咧，叮叮翻熱嗰啲咧，即係 pizza 攞去叮啊，跟住乜攞去叮啊，或者乜嘢佢都可以半製成品㗎嘛，即係焗飯咁成個袋落去嗰個爐，叮咁樣，佢就話自己識整嘢食㗎啦，係咪先？你嗰啲係咁樣翻熱嗰啲識整嘢食，定係真係由個菜切嗰啲嚟㗎？
0: 有嘅，會。煲湯煲粥
2: 咯、oh, okay, okay, okay.
0: 香港是不會的
2: okay, okay, okay, okay. 我聽到湯和粥我就明白了
1: okay, okay, 真的認
2: 識
0: 了認識了給你人仔先跟roommate 當時會一起包一下餃子、啊、一起做一下 pancake、啊、樣其實我覺得他們都帶動到我的因為我平時反而可能哇要搞那麼多東西要整個皮要整個餡不整了買啦
1: 現在即是在那時候很快就已經適應了那個慢活的生活了
0: 都是啊
1: 是會不會都反而令到你就是我不想再出街啊當時我講緊啊，因為諗下，我出去一個超級市場又要幾耐？一個鐘啊，半個鐘啊，
0: 半個鐘啦，係
1: 係咯，跟住翻嚟我整個餃子要整幾個鐘、
2: 啊？唔得㗎，出唔可以唔出街㗎，佢冇嘢食㗎啦。
1: 佢整餃子嘛，整都整幾個鐘啦、啊，
0: 或者買好多翻嚟咯。所以我哋每一個禮拜都補貨。咁我平時反而咧真係多時間，所以就開咗個網上嘅平台咁樣咯。咁就係因為多咗啲時間咁樣咯。
1: 你哦就係、是、所以因為嗰陣時開始你就做埋網上嘅創作媒體
0: 係啦。都是其中一样有多些时间去一早想做的但是那里就多了时间去学这样咯。
1: 那你在那里、除了刚才所说有个节庆、第一次人生的三日两夜也都认识了很多不同的朋友啦。另外啦你是不是都这么巧经历遇到就是 COVID 的时候来的
0: 是啊都这么巧遇正这样。
1: 是有没有想过回来香港因为那时其实有很多学生是想回来香港的嘛。
0: 都有啊我身边都有他们都有讨论过甚至可能有些 friend 都很担心我的。咁就哇點啊你嗰邊咁樣，因為都好嚴重嗰陣時個 period 咁樣咯。咁但係我係冇嘅，冇諗過翻嚟嗰時都。
1: 喂，咁你係你住深山，跟住之後又有湖，又同埋你交到三個人，其實。絕對最安全，
0: 同埋因為覺得好難得先可以有呢個時間，即係驚翻嚟反而會後悔啊，或者遲啲冇呢個機會咁樣。
1: 咁所以你嗰陣時都真係難忘啦，係啦，更加要買得多啲嘢食翻屋企，
0: 都有盡量嘅，同埋都好好嘅。香港 professor 有寄口罩俾我咯，
1: 真係啊，
0: 因為嗰陣時買唔到啊。冇晒，跟住佢真系好好啊！即系睇下有冇要 support， 咁就成箱咁样寄过嚟咯，俾我哋。
1: 好有爱啊！
0: 系啊，呢、這个我觉得好好，同埋另一样我觉得好窝心嘅，因为虽然话第三个其他国籍嘅 family 冇咁 friend， 咁但系嗰阵时咧佢系有 share 到纸巾俾我哋、因为超市系完全买唔到厕纸，咁就觉得呢样嘢都好窝心咁样。
1: 系你香港嗰、那个，定系你十世都见到、那個？
2: 十世见到、那個，
0: 系啊，十世见唔到啊！
2: 开个门拉，跟住递个纸巾落嚟，
1: 定系就咁摆低个衫？冇讲任何嘢，
0: 我哋 share use 嘅个厕所，咁、佢就摆定一扎厕纸啊。嗰、时我哋揾唔到，因为真系
1: 你哋之后有冇嗰下就系觉得，我哋误解咗佢，
0: 会觉得原来都唔错嘅，都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是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寻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说可能当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好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且推动这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自由通行。道琼斯指数报53,978点，升7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8点，升9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0: 143日元 157.5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54 英镑兑美元 1.345 欧元兑美元 1.152 澳元兑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78.47美元，卖出4079.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佢准备好啦。

0: 人 Nat Chan 原本嘅工作咧系整 lift 嘅，但因为有喺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佢开心嘅系做自己中意嘅事，原来系会被看见嘅。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暖，未有剪辑我哋高光片段。
0: 同时佢亦都将呢一种快乐嘅情绪带到去佢第一首嘅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就想延續啊，平時禮拜四你嗰個咩健康知多啲啊，健康知多點啊，健康小貼士啊，健康小百科啲 friend，
2: 你數齊曬夠時間收工。

0: 空啦嘛。
1: 但系呢一个咧，相信未必可能总括有一个嘅医生可以夹答晒或者分享晒咁多样嘢、
0: 嗯。
1: 因为今日好想同大家讲嘅就系十大香港人常见嘅都市病。
2: 啊有啊。全科
1: 好肯定喎、啊，你
2: 系或者中医
1: 系
2: 得唔得？
1: 全科得唔得噶？全科即系家庭医生啊，
2: 内外全科。
1: 嗱系啦，佢又唔算叫心理学啊，系啦，可以点样计咧？呢、這个
2: 唔知讲完先知。
1: 系好啦，咁呢十个心理学唔系心理学，俾你打一个叉咁样。系因为其实咧，原来咧有好多时咧，都市病咧就系我哋经常性会都多人会患上嘅一啲嘅病啦。呢、啲病你话系咪严重到真系会即时死亡咧？佢又未必。但系佢会令到你好痛苦或者好困扰你嘅。咁而亦都真系几多嘅。我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讲呢、這个，我中得多，尤其是最近，因为其实我其实有个叫椎咩叫
2: 椎间盘突出，
1: 系啦 ，different 啦，咁点
2: 解你要问翻我转头嘅系椎间盘突出，跟我读一次
1: 椎盘炎啊，系啦，椎盘唔知乜鬼炎，
2: 椎间盘发炎，
1: 系啦，椎间盘发炎，
2: 系咪啊，跟我读一次椎间盘发炎，好，
1: 系好多谢老师，
2: 系啦，我都话我啲健康知多点有用噶啦，
1: 跟住好多人见到我之后系紧张同埋惊，
2: 因为你戴住个腰封，
1: 系
2: 啦，
1: 同埋跟住之后大家咧，我发现咧，大家不停喺度问好多症状，
2: 因为怕自己有是不是啊？
1: 是啊，因为原来现在坊间真的太多人呢，腰都会有事，尤其是可能是打工仔，
2: 坐得多
1: 、或者有时候有些可能你不要以为就这样坐得多的 office 的工才有事，你平时在家坐 sofa 你读书那些学生仔啊，
2: 坐 sofa 才最有事，因为你成劈这样踏在这里，通常
1: 是我怀疑早排真的
2: 坐 sofa 坐得劲得滞，
1: 因为我张 sofa 烂烂地，所以劈落去咁样，咁所以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病，而有一啲咧真系都市嘅病，而点解头先我所讲个个好担心或好紧张咧？因为椎间嘅痛啊，即系嗰啲腰椎痛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嘅香港都市病嘅十大之一，佢排喺第六位嘅。咁跟住佢就话直情咧呢、這个嘅生锈腰骨嘅代言咁话，如果你真系做咗呢一样嘢，
2: 咩生锈腰骨
1: 系啦，即系生锈啊、因为咧我想
2: 腰骨生锈，
1: 嗱你真系要问我啦，话俾你听嗱、自从咧我呢两三个礼呢两三个礼拜啦，跟住我会多咗，即系我谂。平均唔係隔日都好啦、我都會差唔多 day day 做針灸咁就係啦。好多人就會問你針灸痛唔痛啊？針邊度啊？點樣點樣啊？咁樣、我想講其中一樣嘢就係、當就算你已經止咗痛都好、原來你都要做物理治療或者做瑜伽或者做一啲伸展筋骨嘅運動啊。
2: 咁你做咗邊個咧？
1: 拉翻鬆未嘅？
2: Okay、
1: 我仲彈腰封嘅狀態，我唔應該做嘅。
2: OK， 係
1: 啊，我俾藉口自己 OK。係啦，但係另一樣嘢就係原來有好多朋友就開始問我，佢話：喂，你點樣整親㗎？你有咩？几时发现噶、其实我同中医喺度睇，即系同中医喺度倾嘅时候，发现原来我一早已经有前有嗰个叫咩有先兆啊。我脚板个脚踭，我其实痛，我就以为自己行得多，因为之前咧我咪喺节目都讲过话，我一坚持一个礼拜要做三日一万步咁样嘅。
2: 系，
1: 我以为因为咁样着到只脚痛啦。点知原来咧系椎间有事嘅先兆之一嚟，有机会。所以真系大家即系唔好忽视任何一个小细节，如果有少少唔舒服，好快啲去揾专业人士求助啦。
2: 系，
1: 好啦，咁我头先讲第六啦，其实我哋不如由第十开始讲翻啦。第十呢个系乜嘢咧？震机幻觉。呢、這个我真系有啊！
2: 我即系觉得自己震紧机，
1: 系啊，成日以为自己震啊电话，跟住或者复呢个 message 嘅焦虑症啊！我有阵时见到咧人哋 send 嘢俾我咧，我系唔敢复人噶，我有呢、這、一个真系越嚟越有呢个焦虑症啊！
2: 系
1: 系啊，即系会觉得点解好似成日都随时要候命，唔复嘅话得唔得咧？
2: 系
1: 以前有朋友同我讲过，人哋 send 嘢俾你，你唔需要一即刻要复嘅，你要考虑清楚你应该想点复或者复啲乜嘢先。
2: 系
1: 你可以谂清楚到底你嗰系咪真系得闲，你先至复嘅。但系唔知点解我就有呢个焦虑咯，我就
2: 会
1: 觉得
2: 你惊人哋会觉得你好嚣屎啊嘛？
1: 系啦，或者我唔即刻复人，人哋见到你蓝剔咁。
2: 咁又系，你可唔可以熄咗个蓝剔佢咧？你又想见到人哋个蓝剔系咪 ？OK。
1: 唔系，但其实我想讲有阵时咧，你未必咧就咁熄咗蓝剔解决到噶。有阵时人哋 send 完俾你即刻 online 睇咧，人哋见到你 online 跟住即刻 offline， 见到你呢一个动作都知你咩事。
2: 咁唔系噶，你可以熄咗嗰个上线嗰样嘢噶嘛？
1: 唔系，你一 online 嘅话，佢会见到你 online 噶。
2: 你可以熄咗佢，
1: 但系佢唔知你睇咗未咯。
2: I mean 你可以熄咗嗰个上线时间嗰件事啊。
1: 我知道，就算你唔上线都，我意思系佢见到你上线中呢三只字啊。
2: 哦，咁佢真系要 mon 实你喺咪度噶？
1: 你可能啱啱 send 完之后，你真。

0: 系无啦啦即系揿入去即刻睇嗰阵时，佢咪见到咯。
1: 哦，
0: 我遇过咯。
1: 如果啱啱遇到咁刚刚嘅话，你复一复啦，好唔好啊
0: ？OK OK， 好啦，第九位啦，就系、是、诶、老母啊。
1: O、okay. K，
0: 即系乜嘢咧？记金如老，记忆我成日都讲噶啦，即系你嘅金，你嘅记忆只系得30秒咁样嘅啫。
1: 系
0: 系咁啊，因为咧平时工作咧太忙啦，忙到你都根本上就唔够瞓，或者你瞓嘅时候你根本上就唔系真心。

0: 嘅，即刻个个都有。
1: 系啊，定系真系平时都系咁咯。但系我发觉系嘅，都会常咗，即系可能唔记得嘢嘅次数多咗，或者讲完唔记得嘅东西都会多咗咯。
0: 好啦，之后落嚟第八位啦，妈咪手、妈妈手。咁妈妈手包括系啲乜嘢咧？就系手指肩啊，叫咩？僵硬。
1: 嗯，
0: 系啦。跟住因为可能成日煮嘢啊，或者个腕管综合症啊，网球手啊之类啦。
1: 弹弓手啊，
0: 系啦。咁呢一样嘢其实。媽咪就話我煮嘢食啊，我要照顧小朋友啊，咁就所以令到我隻手疲累啦。而家點解變都市病呢？就係因為我哋平時用 keyboard，或者我哋平時撳電話，因為其實電話我想講呢，係先進咗好多啊，但其實我想講佢重嘅，你唔好以為佢好似輕輕地啊，咁你揸住嘅話半個鐘一個鐘嘅話，其實你隻手攰㗎。

0: 白昼。
1: 好啦，今日咧就想讲一啲关于都市病啊，咁、就系讲就系、是、喂有好多一啲嘅小病痛，我哋以为唔关自己事，但系原来已经
0: 无形中已经有啦，系嘛？
1: 系啦，头先系讲咗几样嘢啦，就系、是、你成日会幻觉，会觉得自己有人揾你就震机，跟住就金鱼脑，跟住之后妈妈手，跟住落嚟咧，我都有讲第六位咧就系、是、呢个腰椎痛咁样啦，咁、第七位系咩咧？就系、是、呢个滑鼠手，滑鼠手其实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妈妈手啲伸延，即系头先我所讲就系、是、诶。啲刺痛啊，即系嗰啲网球手啲 friend 啊，或者腕管综合症啲 friend 啊，但系咧，其实想讲就系因为头先长期 keyboard 嘅关系，手会刺痛。你会唔会有阵时系咁啊？
0: 唔会，
1: 我会啊，所以我而家成日揼骨嘅时候，成日叫人帮我练手掌。
0: 一时时啦，真系用得好厉害嗰阵时会啦。
1: 你知唔知我成日咧叫人哋帮我练骨嘅时候练手掌咧，啲人咧会惊讶噶。吓、你唔使练脚啊？我真系唔使练脚啊。练手啊。
0: 哦，
1: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好多人系唔知道。即系练完之后系松好多，其实咧，我想讲咧，我有一少少嘅小分享。拉呢，你形容下呢个动作系乜嘢啊？
0: 拉反拉手掌
1: 系啦，跟住其实条筋咧，你可以拉翻松咧，跟住之后令到自己只手冇咁易崩，即系扯到啲筋骨系紧啊。可以拉翻松少少噶，有阵时你会发现拉嘅时候系拉得都几容易啊。
0: 啊，系嘅，
1: 都会痛噶。好，跟住第五位啦，眼干净。
0: 哦，呢、這个会啊，呢、這个会啊。
1: 尤其是因为成日对住个 mon 啊，因为大家，所以就眼干咁啊。又同埋加上冷气啊，冷气吹住自己。我想讲，我已经去到咧，我只眼敏感度，我唔可以有风扇个风啦，又或者可能少少有尘嘅冷气一吹，我只眼就即刻疯狂飙眼水。
0: 同埋咧，因为可能而家女仔好多化妆啦，或者戴 con 嘅时候咧，更加多会促成咗呢件事嘅即系发生咯。同埋电话越嚟越多嘅时候咧，睇得多嗰啲光啊嘅时候，就好似感觉上，因为你知啦，你就算以前睇电视都远啲啊嘛，你而家电话咁近，或者都系攞 iPad 睇嘅时候咁近嘅时候，就真系会干得劲啲咯。
1: 系，可能第四位啦，我想讲之后嗰啲咧，第四、三、二、一咧，我觉得好多人中，见多人中，我身边已经劲多人中，失眠。凌晨三點鐘仲喺度數緊綿羊，因為大家實在太一來捱夜啦，二嚟就係真係瞓唔到覺啦，三嚟就係因為太大壓力啦，工作上面個腦不停喺度轉，根本上就瞓唔到覺。
0: 我暫時未有呢個問題。
1: 係嗱，我聽過係真係都算多人係要開安眠藥食。先至瞓到觉，其实都几惨嘅，我想讲，因为安眠药呢一样嘢真系大家唔好乱食，
0: 真系
1: 要问咗医生，问咗专业人士先，因为其实呢一样嘢系会有依赖性嘅。咩叫依赖性呢？就是、
0: 会有抗药性啦，即系越食越多就越嚟越、要越嚟越多先至，即系个剂量会越食越大，你先真系瞓得到咯。
1: 系啊，所以就呢样嘢真系要解决嘅，谂下有咩方法，有咩运动或者你中意啲乜嘢，有咩兴趣咁咧，睇下解决咗佢啦。第三嗰样嘢就系肠。肠道嘅一啲嘅容易有刺激，你譬如可能会容易屙，容易有便秘，总之关于前厕所上面嘅嘢啦。咁因为点解咧？情绪其实都容易令到你焦虑或者紧张，尤其是咧，即系大家有压力嘅时候，就真系尽量唔好饮咁多冻嘢，因为你饮冻嘢嘅时候，其实可能都会刺激到个肠胃。
0: 系
1: 呢个我认同，但系我都系坚持夏天嘅时候都系会饮冻嘢，
0: 系好难忍嘅。
1: 系啦，好啦，第二位啦，科技颈，即系所谓嘅乌龟。嗰、那個富貴包啲 friend 啊，係因為我哋個個都成日做低頭族啊，壓低個頭撳電話撳 mon 點都好啦，坐嘅姿勢都唔正確。
0: 係之前都有好似真係專家分享就話攞個電話去就自己，唔好攞個頭去就個電話啊嘛。
1: 我試過啦，都唔得噶，都係一樣，都係有富貴包啦，都係隻條頸又痛啦。
0: 係咪因為已經有啦？
1: 同埋都會楞到隻手。
0: 可以改善嘅，可以改善嘅，但係真係必要時真係唔好用咁多咯。
1: 同埋真係要做多啲伸展运动，这个是真的，即是不可以悭的，少少地都要做。第一位真是多，我身边我都听过，至少已经有五六个人是有，就是个胃有事，我自己都是个胃有事，例如胃酸倒流，有些就是串做窿添，嚴重到
0: 胃潰瘍，
1: 系啦。咁啊，除咗壓力大之外啦，
0: 食嘢唔定時啦，又出街食得多啦，
1: 系啦 ，O T 啦，
0: 咖啡啦，
1: 啊系啊，好多呢啲嘢啊，
0: 系啊，
1: 系。咁但系有阵时咧，我都明嘅，你就算唔做唔食啲嘢都好啦，或者乖乖地你准时都好啦，你已经翻唔到转头啦，
0: 系啦，
1: 因为你个紧张，你嘅压力令到你真系会胃痛，同埋会有慢性胃炎啊。
0: 都市病点样嚟？

0: 就是你生活在呢個都市，你就會有啊嘛。
1: 好慘啊！
0: 冇得冇辦法啊，因為呢個社會嘅節奏或者你工作嘅模式係會令到你有咁啊。即係你點樣可以冇啊？就係一係你就中彩票，一係你就唔使做，一係你就乜都唔使煩，一係就點咧？真係自己好冇責任感，你乜都可以唔理。但係你冇辦法噶嘛，所以就變咗你生活喺呢個都市，你就好難去避免呢一類型嘅都市病。咁好難避免點啊？我哋預防咯，我哋可能令到嗰個症狀減低多少少咯，就例如係咁咯。
2: 係頭先所講嗰十個啦，雖然就係網上面綜合咗出嚟噶啦，但係有啲乜嘢我哋自己覺得其實分分鐘都有呢個潛質做呢個都市病條件。
0: 嗯，
2: 我覺得係行屍走肉。
0: 行屍走肉，
2: 即係話嗰個人已經係攰到咧，你見到那個人咧，佢個樣係好似我冇對任何嘢冇興趣。
0: 嗯，
2: 我覺得多咗人係有呢個感覺，因為佢攰到已經諗唔到其他嘢。
0: 嗯，
2: 係我見到有陣時都攰得好心痛。
0: 係，
2: 我覺得呢個有機會做呢個都市病潛質。
0: 潛質好，我覺得係啊，呢、這個叫做膝頭哥。即系膝头哥系下一个，因为唔知点解地啊，可能大家会
2: 一唔做运动，一系就疯狂做运动。
0: 系啊，或者即系可能女仔着短裙短裤多嘅时候咧，嗰个膝头哥易受冷啊嘛。系啊，
2: 同埋咧，如果你平时唔做运动或者压力大嘅话，你即系少做运动啦，少做运动嘅话即系肥咗啦，肥咗个膝头哥承受压力就大啦，
0: 力大咗。
2: 系啦，所以膝头哥就痛啦，所以呢个都有机会系潜质嚟噶。不过呢个呢两个最后尾嗰两个啊，系我哋两个个人意见嚟嘅啫。
0: 个人意见吓，
2: 无论点都好，要着重自己身体健康最重要。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是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知道受骗。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之后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指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表示，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的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中大表示取录4名7颗5星星的超级状元和8名6颗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

0: 楼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价评估，秉承择优而录价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道琼斯指数报54,081点，升9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升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085.79美元，卖出4,08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嘅广阔低压槽寻日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寻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5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喺晚上11点，位于吕宋以西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7.1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离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方面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0: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2: 我哋系三五成群。
3: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4: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5: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是打边炉噶啦。
6: 咦，我哋三个人的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5: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起出发啦
4: ！Go go go！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回。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9: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8: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9: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8: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9: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回，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回。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時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呢，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行名時偏將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4: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用这种懒洋洋感觉开始有你今晚两小时的音乐说。你好，我是艾力啊，先开始带给你由 Cloud 云浩影的全新歌曲《我想和你去度光阴》。

0: 昼。
1: 继续呢份懒洋洋嘅自在感觉，今次喺作曲填词演绎都揾嚟陈明喜嘅名字。If Sunday never comes。

延续住呢一份非常之自在、非常之写意嘅音乐节奏，呢两首歌亦都系呢两个音乐单位佢哋成军让大家认识嘅第一首作品。先有 Robin and Candy 小说《半咖啡》，以及连诗雅《灰白着的纪念遐想》。

希望你都会满意艾力今晚的音乐安排，一边带着一份甜，一边带给你一份好超的懒洋洋的感觉。刚刚这两首旧作先有堂妹的紫鹤以及梁咏琪《北京之下》。

佢系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佢系呢首歌嘅填词人，佢仲系寿星女添。Happy birthday 啊 ，Ivy！ 苏雅琳全新作品《原地拖手》。

一口气带嚟有周董、周杰伦嘅《简单爱》，以及周格培《单眼皮爱大眼睛》。紧接送埋俾你黎展峰全新作品《闹剧重演》。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方五星星嘅超级状元，同埋八名六方五星星嘅状元，十二人均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嘅学生支援，同埋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同埋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前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前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同埋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寻日将警报范围扩大至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及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報道說，新版白皮書延續2025年版的表述，說國際社會迎來戰後以來最大的考驗，進入新的危機時代。白皮書繼續將中國定位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對中國的常規軍事活動和正當國防建設說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國軍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要行動。西班牙內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优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表示过，事发之后没有人从优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周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优达，而优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3000至5000人之间。道琼斯指数是报54177点，升997。

0: 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咧系报7733点，升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53美元，卖出4102.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寻日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是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一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體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會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穩，企都企唔穩，跌到周身傷曬。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6。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斐悦里。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6: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5: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7: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6: 我同意你啊，
8: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1: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2: 二台话你知
13: ，yes， 终于都出发去旅行啦！等我将张登机证影得靓靓地，上载上社交平台俾大家知先。
14: 唔好啊，你咁样好危险噶。
13: 吓，我都系想同朋友分享下去旅行嘅喜悦啫，有咩危险啊？
14: 喺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影像嘅时候，一定要确保入面冇包含任何敏感资料、机密文件、联络资料等等嘅私隐信息。登机证上面有齐你嘅全名、航班编号，落入有心人手中嘅话，轻则俾人帮你改机位同飞机餐，重则可能会被人盗用身份的。
13: 你这样讲又啱，我一时疏忽了。那不铺上啦，纯文字打个卡话给大家知我出发去旅行得了啩。
14: 我们最好都是避免实时发布行程，这样可以防止不法分子掌握你的确实位置和行踪。你都不想人家一知你飞了就推断到你家屋没人，令屋企变成小偷目标的。
13: 哇，乜打个卡有咁多学问噶？
14: 仲要留意啊！发布包括亲友在内嘅生活点滴照片嘅时候，千祈唔好透露佢哋嘅个人或者敏感资讯。而且基于尊重，发布之前应该先得到当事人同意，先至好 post 啊！
13: 明白晒，都系等我翻到嚟香港先至一次过出回顾贴文，咁就够晒安全啦。
1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5: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2: 二台话你知，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上面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毅力。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唔该晒，咪咪同埋慢慢有呢首旋转木马。

用呢3分26秒呢一首新歌作品，亦都系佢嘅第一首歌，话俾你知道 ，I'm ready。佢系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佢名字 Net 陈芷澄，带嚟呢一首《我已经准备好了》。

近期一首非常之大热嘅情歌作品，用嚟示爱啫，一流啊 ！Gareth T 唐灵山玻璃。

烟花之下留下过俾你同我有好多唔同嘅爱情片段，当中有值得回味嘅，有啲可能只系能够成为回忆。先有容祖儿嘅烟花记，以及黎明两个人的烟火。

先带嚟嘅有许志安《世纪末烟花》，紧接住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

你一次爱到尽头之下，无法再爱下去嘅两个心情记录，留下嘅，剩下嘅，只有一丝丝嘅遗憾。先有刘浩龙《火花不等人》以及古巨基《恋无可恋》。

究竟喺分手过后能够再做翻朋友嘅又有几人呢？稍后时间呢，期待住啊，将会邀请到 Mike 曾比特亲自上嚟音乐说，同大家去分

享呢首歌同埋解答呢一个问题嘅答案嘅，佢又做唔做到呢？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佢系曾比特。好啦，嚟到1:55，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大致多云啊，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嘅，而新界区都会再高一两度添噶。吹微风，展望啦，随后数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呢一分钟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结束我哋两小时嘅音乐说，同你讲句再会，带你 Seeker。由佢演绎嘅最新歌曲《大团圆结局》，约定你听晚星期三晚准时翻嚟音乐说再见啦。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优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辜飘空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且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表示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71岁被告案发的时候，系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4160点，升9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系升1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086.91美元。卖出4087.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廣東沿岸風勢微弱，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在凌晨兩點，位於呂宋以西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大約是34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11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

0: 外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系八月五号啊，时间系2:13，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外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1%。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回到过去1985年啊。当时嘅1985年，香港乐坛涌现咗好多个第一次同埋之最，譬如话谭咏麟喺红馆创下咗20场演唱会嘅纪录，唱片亦都开始慢慢变成 CD 嘅形式推出。啱啱呢首 Carpenters 嘅作品虽然系70年代嘅作品，但系 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呢首歌曲系1985年曾经有个 remix 嘅版本，呢首嘅情歌喺当时亦都出咗一个混合嘅版本嘅。欢迎嚟到我哋今日时光倒流嘅节目，请调好你嘅收音机，扎好你嘅安全带。我哋而家要将时间拨到翻去1985年啊！对于当时大街小巷嘅普通市民嚟讲，1985年系一个娱乐百花齐放、流行文化极端疯狂嘅黄金盛世。第一 part 我哋讲下影视公仔商全港市民嘅集体动作。如果你当时喺1985年走入戏院，你会发现门口放咗好多好多排队买飞嘅人潮。嗰阵时候买一大张嘅戏院嘅飞，大概要需要18至22蚊就可以睇到一套戏。而家听落嚟好平，但系当时咧，就是全部成龙啊、洪

金宝他们的票房天下来的。大家在排队抢紧飞的应该都是破晒香港票房纪录的一些电影，狂卷成3000万港币票房的《福星高照》，还有之后的《夏日福星》。而在排在第三位的《警察故事》，就有成龙在永安百货的商场那里捉住个灯泡柱，哇，一跳下来被力伯勒差点死了的那一场，大家都真是惊为天人啊。如果1985年睇戏嘅话，除咗睇啲动作片，仲有另外一套好特别嘅一个好有默契嘅动作啊！所有啲观众都会一齐做嘅，就系暂时停止呼吸。因为当时林正英主演嘅《僵尸先生》啊，喺1985年啊喺度正正上演，好多人都好惊僵尸嘅热潮，大家都会停止呼吸嘅。当年亦都有好催泪嘅一套刘德华嘅《法外情》啊，讲紧母子嘅悲情啊。至于电视机嘅公仔箱，公仔箱里边发生嘅事有边套剧，我哋阵间先讲。不过呢个时候，我哋要播一播歌曲先啊。

冇错，收录系1985年同名专辑《深爱着你》里面系 Danny 仔嘅经典情歌代表作品。陈百强，《深爱着你》。

1985年亦都系张国荣嘅天下。呢首《不羁的风》收录喺《为你钟情》嘅专辑，获得198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

但系讲起1985年嘅话，有爱情三部曲嘅佢，一定系哇称霸天下。无之恋、爱的根源，亦都有爱情陷阱。谭咏麟，谭校长啊！

当年的乐坛当然亦都有天后梅艳芳，收录在1985年的专辑《坏女孩》里面。梦伴曾经获得年度十大劲歌金曲的歌曲。

有请小凤姐在1985年专辑《全新歌集三》里面获得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的《顺流逆流》。徐小凤，顺流。

我哋讲翻1985年嘅香港，嗰阵时除咗电影好活之外，大家当然都系睇紧电视机嘅。喺公仔箱里面上演咗一个史无前例嘅神话。当年为咗攻击对手嘅攻势，大台喺18周年嘅台庆剧《杨家将》里面动用咗传统最神级嘅阵容啊！你一开电视就睇到。

五虎将啊，当然系讲紧刘德华、梁朝伟、黄一华、苗侨伟、汤镇业，仲有周润发、赵雅芝、张曼玉、刘嘉玲同台飙戏啊！呢种咁犀利嘅阵容喺今日嚟讲，简直系疯狂啊！但系喺1985年，呢个系台庆嘅日常啊！赵雅芝仲演活咗观世音，创下咗高达 70% 嘅惊人收视纪录。仲有梁朝伟、周润发主演嘅《新扎师兄》续集，每日每晚都锁定咗全港屋企人嘅客厅啊！1985年嗰阵时，你喺度做紧咩？嗰阵时我得5岁咋。1985年嘅罗文，收录喺1985年专辑《Roman》嘅《波斯猫》。

当年林子祥在1985年最红的歌曲梗是十分十二寸，但我没可能在这里播二十几首的流行金曲，所以在那时候1985年的四月份收录在85特辑的专辑里面，有一首石像可以送给你，林子祥石像。

有队乐队在1985年组成，他们就是 Raiders。 吸烟的女人这首歌获得了当年的亚太区地区流行曲邀请赛的香港赛的亚军位置。

嘅组合都亦有太极啊！太极乐队凭住呢首嘅《暴风红唇》，获得1985年第一届呢个啤酒嘅流行音乐节嘅全场总冠军嘅。

去新闻之前，我哋播埋 Beyond 喺1985年啊，以地下乐队身份举办咗《永远等待》演唱会。翻到嚟，小姜 Benji 姜文杰继续陪大家去到1985年，继续听当年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啊！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的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

0: 之後，才發現有關網站可能是假冒網站。本港六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315億元，按年升4.6%，是連續第14個月錄得增長，但升幅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表示，六月是考試月份，加上今年惡劣天氣較頻繁，影響本地消費和旅客訪港。由於時差關係，世界盃賽事亦都對零售業幫助有限。伊朗新聞電視台在當地星期二引述伊朗高級官員報導，美國試圖阻撓伊朗和亞曼之間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管理的持續談判，而雖然受到美方阻撓，但有關談判已經進入新階段。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當地星期二在國務院向傳媒表示，目前最緊迫、最受關注的問題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問題，美方正參與亞曼和伊朗之間的相關對話和談判，無論是討論是怎樣在短期之內能夠讓更多船隻安全通過該海峽。美國紐約有工程列車發生火警，最少12人受傷。事發在當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車在曼哈頓亞斯特廣場地鐵站附近起火，濃煙瀰漫至到站內。紐約市消防局助理局長富拉奧表示，至少7名大都會交通局員工因為吸入濃煙需要接受治療，另外有5名消防員受傷。列車起火的時候，另一列北向行駛的列車剛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員協助之下安全疏散，無人受傷。火警已經被撲熄，事故原因仍在調查中。受事故影響，紐約市部分地鐵路段一度暫停服務或者延誤。道瓊斯指數報54,237點，係升1,05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752點，升1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係157.7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幣6.754，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0.67美元，賣出4,081.23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而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此外，位於呂宋以西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在凌晨3點該熱帶風暴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大約是35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1,1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局部地區有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83%。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3: 聯合廣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

0: 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啊，3:07嘅轻谈展唱不一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3%啊。今晚我哋坐时光机去到1985年啊，听众朋友摸一摸你个袋，系咪少咗一件1985年嘅神器咧？冇错，讲紧就系一部 Walkman 啊。1985年嘅街头，少男少女个个耳仔都系塞住一个橙色嘅耳机。喺 Walkman 嘅录影带里边啊，应该话录音带里边转紧嘅系香港流行音乐最巅峰嘅旋律啦。上一拍都听过啦，呢一年1985年啊，谭咏麟同埋张国荣斗得难分难解啊，天王争霸进入白热化。校长推出咗红透半边天嘅爱情陷阱同埋暴风女神 Lorelei， 而 Leslie 张国荣就有不羁的风同埋 Monica 直卷全港啊。而当年乐坛大姐梅艳芳喺1985年啊正式啊就成为咗呢个百变天后嘅形象。佢推出咗《似水流年》，仲有嗰首大家都好中意嘅《坏女孩》啊！不过讲到1985年，除咗佢哋之外，亦都有好多首好好听嘅英文歌曲，今晚都会逐首送俾大家。唔知1985年嗰时，你喺度做紧咩呢？快啲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留言区嗰度话俾大家听。

0: 1985年一定有 Michael Jackson 份，不过呢一首 We Are The World 是一首 demo 来的。
1: There is a time when we should heed a certain call，
0: 竟然是他一个人唱啊。

当年的 We Are The World 在1月28号1985年集合了45位的美国歌手联合制作，是为非洲的饥饿筹款的。

当然嗰度当年除咗 Michael Jackson 之外，女人嘅代表一定系 Madonna。1985年七月发行啊，电影《神秘约会》主题曲《Into the Groove》。

除了英文歌曲之外，我们香港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曲。上一part我们刚刚播完 Beyond 和 Raiders 和太极乐队，其实香港还有一队未出现的1985年的乐队。蓝战士 Blue Jeans， 他们凭着这首的喜有似离，当年获得了流行歌曲创作大赛的冠军。

当然讲到组合嘅话，唔单止系 band 嘅，仲有跳舞嘅组合。当年嘅小虎队系香港嘅小虎队。85年有首《伴我启航》被利用咗新泽师兄嘅主题曲，但其实当年佢哋都有演唱呢首《香港的爱》。

讲到跳舞组合，除咗有小夫队之外，当年1985年有人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他们那时不是叫草蜢，是叫做草蜢仔。当时比赛他们唱一起冲啊。今天送给大家的有他们我很喜欢的歌曲 ABC。

0: 这个时候同大家玩少少的游戏。1985年全港都在排队睇紧林正英的《僵尸先生》，掀起了僵尸片的热潮。问题就是在《僵尸先生》的这部电影里面，如果遇到僵尸的话，要做出乜嘢嘅动作才可以等僵尸找不到你呢？识得答的朋友，快啲在留言板嗰度话俾大家听。组合之后，我哋翻到去一位嘅男歌手同我哋节目好紧要啊！冇错，系我哋嘅蔡枫华大哥。我哋节目嘅主题曲就系佢唱啊！
1: 夜店一个角落，
0: 1985年嘅专辑。绝对空虚，
1: 大家拉
0: 了筋未？准备在 chorus 的部分一字马下去了。
1: 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自坐失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经典嘅舞步有好多，但系冇咩歌曲嘅经典舞步经典得过呢一首歌。1985年二月份发行有一张日文嘅单曲，随后推出咗国语版本，喺日本创下咗骄人嘅成绩。

讲起日本，当年有一套电视剧在香港好 hit 的，叫做《阿信的故事》啊。当年我的契妈翁善玉带着一只公仔来香港探我，仲是启德机场添啊。呢首信就是主题曲了。

跟住我哋呢位嘅朋友喺1985年凭住谭咏麟嘅《雾之恋》获得19区嘅业余唱歌大赛冠军而进入乐坛。冇错，当年系李克勤啊！喺1985年佢仲未出个人嘅歌曲嘅，所以我揀咗首我好鍾意嘅《一生不变》送俾大家。

1985年有一张同名专辑《爱情幻象》的主打歌，林志美姐姐《爱情幻象》。

1985年，我记得我最多嘅玩具就系 He-Man。如果今日仲有机会俾我拥有过嘅话，我谂我唔会咁唔锡啲玩具，唔见咗呢啲，唔见咗嗰啲，我会再 keep 住佢，好好抹干净佢。讲紧嘅当然系想听关谷英嘅歌曲，收录喺1985年嘅专辑《新的一页》里边，《今天再拥有》。

1985年亦都是蔡国权的世界，收录在1985年专辑《风中暖流》里面的《不装饰你的梦》。

0: 跟住落嚟呢位朋友，虽然1985年冇出碟，但佢1985年大学毕业之后正式加入香港电台做 DJ。佢个名叫做黄海芹，唔知嗰时做节目系咪凌晨时分呢？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会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陪大家去到1985年，继续听好歌。
1: 少年人，流浪的人。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伊朗新闻电视台在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

峽管理的持續談判，而雖然受到美方阻留，但有關的談判已經進入新階段。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於當地星期二在國務院向傳媒表示，目前最緊迫、最受關注的問題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問題，美方正參與亞曼和伊朗之間相關的對話和談判，討論怎樣在短期內能夠讓更多船隻安全通過該海峽。西班牙內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的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搜寻紧失踪者。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案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道瓊斯指數是報54085點，升9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6點，升1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幣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系买入4078.32美元，卖出4079.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同埋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鲸鱼。在凌晨3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鲸鱼。在凌晨三点，鲸鱼集结在北纬17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部分地区是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

0: 至东南风四至到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四至到五级。西部达六级，后转吹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听完呢首纯音乐作品 A Night to Remember 之后，翻到嚟轻谈线上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8月5号4:11，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

85%。我哋今日去到80年代，唔单止系80年代，仲系1985年嘅年代。当时有好多好听嘅歌曲。上两 part 我哋就由哇，真系好多嘅回忆啊！我哋翻到去戏院啦，又讲过有啲咩电视剧啦，又讲过僵尸先生。如果有僵尸嘅话，要点做呢？点样先可以令到啲僵尸唔知道你喺度呢？点样先可以安全呢？当然就系闭气啦。多谢晒大家喺留言区嗰度啊，好多朋友都答闭气啊，睇嚟大家当年都好鍾意睇呢套电影。呢、這个时候我哋不如播一啲1985年嘅英文作品先啊，先嚟有 Philip Bailey， 仲有 duet with Phil Collins 嘅首歌曲叫做 Easy Lover， 之后仲有 Brian Adams Run to You。

当年大家最喜欢应该是去深水埗油麻地的街边档的一碗热辣辣的车仔面，那阵时叫做喇喳面。牛腩、猪皮、萝卜淋上浓浓的咖喱汁，最贴地的味道。如果你是小孩子不吃咁辣的话，应该就揸住几蚊鸡去街边的士多杂货铺买一支一樽的维他奶或者可乐，港币个半左右啦。买完仲可以一边饮一边在街边小贩嗰度买埋一个脆卜卜的糖葱饼啊。不过如果有钱少少嘅话，1985年的中学生可能会吃西餐、快餐。嗰阵时炸鸡啊，唔单止有 K 字头，仲有 H 字头啊，金钟同旺角都有啊。炸鸡蘑菇饭，饮埋汽水，因为嗰阵时汽水盖啊，仲有得换盖染奖品啊。想叹下午茶嘅话，1985年梗系去茶餐厅。192层啊，咁多层嘅酥皮蛋挞、丝袜奶茶呢种味道，去到而家虽然都有，但系味道可能已经少少变咗咯。1985年嘅你最中意食啲乜嘢？喇喳面又叫啲咩餸？快啲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我白必话作个 post 嗰度话俾大家听啊！1985年嘅佢，麦洁文咧，通常大家谂起佢就谂起快歌啊、劲歌热舞、Dancing Queen 啊，其实佢都有慢歌嘅。1985年专辑《大香港》里边嘅。断了

当年劲歌热舞嘅麦洁文，另外劲歌热舞嘅男歌手就系张立基。我知我而家播紧呢首系 Electric Girl， 但系张立基嗰阵时有首叫做《总是你》，改编自 Debark 嘅《Who's Holding Donna Now》，收录喺佢1985年嘅专辑。但系讲起张立基，我真系好中意呢首 Electric Girl 啊，因为系我 best friend 啊。阿岑生啊，佢最中意嘅呢首歌。

1985年唱英文歌嘅唔单止系外国人，我哋欧水强哥哥不嬲都好中意英文歌。1985年发行嘅《Oh Carol》，但系呢首唔系歌手英文歌，《Oh Carol》。

生爽朗坦率，终生不抱憾，我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笑。

跟住嚟呢位朋友啊，玉女天后，喺1985年啊，曾经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日语版嘅《最爱》。周慧敏《最爱》。

1985年有位女歌手将呢首歌曲收录在她1985年同张同名的专辑《林忆莲》里面。爱情 I don't know

0: 林忆莲嘅 I Don't Know 之后，要介绍一位喺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众中攞到冠军嘅参赛者。他叫做杜德维，当年的参赛歌曲是 Hello， 送给大家有他的影子舞。
1: Check it out.

去新闻之前，我哋要听埋1985年推出首宗个人专辑主打歌《听不到的说话》，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同十大劲歌金曲，当年备受瞩目嘅实力派新人嘅呢位歌手吕方啊。新闻翻到嚟，继续1985年歌曲。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六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录取必具潜质的优秀学生。外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于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与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指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

0: 作用的考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的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表示，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为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道琼斯指数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77.36美元，卖出4078.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行程细节。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8月5日5: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今日我哋讲紧嘅系1985年啊。

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 87%。最后一 part， 我哋不如讲下1985年嘅街头啊。如果5月31号1985年你去到铜锣湾嘅话，你会发觉前面有个新嘅建筑物，门口俾市民排队排到逼到非常之挤迫，系 S 字头嘅日本百货公司正式开幕嘅大日子啊！大家入去都系吹吹风，睇下啲日本进口嘅最新潮物。当年除了 S 字头，还有沙田的八八半、尖沙咀的三月，那时候一程九巴或者中巴的普通市区路线车费是6至8毫子而已。当时大家很喜欢穿一些 polo 的衣服，或者当年 G 字头或者 E 字头的，大家知道的话上网可以傾下。那时候想买楼的话，1985年一个大概5-6百尺的两房单位，港币30万至40万左右啦。哇，十倍一跳，现在2026年啦。还有当时的尖东啊，

0: 冇错，1985年佢已经出紧歌噶啦。四大天王有两位1985年已经出紧歌先至啱。俾你估下，呢一位系张学友，另外嗰位系边个？情已逝啊！
1: 善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
0: 收录喺1985年《Smile》嘅专辑，张学友第一首嘅冠军歌曲。

问问大家，另外嗰位1985年已经出道嘅天王系边个？当然系又拍电视剧又拍电影嘅佢。刘德华《飞鸟》同样收录喺首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里面嘅歌曲。不过送俾大家 Higher Fiesta。当年1985年，仲有只知道此刻爱你。

但既然播得呢两位天王，冇可能都唔播下佢哋比较早期嘅歌曲啦。黎明啊，对不起，我爱你。之后仲会有成成啊，我哋嘅郭天王早期嘅普通话作品。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讲到1985年嘅年代，又系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嘅时候。介绍完呢啲新歌之后，我哋再翻翻去最尾几首80年代嘅英文作品。先嚟嘅新歌有 Mirror 嘅 Jeremy 李俊杰，好有型嘅一首作品，黄湘俊监制。

Real Speedwagon 嘅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之后有 The Pointer Sisters 嘅 Neutron Dance， Phil Collins 嘅 One More Night， 仲有 Sadie 嘅 Smooth Operator。

多谢大家今晚收听我哋1985年版本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喺小姜同大家 say goodbye 之前，仲有最后一首1985年嘅英文歌要送俾大家 ，Sadie 嘅《Smooth Operator》，好 chill 嘅一首歌。出边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唔好走开，因为有 Vicky 好快陪住大家。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d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假高科技咖啡项目，是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中大表示，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和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

0: 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陈希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是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1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5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系报54085点，升九

0: 107.，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6點，係升1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幣6.754，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01美元，卖出4079.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5: 係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8月5日6:09，今日亦都系农历嘅6月23日星期三，朝头早嘅时间，首先咧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三的朝头早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比较呢两个字。我哋成日都话唔好同其他人比较，但系唯独是有一个人可以比较嘅就系自己。我哋要将今日活得比琴日嘅自己好。我哋唔系同其他人比较，而系同昨日嘅自己比较。你有冇专心走好今日嘅每一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星期三的早上迎接一个新的开始，比昨天的自己活得更加好。经常都说的了，活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但是经常听经常说，你有没有真的做得到呢？希望大家今天可以。

0: 早晨早晨，六点十四分，听过嚟自张德兰同埋张圆圆嘅《活在当下》。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酷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6:15，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今日嘅 Coffee Time 咧，要同大家睇下，就系、是、今年2026嘅亚运会运动上面，亚洲运动会啊，2026嘅亚洲运动会上面，究竟我哋中国运动员会穿啲咩礼服呢？咁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咧就宣布咗啦，喺今届嘅亚洲运动会上面。运动员穿上的礼服名咧就叫做星耀，采用了蓝色调啦，同埋线性嘅即系线条型嘅星状图案，咁就系放喺件礼服里面嘅，就融合咗东方优雅同埋现代运动服饰嘅风格。咁、那个线形嘅星形图案咧，就系、是、象征住运动员喺赛事之中每一个精彩瞬间。咁啱啱有讲啊，采用嘅蓝色调咧系用咗品月蓝，源自大海，我哋嘅深海同埋浩瀚嘅星空，寓意住大国沉稳嘅气度，同时都展现咗对于未来嘅科技感。成个嘅设计咧都系寄予就系衷心祝福，希望运动员咧可以喺考验技巧同埋耐力嘅时候都可以闪耀光芒啊！我觉得运动员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坚持和奋斗，那份不放弃的心是最值得人敬佩。

运动员可能会用一辈子的努力来到在运动场上面，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会用一辈子的温柔送给他的爱人。你又希望你的一辈子是放在什么的位置上面呢？是工作，还是家人，还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0: 6:24，听过有嚟自恩妮嘅《奋斗》，以及系叶倩文嘅《一辈子的温柔》。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都系酷热噶。今日咧要同大家喺成语百科嘅里面睇下有关夏天嘅成语。首先形容下气温先啦，气温嘅由夏日炎炎，炎炎咧就系形容火势好猛烈，又或者系太阳好热嘅时间。咁多数咧呢个四字成语都系夏日都会经常见到，甚至乎我哋同朋友倾偈啊，都会话夏日炎炎正好面，系咪？咁就系形容夏天嘅阳光好强啊，气温咧亦都系极高嘅状态。咁当然就有烈日之空啦，烈日当空呢个四字成语咧，就系形容太阳正系挂喺个天空嘅正中央，通常就系指中午嘅时分啦。阳光咧系毫无遮挡嘅，直接照射喺我哋嘅大地嘅。咁除咗形容天气啊、气温之外啊，可以形容下啲景色。喺夏天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啲咩景色呢？夏山如壁。就是形容夏季的时候，因为雨水十分之充足，阳光也是很充沛，植物生长得非常之茂密，所以就可以形容夏山如壁了。你说、啊、如果你今天热辣辣的时候，又可以用什么四字成语来去形容自己呢？原来咧，仲有另外一个咧，几得意嘅，就系冬日夏云。呢一个咧就系比喻冬天咧，我哋会渴望有太阳；夏天嘅时候咧，就会渴望有朵云啊，可以遮一遮个太阳。就系比喻人同埋事物咧，非常切合时宜、温和可爱咁嘅意思。咁啊，唔知道今日嘅你又会用啲咩四字成语嚟到去形容今日嘅天气，甚至乎你自己个人嘅状态，又可以用啲乜嘢适合夏天嘅成语嚟到去形容一番？又学多咗样嘢啦！希望大家喺今天嘅星期三嘅早上都可以开心愉快。喺6:30新闻报道之前，送给大家有一首得意啲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莫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经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要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经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对是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那个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

0: 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七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五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受到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小白。
1: 早晨 ，Vicky 你好啊！
2: 早晨，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吓，咁啊继续听紧啊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其实天色都感觉得到，即系同前几日之后又有大嘅分别啊！
2: 系啊，
1: 靓咗好多啲天气。
2: 嗯，今朝出门口终于揸车翻嚟可以开窗啦。
1: 吓、啊，系，可以开窗。
2: 唔再需要开冷气，因为一落雨咧。你一定要開冷氣，如果唔係撇曬入架車度，
1: 係、嗯、啊，今朝又見到翻緊嚟嘅時候咧，就紅卜卜咁樣啦，有少少個天，即係見到太陽白白，紫紫地我又冇見到喎，
2: 我見到紫紫地粉粉地，
1: 橙橙地咁樣咯，
2: 都有。
1: 我嗰邊嗰、那個，好啦，今日朝頭早咧，咁希望大家尋日夜晚都係。好夢正濃啊！發個香甜嘅夢咧，就相當之緊要。我哋對於發夢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喺入邊嘅。咁、有啲人以前就會講得多啲，就係發夢就會用嚟占卜啦。係
2: 啊，
1: 係啦，即係睇下你嚟緊嘅運勢點啦，有冇啲咩預兆啊咁樣嘅。
2: 你發夢有冇甩牙咁樣？
1: 係咯，
2: 甩牙又唔知點樣又好似話會揾大錢咁樣嗰啲。
1: 哦，我甩牙聽到第二個嘅
2: 嚇，跟住又話發夢見到蛇又唔知道代表啲咩咁样，
1: 我就系听过啲呢、這个就同心理嘅，就话如果你发梦识飞嘅话咧、又话你系代表渴望自由啊咁样嘅，好多呢啲咁嘅讲法嘅。
2: 但系梦啊，不嬲都系天马行空噶啦，
1: 系、
2: 都系我哋个脑袋想象出嚟。
1: 系啊，咁啊发梦咧就同占卜有冇关系咧？咁啊当然就唔好特别讨论啦。咁、但系有阵时发梦咧又同我哋嗰个深层睡眠咧。有時不無關係喎，係啦，咁到底係咪真係有關係定點呢？咁樣都仲研究緊嘅。咁但係又有一個研究呢，佢係從第二個角度呢就分析呢一個嘅夢境啦。好多人呢都會以為呢夢呢係喺度整理緊記憶、消化緊情緒嘅，

0: 整理記憶呢，我都是偏向這個想法的、嗯、因為我以前聽過一個報告呢，他都覺得，我覺得是挺有用的，或者挺科學的。他就日頭我們看的東西太多了，我們有哪些是長期記憶，哪些是短暫記憶呢？那就是夜晚的時間呢，腦袋呢就會好像幫我們filing那樣，意思就是將我們那些的資料呢就整合回、這個呢要、收在一个长记忆入边嘅，呢、這个收喺短记忆入边嘅，呢、這个就抌咗佢嘅，呢记忆唔要嘅咁样吓，咁啊，我就觉得夜晚瞓觉咧就偏向呢一个嘅感觉多啲，所以我觉得梦境咧都系一个整理紧记忆嘅时候嘅一个过程，而俾我哋即系偷窥得到吓、所以佢入边杂乱无章，因为就好似我哋啲电脑。你幾十年都冇搞過，咁入面都亂曬啦、我覺得就係咁樣。咁而家嗰個情況呢就話到啦，嗱，有啲大學神經科學家呢，佢哋亦都話到就係發夢，首先佢講下點解會發夢呢，可能係為咗保護我哋嘅眼睛。保護眼睛呢一個呢我就比較少聽、我真係第一次聽呢一個講法。
1: 都冇聽過。
0: 係呀、保護眼睛，咁你瞓覺同保護眼睛有咩關係呢？瞓觉咪就系令，已经养神啦。瞓觉
1: 发紧梦嘅时候，多数只眼会碌下碌下嘅。
0: 嗰个系因为深层睡眠。
1: 系啦，
0: 系啦，嗰、那个深层睡眠，深层睡眠系咪等于发梦？我又唔知道、我又唔敢讲。咁佢提出一个咧就叫防御机制、防御活化理论。点解呢？因为咧地球每一日咧有近一半嘅时间咧，其实系处于黑夜嘅、即系我哋即系正路咁讲啦，你唔好同我讲北极啊、南极嗰啲啦。咁你正常嚟讲就12个钟头日头，12个钟头天黑啦咁样。咁你瞓觉嘅时间咧，其实就系眼睛停止接收光线嘅。咁我哋只眼眯埋咗，唔系黑眯掹嘅。嗱，你先眯埋只眼，系咪黑眯掹？你眯咗先啦。
1: 系
0: 咪黑眯掹？
1: 系
0: 黑眯掹咧。好啦，咁所以佢哋就话到啦。负责咧就处理我哋嗰个视觉神经，视觉嗰个神经咧就会暂时失去咗刺激。换言之，就我哋一路睇嘢嘅时候咧，我哋有啲信号咧就俾个大脑噶嘛。以前细个就话你用咩睇嘢噶，用眼睇嘢。跟住后屘大个咗，学养多咗咧，咁就话眼咧系负责接收信息，睇嘢系我哋用个脑睇嘅。就有呢個講法嘅，即係以前啲老師都會咁講、因為腦咧係我哋分析影像咁樣，咁所以咧眼睛就好似個 lens 咁，一個鏡片咁樣嘅。咁如果咧放喺呢一個嘅區域入邊嘅時間，眼睛太耐或者我哋嘅視覺神經太耐冇睇過嘢咧，嗱、呢個講法就話到佢咧就會開始會遲鈍嘅，有機會係咪遲鈍跟住又會唔好咧咁樣？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個時間。就会咧就为咗刺激我哋脑袋入边嗰个嘅神经咧，所以就会有啲影像就俾翻嗰个神经，咁啊令
1: 俾佢睇下，
0: 系啦，俾佢睇下嘢咁样，就刺激下佢咁样。
1: 咁所以话佢有冇讲话咁啊？等同于其实我哋人每一日都会发梦，但系我哋只系我哋记唔记得咁样咯，系嘛？
0: 其实记唔记得咧都已经好相确，我自己觉得，或者有阵时我哋意唔意识到自己发梦，我哋都唔知道。有阵时啲梦咧可能记忆深啲嘅，可能佢亦都牵涉到脑入边第二个嘅领域，或者同我哋本身可以自主嗰个领域咧，系牵涉到嗰啲咪会有呢个梦境咯咁样。或者你知道有啲人時，譬如想喐隻手，你唔會話手啊，你喐啦，唔使特別做一個指令噶嘛，係因為佢已經係可以好快脆自己腦筋去控制我哋隻手腳啊咁樣去喐噶嘛。咁所以呢個咧就真係又係要等科學咧
1: 繼續去研究，
0: 繼續研究嚇點解夢境又咁神奇又毫無邏輯咧咁樣啦。佢都有講埋嘅，佢話大腦本來咧就係一個擅長咧就講故仔嘅器官嚟嘅。好啦。咁所以呢一个嘅咁神奇嘅器官啦，当佢咧就随机将一啲神经信号涌入去视觉系统入边嘅时间咧，大脑就会试图就将佢哋拼埋一齐，尝试做一啲有意义嘅画面，咁于是乎咧就结合咗你日头嘅经历啦、记忆啦、情绪啦，咁所以咧就会有一啲好奇怪嘅梦境就会不断咁样出现，由于太过冇逻辑啦，咁又唔会记住啦咁样。咁其中一个讲法，咁大家又点样去拆解呢个梦境呢？定还是都系想偏向就觉得佢系占卜嘅，一定有啲隐喻嘅。我就成日发梦都会觉得，如果我发梦有数字咧，我就会记低佢嘅。但系就咁多年都冇乜发梦见到数字，
1: 或者唔齐全咯，唔齐六个咯，
0: 冇
1: 七个六个
0: 都冇乜数字，咁点解咧？
1: 我都系、哦、发梦之中好似系少数字出现，人物出现系多啲嘅，
0: 系啊，
1: 人嘅影像啊。
0: 啊，
1: 嗯，
0: 唔通数字出现真系有啲玄机？咁大家如果瞓醒嘅时候，寻日夜晚发梦过有啲数字嘅话咧，就要
1: 谂谂佢啦，
0: 记住佢吓，或者 share 俾我。
1: 神光，
0: 咁阻滞。冇办法，唔好意思，因为真系太开心。一谂起咁多个数字，你拼告埋一齐，可能会成为你人生一个好重要嘅一刻。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42啦。与龙共舞。

0: 光第一线，
1: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2: 早上嘅6:46啊，咁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噶，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噶，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

0: 有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生效啦。酷热天气警告咧，呢、這个热辣辣警告都已经生效啦吓。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就简简单单今日睇下乜嘢咧？睇下一个咧就叫做神光百科入边黄唇鱼啊。黄唇鱼原来咧佢嘅体长都已经系可以去到2米啊。两米都好夸张，成道门咁样，黄唇鱼系咯，即系中国啊南部独有一个品种，身长咧就可以去到2米噶吓。咁啊，黄唇鱼咁啊，亦都有好多名嘅大澳鱼啊、金钱澳啊等等嘅。咁啊，亦都系即系中国特有嘅稀有品种，重咧可以去到100公斤。
1: 哇！
0: 犀利，呢个真系犀利。嗱，黄唇鱼第一次咧就俾西方科学界描述系

所以十分之罕见。好啦，黄鲟鱼呢原来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挑选海洋十宝的其中一员来的啊，濒危的。咁所以大家呢就要多啲关注，多啲爱惜。如果有幸见到呢个黄鲟鱼嘅时间呢，都要记住呢就同佢 say 个 hello。呢啲呢大自然呢就可遇不可求，就冇得约嘅，就睇下你有冇机会碰得到佢嘅啫。但係相反，季节就可以预约，就好似春天一样，你可以落定 booking， 然后告诉人听你跟他有个约会。剩下来到早上的6:48，在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听下来自春天的一个约会歌曲。

Spring， 一首歌曲嚟自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咁天气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咧，咁啊可能大家都会有种热辣辣嘅感觉噶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多啲补水。不过讲翻头先嘅黄鲟鱼啦，咁啊其实都翻查翻知，啲黄鲟鱼咧。原来都有啲鱼标制成嘅花胶嘅，嗱被称之为咧就白花胶，咁啊系最上等嘅花胶嚟嘅，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名贵嘅中药同埋滋补嘅食材。咁当然即系而家你再捕捉咁啊，有机会就触犯到一啲法例啦。咁啊，但系睇翻佢价。

0: 格就高昂啦。咁有个绰号嘅呢个花胶就叫做海上钻石啊，海上钻石。咁所以唔知道大家有冇机会见得到啦？嗱，唔知亦都唔知海味铺又会唔会有啦？咁但系不妨可以上网揾下有关于黄鲟鱼嘅多啲资料，咁认识下呢一条咧都相当之长，两米长嘅。咁啊，亦都喺即系中国嚟讲南海嘅一啲地方可以见得到嘅一种嘅品种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翻译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3: 喂，早上小白。
2: 今日朝头早咧，虽然隔住个电话咁，但系仍然有好多咧靓嘅花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啊。
3: 冇错啊，真系啊。今朝咧，其实我就起身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好早啦，我哋节目又早啦，大家听众翻工又早，我就问，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系食橙朝头早饮下橙汁嘅咧？大家一定饮咖啡
2: 嘅。我细个咧，
3: 而家兴橙咖啡，而家橙啡
2: 系有兴橙咖啡，但我细个咧真系会多饮呢一个朱古力啦，或者饮果汁为主嘅。以前细个嘅时候。
3: 哦，今日我讲的花其实个花名咧就觉得同个橙字无关嘅，叫代代花。个代字咧就系王字边加个即系、代表个代，有代代相传嘅咁解。咁佢咧其实有另外名嘅、哦，就叫做回青橙啊、酸橙花啊、代代回春橙。点解呢你知唔知点解？
2: 咁多古灵精怪花嘅名，系咪同个样有关啊？
3: 成日问我，唔系你成日问我嗰样嘢咧，咁多年嚟你都成日问我呢个花有冇香味？
2: 吓系啊系啊系，
3: 因
2: 为
3: 佢系有橙香味嘅。
2: 佢真系有橙香味，真噶？
3: 系啊，其实佢同咧外国嗰啲咧苦橙味嗰啲苦橙咧苦橙花咧系大家系叫做咩咧竞争？我哋呢个代代花都系有橙味嘅花嚟、
2: 哎呀，咁啊真系估佢唔到，因为佢就咁个外表咧。即係白色花瓣啦，五個花瓣啦，跟住、中間就係啦，即係鮮黃色咁樣一個花冧啦。其實佢完全令唔到我想起有橙嘅味道同埋有橙嘅影子喎、
3: 哦。冇錯啦，佢係似啲白色嘅細花啦，咁類似好似薑花咁嘅樣，但係好細粒嘅，咁、係一紮咁樣嘅、其實咧，佢插花又可以，其實佢係我哋主要好多時候係做香水嘅。你都會有嘅，咁、
2: 即嗱，喂，我睇下你知唔知先？如果我哋買嗰啲橙味嘅香水，其實可能係用呢一隻代代花做，而唔係真係用橙樹嗰啲橙喎。
3: 梗係啦，唔一定㗎。
2: 哦，原來梗係添啊！
3: 係啊，海外嘅我哋叫苦橙花，你同我哋呢個中國叫中國嘅橙花，其實就同呢、這個橙係冇關嘅、但係個味道咧就係好輕鬆，好有甜味、香味同埋清爽有檸檬味添嘅，咁、其實佢咧比起外國嘅苦橙花咧，外地咪成日用呢、這個苦橙花嚟做香水啊咁樣嘅，
2: 係啊係啊。
3: 咁其實我哋呢個咧係比佢更加，我哋平啲啦，令個香氣會更加清新啦，亦都係比較爽嗰啲，有少少檸檬味嘅、
2: 哦。即係佢係夾咁我一定聞過，夾雜咗喺橙同埋檸檬中間嗰種嘅味道，可能就係佢呢一隻嘅味嚟嘅。
3: 係嗱，其實橙花係好貴嘅，喺外國嘅苦橙花做香水。咁、我哋呢種代代花係叫做平替咯，但係就絕對唔係差嘅嘢嚟嘅，只不過係我哋比較大量啲啦，係啦，咁就可以代替咗橙花嚟做香水啊。
2: 係，咁香港會唔會揾到呢一隻代代花㗎？
3: 應該
2: 問啲，
3: 都應該有嘅。問啲咯，係啦，盆栽方面咯，要問一問咯。咁佢係有一個叫做生命延續啊，家族兴旺嘅意思嘅嗰个花，
2: 几好喎、啊！呢个又
3: 系啊，几好噶，咁系好香嘅。咁其实喺中国咧，好多地方咧都有种嘅，即系山啊嗰啲地方都有。
2: 咁所以咧呢一只花咧就真系咁靓啦，咁香啦，又亦几好嘅寓意啦。我觉得大家都不妨可以试下去揾一揾。如果我通常买咗翻嚟嘅时候咧。就變咗係即係切花要自己慢慢用水咁樣就浸住佢咁樣就去到養護。
3: 這個、呢個咧切花我就冇見到，但係咧
2: 種子啊
3: 盆栽就有嘅。本身係盆已經係盆栽嚟㗎啦。咁咁你可以如果有切花，咁當然啦，你就可以就咁其實所有花都係擺喺水裏邊就 OK 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盆栽裏邊咧都係正適時淋水啦，佢個花期都幾長嘅，都有即係五至六月啦。咁佢因為佢中間有啲果實嘅。
2: 咦？嗰啲果實係咪橙嚟㗎？喂！
3: 一定唔係啦，因為佢同個橙冇關，佢本身係白色嘅細花嚟嘅，咁中間有少少可能係，其實冇好多花咧，都有另外啲果實喺側邊嘅細細粒嘅。
2: 嗯嗯，
3: 好奇，其實大自然係好奧妙，一朵花咧唔係淨係一枝花，好多花咧側邊都有啲果實喺度。咁但係咧，我哋有陣時淨係會睇個果實啦。如果果實係佔重比重大嘅，咁如果有啲嘅時候我淨係睇個花啦，如果花係佔嗰枝花裏面比重比較大嘅咁樣，其實花一樣就係有花啦、有果實啦、有葉啦幾樣嘢
2: 撮
3: 埋一齊。
2: 咁所以咧呢一、這個花嚇，咁代代花，大家都可以試下揾一揾。咁又有呢一個橙香，加少少嘅檸檬香，我覺得幾精神嘅。如果朝頭早起身，係啊，朝頭早起身。當你一打開房門口嘅時候，你就已經聞到少少呢一種嘅味道喺個廳嗰度飄過嚟咧，我覺得已經咧仲好過洗面啊！嗰、那個精神嘅感覺，
3: 係啊，令到人醒一醒。香港有機會會有，因為我睇翻資料顯示咧，佢中國嘅南部係有種植嘅，例如廣東啊、浙江啊、貴州呢啲都好近香港嘅。我相信喺運輸方面都係容易嘅。
2: 咁啊真係可以去揾下喎，咁啊大家俾啲心機尋找一下啦。唔該曬，安安，拜拜，
3: 拜拜。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咧就会分道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陳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衛白皮書回答記者提問，陳希說日本執政當局繼續打著遵守防衛的幌子，加速修訂安保三文件，持續增加防衛開支，大力發展長程進攻能力，推進太空武器化、戰場化，甚至將軍工產業擴張包裝為經濟增長點，妄圖將擴軍備戰深度陷入國家制度、經濟產業和社會輿論。陳希指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已經成為戰後國際秩序的嚴重挑戰和地區和平穩定的真正威脅。美国政府据报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报道，美方的做法是对巴方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推迟采取措施，为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是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的行动，并且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有关措施。巴西外交部在上个月25号证实，已经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前往巴西的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是为了干预巴西定在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个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索。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但对约旦足总有莫大裨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

0: 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因分天怒，现在当然也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星星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調查發現詐騙集團懷疑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項目，上個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投資者才發現受騙。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而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那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大約36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11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哋系三五成群，
7: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8: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9: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7: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9: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8: ！Go go go！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1: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13: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4: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5: 寻找创科的故事。
14: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5: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9，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啦，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咧就生效咗啦吓。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有晨光第一线嘅，咁啊有直播室三位朋友齐晒噶啦，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 Didi 喺度，
4: 好交通组嘅 Didi 咧，今日朝头早好艳丽咁啊，入嚟我哋嘅直播室入边，系啊，
5: 红当当。
4: 新年咁样喎，今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天
7: 气警告啊，火辣辣，
5: 火辣辣！
6: 红色啊、橙色、黄色、绿色，即系啲所有嘅鲜咁鲜色衫，我都好中意嘅。
5: 喜庆嘅衫啊，睇到都开心啊，真系。
6: 系咯，我就唔系好中意。
4: 真系睇到开心。
6: 都会着嘅。
4: 系。今日呢个系 Stop Didi 啊。
6: 系啊 ，Stop Didi 啊，即系点啊？
4: 红灯。
5: Stop。
6: 系唔好啦啩，
5: 红
6: 灯啦，梗系啦，揸车朋友记住啦，睇灯就睇清楚啲啊，千祈唔好就瞌眼瞓啦。
4: 系啊，真系啱。喂，搵一次即系大家着埋红绿灯三只色咁啊，影张相，我哋应该要。
6: 黄绿啊，
5: 我红色、黄色、绿色都有噶。
4: 你有啊？
5: 系啊。
4: 我冇啊，我唔齐噶，原来。
5: 咁你有咩衫啊？天。
4: 我有橙色咯，
6: 橙色。
4: 绿色衫原来我冇
6: 喎。绿色衫男性多数都冇啊！你讲下绿色系啊，我老公都冇啊，黄色都冇，红色佢都有嘅。
4: 红色我都有。
6: 红色又系啦，咁你。
4: 红色橙色我都有。
6: 咁反正你着红咯，我同 Vicky 一个黄一个绿得咯。
4: 咁我哋又上中下咁影嘅喎。
6: 好啊，影咗出嚟摆上去俾大家睇下。
4: 饮茶嗰阵时影埋我哋。
5: 可以
4: 啊，
5: 可以。
4: 好，咁啊，要睇睇出边嗰个天气啦，交通情况到底系点先？
6: 是啊，交通方面呢，暂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都系正常嘅，大家都系比较关心，可能青山公路嗰段开返未啊，开返㗎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去元朗方向近住怡丰园对出嗰段呢，封路就已经重开㗎啦，咁巴士都行返原有路线㗎，咁搭巴士嘅朋友呢就可以搭返啦，咁揸车嘅朋友都可以行返呢段路啊，就系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已经系全线解封啦。咁另外咧，觀塘嘅協和街咧，由於有水務急收，咁觀塘啦，觀塘嘅協和街啊，協和街下行去翻觀塘道啦，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線咧，都係封閉嘅，大家經過要小心啦。
4: 嗯，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喺路面上面都要事事安全，咁啊事事就放心啦。最緊要咧就係即係安全到達呢一個現場咧，永遠都覺得咧係最好嘅，最理想嘅，就唔好貪快，千祈唔好貪快。咁啊，見到前面。减速嘅需要减速就减速，咁啊前面绿灯嘅先至过，红灯嘅就唔好过咁样，
6: 系唔冲得噶啦，
4: 系啊，唔好抱住嗰啲犹豫嘅心态揸车，系啦，咁啊即系譬如过红绿灯啦，我谂驾驶者好多时都系，嗱 Vicky 都驾驶者啦，有阵时嗰盏绿灯咧。你发觉佢都着咗好耐啦，我都会有个心理准备，佢随时都会转翻咗红灯，
5: 系、
4: 因为你仲要隔篱见到有个白甲龙喺度，咁唔通仲起晒系咁去咩？系咪唔好啦呢啲？
6: 咦，你今日系咁讲红绿灯啊？听谂下谂到嗰首歌添，明明绿灯
4: 啊系，郑融嗰只
6: 系啊，播嚟听下都好，
4: 搵日送俾你，
6: 多谢多谢。
4: 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资讯俾我哋
6: 咧？我相信咧，大家咧都知道啦，近年咧社会咧就不断咁样关注啦，高龄嘅职业司机嘅驾驶安全问题，政府最新就有咗呢个实质动作啦，建议就将商用车嘅司机提交呢个体格检验嘅证明书嘅年龄门槛咧，由而家嘅70岁大幅降到65岁，咁同时咧都系缩短咗咧一个驾驶执照嘅有效期嘅，喺明年中就正式落实修订呢个目标噶啦，
4: 系即系我哋个驾驶执照可能10年咁样啦，
6: 系啦，
4: 咁佢哋就可能系咪每一年 renew 2年啦咁样啦，咁样
6: 冇错，同埋最主要就系将人哋提高咗。门槛70岁就系提高到65岁就要做呢个身体检查啦。
4: 系啦，系啦，
6: 系啦，冇错。咁运输署就已经喺上年嘅第四季完成咗呢一个嘅体

0: 甲评估试验计划啦，咁未来咧，当局咧都会计划设立一份专门嘅医生嘅名册，就提供咧相关嘅指引嘅，俾司机咧就可以自己拣合适嘅医生进行呢个体检嘅。咁当然啦，有啲问题咧，有就唔会问咯。咁就话，咦，认知同埋精神评估系咪纳入呢个强检嘅范围噶？咁讲，咁官方就话啦，其实而家咧系由专家小组制定嘅详细医疗指引之中咧，就已经全面咧涵盖咗认知同埋运动功能咧个评估噶啦。咁所以如果医生咧喺临床嗰阵时，即系见你嗰阵时咧，检查之中咧，觉得咦，可能有啲需要咧，佢哋都会进行咧特定嘅测试，或者系将司机咧转介去一啲嘅专项啲嘅评估嘅。咁另外啦，又话体检收费系咪会唔透明啊，同埋开支系会增加咧？咁啊忧虑咧，修例之后咧，体检开支咧就会加重呢个负担啦。咁市面嘅体检收费系咪会唔咁透明咧？因为好多人都话、我去检查几多钱啊咁样。
1: 结果有好多佢哋担心系啲隐藏收费
0: 嘅。系啦、
1: 你做咗呢、這个，需要做埋呢个噶咁样。
0: 咁、但系我觉得真系有需要嘅话，有时咧，即系你评估嘅嘢咧，真系要可能要全面啲嘅。你净系验咗胆固醇啊、血脂，或者佢可能觉得啊，不如你仲顺便验下肝肾功能啦，都可能都会睇到好多嘢嘅。咁、医生当场咧，我相信佢都会作出呢个专业嘅评估嘅。系咪先？咁未来咧都会透过宣传啦，鼓励更加多医生提供呢个年长司机嘅健康评估服务啦，咁啊引入咗呢个市场竞争，平稳翻个收费，即系唔可以太高。你知一多嘅嘢就点啊，会平啦；少啊点啊，一定系高嘅。
1: 系
0: 咪最记得以前话啱啱手提电话断分钟几多钱？你知唔知
1: 以前手提电话即系最初嘅时候咧，
0: 好似系十几蚊一分钟，
1: 几万蚊咁样出一部机
0: 啊，两万几啊，
1: 两万。你记得个价喎，真系啊，两万几。
0: 第一部嗰时我哋公司拥有咗嘛，所以嗰时话攞住个水壶出街都。几威噶，
1: 系啊，
0: 因为我哋要做嘢，咁仲要搭车噶嘛，
1: 断分钟又收费咧，
0: 惊啊！你讲得好啱，好惊啊！如果唔见咗话要赔啊嘛，嗰刻你真系我有压力噶。
2: 系啊，
1: 不过而家电话贵起上嚟都有二万几，
0: 系，但系而家同以前争得远，
1: 争得远啦，啲功能都而家都
0: 分钟，
1: 今日电脑嚟嘅嗰本系，
0: 哇，嗰时真系成十几蚊一分钟噶，
1: 系啊，
2: 听信息
1: 好似打 IDD 咁样噶嘛，
0: 系啊，好似打 IDD 咁，所以又多系咪好开心啊？
1: 系，冇错，
0: 总之有选择多咧，我哋嘅消费者咧就会有受惠咯。咁同时咧都会同医务卫生局合作咧，希望设立呢个多啲嘅医生名单啦，方便业界选择嘅。咁系咪指定嘅体检中心咧？咁对于有意见咧，就建议政府啦。不如咁啊，不如指定一两间体检中心，唔好咁麻烦啦。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多好，有啲人就觉得少好。点解咧？佢觉得如果指定咗一两间嘅体检中心，嗱，指定翻我要揾翻小白医生咁样咯，变咗系你跟翻我，会唔会好啲啊？
1: 想啲嘢齐全啲啦，
0: 系啦，唔好又睇下呢个睇下嗰个。你知有啲人可能今日中意去长沙环太检查，下次中意去元朗检查都唔出奇噶嘛。所以佢咁提议咯。咁政府就话啦，如果只系指定一两间机构嘅话咧，就恐会点啊，造成庞大嘅工作量同埋延长呢个轮候时间啊。所以现阶段咧都系维持翻咧一啲嘅合资格嘅医生名单，就俾司机去选择咯。
1: 系呢类型嘅体检咧，即系有阵时个心态，我觉得就唔好话我使咗钱啊，或者咁麻烦，我都冇嘢咁样。可能有啲司机大家都觉得我都冇事，好健康，我冇嘢咁样。同埋我觉得咧。唔係，唔好淨係諗話道唔道路使用者個安全問題啦。咁我當你淨係諗自己，你都俾個機會自己去檢查自己嘅身體。呢樣嘢就好緊要。
0: 我攞自己出嚟講，豁出去啦。其實好少人真係自己掟落身。
1: 我成日都攞出嚟嘅自己。
0: 你係啊？我自己啲私事都攞出嚟講。點解好好彩嗰次咧？就係我本身唔知自己甲狀腺有事嘅，我無端端走去做身體檢查咧 ，check 到原來甲狀腺有事，跟住即刻食咗年半藥咯。即係我完全人哋話有手震、有眼突啊、有腫啊嘛，但係好彩我真係。是驗血驗出咗出嚟嘅，所以我覺得咧身體檢查真係重要
1: 的。係重要嘅，咁所以各位司機大家啦，大哥咧都要即係睇住自己嘅身體，最緊要咧係健康平安啦嚇。
0: 冇錯，
2: 安全至上。
1: 唔該曬 Didi，
2: 同大家睇下星期三嘅天氣預測。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3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會吹微風。而展望未來幾日咧，天氣都係酷熱嘅，部分時間咧係有陽光，而星期五以及係週末期間局部。地区就有骤雨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嘅水平。
1: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7，有晨光大学。
3: 晨光大学。
1: 你的晨光大学啦，今日电话旁边咧，今日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4: 早晨啊小白，
1: 你好啊吓，咁啊嚟紧星期五嘅时间咧就系24节气之中嘅立秋啦，哇，即系咁快嘅。 而家先至又话好热啊，咁但系转头又话俾你听，原来。

0: 星期五係立秋嘅喎，呢個我都打咗個突啊嚇。好啦，咁啊，既然都係咁熱嘅天氣底下，或者有咁多雨水嘅天氣底下咧，立秋啱啦。星期五天文台都話星期五六日咧。喂，好熱嘅，咁啊，亦都就係成日都話秋老虎係咪只係好熱咁樣咧？咁好啦，咁啊有咁多唔同嘅天氣嘅改變，又去到秋天啊。喺中醫嘅角度嚟講，我哋有啲乜嘢地方要注意？養生方面又應該點樣好好地調節咧？要問一問 Terry 啦。
1: 啊，小白真係觀察得非常之好啊！即係個個咧聽到話立秋，每一年都係啊，即係一到立秋咧，啲個個 patient 都話：哇，仲好熱喎、
0: 啊！
1: 咁樣。
0: 係啊。
1: 因為秋天俾我哋感覺就好涼快啦，係咪？咁、
0: 啊、
1: 但係其實咧，我哋春夏秋冬咧，個四季嗰個轉變係慢慢噶嘛。咁即係話我哋由盛夏哇好熱好熱咧，去轉到秋天咧，其實咧都係一個轉折嘅。咁而家呢就话俾你听立秋啦，咦开始啦，我哋开始有呢个变化啦。咁所以呢立秋只系话我哋开始进入呢个秋天，开始有凉快嘅时候啦。咁、仍然系天气好炎热嘅。咁你就觉得好啱喎嗰个秋老虎。所以而家呢正正就系我哋做天狗呢，我哋呢开始呢即系仲有第三伏未贴㗎，即系我哋通常呢我哋贴天狗三伏啦。咁、我哋呢就会喺8月14号度呢，我哋开始就会贴呢即系第三次嗰个嘅天狗啦。係、就定用呢嗰个大自然呢，即系而家好熱㗎嘛。咁、我哋呢就亦都贴啲藥啦，嗰啲藥呢主要都系有啲温性嘅，有啲細身啊咁啲嘅比较新熱嘅一啲嘅藥呢，咁我哋呢贴落背脊嗰度呢，所以好多病人都觉得比较暖。咁贴落去啲穴位呢就系、帮助我哋呢补充个阳气啦。以前我哋细细个听呢鼻敏感啊，哮喘呢啲叫富贵病嘅，因为冷气病整出嚟嘅。咁、但系而家已经好普遍啦，好多人都会有呢、這个即系啲鼻敏感嘅问题啦，咁所以佢都可以通过呢个贴天灸呢去帮助啦咁样嘅。
0: 哦，都幾好啊！咁如果有鼻敏感嘅朋友，就可以多加留意。好啦，咁我哋仲有聽過咧，就係、有一種叫秋乏啊。秋乏咧，就好多人即係立秋嘅時候咧，就開始有一種即係昏昏欲睡啊，又冇乜力啊咁樣嘅感覺嘅。咁中醫嘅角度嚟講，係點樣解釋呢一個現象嘅咧？有冇辦法即係可以令到個人精神翻嘅咧？
1: 其實呢而家呢都係仲係好有暑氣嘅、因為要去到呢八月底嗰個叫處暑呢，處即係冇晒啲暑氣囉。咁所以而家你覺得好炎熱啦，好攰呢，中醫角度嚟講呢就同暑氣好有關係啦。咁嗱呢排就落雨啦，咁如果呢即係冇落雨嘅時候，冇發覺呢成日喺街外面都會覺得好似嘩蒸籠呀、覺得好攰㗎嘛，不如一陣囉。
0: 即係話啲天氣呢一係就好大雨，一係呢就好似好熱咁樣都辛苦啊。
1: 系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就有啲暑气，咁所以譬如喺我哋而家呢个夏天咧，最好咧就系点解食啲瓜类咧？譬如我哋细个一定系食西瓜噶嘛，
0: 西瓜系冬瓜，冬瓜煲汤，阿妈煲。
1: 系啦，又话而家你见到有啲冬瓜盅出嚟啦，咁样啦，系啦，咁咧就有啲消暑嘅，咁所以可以食啲瓜类啦。咁不过就先留意一下，即系大家即系留意就系咧，食西瓜咧消暑系非常之好。咁但系如果我哋咧留意，原来我哋根本就系冇乜点出街，冇一点受暑过嘅话咧，我哋咧又雪冻咗个西瓜食咧，反而有啲伤阳气嘅，呢个大家要留意啦。
0: 哦，所以西瓜其实就应该就咁摆喺度，就即系普通温度咁样常温食咁样噶。
1: 最主要佢消暑啊，咁所以呢、我哋如果喺真係好熱呢幾日雨天又再即係有陽光嘅時候，我哋曬完真係特別覺得好攰嘅時候呢，食啲瓜類係比較好嘅。咁西瓜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但係呢如果我哋根本就係、譬如成日返工都冇乜點樣接觸個陽光，成日開冷氣嘅話呢、其實冇乜暑氣嘅話就唔係太需要食西瓜去消暑囉。
0: 我就純粹係諗住過口癮咯，有陣時香港人，夏天啊，好似食西瓜要應節咁樣，應呢個夏天嘅節日咁樣噶，大家都係。
1: 嗱，咁食少少好啦，如果開行冷氣咧，其實我反而我哋都係有啲傷陽氣嘅。
0: 啊，傷陽氣，好啦，咁如果你話即係講開西瓜先講埋，西瓜又飲，西瓜皮我都聽講過係唔知係入藥啊，定係磨面啊，係咪都有中醫學法嚟講係西瓜皮都有啲作用噶？
1: 哇，你咁叻嘅嗱，其實咧個係啦，冇錯。咁樣咧，呢西瓜皮咧，其實咧，我哋即係都係有個好靚個名嘅，咁我哋叫做西瓜翠衣嘅，咁佢都係有呢、這個即係清熱健脾嘅作用喺當中嘅。咁因為咧嗰陣即係你知道粥粉咧就會唔曬嘅嘛，係咪？即係所以咧，你食完嗰個西瓜之後咧，嗰、那個西瓜皮啦，我哋尤其是咧嗰、那個即係青白色嗰啲位置咧、其實就可以愛嚟煲湯嘅。
0: 煲湯啊！哦，未試過喎、這個，
1: 就是、呢個西瓜翠衣啊，個名係咪好好聽
0: 啊？好聽啊！呢、這個煲湯就可以即係潤翻個人係嘛，都係。
1: 我都有一個清熱解暑啊，即係除煩止渴嗰個作用啦，又可以利下小便，即係其實都有啲去暑濕嘅作用啦。
0: 咁你再問一問 Terry 啦，好多時如果你話立秋之後咧，可能皮膚啊或者、那個

0: 嘴咧都開始，因為耐唔耐都有啲北風啦，咁你始終立秋啦，開始乾啦，又或者係痕啦。咁呢一種嘅問題嘅話咧，如果立秋之後，我有冇辦法即係多啲留意，令到我可以改善嘅咧？
1: 如果咧，其實嘴唇好乾咧，我發覺而家好多人咧，其實一年四季都有，即係唔係淨係話咧秋冬天啊、
0: 嗯？
1: 因為我哋真係喺冷氣地方比較多，咁同埋咧嗱，我哋覺得好乾啊，其實嘴唇好乾或者皮膚比較乾咧，最重要嘅地方係咩咧？我哋叫做津液唔夠，即係滋潤嘅即係體液咧唔夠啦。咁津液唔夠咧，我哋就要補津液。咁津液喺邊度嚟咧？其實又係個脾胃啦，因為我哋咧即係食嘢都係通過個脾胃消化處理啊咁樣噶嘛。咁、然後先至即係將啲食物咧有用嘅嘢咧就化為咧呢個氣血啊咁樣去滋潤我哋身體啦。咁如果我哋好乾啊，嘴唇好乾咧，咁基本上都係津液唔夠嘅。咁津液唔夠咧，我哋可以揀啲乜嘢咧？其實你留意我哋而家食嘅都係嘅，或者咧即係中醫嘅角度咧都係不時不食啊嘛。我哋食嘅時令嘅食物嘅，而家咧你會發覺咧係越嚟越多水果嘅，即係嘛荔枝啊、龍眼啊，跟住有好多
0: 桃啊呢啲芒果啊，
1: 係啦，芒果呢啲好多。其實你留意佢哋最主要係咩？好多汁嘅，
0: 系啊，
1: 系啦，多汁嘅咧，
0: 又甜、
1: 啊，滋润嘅作用噶啦。
0: 哦，生津解渴就系咁解啦。
1: 系啦，我哋好干咧，咁通常就要食啲少少食啲多汁嘅嘢嘅。系、啊、啦，咁你秋天嘅时候，你发觉咧，越嚟越夏天尾啦，秋天开始咧就好多生果咧，真系即系有得食噶啦嘛。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可以食多啲呢啲即系多汁嘅，譬如点解我哋秋梨啊嘛，秋天又食梨啊嘛，其实都系好多汁咯。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好干嘅时候咧，系不妨咧去食多少少咧呢啲嘅生果啦。咁当然都系睇一睇啦，生果最好咧就少啲去雪啦，因为雪咗咧，其实真系比较寒嘅，系、啦，我哋而家。即係大部分嘅香港人啦，喺成日都係開冷氣啦，咁、所以都係比較寒啦。
0: 咁榴蓮啊，唔多汁咧，就盡量唔好食啦，因為燥熱啊嘛，係嘛？
1: 榴蓮都係濕噶。
0: 榴蓮都係濕噶。
1: 係啊，但係佢偏温啲。
0: 偏温嘅，因為果王啊嘛，佢號稱果王啊。
1: 所以咧，其實咧，我有啲病人咧，佢話佢一胃痛就會食榴蓮嘅。系啦，
0: 得唔得噶？
1: 如果系寒嗰、那个好好胃寒嘅话咧，食榴莲都有啲帮助嘅。咁但系咧，榴莲系都系湿噶，因为其实你留意佢都好 creamy 噶嘛，即系好多即系
0: 系啊，
1: 好有嚼口啊咁样。咁所以咧都系湿嘅。
0: 咁如果榴莲佢既然譬如啲人话佢燥热噶嘛，都系算唔算啊？好燥嘅，唔算嘅，佢都系滋润嘅。
1: 佢偏温啲嘅，
0: 系啦，偏温啲嘅。咁如果佢偏温，我将佢雪入雪柜嗰度，可唔可以降温嘅咧？
1: 你可以咁讲嘅，你可以咁讲，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一食咗一冻嘢落去个脾胃度，已经伤咗先噶啦。
0: 咁
1: 你又要个脾胃再去消化，系啦。咁所以尽量少即系。即系点解我哋身体咧个个体温咧系要37度到咧？咁就系因为37度系我哋人体咧，即系去发挥我哋嘅功用咧最好嘅温度嚟嘅。系啦，咁如果你太低嘅话，嗱，譬如我哋食咗啲嘢冻嘢啦，我哋食4度，即系雪嘢一啲冰冷嘅饮品嘅时候咧，咁跟住我哋身体咪要即系暖翻去热，热到37度咯，咁我咪要嘥咗啲能量咯。
0: 哦，好啦，嗱，头先阿 Terry 有提及过，就系嗰啲人体嗰啲津液咧就好重要嘅。咁我就即刻有个迷思啊！如果你话我饮多啲水嘅，咁身体就吸收咗好多水啦。咁我饮得多水，系咪等于我嗰个津液就会够？定还是其实饮得多又排得多啊？其实又亦都系唔系好不利于呢一个即系津液嘅出现嘅咧？
1: 阿小白真系好聪明嘅，其实嗱，我哋都系嘅。咁咧，譬如话好干燥啊，咁啊，我哋屋企人啊，阿妈一定叫我哋喂饮多啲水啊，系咪
0: 啊？系啊，系啊。
1: 譬如你大便有阵时觉得硬啲嘅时候，阿妈又系饮多啲水啊，咁样啦。
0: 因为有啲人咧。就算幾咁飲水飲得多，你發覺其實佢啲咩嘴唇都係長期都係繼續爆擦，繼續都係乾嘅。咁其實佢飲水佢就夠啦。咁即係，但係佢嘅津液又唔夠喎。啊，咁啊點解咧？嗬？
1: 你嘅觀察非常之好，其實正常係嘅，即係正常我哋口乾咪飲水咯，係咪？
0: 係啊。
1: 因為飲咗水嘅話，身體都係將呢啲水咧，即係化為津液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咧，如果尤其個脾胃啦比較弱啦，甚至我哋特別講啦，呢頭飲咧。嗰头屙啦，饮完啲水，可能咧，即系有啲人会成日去小便啊嘛，即系呢头饮完啲水都未消化到，佢就要排咗出嚟啦。咁咧，嗰个我哋嘅中医角度嚟讲咧，就系个脾同埋肾都比较弱一啲。咁呢个情况咧，就唔能够身体唔能够将啲水咧化为津液。咁所以点解饮极水，咦都好似口干啊？
0: 即系身体冇锁水个功能。
1: 系啦，這個、呢个咧，再严重啲，譬如就系类似糖尿病咯，糖尿病嘅人咧都会好口干啦，成日要饮水就成日都去厕所嘅，咁样。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即系中医角度嚟讲咧，我哋就要处理嗰个脾肾比较多啦。咁既然系咁。

0: 呢譬如我哋要睇啦，如果佢飲水真係好多，咁你再係口乾嘅時候再不停飲水，真係加重咗身體個負擔㗎喎、
1: 哦。
0: 係啦，咁同埋有啲人譬如可能出現一啲水腫啦。
1: 哦，
0: 咁我哋要理解個病人去飲水咩原因啦。有啲 patient 係表示呢佢係好鍾意飲水㗎嘛。有啲係話我唔飲水我覺得好唔安樂喎，好健康喎、咁樣啦。咁、我哋就要即係睇下佢飲水係咪真係多咗太多啦。咁你話八杯水，五至八杯係即係我哋一般人正常嘅份量啦，即係參考下啦。咁亦都如果我哋真係做好曬喺出面，譬如前先排咧，咪真系好晒咧，真系一出到去咧，啲汗出到即系多到不得了咧、你即系水分蒸发晒嘛，咁所以就真系要饮多啲水嘅。咁呢、這个，所以我哋一般五至八杯就参考啦，又唔使话跟晒嘅咁样啦。
1: 明白。咁除咗水之外，有冇啲都系生津啲嘅？饮完之后容易令到我哋嗰个津液咧会多翻啲平衡啲嘅咧？
0: 所以头先我哋讲一啲生果啦，即系譬如头先讲雪梨啊，又或者即系其实而家好多呢啲头先芒果啊、榴莲其实都可以食嘅，系啦咁样。即系呢一啲咧，总之水果类啦，呢啲都系一啲新进嘅食物啦，我哋可以食多啲啦。同埋一样嘢咧，即系唔好忘记咧，其实咧米饭都系好重要嘅，米饭养脾胃，同埋都系有新进嘅作用。
1: 哦，系系啊，呢、這个我成日听 Terry 讲米气好重要嘅呢样嘢系。
0: 是啦，
1: 咁如果大家喺津液上面或者立秋之后想点样养生啊，或者迁就各样嘢有问题嘅话咧，咁都可以咧就揾翻选择中医师就问一问啊。今日同阿 Terry 倾住咁多先，下次又麻烦你啦，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以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的课程录取。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取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表示，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俄罗斯2022年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一直否认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部门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

0: 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咧排到去虹桥。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嘅协和街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下行即系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啊，我嘅好拍档，早晨啊，哦，
2: 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小白，
2: 早啊，
1: 早晨啊 ，Vicky，
3: 欢迎你翻嚟嘉明，
1: 多谢你啊，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今日咧可以唔使讲萨瓦迪卡啦，翻到嚟香港啦，
3: 讲翻早晨，
1: 系啊，要讲翻早晨，
2: 系
1: 啊，系啊，哇，今次咧真系发觉，除咗系学识咗多啲泰文啦，唔同嘅形容词之外咧，又有啲新发现。第一件事，交代下啲手信先。
2: 原来系咁啊，佢以为你交代下呢几日嘅行程喺布吉点样啊，乐活过生活同埋好 relax 得到啊，
1: 即系
2: 通常都要充电啦。即系其实好多时候，作为香港人，暑假期间，尤其是家长啊，即系小朋友放假，自己都放假咧。因为过去可能大考过后啦，咁啊条橡筋唔使下下都掹到咁紧啊，俾啲细路仔放松，啲爹哋妈咪都放松下。
1: 系啊，今次都真系几放松嘅，尤其是我有去嗰啲 club 咩咧，咁就会有啲小朋友自己玩嘅一啲俱乐部咁啊。咁啊，好彩地咧，我啲小朋友都 OK 嘅，佢哋习惯咗，佢哋会有认识新朋友嘅机会，咁只不过咧，大女可能真系步入准备青春期咧，佢开始有啲想黐翻住屋企人，竟然。竟然
4: 好喎、啊，呢、這个
1: 系啦，呢、這个我应该系感到非常之幸运嘅。
4: 冇咁快成为泼出嚟嘅水、啊，
1: 我仲有两个弟、所以嗰件事系都窝心嘅。咁即只不过系同我哋预计之中有少少唔一样啦。咁咁，但系基本上预计得到嘅，一定会有啲干芒果啦，大家团队一齐玩嘅。今次咧。我就從呢一個美妝香油嗰邊出發啊！咁首先咧，俾咗小白先，小白嗱呢、哦、一支。

0: 咧，睇落嗰個包裝咧，好女性化嘅，好誒，好 spa 嘅感覺。
1: 估唔到呢個竟然係俾我，以為咧係俾，
2: 其實係男性化嘅。
0: 因為嗰件事咧，其實我係關顧你一家嘅。咁你知啦，泰國有好多唔同嘅精油噶嘛，有啲就係俾你聞嘅，有啲俾你搽嘅，有啲就俾你誒我嚟點香用嘅咁。咁佢呢一隻咧，你當佢係好似一個 roll on 咁樣樣啦，你可以搽喺啲誒穴位啊，或者啲會感受到汗嘅位置啦。咁佢呢一隻咧，佢嗰個名好得意嘅，咁佢都係話咧俾你有個舒心嘅感覺啦。佢基本上成件事個包裝都係話咧，你基本上聞住呢一條唱住歌嘅河流嘅聲嘅名咧，嗰陣味啊，你個人咧會身心舒暢，同埋佢括弧。小朋友考試前咧，問咗佢咧，
1: 咁我明啦。
0: 嗯，係咁就關顧埋你嘅仔仔。
1: 唔係，因為小朋友就未必中意搽咁多嘢喺身上面嘅。我搽，
0: 係啦，
1: 然後喺佢身邊
0: 送佢翻學，
1: 冇錯，喺佢身邊打轉，送佢去補習。
0: 又得，又或者佢臨考試嗰日，你車佢翻學嘅時候，你成車都呢陣味，
1: 係喎，令到佢一種洗滌心靈，即係將個壓力點咧就。歸零
0: 係啦，哇！就可以重新吸收，哇！厲害厲害！
1: 呢、這個簡直係我屋企嘅福祉啊！呢份禮物，
0: 我希望可以幫到你。
1: 感謝感謝，
3: 好正嘅呢一個，
0: 係啦，
3: 唔係小朋友茶，係爸爸茶，
0: 爸爸或者媽媽茶，
2: 要啦，
1: 梗要啦。
2: 家長好大壓力㗎。我琴日先同個媽咪又係家長喺度傾啊，其實小朋友都好多唔同嘅先談啊，或者有啲新嘅嘢發揮，跟住佢又真係上網咧，好似讀咗個學位咁樣 check 嗰個乜乜證乜乜證，究竟啊原來要點樣？医治啊，咁样或者要揾咩医生啊，咁样即系所以，即系我真系好佩服，好佩服每一位家长嘅，真嘅。
0: 好多家长都真系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变成百科医生嘅。即系我以前点会听过有乳香呢样嘢嘅啫？
2: 系啊。
0: 咁我又唔系玩精油嗰批朋友嚟嘅，咁但系就因为即系都希望揾到唔同嘅方法帮到自己小朋友啦。咁你信不信由你咁样样，但系如果你系认为可以试一试嘅，咁又希望呢一支油可以帮到你一家。如果帮唔到嘅，你自己闻咗开心下就 OK 啦。
1: 本身提高一个人嘅信心咧，都已经系帮。
0: 其實係啊，真係嘅，你搽啲嘢上面覺得哇，我靚咗喎，咁就靚咗噶啦，
1: 咁就靚咗噶啦，
0: 係啦，所以今次咧就到 Vicky 啦。嗱呢個咧又係我上次未講過嘅泰國牌子嚟嘅，咁上次講 TBT 都好大嘅回響啦，
2: 好大回響啊，係啊，
0: 好多朋友仔事後 DM 我啦，咁但係上次講到有幾個牌子咧，都係一啲泰國本地幾出名嘅一啲比較民間平民化嘅牌子嚟嘅，呢個咧高端啲，
3: 係
0: 我今次邁向高端市場，所以得兩塊啫。俾你試一試先。嗱呢個咧，佢哋本身出名嘅，除咗有防曬咧，佢有一隻叫做 Super Dry 嘅防曬，就係你搽咗上塊面之後咧，係零油光。就算係超級防水之餘咧，你游完水上翻水嘅時候咧，你個塊面都仍然係光，然之後係乾身嘅。系啦，咁有佢之外咧，呢、這個面膜咧就係佢嘅王牌啦。咁、
3: okay.
0: 其實呢一啲面膜咧，佢可以一盒盒買又得，一塊塊買又得。咁、但係佢都係喺機場有，又或者係喺翻一啲嘅屈咩士啊，或者係嗰啲 B 字頭嗰間啊，即係個人用品嗰啲店鋪度啦，咁會揾得到佢哋嘅。咁、而且佢單塊買嘅牌子嗰個價錢咧，唔係想象中咁平嘅。咁、但係因為佢實在咧，好多人想試啊，同埋佢一次過好多個唔同嘅系列，咁就揀咗咧佢最高級嗰兩個系列。俾你啦，一張白色，一張黑色。知道嘅朋友就知道係佢啊，女性她乜乜嗰個咧，即係當係女王號咁樣先算啦嚇。咁啊就係佢呢個牌子啦。
2: 好啊，
0: 係
2: 啦，我覺得 Vicky 應該要啊，嚟緊做入台啊嘛，你有演出啊嘛。
3: 我以為你叫我而家開住麥咁。
0: 唔係我 OK 㗎。
1: 如果係我都 OK 㗎，
0: 我可以開埋 live 嚟影你咁樣。
1: 咁你黑色呢一個一黑一白，如果而家你敷咗，你咪變咗黑面神會唔會？
2: 唔會啊，精華嚟嘅，精華嗰啲寶藏級面膜嚟嘅。
0: 係啊，佢就話
2: 敷一塊抵十塊嗰啲嚟咯，
3: 係啊。我本身懶啊，
0: 係啊，即係會有 glass skin 嗰啲咧，即係敷完之後塊面係玻璃靚氣嗰種咧，咁睇下又幫唔幫到你。
2: 仙氣啊，仙氣王者啊，哇，有仙氣好好啊，七月依家農曆七月有仙氣好，
1: 仙女 Vicky 啊，
3: 以後要帶音效出嚟喎，每一次出嚟我都
2: 自帶 BGM 啊，
0: 自帶樹頭，
2: 開心。
0: 咁另外仲有呢一支細細地嘅咧，就係我上次都有去過呢一個喺布吉嘅 Old Town 嗰附近啦，有一间系成间铺头都系做紧精油香水嘅牌子，咁其实嗰间铺头个品牌本身咧系源自印度嘅，咁、但系佢就开到去泰国，咁、于是乎咧就喺欧洲，其实欧洲有一条打卡街噶，咁喺嗰度咧你就会见得到除咗系卖芒果嘢啦，除咗系卖啲泰式裙之外咧，唯一零零舍舍系得一间又唔系卖嘢食嘅，就系佢呢一间嘅香水牌子啦，咁、但系呢一间店铺咧佢。

0: 意嘅地方咧，就係佢成間鋪頭咧都係油 base 嘅，即係話你如果要自製一啲香水嘅話咧，你噴出嚟係油嚟嘅，就唔係水嚟嘅。咁個油份嘅好處係咩咧？真係耐啲
1: ，long lasting
0: 啲，你真係會感覺上你搽咗之後咧，全日唔使再補噴嘅。咁然之後佢入邊咧，好勁。
1: 好少喎，
2: 嗱，水真係會揮發。
1: 譬如平時大家買啲香薰又好，香水又好啦，咁、即係你通常經歷咗四五個鐘，你就會女士們特別係啦，會去 toilet 嗰度補噴，跟住再吹，再迎接下半場咁樣。你嗰一日嘅下半場，但你講緊呢一隻係可能一日入面你朝頭早碌兩嘢喺個叫做手背啊嗰啲位或者頸背啊嗰啲後尾枕位，跟住就已經 keep 到一日香。
0: 係啊，嗱，我上次就係四月份嘅時候去就揾到呢一间铺头啦，咁我就买咗我一只喷咗翻嚟之后咧，系日日用亲佢都会有人话好香啊！呢间房系话间房好香啊，因为嗰阵味系传到好远吓，咁我就以为自己个鼻好容易会适应咗，然之后闻到噶啦嘛，咁但系譬如话出去第二啲嘅地方，可能认识啲新嘅摄制团队拍嘢。跟住佢哋又系讲翻呢句话，好香啊！呢间房咧，闻唔到，咁我就应该系我嚟嘅，咁所以就知道，咦，真系几长久呢一件事。咁同埋上次就自己 mix 啊嘛，佢嘅好处就系你入边咧，你基本上讲得出嘅味，佢都大部分会有喺度嘅。咁你男士嘅香气又有啦，女士嘅香气又有啦，咁佢甚至乎咧会有啲大牌，譬如话我想要边个牌子嗰只五号仔咧。佢又可以 mix 到俾你
1: 嘅，即近似嘅味道啦，梗
0: 系啦，近似啦，系啦，人哋嗰啲即系喺唔知咩山嗰度几时采集翻嚟嘅，咁当然佢做唔到啦。但系近似嘅话咧，你可以真系平价入到手嘅。咁但系油 base 同嘅，用油嚟到做呢一个嘅底嘅。咁同时之间咧，佢就俾你 mix 嘅时候，佢有一只系佢哋本身都系几 signature 嘅花香，就叫做高枝花。咁呢一只花咧，就再加埋我上次 mix 咧，就系有啲 vanilla 啦，有啲椰子啦。咁所以好熱帶風情味，好甜嘅。你知道我中意好甜爺爺嘅嘢噶啦，咁就 mix 咗呢一支翻嚟咧，真係個個聞到。你都有講過噶，你都有話過好香呢度，係啦。咁今次咧就專登幫你哋整咗一支細細哋嘅，咁你可以試下會唔會有多啲朋友仔去到欣賞你嘅香氣，話你好
1: 開心開心。
0: 咁但係
3: 又有仙氣又香埋，
0: 係啊，不得了！又容光煥發之外，仲要有真正聞得到嘅仙氣。咁當然咧，仲有歐哥都有嘅。
1: 多謝多謝多謝。
0: 歐哥呢支咧大少少啦，因為男士我淨係得唯一你一支。
1: 好，
0: 咁上次
1: 你老公都冇买，
0: 佢都冇
1: 上讲啊嘛，我老公都冇买，
0: 真系冇啊。咁但系呢一支就就住你上次有同我讲过嗰一种嘅味道啦，
1: 劲，
0: 希望帮你 mix 咗啲你都觉得啱使嘅味道啦。
1: 小白，你喷一嘢喺手，睇下你中唔中意。我想同你 share 下，
3: 喺呢度一齐下手过嚟，佢呢只油嚟噶嘛，
0: 系啦，
1: 你少你闻下，你闻下，唔系大家男人都讲下男人香嘛，即系我觉得咧香味咧唔系净系女士独享嘅，我觉得依家咧
3: 唔喷都闻到，
1: 你觉得咧？
3: 好男士喎，同埋佢有少少海洋嘅味道，我自己覺得佢有少少 ocean 嗰只嘅感覺嘅呢個，
0: 係啦，都係啲多翻少少木味俾你啦。但你上次我中意橙啊嘛，
1: 佢係我調香師啊，侯嘉明係我嘅調香師。
0: 我有個鼻啊，
1: 有啲木味啦，有啲橙味。多謝嘉明，
0: 唔好客氣啊。
1: 咁啊，今次你去布吉都放鬆到玩得開心啊。頭先你特登講到咧老城區啦，其實我上次咧去布吉嘅時候咧，我都冇認真感受呢個地方或者呢個城市啊。因为都是留在酒店多一点，因为间酒店比较贵一点，所以想享用一下酒店设施。原来布吉现在就流行除了很大的個 shopping mall 之外，就有老城区。我知道有个叫 fish market 的地方，就专门是吃鱼。还有什么你发掘到的有趣新奇又是现在 hot item 的一些景点呢？
0: 我发现到呢，今次其实我又没什么特别再去其他地方去到玩的，只不过之前曾经有去过的，除了是一些都比较出名的一些景点之外，你可能去看大像啊，又或者你可能系沿途嘅时候都会有啲 shopping 嘅地方之外咧，咁亦都曾经试过玩嗰个 zip line 啦，即系嗰个喺森林入边穿插嘅一种游绳嘅活动啦。咁佢哋今次咧添咗新游，除咗话咧有廿几个站俾你喺呢一度即系当泰山咁跳嚟跳去之外咧，咁佢亦都多咗啲你好似系一啲四驱车，咁佢有啲四驱车。基本上都是全部彎路向下落斜坡的路段。咁呢就你就好似一个陀螺咁样。就揸住你嗰架四驱车贴住个地板咁呢就可以不定向前去啦。咁呢一种嘅
3: 都
0: 有啲胆
3: 识喎，呢个好似。
0: 係啦，咁小朋友就基本上冇得自己坐一架车，但係你可以亲自车。咁就變咗，可能係一個父母喺後面，然之後個小朋友喺前面，咁就一次過就哇嘟嘟嘟。
1: 但啲細路仔都已經覺得好正
0: 喎，好正！佢哋覺得自己係變咗阿媽寶兄弟咁樣啊，佢會覺得自己有嗰種衝車。

0: 咩感覺咧？咁如果即係爹哋媽咪又中意陪下佢玩嘅話，你喺唱咩後邊唱咗只歌，咁佢就好有嗰個賽車嘅感覺。咁呢個係開心事嚟嘅。咁佢亦都有一啲感覺上，如果你可以挑戰到離心力啊，又或者你唔怕高嘅話，咁佢有多少少有少少似喺澳門塔咧，咪有嗰個玻璃嘅地下，咁然之後你就喺出邊有個安全繩扣住嘅情況之下，就行嗰個玻璃地嘅。
1: 哇！嗰個好似～

0: 服務實在相當之多，咁由香港有 Uzo 嘅牌子，有 A 字類嘅牌子，乜都有咁樣。咁而去到泰國咧，基本上大部分都係用 G 字頭嗰個就算噶啦。你嗌嘢食外賣又係佢，你嗌車又係佢咁樣樣。咁佢哋都知道嘅。咁所以今次就發現咧，如果你去到一啲真係比較大型啲嘅商場咧，佢都預咗你係搭佢嘅車嚟啊。咁所以咧，除咗譬如話一般你一到步就開始去到搶 coupon 之外咧，原來有啲大型嘅商場咧，佢自己會有自帶 coupon 嘅。譬如話一個商場可能有十幾個出口位啦，如果你去正佢喺佢希望你上車落車位嗰個出口嘅話咧，你會見得到佢動咗一塊大字報喺度。如果唔識睇泰文都冇問題，我都係估翻嚟啫。咁就如果你係喺呢一個 G 字頭嘅叫車平台，
1: 佢就會同你講。grab coupon 咁樣，我就
0: 係啦，就去 grab 啲嘢啦，咁
1: grab 啲嘢咯。
0: 咁你 grab 嗰個 coupon 咧，咁就打翻，譬如話今次去 Central Phuket 啦，咁你就打翻 Central 中環都係呢個字啫 ，Central 呢個字。咁我就估係咪用佢呢一個字就有 coupon 咧？我都已經搶咗一堆 coupon 喺度噶咯喎，我已經有六張噶咯。
1: 我都估唔到佢咁有心機去做呢件事。我記得我上次去嘅時候，隨手咁即係馬佬，你撳就撳啦，即係哇咁貴，即係仲要 wash hour 其實幾貴㗎。即係你譬如喺市中心 call 翻架車去機場咁先算啦。講緊成300蚊港紙㗎，接近200幾300蚊㗎，即係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平。所以如果能夠平到打到個八折啊，或者慳翻50蚊港紙咧，其實都幾正喎，
0: 就係一個短途，講緊係15分鐘之內嘅路程咧，佢就已經幫我慳咗個85折咯，就係純粹打咗個 central 呢個字入去啫。
1: 哇，好好！
0: 咁所以你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你下次去到一啲唔同嘅泰國大型商場嘅時候，你見得到有你用開 G 字頭嗰個叫車牌子，你又見到佢有張大字報動咗喺度，你可以估下究竟呢一個位上車嗰個 coupon 定 promo code 係乜嘢咧？
2: Yes,

0: 好似有人野生捕捉到，不過咧，即係喺泰國，我估全部都係 Lisa 廣告嚟嘅，其實都真係
1: 由牙膏到面嘅用品都係佢嚟嘅。啱啱聽下佢嘅世界報紙做 Goals，
2: 晨光第一線 ，Vicky。
3: 啱啱咧就收到嘉明嘅手信啦，就是、有面膜啊，咁都系咧一啲可以扮靓靓嘅嘢啦。咁、但系其实而家越嚟越多，无论系男士定系女士都好啦，都会见到诶、有呢三个字咧，都会望一望好奇一下啊，究竟啱唔啱自己用咧？咁啊边三个字咧就系、是、抗衰老。好似每一个人咧都会好怕咧，就系、是、好似会随住年龄增长会惊啲皱纹多咗啊，又或者惊自己唉会唔会可以抗到衰老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年龄继续保持年轻咁样咧？咁原来咧最近有一个观察性嘅研究啊，喺外国佢就话啦，原来有一样嘢，唔单止一样嘢嘅，可以做某一类嘅嘢，系可以令到我哋咧抗衰老。呢一样嘢你哋估下系啲乜嘢？
0: 微笑啊，系咪？又系嗰啲微
1: 笑。
0: 早上冥想五分钟。早上冥想五分钟，跑步
3: 唔系运动，
4: 系咪嗰啲平时都会做，但系又可以深层啲做嗰啲咩大氧呼吸啊？
0: 系啊，好好呼吸，即系有啲书蛇教你好好呼吸，已经能够战胜 90% 香港人嗰啲咁样系嘛？
3: 唔系，但系呢一样嘢咧，其实某程度上咧，阿欧啦、嘉明啦、小白啦，甚至 Vicky， 甚至乎好多听众可能经常都会做，系咩嚟嘅咧？就系、是。睇电影，睇电影啦，参观美术馆啦，睇一啲舞台剧啦，甚至乎系睇下演唱会，甚至乎去阿欧最中意嘅就系睇下啲美术馆嗰啲咧，呢啲都可以抗到衰老。
0: 我真系斋睇啊，我唔识欣赏，我唔识欣赏斋睇。
3: 系啦，佢呢个研究咧系讲到咧话，平均个生理年龄啊，即系有做呢一药呢一药诶呢一类嘢嘅人。嘅生理年龄咧，系比少参与呢一类嘅人咧，系年轻咗三岁，足足系三岁，
5: 足足系三岁啊！三岁、啊、你知唔知代表咩啊？代表三年啊，即系365日乘三啊！
4: 太好啦，
0: 年轻可以赚翻嚟啊！真系
1: $1,000买张飞睇个 concert 啊，每$1同我悭咗一日啊！
0: 好啊，睇套电影睇奥德赛啊，嗰两个钟头52分啊，抵咗，再睇埋蜘蛛仔啊，即刻哇掂啊，
3: 成
0: 个人
3: 都开心啲啊，
0: 成个人活泼咗啊，想攞啲蜘蛛丝。
1: 有冇得越睇得多就越翻倍噶？
3: 咁啊，佢就冇讲究竟你系咪睇1,000次就即刻咧，可能系后生咗10岁咁样系啦。咁但系佢话点解有呢一类会做呢一类嘢嘅人会个平均年龄会年轻咗咧？佢就话原来同关于呢个放松身心有关啊。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完电影咧，譬如我哋睇爱情片又好，或者睇一啲开心嘅戏都好，我哋会有个释放，甚至乎可能我哋睇爱情片系咯，点解个衰老咁衰嘅，可能咧会同我哋觉得，有共鸣，有共鸣嘅时候咧，个人好似会愉悦咗，个心开心咗啊，甚至乎睇到一啲电影，我哋会有启发性嘅思考，我哋嘅脑袋咧就会喐多咗啦。咁你话啊，唔系睇刺激恐怖片咧都有嘅，你谂下，刺激恐怖片你可以点样？
1: 心跳加速，
3: 冇错啦，
0: 遮住眼睛。
3: 系啦，你又系有个释放压力嘅时间喺度，咁、个过程咧，其实系可以改善到我哋嘅心理啊。所以佢话点解可以睇电影啊，睇 drama 可以有呢一类可以令到我哋嘅生理年龄轻咗嘅咧，会有呢一个嘅老化嘅速度会减慢咗咧、甚至乎咧，佢话咧就系、是、当我哋去进行呢一类嘅活动嘅时候，我哋会增加咗嗰个嘅社交互动啊。可能我哋约
1: 系。
3: 可能我哋约屋企人啦、朋友啦，我哋一齐去睇下电影，去睇下美术馆咁样啦。咁我哋养成咗一个习惯、可能我哋睇美术馆之前，又或者我哋去睇舞台剧之前，我哋会食餐饭。咁我哋食餐饭就唔会再系90点啊咁样。可能我哋系之前食饭噶嘛。咁所以个习惯
0: 即系再早啲，跟住可能即系个生活又会检点少少咁样咯。咁都啱嘅，我觉得。
1: 同埋多啲同人互动嘅，点样都系好事嚟嘅。
0: 系啊，有啲朋友咧好中意煲剧啊，或者睇电影嘅时候咧，自己同自己对话，即系一路睇嘅时候，一路自己口勾勾喺度讲嘢。哇，咁衰嘅嗰个人。咧，哇！如果我嘅另一半系咁嘅都好，即系有啲人好中意咁样一路睇嘢，一路喺度噏嘢，但系佢哋好疗愈。我冇啊，冇啊，好安静啊。我但系我会好中意观察人嘅。其实我入去电影院好中意观察人，同埋但系近排电影院都好多问题啦，系啊，即系睇戏嗰啲细路仔啲脚。

0: 啊，唔好咁曳啊！踢到前边啲人嬲咁样，但
1: 系
0: 讲嘢又嘈啊，咁样系咪啊？
1: 唔使攻击小朋友嘅。
0: 系啊，咁啊唔好啦。总之大家和和气气睇套戏啫，
2: 开心睇套戏啊，最好啦。睇完戏又可以同啊屋企人朋友，好似阿 O 咁样，平时问我哋：诶，你睇咗嗰套戏未啊？睇咗嗰套剧未啊？咁我哋翻嚟又可以一齐讨论。
0: 系啊，你睇咗蜘蛛侠未啊？咁样系啊，系咩？小威睇咗蜘蛛侠未啊？
3: 我未啊，
0: 快啲睇啦！
1: 我都未啊。
2: 啲
0: 嗱，我想讲咧，嗱呢啲又系啲人咧，
3: 我想买飞咧。次次都系呼嘅，
0: 唔系嘛？
1: 喂，咁佢系有史以嚟第二大嘅票房高开位
0: 啊！
1: 咁都真系破晒纪录。基本上而家系头四部有史以嚟嘅票房高开，都系呢一个 universe 入边嘅人嚟。
0: 嗱，你再唔睇啊，我剧透噶啦吓，忍唔住要剧透。
1: 我剧透到烂片俾你听
2: 啦，我要抗衰老啊，入戏院噶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